0: 期待着啊，这些良好的一些建议呢，能够给您提供一些帮助。今天我们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我们的热线电话呢，先暂时的关闭啊。如果我们的家人们的听友啊、文友啊，有一些实际的问题呢，可以通过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还有北极海新闻客户端，以及锦州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交流互动区域平台呢，和我们讲一讲这些事情。我们也会在中秋节前最后一个工作日的时间之内，把您交给我们的这个问题呀、啊，协商好、沟通好，也一定会相信在今天的工作日的时间之内，这些问题呢能够在最短的时间之内啊，就能够给我们反馈令您满意的答案。
1: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2: 行吧，我来吧。
3: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4: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2: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3: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5: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6: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3: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5: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2: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3: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7: 有求有应，有问有答，666阳光热线回应。

0: 好的，刚才呢有一些重要的事情呢想和大家伙说，但是呢杨国仁先回音郎有点太着急了，直接就跳了出来啊。好吧，那既然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和我们的家人朋友们呢说一说啊，杨国仁先回音郎今天给我们带来的一些反馈信息啊，看看具体的提示内容都有哪些，看看啊都谁的问题在今天这期节目进行过程当中能够听到啊，相关的一些处理动态和答案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就一起来关注一下吧，哎，关注一下啊，看一看大家伙儿所提供的一些问题信息到底都有哪些啊。这是针对于这两天啊，我们特别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市民朋友所问的啊，在昨天啊，我们杨国仁县特别节目进行过程当中，也就是双节路上画平安，我们邀请了锦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秩序科副科长李可欣啊，李科长来到我们直播间。期间啊，这个特别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我们的听友和微友提出的问题也很多，比如说小辉辉微友提出的一个问题说，我是山东的啊朋友。想在今年的这个十一期间呢来到锦州去旅游，所以说呢想看一看啊，这个锦州周边这个旅游景区啊有没有什么一些变化，怎么办啊。当时呢李科长在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呢做了一个简单的回答，而且呢在节目结束之后的这个时间里呢又给做了详细的这个解答。总之呢一句话，此时此刻呢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全国各地的听友和微友呢也都是在关注这件事情。那么请大家伙下载一下锦州交通交警啊这个相关的一些这个信息呢就可以了解到啊具体的一些提示内容了。我们在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也会把这些信息呢和我们的听友呢讲一讲，除此之外呢也会利用我们这个假期呢把重要的一些提示的这个内容啊向我们的家人们呢朋友们呢进行这个有针对性的推荐。这样来讲呢在我们日常的出行过程当中呢就能够及时的了解相关的一些这个动态了，比如说路况信息的一些动态啊，哎，大家伙呢就能够一目了然了。我们刚才所谈到的啊，小辉辉所提及到的这个问题点呢，还要和我们的家人们要说一说。目前来看啊，从交管部门提供的一些相关数据，对于两省战役纪念馆的临河夜市啊、古塔公园的北土陀山呐、笔架山的义乌里山的青岩寺呐、奉国寺等重点的景区周边，提前交管部门呢制定好了这个疏堵保畅的一些方案，大家伙呢就不要过多的担心啊，不要过多的担心。而且呢路面的管控啊、高速公路的一些管控啊都有一些应对的措施。像大家伙呢这个其他微友呢也提到这样的一些问题，比如说这个节假日了，对于这个交通违法呀，可不可以这个网开一面啊，讲点这个人情什么的啊。交管部门具体的负责同事呢已经给我们留了这个底线。整个假期无论是中秋也好还是国庆也好呢，对于交通违法呀、事故啊，一定会执行国家的相关的一些法律法规，五严禁、五严管、五必须。这个五严禁呢指的是什么呢？严禁酒驾、醉驾、客车超员、货车超载、超速行动啊、行驶包括疲劳驾驶啊，五类啊这个重点的交通违法。五严管呢是严管公路客运和旅游客车、校车、文化品运输车呀、货车、面包车呀。那么五种重点的车辆呢就是这样的。还有一个五必须，就是什么呢？摩托车的骑行人员、电动车的骑行人员你必须要佩戴安全头盔，机动车的司乘人员呢你必须要使用安全带，还有机动车驾驶人员呢必须在这个斑马线前礼让行人，机动车必须规范有序停放，违法记分驾驶呢必须要学习教育。也就是说在整个中秋和国庆假期交通的一些违法呀所有的处理的依据呢都要以这个金盾畅安行动还有五严禁、五严管、五必须整治行动为牵引。大家伙呢就千万千万要记住，你看刚才我们所谈到的一些这个违法的一些行为，这些违法的行为呢是不容社会一点容纳和接受的 啊。那么在此呢，为了您和您的家人以及您身边的一些您所关爱的人生命的安全，我们就一定要注意这方面的一些提示内容了。关于酒驾这些方面啊，现在此时此刻呢，唯有还在问啊，酒驾了这个到底什么样的一些标准呢？昨天呢，在我们直播节目呢也进行时说了这样一些事情，大家伙呢可以查询一下，都有《道路交通安全法》都有啊，具体的一些这个数据说一下吧。100毫升，每100毫升啊，含酒精量达到了20毫克啊，未达到80毫克时，认定为饮酒后驾驶机动车。那么，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1条的规定呢，被处以1500元的罚款，暂扣驾驶证6个月，记分12分的处罚。当血液中的酒精含量超过100毫升，80毫克的时候呢，就认定为醉驾了啊。这个呢要。这个要处罚更严格一些了，拘役啊，处罚金，而且呢，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1条的规定，驾驶证被吊销了5年内啊，不得重新取得。还是，喝酒啊，就不要驾驶机动车了。的的确确啊，酒精会麻醉神经的，我们相关的一些反应的速度啊，应急的处理啊，都会下降，大打折扣的。我们千千万万不要闯红线啊，认为哎呀，我这个离家近啊。前面也就走个200-300米，一拐弯就到了，这个弯说不定就拐哪里去了。哎呀，总之呢，就是说这样的一些血淋淋的一些惨痛的事故啊，教训呢，大家伙啊还不要以身试法了。真的，我们离不开您啊，所以来说呢，您的生命不光是您自己的，也是我们大家的，一定要注意这方面的一些提示啊，我们就不再多说了。您也是非常懂事的，对不对哈？那么就用李可欣科长这个话来讲啊，如果要是说您哎呀的确有一些应酬，那你就不要去开车。不要去开车了，去参加啊！不要开车去参加这个相关的一些这个应酬的一些活动了啊！这是最为明智的一个做法啊！大家伙呢就一定要注意了。还有一些其他的事情呢，大家伙呢可以通过我们交流互动平台呢告诉我一下你所关注的一些问题点都有哪些，会及时的进行这个应对的啊！渴望好心情发来的信息已经看到了啊，问候大家呢啊，有一些。注意事项啊，包括出行的预警啊，避堵绕行的等等一些信息呢，大家伙呢可以通过交管12123 APP， 这个还有一些这个导航系统都能够可以看得清楚啊，尤其是锦州的一些情况，这个一点问题都没有。那么对于这个遇到了交通事故啊、道路拥堵啊、车辆故障啊、求助等等一些问题的话呢，你可以直接拨打咱们锦州交管部门的服务热线，有两部热线电话，388-0127，388-0127，还有一部呢就是388-0119。388-0119，这个号码大家伙一定好好记啊！我这个重新断下句儿啊，388-0119啊，外县市的听众朋友和微友朋友们，加拨长途区号0416啊。整个啊，这个微友提的一些问题，今天呢，这个我们阳光热线。回音郎啊，给大家带来的一些信息内容就是这样的，有很多很多啊。刚才的一些微友的一些名字呢，我也没有再点。总之呢，把这样的一些重要的事情呢，通过节目的一点时间呢，和大家伙说一说。好，我们再来看一个大数据的一些分析情况啊。重庆路在松坡路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在世英街附近自东向西方向已经出现了。严重拥堵，乡亲们，这个严重拥堵呢，我们从来没有在这个互动路况信息的时候呢使用过严重拥堵了。我们再看看临川路，临川路就在我这附近啊。临川路呢是自北向南方向，自北向南方向，这是什么情况啊？车辆呢通行缓慢啊，应该是自东向西方向吧，是这样的吧啊。 大家伙呢一定要注意了啊。好，整个路况的信息呢就是这样的啊，还有一些新的动态呢，我们会随着我们节目的这个深入要详细的和大家伙说说这件事情。那么请大家伙呢一定要即刻的关注啊正在为您直播的阳光热线啊，我们会把所关注的一些重要的信息呢和大家伙说一说。那么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有一条重要的信息需要通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
1: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2: 连局，一点小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1: 小意思，小意思。
3: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0: 说得很清楚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即将要通报的是相关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典型问题。中秋国庆将至啊，为了严防节日腐败，巩固拓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成果，从严从实纠治四风，完善作风，建设长效机制，现将我省近期查处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通报如下。省委原副秘书长唐国华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违规借用管理和服务对象车辆等问题。2013年5月至2022年10月，唐国华多次接受管理和服务对象安排的宴请，席间饮用高档酒水，相关费用由对方支付。长期无偿借用管理和服务对象车辆供其个人使用，唐国华还存在着其他严重违纪违法问题。2026年6月，唐国华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涉嫌犯罪问题被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辽宁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原党委书记屈壮凯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收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旅游活动安排等问题。2020年1月至2026年1月，屈壮凯多次接受管理和服务对象所送礼金和高档香烟、白酒等礼品，接受管理和服务对象的安排，携妻子到内蒙古旅游，相关费用由对方支付。屈壮凯还存在着其他严重违纪违法问题。2026年4月，屈壮凯受到留党察看2年，政务撤职处分。阜新市政协原副主席刘艳红政绩官严重偏差错位，靠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违规收受礼金等问题。2016年至2025年，刘艳红担任阜闽县委书记期间，为追求政绩，罔顾本县财政极为困难的实际，未经前期论证及集体研究，个人决定建设高标准、高规格沿河带状景观公园，在项目融资过程当中违反规定进行变相融资，加剧财政负担。该项目后因建设落地用地未落实而停工，最终沦为半拉子工程，多次收受管理和服务对象所送的礼金。刘艳红还存在着其他严重违纪违法问题。2026年9月，刘艳红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涉嫌犯罪问题被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锦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原党组书记、局长、二级巡视员赵志强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违规收受礼金等问题。2014年至2018年，赵志强接受管理和服务对象在公司内部餐厅安排的宴请，席间饮用高档酒水，相关费用由对方支付，多次收受管理和服务对象所送礼金。赵志强还存在着其他严重违纪违法问题。2026年5月，赵志强被开除党籍，按规定取消其享受的待遇，涉嫌犯罪问题被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营口市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原主任范春峰接受可能影响公务执行的宴请，违规收受礼品礼金等问题。 2013年至2025年，范春风接受管理和服务对象的安排宴请，相关费用由对方支付。借着年节、女儿结婚及父亲生病住院之机，多次收受管理和服务对象所送的礼品礼金。范春风还存在了其他严重违法违纪问题。2025年5月，范春风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涉嫌犯罪问题被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沈阳市沈河区卫生健康局原党组书记、局长庄坤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违规收受礼品礼金，违规公款旅游，超标准使用办公用房等问题。2015年7月至2025年6月，庄坤多次接受管理和服务对象安排的宴请，相关费用由对方支付，多次接受管理和服务对象所送的礼金和消费卡等礼品。在重庆、西安等地考察期间，擅自改变公务行程，借机旅游，相关费用在单位报销。超出规定标准使用办公用房，庄坤还存在着其他严重违纪违法问题。2026年2月，庄坤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涉嫌犯罪问题被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丹东市水务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原副总经理杨白违规收受礼品礼金，违规公务接待等问题。2020年至2024年，杨白多次收受管理和服务对象所送的礼品礼金，多次违反公务接待管理规定，在被接待方无公函的情况下违规审批接待。杨白还存在着其他严重违纪违法问题。2026年2月，杨白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涉嫌犯罪问题被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朝阳市喀左县交通运输管理事务服务中心原主任刘大庆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违规收受礼品礼金，违规操办婚丧喜庆、公车私用等问题。2013年至2026年，刘大庆多次接受管理和服务对象安排的宴请，相关费用由对方支付。多次接受管理和服务对象所送的礼品、礼金、高档白酒、海鲜等，违规为其女儿操办婚宴，宴请管理和服务对象参加并收受礼金，长期借用下属单位车辆供其个人使用。刘大庆还存在着其他严重违纪违法问题。2026年7月，刘大庆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涉嫌犯罪问题被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上述典型问题充分说明作风问题依然具有顽固性和反复性，抓一抓有好转，松一松就反弹，必须一抓到底，毫不松懈，用铁规矩锻造好作风。全省各级党组织要深学习近平党建思想，坚决扛牢作风建设政治责任，坚定不移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做实党组织的日常监督，准确把握四风问题地区性、行业性、阶段性特点，抓住普遍发生、反复出现的问题，深化整治，力求根治，持续加固中央八项规定罢堤。各级党委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要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自觉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反对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带头管好亲属子女和身边的工作人员，以优良党风引领社风、民风向上向善。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持续释放严的信号，聚焦节日四风特点，紧盯披着人情往来的外衣，收送高价月饼、螃蟹卡、蟹券等一些礼品礼金，在居民小区、内部食堂、私人会所等场所违规吃喝，公车私用、公款旅游违规操办婚丧喜庆等事宜敛财等一发多发的问题，加强监督检查，常态化的开展明察暗访，抓现行、抓典型、抓通报，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带头抵制操办无嗜酒、搞人情攀比等不良风气。要深化 丰府同查同治，深挖细查四封问题背后的请托办事、利益输送、团团伙伙等问题，深入查究酒局解理背后的跑官、要官、买官、卖官、拉票、贿选等违法换届纪律等问题，防范借干部调整之机搞吃吃喝喝、迎来送往，坚决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不断提升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整体的效能。在此呢，也欢迎啊全体的市民和听友和微友发现啊有这样的一些实际的问题，可以及时的与阳光热线取得联系，或者是当地的纪委监察机关啊取得联系，把这些实际的这个问题呢反映上去。好，接下来的时间里呢，请您继续通过锦州新闻广播阳光热线节目一起来关注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一些大事小情。
4: 中国中车首席科学家梁建英，
5: 媒体对您的很多评价，高铁女侠，
6: 所谓的侠就是我们在工作当中融入到我们自己骨髓当中的那一份责任、坚守和担当。
7: 他的江湖是万里铁道，他的剑法是在海量参数里寻求最优解，于技术壁垒中劈山开路。
8: 能不能安全的跑，跑起来能不能停，停下来的这个定位能不能准，
6: 有压力我要扛得起。
7: 他的修炼是在一次又一次试验、失败、复盘、在出发中淬炼出最可靠的中国方案。
9: 最高速度486.1公里每小时。
7: 从和谐号到复兴号再到贴地飞行，时速达600公里的磁悬浮，中国技术、中国标准、中国装备正加速融入世界脉动。每一次从零到一的跨越背后，都有这位女侠与她的团队在高端制造领域展现的先锋力量。侠之大者，为国为民，他们的初心、匠心与恒心，最终都化作了亿万旅客窗外飞驰而过的壮美山河和每一段安稳、体面、充满尊严的旅程。
6: 我所从事的这件事情是国家所需，是人民所盼的，一定要有创新意识，要不断地去前行。
4: 独龙江乡位于西南的高山峡谷，是独龙族的唯一聚居地。在过去，因为恶劣的自然环境，这里几乎与世隔绝，而这里孕育了一位好干部高德荣。贫穷与落后是高德荣心里对家乡永远的牵挂。
10: 出生在这个地方，长大在这个地方，你不需要做多大的事，你这个高德荣能够做到那你家乡里面一件事，这个非常不容易。
4: 从乡长、县长再到州府干部，高德荣一次又一次放弃较好的条件，选择回到家乡。他带领群众修路，终结乡里不通车不通路的历史。他带领群众建房，从世代居住的茅草屋变成焕然一新的安居房。他带领群众种草果，推动独龙族脱贫致富。
10: 以后我们独龙族同胞从全国人民一道啊，肯下小康社会，实现中国梦，那就不远了。
4: 他身材并不高大，却巍峨如山，如父般守护着这片土地。他性格并不温顺，却柔润如水，如母般关爱着这里的人民。他是独龙江畔的丁子冠，他是一心为民的老县长，他是时代楷模

0: 关注城市管理的痛点、堵点，
1: 推动极难筹判的沉疴治理。
0: 666阳光热线，记者试点，
1: 直面公众关切，倡导社会温情。
2: 好的，各位听友，各位朋友，北京时间8:39，欢迎您继续通过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为您安排的阳光热线节目，一起来关注本期为您安排的重点的一些内容。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进入的是阳光热线记者试点，一起来关注这样的一件事情。9月21号，在阳光热线直播节目进行当中，年过八旬的赵先生参与我们直播节目了，讲述了他和老伴受助的暖心事儿。不知道我们家人们有没有一些印象了？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通过他的讲述，一起来回想一下当时发生的一些特别的事情，特别让他感动的事情。
3: 昨天呢，你看我老伴儿呢上锦州来补医保卡来了。我推着轮椅正在这路口，完了是打车也打不着车。天津那阵儿的也就是17-18度，十几度。我老伴儿怕冷，穿棉裤棉袄还冷。最难的时候，我离开锦州25年，没想到锦州这样。我要我感谢锦州的工作人员，辽济06333，人家车里本来没地方，完了现给我们此完的地方都腾好了，扶着我老伴儿上车。一直送到家门口不算呢，人家给你搬下来，给你拿轮椅，给你递你拄棍，太感动了。辽济06333，谢谢您，谢谢您。
2: 赵老先生今年是84周岁了啊，在讲述当天的事情呢，很感动，很感动。一时间之内啊，辽济06333啊，开始受大家的这个关注了。哎，因为在后续的这个调查了解的过程当中，赵先生说他和老伴呢都已经年近84周岁了，常年呢在北京生活，这一次呢专程返回锦州呢就是办理相关的证件，捎带脚呢到这个泰和区孝贝村呐去看望自己年迈的弟弟。哎，探亲之后啊，准备返回市区的时候啊，两个人就傻眼了。哎，因为事发地呢是地处偏远的乡村，哎，无法搭乘出租车等社会车辆。在家政当天呢，天空下着小雨，气温偏低，老人呢在乡村公路上等候足足有1个多小时的时间，身体呢是难以承受的啊，孤立无援。那么就在这个时候，一辆交通执法车恰巧途经此处，执法人员发现路边老人啊神色比较焦急之后呢，立即平稳停靠车辆，主动的上前询问详情。工作人员呢第一时间小心翼翼的搀扶老人上车，全程18公里贴心照料，专程将两位老人呢直接护送到市内小区。哎，那么抵达目的地之后呢，两位工作人员又细心的搀扶老人下车，主动的搬运安放好老人的轮椅还有拐杖，确认老人安全无恙啊，没有什么其他问题困扰之后才放心离开。全程的暖心周到的帮扶举动呢，赵老先生用自己的手机呢全部记录下来了。他说啊，这一辈子他没有接受过别人的这个帮助，而且呢在这个乡村道路公路边等了1个多小时无助的时候，突然之间有人伸出了援手。哎呀，他说84岁啊，84年，哎，这样的一些这个陌生人给予他的一些这个搀扶啊，让老两口深受感动啊。所以呢在我们阳光热线直播的那一天啊，老人呢就拿起手中的电话给阳光热线打个电话，想找辽济06333这两位啊非常合格的这个工作人员到底是哪里啊，是哪一位。哎，在这个被服务的过程当中呢，两位老人呢也拿出现金呢，想要给这个两位工作人员，给两个孩子啊，这个买盒烟呐，买瓶水呀，都是啊被这个两名执法人员礼貌的婉拒。两名执法人员说这是应该做的，哎，所以说呢，这个朴实暖心的举动呢，深深触动老人的内心，老人是难掩激动之情啊。在跟阳光热线记者讲述这件事情的时候呢，是连连发出感慨。他说：“我感谢党， 培养了这么好的干部啊，真心实意的为老百姓解决难题，在我们最无助的时候及时伸出援手，真的是太感动我们了。那么阳光热线记者经过查实啊，此次暖心援助的辽 G06333 执法车辆啊，是哪儿的呢？是隶属于锦州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事发时，两名执法人员正完成日常的巡路巡线工作，返回支队，在这途中偶遇受困老人。那么支队的相关负责人表示啊，参与救助的两名共产党员工作人员呢，也都是党员。一直以来呢，锦州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始终是强化全体执法人员的为民服务意识，常态化的开展出行教育使命，要求全体工作人员牢记岗位职责，坚守为民初心。无论何时何地，只要遇到群众受困、群众有难，都要主动挺身而出，靠前服务，全力的为群众排忧解难。那么这一次的帮扶呢，只是日常工作当中的平凡小事，也是党员干部执法人员应该履行的责任与义务。我们呢，阳光热线啊，在这个事情发生的前前后后，及时的把这件事情呢，通过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做了这个推出。哎呀，在我们这个推介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了很多家人们社会的正能量的涌入啊。莫世安说，雨中相助啊，情暖锦州，执着呢连连点了五个啊点赞的这个感动的信号。还有静秋知音也同样是的，听海微友呢也留言，他说的是雷锋精神啊一个体现，雷锋精神代代相传。黄小花说，是温暖的人总是在治愈着我们。还有呢，这个为幸福起航微友非常开玩笑的说，老人家你应该去买彩票吧啊。还有呢，刚哥说，英雄城市充满了温情啊。还有四等人啊，中间有个顿号，等人啊，这个微友发来的信息是，树立锦州交通执法队伍的良好形象，树立锦州人良好形象啊，点了三个赞。还有这个爱心玉啊，也点了三个赞啊。还有这个余生啊，发了信息说，哎呀，这是发生在我们锦州的，哪里的，发生在哪里的，今天呢我们已经告诉您了。辽 G06333 是锦州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的执法车辆。还有呢，江苏的一位微友啊发来的信息是说，人民公仆具象化了啊。那么具象化呢是怎么样的一个解释呢？相关的微友呢有可能不是太清晰，就是理论上的一个层次的一些事情啊，变成现实生活当中的一个具体行为体现。也就是说，我们总是在喊为民提供一些服务啊，这个为民解难啊，那么实实在在的一些口号落在了实际的行动当中，这就是具象化了啊。还有呢，其他的这些微友，像超逸1988说，这是锦州哪里啊？是我的家乡锦州吗？是我的家乡那个锦州吗？是你的家乡锦州发生的事情啊。还有感恩说，老人呢，这个记录的非常好啊，英雄城市，英雄儿女呀，还有那个富贵探访，又给点了很多的赞啊。当然了，有一些人在质问啊，说这个这是不是摆拍的，是不是在作秀啊。在这里呢，我也想说一句啊，今年84周岁的赵先生是全程自己用手机记录的，有视频的资料作证。如果大家质疑这样的一个相助的行为啊，可以到我这里来，我会把赵老先生啊委托给我的原始的视频资料呢播放给您看。这里呢还有更多的一些感人的一些画面，为了这个直播啊，为了相关的视频的一些完整性的播放，没有过多的进行这个采编，所以说呢也请大家伙能够理解一些。幸福有你说，这个不管是谁录的，这件事情的的确确是很感人的。别说80多岁的这个老人了，在一个多小时的路边啊，乡村的路边，外面又下着雨，就是年轻人在这里等候这么长时间，身体也会吃不消的啊，更何况是坐着轮椅的老人。还有任先生说，有的 是啊，是这个真事情啊。还有呢，嬉笑颜开说为我们锦州人争光了啊，为我们锦州人争光了啊。还有听海这个微友在给这个其他的微友回馈信息的时候说，谁录的不重要，重要的是精神可嘉，希望永远服务下去，也给锦州执法人员点个赞。的的确确是这样的。那么之所以呢，今天阳光热线在阳光热线记者试点这个篇幅当中详细的说说这些事情，我们的的确确啊有很多感触啊，是不是？包括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听友和微友，全国各地的啊家人们都有此感受，是吧？微光汇聚温暖，初心彰显担当。那么这一次啊，及时的贴心关爱不仅化解了高龄老人的出行难题，更加生动地展现了执法队伍的一个良好风貌。哎，相信呢，在各行各业，哎，有爱的角落里，都会出现这样的一些暖人的画面，用点滴的暖心传递了，城市的这个温度。那么从党员的角度来说呢，用实际的行动践行了党员的初心与为民服务的宗旨，也彰显了基层党员干部的责任与担当。我们希望好人一生平安啊。在我们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也感谢我们家人们在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还有公众号给我们发来的信息留言啊。大家伙儿说啊，这个快乐星说还是直播好啊，能看到江南了。是的，我也是一样的，能够借助我们这个直播的这个平台，看见我们家人们此时此刻啊在观看我们节目的时候的一些心理感受。一家之主在不停的点赞我们直播啊，还有小吉清简，还有长青树，还有张迎春啊，感谢大家啊。快乐是快乐星，快乐星啊，又不停的去点赞啊，感谢大家。哎，我们现在这个视频号啊，这个系统重新调整之后呢，很不友好，那字形呢特别特别的小啊，特别的小啊。刚才呢看这个快乐星那个星字，因为离得特别远啊，看了是不是那个是字了啊？快乐星啊，略表歉意啊，向您问好，感谢您对我们节目的这个支持。还有一点时间，大家伙呢还有什么事情可以在我们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告诉我一下啊，你所关心关注的一些问题到底有哪些。长青树您好啊，达哥您好啊，还有这个海阔凭鱼跃，张小飞，唯我独尊，美丽你好。哎呀，这么多好朋友啊，也提前呢把这个中秋节的良好祝福呢送给大家，希望大家呢每家是团团圆圆，高高兴兴，快快乐乐啊。因为这个是中秋节嘛，所以来说呢阳光热线也做出了一些特殊安排。明天的节目呢，我们被这个相关的特别节目占用了，所以来说啊，日常版的阳光热线节目呢，明天呢是暂停一天啊，暂停一天。下周一我们将恢复正常的播出。如果我们的听友和微友遇到了一些实际难处的问题呢，可以在锦州新闻广播公众号给我们留下信息，我们会在第一时间里呢积极行动的啊，这一点请您放心。中秋节呢，有可能是针对于其他的市民来讲呢，是一个非常愉快啊放松的一个节日，但是对于各行各业相关的专职人员来讲啊，也包括啊我们新闻媒体人在内，我们都是在值守。都是在值守，都是在值班，直播节目呢也是经常在互动。如果大家伙呢有一些信息的话呢，发过来，只要您发过来，我们就能够看到，会在这个第一时间里呢找设置的相关职能单位啊，执法单位啊。

这个一点问题都没有的。无论啊这个假期有几天，相关单位、窗口服务单位都有联系电话的。这一点呢，请您放心啊。我们看一个微信公众平台，还有大家伙哪些关注的一些问题哦，需要说一说。有一条信息呢，值得和大家伙互动一下啊。

0: 一定要记好了。维护工作结束之后，系统呢将恢复使用。哎，具体的这个停办啊缴费的通知呢，就为您介绍到这儿。在节目的最后时间里呢，代表监制李刚、总监刘洪佳，感谢大家伙的收听和收看。
1: 捧起这片浸染英雄热血的热土，70多年前，无数将士投身辽沈决战，将生命留在辽西大地。我们从英雄之城锦州启程，赴一场千里之约。车轮向北，穿越辽西山河，带着白老虎屯战场的泥土，满载锦州人民的缅怀与崇敬，向着英雄的故土吉林一路前行。跨越千里，终于相见。当战场热土交到陶路英雄后人手中，两地跨越70余载的牵挂再次紧紧相连，一捧热土圆了老英雄埋藏心底的念想。苍松翠柏，陵园肃穆，泥土倾洒墓前，告慰忠魂，旗帜的呼唤声声不息，铭记英烈，传承信仰，英雄永不会被遗忘。
2: 妈，咱们穿衣服了。
3: 宝贝，来把这件衣服穿上。
2: 来，伸胳膊，
3: 伸胳膊。
2: 哎，真棒！
3: 哎呦，宝宝真棒！
2: 哎，慢点，慢点，
3: 慢点，慢点。
4: 爸，别怕，
5: 儿子
4: 有我呢。
5: 别怕，
4: 来，
5: 有爸呢。
4: 迈腿，
5: 来，迈腿，
4: 来，
5: 来，哎，对，
4: 对对对，
5: 哎呦，宝宝真棒！
4: 落，嘿，对对对，
5: 慢点，慢点，
4: 好极了，哎，加油，
5: 来，
4: 爸，
5: 儿子，
4: 咱们再来，
5: 自己站起来，加油，再来，
4: 爸。看，咱们老家到了。我小的时候啊，你总带我在山上玩。
5: 儿子，你看，咱们老家到了，走，爸带你上山玩去。
6: 时间不会停止，爱可以传递。如果有一天我们老了，是否也可以像孩子一样？
7: 爸爸，什么是爱国？
8: 爱国呀，运动员为国争光是爱国，战士保家卫国是爱国。
7: 爸爸，那我能爱国吗？
8: 你爱我们的家吗？
7: 爱。
8: 那你会不会在家中乱扔垃圾？
7: 不会。
8: 不乱扔垃圾，爱护环境是爱国。不闯红灯，文明出行是爱国。不大声喧哗，文明旅游是爱国。做到自己应该做的，就是最简单的爱国。
7: 嗯，
8: 你的样子就是国的样子。
7: 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国。
9: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0: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1: 肛肠不是太尴尬，坐立难安怎么办？
12: 便血滴血，肛门肿痛撕裂，肿物突出，反复便秘腹泻，
11: 肛周瘙痒，
12: 不敢说，不好意思看，越拖越遭罪。
13: 别硬扛，锦州北湖医院肛肠专科原肛肠医院院长黄涛坐诊，一对一私密接诊，
14: 针对性定制个性化诊疗方案，保护患者隐私，不容秀于开口。
15: 专业对症，帮您告别肛肠烦恼。愿您长治久安。
16: 锦州北湖医院地址：人民街6段北方明珠1927号。
17: 康复热线：4987355，4987355。
18: 景医广2025第11、17、049号。
19: 本节目法律顾问骆景红：15640619555。
20: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

0: 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 挂掉。
2: 挂掉。
0: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3: 删除。
1: 删除。
0: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1: 不信。
0: 来源不明的链接，
3: 不点。
0: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2: 不说。
1: 不说。
0: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4: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5: 张姐，我这点纸壳箱站咱楼梯间角落了，明儿我就卖废品，应该不碍事儿吧？
6: 哎呀，小李，你可不能这么想啊！这楼梯间是火灾时的生命通道，你哪怕站一丁点的地方，这万一着火了，浓烟和杂物挡道了，跑都跑不出去。你看这消防通道标志上，那不写着呢吗？禁止堵塞。
5: 哎呀，我光图方便了，没考虑那么多呀。那除了不对东西，还有啥要注意的呢？
6: 还有两点特别重要，一个是呀，咱别在楼梯间给电动车充电，电池短路起火特别快。你看去年咱在那个电视新闻里边就看见好多这样的事儿，也听说过，对吧？二呢，就是平时得多看看防火门，得让它保持关闭的状态，这样关键时候能挡住浓烟，给逃生争取时间。
5: 嗯，还真是那么回事儿啊。你看我这回记住了，以后啊不光我自己注意，我还得提醒家里老人，可别把杂物堆到楼梯间啊。
6: 哎，这就对了，咱们得一起守好生命通道，住着才安心嘛。
4: 楼梯间是生命通道，杂物充电全不要。
6: 消防安全别大意，防火安全记心间。

0: 每天新闻快一点，新闻快报准时到，欢迎收听六六六新闻快报。
1: 22号，国新办就促进自然资源安全高效永续利用有关情况进行新闻发布会。自然资源部党组书记、国家自然资源总督察刘国宏在会上介绍，我国推动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方案陆续落地，国家公园旗舰物种数量持续恢复增长，海南长臂猿种群数量增至44只，野生东北虎增至72只，新一批山水工程全面启动，三北工程攻坚战累计完成各类建设任务2.65亿亩，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稳步提升。全球可持续交通高峰论坛22号在北京开幕，中国交通运输部部长刘伟在会上表示，中国着力打造更加经济的交通，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2025年，交通物流成本降低约2000亿元人民币。目前，中国每天约有1.8亿人次跨区域通行，城市内部每天约有1亿人次乘坐轨道交通高效通勤，1亿人次乘坐公交穿梭街巷，1亿人次乘坐出租车和网约车门到门出行。中国着力打造更加便捷的交通，加快建设轨道上的城市群，主要城市间实现了2小时通达，积极推广旅客连乘运输，枢纽机场轨道交通接入率达到85%以上，定制公交、定制客运线路已经分别超过1.1万条、9700条。金秋送爽，丹桂飘香。随着中秋国庆佳节将至，预计全国口岸将迎来出入境高峰。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今年中秋节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将达225万人次，国庆节假日期间日均将达215万人次，出入境客流高峰主要集中在9月25号、9月27号、10月1号和10月4号，单日最高通关量预计将突破240万人次。9月21号是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日，当天，我和我阿尔茨海默病公益艺术展在北京一家咖啡厅举行，展出阿尔茨海默病长者与艺术家共同创作的玩偶、雕塑、家族记忆和绘本等作品，以艺术为媒介呈现这一群体的真实生活。展览现场，一件约80到90厘米高的玩偶雕塑颇为引人注目，材料取自老人的旧衣物和日常手作织物，以缝纫编织为主要手法拼接而成。雕塑内部藏有一个声音装置，观众拥抱雕像时，装置会随机播放一段老人院采集到的声音片段。另一组作品《一家一记》以家族记忆盒的形式，由认知症长者与子女孙辈共同创作。记忆盒由日常物品、陈旧零件和复刻图像组成，承载着代际之间的记忆与情感。25号将迎来中秋佳节，今年中秋挺特别，月亮最圆时刻出现在9月27号凌晨0:49，是少见的15的月亮17圆。为何今年15的月亮17圆？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工作人员介绍，月亮的圆缺变化是月球绕地球运行过程中日、地、月三者相对位置变化造成的。月相变化的起点为朔，朔所在日期为农历每月初一，月相达到满月的时刻称为望，从朔到望再到下一个朔，构成一个完整的朔望月，平均约29.53天。今年的望发生在农历8月17凌晨0:49，仅挨在农历8月16夜晚之后。其实，中秋十五夜的月面被照亮部分已经超过98%，肉眼看上去已接近满月，16夜则更接近圆满，直至望达到满月状态。六六六新闻快报播报完了，编辑郝月，播音昊天，监制王光，总监刘洪佳，感谢收听。
2: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还您健康30年。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2: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的收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在每天的这个时段啊，李老师呢都将会围绕着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的天花板发酵中药三通疗法啊，这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以及如何让我们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给你们详尽的讲解。希望大家伙儿啊能够认真的收听，因为我们老人的健康可以说既是自己的福报，也是儿女的幸运。你看啊，就是罹患各种慢性病的，咱说句实在话，我们要是出个门，那家人是不是都跟着牵肠挂肚？咱要是没接电话了，那老伴儿跟孩子是不是心急如焚？如果说我们要是有个三长两短了，那我们的亲人是不是也跟着糟心痛苦啊？因为你像这个三高啊，包括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等等等等，说起来咱是轻轻松松，但是哪一样不是让我们饱受生命的威胁和极度的折磨？作为一名医者， 李老师最大的心愿就是帮助你们去摆脱这些疾病的煎熬，真正的去享受晚年生活。那么是什么决定了我们人类的健康与否、长寿与否呢？你像老患者，那要是经常听我们节目的听众可能张嘴就会说了，是不是？没错，那就是老师常挂在嘴边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你只要确保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畅通无阻，你放心，我们什么毛病都不会有的。那你就能够真正的做到逆转衰老，延长寿命。那三大生命通道到底是哪个呢？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当然了，我们每天呢都有一些新听众，所以说呢，李老师再详细的讲一讲这三大生命通道跟我们健康方面的密切关系。先说说这个脾胃啊，我曾不止一次的跟大伙说，我说这个脾胃啊，它就是人的生存之道啊，人是铁，饭是钢，你只要活着，咱们就得从外界去摄入水谷精微。可一旦脾胃不和啊，脾胃经不通达，那就麻烦了。哎，你吃啥都不吸收。你看有的人特别的瘦弱啊，也都不知道说吃东西吃哪儿去了。很多人说，老师啊，我挺胖的，哎，我是不是这个脾胃它就没有问题啦？不一定。有很多虚胖啊，光长肉不长劲儿啊。你没觉得你浑身乏力吗？因为什么呀？这个脾胃啊，它是气血生化之源，除了管着消化和吸收，它还是给咱们造气血的，它是我们人体的后天之本。所以说你这个脾虚也体现在气血不足上啊。你看为什么这个胖人上个楼喘呢，湿气也重，什么原因呢？就是你机体的免疫跟着下降。因为脾脏啊，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25%，它里边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还有巨噬细胞。所以说这个脾胃经咱们得让它通达，否则你吃多少好吃的，或者说你吃多少药都没有用，消化吸收不了啊。而且你会发现呢，就是你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总感觉一天没劲儿啊，活得累啊。另外免疫力还低下，有个风吹草动的，别人没事儿你就来劲儿了。为什么中医讲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呢？原因就在这儿。所以我们一定要强化脾胃功能。岁数大了不好好吃饭的，哎，一天生活没个规律的，脾胃没有好的，你自己去对照对照吧，那肯定是这样。还有就是这个血脉，血脉是营养通道，你可以理解它是血管和经脉。那我们脾胃化气生血，源源不断的通过这个血脉运送给我们各大脏腑器官，只有这样才能够保障我们人体正常的生命活动。哪怕李老师在这给大家伙讲课，这也需要气血的一个正常的运行的啊。你看脑梗的患者马上说不出话来，什么原因呢？因为气血已经不能正常运行了，瘀滞了啊。你看有的人呢，想抬个胳膊抬不起来啊，你坐一会儿腿麻了，走不了路了，不能动弹了，都说明血脉淤堵了。所以你必须得让它通畅，你这个血脉要是畅通了，思维、运动、语言，一个举手一个投足就能够正常。但如果说血脉一旦淤堵了，轻则是痛苦，像很多人表现出的麻、酸、肿胀、疼，浑身感觉到僵凉，这都是不通的表现啊！你说你遭罪不遭罪？重则是面临死亡，心梗、脑梗、肺栓塞都堵死了。所以说这个血脉必须得通。再有就是肝肾，肝肾是人体的排泄通道，专门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我有时候给大伙打比方啊，我说就好像是咱们家那个电脑的杀毒软件， 那人体也得有这么一套安保系统啊，它负责把我们摄入的还有呢身体里边残留的一些毒素啊垃圾啊给它排出去，过滤出去，你这样才能够确保人体的健康啊。你血脉咋堵的，要么是吃进来的，要么是你没有排泄掉。那么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咱们听众朋友讲解的介绍的发酵中药，它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全国独家的这么一方三通的金牌国药，也是独家的一个相关部门明确了正规的专药专治各种慢性病的这么一个药品，它可以说是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去治疗的啊，去帮我们解决问题的。它不是像你们平时吃的那些个药物单一的去治疗某一个类型的疾病某一种症状啊，它是给我们整个机体给你捋顺了，让你这三大生命通道畅通无阻，所以它这个治疗方向是非常准确的。为什么咱们能够治一个好一个，不管多大年纪，不管带病多长时间，不管你过去经历过什么样的治疗，只要你用上之后吧，你看看我们都是几天之内就见效，它原因就在这儿。再有就是因为我们是发酵中药，而且是第三代产品，这个药劲儿是了不得的，你没有这个药力如何从头通到脚，你没有这个药力如何从里治到外。所以我说甭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咱们只要给自己一个机会，你用上我们三通疗法之后啊，你像这个不是特别严重的啊，一到两副就好了，即便说你是重症患者，最多就是三副药，李老师就能够让你这一身的顽疾完全的好利索，不再吃药，再也不打针，再也不忌口，再也不用担心复发和反弹啊。你信任李老师就不会错，我就能保障你做到药到病除。总之啊，我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千万不要再乱吃那些个西药了，咱们自个儿品一品啊。我们吃了这么多年的西药，这病是不是没治好？脾胃肝肾是不是越来越差？你身上的毛病是不是越来越多了？你想要去解决你一身的顽疾，尤其是咱们身上一体多病的，你别指望这个西药，普通中药也不行，一定是用发酵中药。这不是李老师在这儿卖瓜说瓜甜，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古代的医家都知道利用这个发酵技术来提升中药的效果，屠呦前辈也是利用发酵技术在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当中找到了青蒿素。没有发酵技术，他能研发出青蒿素吗？他能获得这个诺贝尔医学奖吗？不会的。所以说我们发酵中药它疗效的确切，包括老百姓所说的这个效果的神奇，都是源于第一就是方子，第二就是工艺。而且我们这里边的药材也好，有着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首乌、西仙草、杜仲等等，都是极其珍贵的。尤其就是鲜活药材保留了活性，那这个药劲儿它能不大吗？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就这句话的原则性，就在咱们发酵中药的整个工艺体现的是淋漓尽致。当然了，这样一来，那成本肯定就高了。但是我们要求的是品质，我们能够保障每一位患者朋友用上之后，你真正的见效。很多人都说了中药来得慢，但是用上我们发酵中药之后，直接就觉得这发酵中药真是了不得呀。咱们每一片的发酵中药它所需要的鲜活的药材都得一小麻袋，哎，因为你得晒，你不是说这个手乌啊你就直接拿过来就入药了，你达不到要求我们是不能入药的，你得选，你得静置，一片达到纯度的那真的是千锤百炼。除了药材来讲呢，我们采用的是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把所有目前我们想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我们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 啊，仿生出来患有各种慢性疾病的这个人体肠胃系统，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我们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啊，就是把药材跟疾病放到一起共生发酵，啊，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我们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最终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而发酵提纯出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干什么呢？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给我们所有的脏腑细胞提供养料。所以说能够真正的做到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而且咱们方里边90%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的，你瞧瞧，甭管治疗我们身上是什么样的慢性病，那都是三管齐下，你说咱们能不好病，对吧？但是要说这说什么话呀，就怕有这个但是啊，但是好药不便宜，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凭借发酵中药的这个工艺效果良好的口碑啊，咱们就是5块钱一片10块钱一片也有的是人买，有的是人用。出口到海外呢，一片是8美金，合人民币50多，将近60块钱，这个价格多少国家呢都排着队的排不上，因为咱们的产量有限，近期的价格也给他们进行上调，一片呢要调至10美金，那合成人民币的话呢将近80块钱了。我们国内的有钱人呢也不少啊，你卖什么价格都不愁，你只要有这方面的疾病啊，你想要真正好病的，那咱们发酵中药就是他们最好的选择。哎，但是呢如果这样一来的话，它就变成有钱人的医疗福利了，对吧？有钱人花多少钱治病，只要能治好无所谓，没钱的怎么办？李老师说过，就像咱们国家研发成功的一个治疗癌症的药物，一针呢、啊、这个癌细胞就清零了，但是那一针呢、啊、120万呢、啊、有没有人用啊？有的是人用，可是穷人怎么办呢？他们的命就不是命了吗？面对天价的手术，高昂的药费，有多少的穷人只能咬紧牙关，自己忍着熬一天算一天。李老师也是在苦水里泡大的，我是从最底层走出来的，而且当年我的父亲就是饱受着慢性病的煎熬，因为家里太穷，仅有的那点钱呢在医院里头哪几天就用没了，最后真的就是让我们这些亲人陪着父亲一起等死的那种感觉。我老爸遭的那个罪就别提了，那一年呢我才12岁，所以说我是怀着一颗悲悯之心去学的医啊，我得想着我研发出的药品到底能让多少人用得起，因为你成本在那儿呢，你怎么办呢？不过还多亏了国外媒体的帮助了，因为发酵中药一经问世啊，在国际医学界呢是引起了巨大的轰动，柳叶刀、科学自然等等全球顶尖的医学杂志都在争相报道，出名了，这就是我的资本。所以我决定在国内寻找靠谱的厂家，我无偿的捐献配方和技术，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国内统一售价，一片1块钱啊，明摆着就是贴钱的，但是为什么厂家愿意接受呢？因为谁掌握了发酵中药，谁就掌握了生命。哪个药厂不希望自己的旗下能有这样过硬的产品呢？再有，人家也会算账，国内患者是贴钱，但是国外可以谋取利润。也许大家并不知道，国外对于中医药的认可程度是非常高的。你像我们国家这个片仔癀、安宫牛黄丸、云南白药等等，出口量都是非常惊人的。那为什么片仔癀国内售价一粒儿都炒到好几百，甚至上千块钱都买不着啊？哎，就是因为国外的销量太大了， 还挣钱。何况我们是医药治多病，所以说就是这样，李老师帮你们争取到了1块钱就能够用上发酵中药的机会，1块钱就能够去改写我们命运的这么一个待遇。这样咱们老百姓治病就没有门槛的，这样我们罹患慢性病之后就能够及时的治疗了，不至于把自己的疾病拖到有一天卖房子卖地也救不回来的地步。哎，这就能够减少一些人间的悲剧。所以说李老师还是那句话，咱们有病得听劝，你别一条道跑到黑，你换一种方法有可能就是换一种人生啊。你用咱们发酵中药花的是小钱儿，治的是大病，而且即便咱们1块钱一片，李老师说了也不会让你错花一分钱，你用上之后如果效果不好直接拿回来，李老师说到哪儿做到哪儿。我这一生没有别的追求，我认为就是我活着的每一天能够多救一条命，这就是我的功德，这就是我的福报，这就是我生存的意义。你们有任何相关问题都可以给我打电话。好了，别的不多说了，接下来呢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4: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1通脾胃，2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4: 好的，欢迎回来。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这位听众。
5: 哎，你好，是李老师吗？
3: 哎，是我，你好。
5: 哎，李老师你好，能和你通上话吧？我是太激动了啊。
3: 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5: 我是老患者了
3: 啊，
5: 不过他用了23天。
3: 用了23天特别激动，那一定是效果非常好是吧？
5: 哎，对，感觉效果是特别的好啊。李老师，我听说咱们这个药宝不好买啊，现在算是知道了啊。这个一片1块钱，便宜又好用的，而且这一种药能治一身的病， 买的人多的肯定就不好买呀。
3: 嗯嗯。
5: 所以吧，我想麻烦您能帮我看看，我这回吧一共需要多少药，我想把它都买回来。
3: 我听出来了，虽然说呢用药时间不长，才20多天，但是对治疗呢还是非常有信心的啊。要不说这个疗效啊，到什么时候它都是硬道理。
5: 嗯
3: 啊，你具体是怎么个情况，你跟我讲一下。
5: 好。
3: 嗯，
5: 哎呦，我这些毛病可不少啊。一个呢是睡眠不好，腰酸腿疼，胃肠也不好。
3: 嗯，
5: 但是这些个我倒是自己能忍忍。主要是什么呢，林老师，我这个心绞痛这个没法忍呐。一个呢是遭罪，二呢是害怕啊。
3: 嗯，
5: 为什么说遭罪呢啊？你说人不就活着一口气嘛啊？但是这个心脏病，李老师你应该知道啊，他上不来气儿啊，心口这个憋闷的难受啊，这一天到晚吧一点力气都没有。
3: 嗯，
5: 我说我上阁楼都犯愁啊，感觉我这气儿它不够用。而且为啥说害怕呢啊？他一犯病的时候，那疼的那两条腿都打哆嗦都。站都站不住
3: 啊！
5: 一犯了病，我就赶紧的往嘴里边塞这个速效救心丸，我就害怕那口气上不来就过去了，就
3: 可不就是嘛？心脏病我们叫它夺命杀手，它不是闹着玩的。
5: 嗯、对呀、
3: 啊，你别说咱们这个岁数了，啊，就是在临床当中有多少20-30岁、30-40岁的，可能就是稍微有点劳累，或者是情绪有点激动了，变个天了，熬个夜了，直接猝死的，就这样的案例太多了。
5: 是是是，另外这些年吧，我也是没见到过治啊。
3: 嗯，
5: 医院都跑了多少回了，我老中医我也看了多少个了，实话实说啊，也不能说一点效果都没有，就是反反复复的吧，还越来越重了还。
3: 因为你没有治到根儿上，带病时间长了之后，千言不愈，肯定就会加重这个病情。
5: 哎，对对对对。就是我这个心脏就是犯的嘛，越来越频繁不说啊，还多了好几个毛病还。
3: 嗯，
5: 首先说就是我这个胃不行了，吃点东西它就胀。
3: 那你要是吃西药的话，你这个胃就没一个好的。
5: 是可不是嘛？我觉得还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好。
3: 嗯，
5: 多亏了我家对门，他呢给我拿了几盒来，说是让我试试。
3: 啊。
5: 我们俩嘛也是多少年的老邻居了啊。
3: 嗯嗯，
5: 哎，一直就没得说，就是我没有心脏病的时候，没事我们就聚在一起嘛，喝点小酒什么的啊。
3: 嗯嗯，
5: 这喝吧他不敢喝了，他呢是帕金森，还有腰间盘突出
3: 啊，
5: 也是治了多少个地方了都不行，哎，就吃咱们这个药好多了
3: 啊。啊，
5: 我是亲眼看着他一天天好起来的，所以我这才跟着吃。我用了这不才20多天了吗？哎，那比起我之前那么多年啊用的那些药，感觉都要好。
3: 嗯嗯，因为咱们发酵中药它是抓住了病根儿给咱们下的猛药啊。
5: 嗯，
3: 这个效果呢肯定是跟其他的药物是不一样的。
5: 啊，是是，我感觉吃喝拉撒睡都是好了不少了。
3: 嗯嗯。
5: 之前我这个嘴里边没啥味儿，吃什么东西它都没胃口
3: 啊，
5: 也吃不下去。不过呢最近好多了啊，感觉到有胃口了，吃的东西也香了。
3: 这就是强化了你脾胃的功能以后给咱们带来的结果啊。
5: 嗯，对。然后晚上睡觉现在也行了。
3: 嗯
5: 嗯，就是不那么来回折腾了啊。
3: 好好好，
5: 他能够踏踏实实的，安安稳稳的睡上个几个小时的觉了。
3: 嗯嗯，
5: 你说李老师，你这晚上都睡好觉了之后，第二天这个精神头他也足了。
3: 其实听你说话能够感觉出来哈，你现在呢，跟我交流的过程当中，我相信咱听众朋友也能够体会到，就是底气很足啊。
5: 嗯，是啊是啊，有劲儿了呀。
3: 嗯，
5: 而且我那个大便也顺畅了。我之前吧，我蹲半个小时我都便不出来。
3: 嗯嗯。
5: 哎，最近挺好，它能变得干净了。这个排便痛快了之后吧，感觉整个人都轻松了。哎。
3: 嗯嗯。
5: 特别是我这个心脏这一块啊，我这个吸气呼吸可算是痛快了。 我说咱们这个真能给人打通了。
3: 嗯，
5: 我现在我这20多天我是心服口服了。
3: 好啊，就是所有用上咱们发酵中药的患者朋友哈、啊，就给我打电话都是非常的感激。
5: 哎，
3: 因为就像您所说的，我身上这么多的毛病啊，我到医院里边去看呢、啊，我都不知道挂哪个科。啊，我用西医的方法给我治疗完，那都是一把一把的吃药，也不少花钱，结果呢，按下葫芦起了瓢。但是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你看我们身上的这些个毛病啊，就这一种药，就给咱们治了好多，啊，短短的20多天，无论是吃喝拉撒，还是从我们的症状表现上，那都是翻天覆地的变化。
5: 对对对，
3: 哎，这是为什么呢？老师说了，不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不管你的病灶在哪儿，不管你的症状表现是什么样，追根溯源，我们身上的这些病，它全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致的。
5: 嗯，
3: 咱就拿你最重的这个心脏病来说，心肌缺血，我们知道，心脏就是心血管淤堵。
5: 嗯，
3: 它为啥淤堵啊？因为血脉不干净了，这血液为啥不干净？要么就是吃进来的，跟咱这脾胃有关；要么就是毒素没有及时的代谢掉。那毒素代谢不掉跟什么有关？解毒排毒的肝肾有关系。
5: 嗯，
3: 哎，所以说你看，血脉淤堵咱得通，脾胃、肝肾出现的问题导致的血脉淤堵咱也得通。所以说你看，你归到根上，这不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肝肾啊，我告诉你啊，你是什么危险也没有了啊，你也不用担心说随时会发生这个心梗了，更不用说以后随时随地兜里边揣那速效救心丸了。你别看20多天啊，20多天咱发酵中药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啊，已经把危险给你解除了，而且能够让你的心肌细胞吃饱喝足，一方三通，通脾胃，消化吸收好，通血脉，气血运输好啊，这气血运到哪儿哪儿就有劲儿啊，你血脉不通，你就容易犯心绞痛，你就容易出现酸麻胀痛疼，哎，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嘛，啊，而肝肾要是不通，你排毒解毒能力就不行啊，你排便就不畅，哎，但是咱们是一方三通，从头给你通到脚，从里给你通到外，哎，通完了你就舒服了，各种病症也都好了。嗯，
5: 哎，对对对，哎，李老师，你分析的太详细了哦。
3: 现在才20多天，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啊，不能见好就收，咱们得一次给它拿掉。那中间不断要好好配合治疗就行。
5: 肯定的呀，李老师，
3: 嗯、
5: 我现在就听你的啊，你让我买多少我就买多少
3: 啊
5: 啊，那我怎么治我就怎么治。
3: 我跟您讲啊，像您这个情况的话呢，可能在您看来呀、啊，这是多少年的老病根儿的，需要吃很多药。但是在李老师这儿看呢，你的情况还行，还不是特别严重。一，你没有发生过心梗；二，你没有发生过脑梗；三，咱没有糖尿病。所以说你这个情况一共加起来2副药，啊，2副药基本上跟你好的差不多了。然后呢，你要是不放心，可以在快吃完的时候到医院里边去做一个全面的检查，或者是直接再给李老师打个电话。平日里呢，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不熬夜。那还有就是保持一个乐观的心态，适度的运动就可以了啊。
5: 哎，好的，李老师，那我家是山东济南这边的，
3: 嗯，
5: 这边还有没有那个1块钱1片的这个名额啊？
3: 你打场外电话问一问吧，就咱们全国这么多个地区，这么多个城市哈、啊，老师肯定记不清楚、
5: 嗯、
3: 你去问问当地有没有、
5: 哎、
3: 啊。
5: 好，行行行，那我联系一下，
3: 好，
5: 要是有呢我就抓紧时间我就定上。
3: 哎，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
5: 谢谢，
3: 咱们再见。
5: 哎，
4: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这位听众。
6: 哎，你好，是李老师吧？
3: 哎，是我，你好。
6: 哎呀，李老师，我可算是给你打通电话了。
3: 嗯嗯，
6: 因为我感觉你是大好人，我今天我想求你给我看看病，你这要不然的话，我就恐怕我的脚就保不住了。 哎呀妈呀，我可不想死的时候，咱说连个全尸都没有。
3: 你就别着急，这是话太严重了。
6: 嗯。
3: 啊，稳定一下您的情绪，跟李老师说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多大岁数了？
6: 哎，我68了。
3: 嗯。
6: 你说我这糖尿病得有16年了。
3: 啊。
6: 关键我这血糖控制的不好。哎呀妈呀，空腹都14、15那样了。
3: 嗯嗯。
6: 哎呀，吃完饭都20多个呀。这一天这胰岛素我得打3次，一天加起来是48个单位。
3: 啊。
6: 完了，这血糖还控制不住，并发症这些年是一个接一个来的，这眼睛瞅啥也乌七糟糟的，脑袋成天就是忽悠忽悠的那种。
3: 脑供血不足了，这是。
6: 关键是头还疼呢，身上还痒。浑身是一点劲儿都没有，哎呀，最厉害就是我的脚，整个左边这个脚面呢，这肉皮都快烂的没了，一直就淌黄水啊，用啥药它都不愈合，我个人都觉得我的脚啊，我感觉太可怜了，有时候我就寻思这造啥孽了，你让我遭这罪呀，哎呀，没得病以前吧，我到地里干活啊，我都不输给我们家老头，谁都说我太能干了，你说这回我啥也干不了了，我都犯愁啊，以后你说这脚万一保不住啊，你说眼睛再瞎了，这脚再结了，我哎呀，我自己都照顾不了自己了，活着有啥意思？
3: 你这还是有点激动了，反正也是病在谁身上谁痛苦，这个老师完全理解你啊，但是咱也得好好活着啊，有病咱就治，及时的进行治疗，同时用对方法就没事了啊。
6: 就是所以说李老师，我知道你医术高，你这人心肠还好，完了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3: 嗯，首先李老师非常感谢你对我的这份信任啊，你这个情况的话呢，刚才通过你的描述我也是已经了解了啊，你现在最主要的问题呢是湿性的坏疽。
6: 嗯
3: 啊，这个坏疽啊，它分为干性和湿性的啊，你看那个干性的它不会流黄水啊，你刚才说硫磺水这属于湿性坏疽，光靠咱们发酵中药不行啊，你得配合着氯化钠这个盐水啊，一定要给它清洗干净，然后再用双氧水或者是碘伏啊给它进行消毒，外边呢再敷上云南白药，口服头孢类的消炎药，然后再配合上咱们发酵中药啊，毕竟你现在真的就是已经出现坏疽了，不是说即将坏疽，它是两回事儿啊。发酵中药呢，一通的就是咱们的脾胃，而中医认为啊，糖尿病其实它就是脾的病，啊，只是咱们说法不同而已。西医说呢，胰岛白的细胞不能分泌足量的胰岛素了，但是从中医的角度来说呢，就是我们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还有糖尿病为啥它也叫代谢病呢？跟肝肾有关，啊，你包括你这个眼睛不好啊，往往都是肝经不通了，肝开窍于目嘛，哎，所以说你看这人肝不好。啊，有的人说了得了乙型肝炎了啊，你瞧黄疸都出来了，眼睛都焦黄的啊，肝肾经一通达，眼睛清亮了，而且我们这里边90%的药材啊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尤其是人形首乌，它属于中华9大仙草之一，跟铁皮石斛、天山雪莲、冬虫夏草呢都是并列齐名的啊，就单凭人形首乌这一味药材啊，你哪怕说你拿它去用这个泡水去洗眼睛啊，你都能感觉到清凉，就这么神奇、哎，你更何况用咱们这个发酵技术给它发酵以后，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很快的就能够打通你这个血脉啊，眼脉一通我眼睛就清凉了，晶状体上面那层浑浊的没有了，眼睛这雾就散开了，而且只要血脉一通，你这气血能够正常的运行啊，你这个头晕脑胀的感觉也就没有了，你身上就能够有劲儿了，啊，
6: 嗯，
3: 同时呢，我们再给你通肝肾，啊，给你增强解毒代谢能力，再加上咱们这个外用的药物给你敷，给你消炎的，以及我们发酵中药方的那条，我跟你说啊，你这个脚，咱就能保住了，啊，
6: 嗯，
3: 你用我们这种方法，能够让你康复糖尿病，又能阻断你这一身的并发症。
6: 哎呀，太好了！你这么一说，我觉得我有希望了。
3: 嗯，
6: 李老师，你把你刚才说的我用的那药名你再说一下子，完我用笔记上。
3: 好的。
6: 不然我记不住。
3: 没事，我知道。啊，我说一遍，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也会记下来。啊。
6: 嗯。
3: 湿性的坏疽，首先要做外部的处理， 就是要做清洗。用什么清洗呢？你不要用清水，你要用氯化钠盐水。
6: 啊，氯化钠盐水。
3: 哎，对，就是咱们输液的那个啊，氯化钠盐水。啊，各大药店都有卖的，到那儿一买就能买着成瓶的。啊，然后呢，用双氧水或者是用碘伏来进行消毒，他俩选一个，我建议用碘伏。
6: 碘伏。
3: 哎，用碘伏来消毒，消毒完毕之后，外边呢给他敷上一层云南白药。
6: 云南白药啊。
3: 啊，对。然后初期阶段配合上口服的这个头孢消炎药。
6: 嗯。
3: 啊，具体什么时候这个头孢可以停，咱们这工作人员会指导你，啊，然后你稍后打场外电话，工作人员也会指导你用药。因为我在这儿直播间说的一些方法，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都会记录。大家说有人我打不进去啊，你问场外指导老师就行，明白了吧？
6: 嗯，行。那你说这个方式一块钱一片不？
3: 全国统一售价现在是一块钱一片啊，但是呢，药源非常紧张。你们当地呢，有没有药？啊，再一个就是药厂那边给你们当地的名额多不多，够不够分？你得打这个场外电话去询问。啊，你现在撂了电话，你就打场外电话问一下这个事儿吧。啊，
6: 嗯，行行，
3: 嗯，
6: 哎呀，那谢谢你啊，李老师，我打电话问问。
3: 啊，不客气，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4: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一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
7: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0: 道的阻断这个炎症的信号的传导，而且对人这个基础的免疫防御能力、抗原还没有伤害，持久性、高活性、安全性，这都是其他传统的药物、传统方法肯定是这个比不了的，没有任何的不良反应。而且呢，像这种风湿性的关节炎症，比方说就是这个长期的病程长的，这些常用的药物，都已经没有办法很好的控制病情发展的，相当于这个生物制剂呢，完全对这类患者有了一个新的方向、新的选择了。所以说呢，安全性更高，活性更好，持续作用的时间更长久。而针对于像一些轻中度患者，正常的经过几个周期的干预治疗以后呢，这个问题几乎是可以解决的。所以这是一个生物医学带来的一个重大的一个突破性的成果。
1: 那挺好。
0: 但是目前来说啊，这个咱们国家国内来说，这个生物制剂已经也上市了，大的一些三甲级医院、大的医疗机构应该是有的。但是还目前来讲，没有完全纳入到医保的报销，价格能贵一点。正常来说，这一盒，就得在9800多块钱左右，所以对于普通一些病人来说呢，这种生物制剂它优势固然是太好太多了，但是也有弊端，就是这个价格方面的确还是比较高的，这也是个事实存在的。
1: 对对，这个价格确实是挺贵的啊。那我让孩子们打听打听我们当地医院有没有，到时候呢咨询一下医生，看我这情况得用多少能够。
0: 对，
1: 如果在就是在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啊，我就用一用。如果花钱能买来健康，你说也值是吧？哈。
0: 但是也是量力而行，也得看看医生，根据你的情况，因为你这个按照目前来说呢，这个病史时间肯定是很长了，是吧？但是还得根据你实际一个情况，看看医生的建议，对吧？到底需不需要来用这个生物制剂？即使说他说可以用，那你也得考虑考虑自己家里这个经济状况的承担问题，费用花销都要去考虑考虑的，是不是？你自己看一下
1: 是，
0: 吧。
1: 好的好的，谢谢您啊，楚老师，
0: 好
1: 谢
0: 的，
1: 谢您这么耐心的给我指导，
0: 好，
1: 我
0: 不
1: 也
0: 客
1: 不
0: 气。
1: 耽误你时间了啊，以后有什么问题呢，我再请教您
0: 好的，
1: 啊。
0: 好的，那再见了啊。
1: 好，谢谢谢谢，再见。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3: 看看时间呢，哈，这个电话没有办法继续接听了。依然需要帮助的听友的家人们，可以来拨打场外的啊，这个我们乐龄防华的指导中心的电话来进行咨询啊。无论是这个呼吸吐纳36式啊，你有什么不会的啊、不明白的，都可以啊，找专人来指导你来学来做。另外呢，在疾病的预防和治疗方面，无论是从中医方面还是从生物医学方面，您都可以找到楚老师为您做专业的指导。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再见。
4: 北京时间14点整，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5: 在生命的旅途当中，我们不会同时出发，更不会同时到达终点。
4: 健康是生命的底色，是人生这场长途旅行的通行证。没有它，再远大的理想，再美好的愿景，都不过是镜花水月。唯有以健康为基石，生命的大厦才能稳固伫立。
5: 不挥霍健康，不轻视身体，用科学的态度，积极的生活方式，与生命签下一场长久的浪漫契约。
4: 认识自己在当下，在通往健康的路上， 快乐地活过100岁。

同样的时间还是问候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活过一百岁还是在午后两点到三点这一个小时的时间陪伴大家一起度过，我们一起聊聊养生，再聊聊人生。此刻大家可以通过收音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另外呢也可以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来在线同步收听。另外锦州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也是全程开通，大家呢可以搜索添加关注，随时留言保持互动，可以聊一聊您所关注的一些和健康和养生有关的话题。

今天的节目首先呢，还是带大家一起去认识一位百岁老人。说到百岁老人，可能我们想到的状态一般都是步履蹒跚，精神不济，早已远离工作与日常。但是今天的这位老人呢，却与众不同啊。国医大师，北京中医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师陈同云，他活成了所有人羡慕的模样。陈老今年已经106岁高龄，依旧是面色红润，步履稳健，一头浓密黑发，每周仍坚持坐诊为患者看病，思路清晰，一点不输后辈。而他保持这份健康长寿状态的秘诀，一点也不复杂玄妙，全藏在最普通的日常细节里，人人都能照着学。今天呢，就给您说一说。

对很多老年人来说呀，静养是默认的养生方式，但106岁的陈老却坚持了一个习惯几十年，那就是走路。年轻时的陈同云就十分热爱运动，在学生时期，他不仅喜欢游泳、打球、短跑、掷铁饼等田径项目，成绩非常优秀。虽然年事渐高呢，工作也很劳累，但是陈老仍然坚持每天适度运动锻炼。他说啊，人老腿先老，我每天工作啊都是坐着，晚上呢必须要走一走，才能保持腿脚不衰老。陈老说呢，70多岁的时候，我每天都坚持走5000到10000步，如今106岁了，每天还是能坚持走500到1000步，我走道还是挺有劲儿。此外呢，他也注意腿部的按摩，每天会轻揉膝盖和小腿各100下，再轻轻拍打膝盖和小腿各100下。运动锻炼虽然有利于健康，但运动过度呢也会造成身体损伤，所以呀，陈老总是注意根据自身的承受能力掌握适度的运动量。

我们常说，老人应该静养、调养精神情志，多安静休养身体，也讲生命在于运动，上年纪了也应该通过锻炼增强体质。其实啊，两者并不冲突。静养更多的是一种心态，一种生活状态。很多长寿的名老中医养生都是动静结合，只不过随着年纪增大呢，会调整运动量，但是也是要活动的。2026年一月份，哈佛大学研究团队在英国医学杂志《医学》上发表的一项长达30年的研究发现，只要动起来，无论做什么运动，其死亡风险就比不运动的人要低，而走路更是性价比极高的长寿运动。十几项运动里，走路排到了延寿第一位。规律散步能降低17%的全因死亡率。

另外，在2023年，美国心脏协会流行病学预防生活方式和心脏代谢健康会议上公布的一项针对70岁及以上人群的研究发现，多走路与心血管事件，比如说冠心病、中风和心力衰竭风险降低有关。如果我们多走500到1000步，死亡风险就可能降低7%到15%。也就是说呢，每天多走500步就是最简单的改善健康生活方式的方法之一，尤其是对于老年人来说，多出去走走更好。当然，年纪大了，走路呢也要留意啊，步子啊不要迈得太大，否则呢容易造成肌肉拉伤，冲击力会增大，造成膝盖损伤。再有呢，可以先降低步数，循序渐进，每天一点点的增加步数，每天的量也不用一次性走完，可以早上、下午、晚上分开进行。走步结束的时候呢，不要马上停下来不动，应该逐渐的减缓速度，让心跳恢复平静。再有就是要在平地上走步，避免在坡道、楼梯及山丘等场地走步。同时提醒大家呢，不要含胸驼背，要抬头挺胸。

好，接下来继续跟您分享啊，陈老的长寿秘诀啊，也是他的长寿习惯吧。其实人人都能做到。首先呢，就是饮食方面啊，坚持粗茶淡饭，吃八分饱。陈老的日常饮食呢，是遵循《黄帝内经》的，坚持以五谷为主，蔬菜、水果和鱼肉为辅。对于蔬菜呢，陈老讲究啊，尽量好看一点，遵循中医五色归五脏的理论，绿色的叶菜黄瓜，红色的西红柿胡萝卜，白色的茭白豆腐，黄色的山药土豆，黑色的紫菜豆豉，各色蔬菜灵活搭配，营养全面。早餐呢，一般来说很简单啊，通常是一杯牛奶，泡一些燕麦片，一个包子或者小窝头，饭后呢再吃半个苹果。午餐相对丰富一些，以五谷为主，有时吃些鱼，到晚年呢几乎是不吃肉的。晚餐一边吃，一般呢是吃杂粮粥，粥的用料啊有黄米、绿豆、红小豆、黑米、芸豆等等，有时呢还会放点葡萄干、黑芝麻、花生、白果、核桃、栗子等等。另外每天晚上九点还会准时的吃一顿水果餐，通常是苹果、橙子或猕猴桃等等。陈老饮食的另一个特点就是有节制，一是味道清淡，二是食量要控制。陈老晚年的午餐非常丰富，但常常呢只吃八分饱，晚餐更是只吃一碗杂粮粥，有时啊只吃六分饱。说完了饮食，再来说说睡眠。陈老无论多忙啊，从来不熬夜晚睡。他认为啊，睡眠不足就可能，不可能有好看的面色。生活没有规律，就不会有好的身体。熬夜伤的不仅是皮肤，还会影响各个脏腑的修复。长此以往，就容易精神不振。

在日常生活中呢，陈老非常注意生活起居的规律。每天他总是6点左右起床，吃好早点，喝好水，排净宿便，才走出家门去应诊。晚上看书学习，可能会到11点左右啊。但无论多忙，都从来不熬夜，不会更晚去睡觉。他强调呢，顺应自然，注意季节时序的变化，不要日夜颠倒，要保证每天7到8小时的睡眠。

陈老的第三个长寿秘诀就是心态。平和心态，大事小事从来不纠缠。这一点呢也是特别重要啊。陈老在多年的养生实践中，遵从中医经典理论，最注重精神心理的调摄。他常说，养生先养心，平和善良的心态是养生的根基，也是最难做到的。因为世事无常啊，人们在一生中会面对鲜花和掌声，同时呢会经历各种曲折和磨难。无论怎样，我们都应该尽量地保持荣辱不惊的平和心态，以及善良同情他人的品德。心宽不嫉妒，不占便宜，也是陈老的生命哲学。他常说，可以吃亏，大事小事不要纠缠，也不要计较。很多时刻装装糊涂就能过去，不必停在一些恼人的瞬间。

陈老106年的人生给我们上了一堂最朴素的长寿课。长寿从不是什么昂贵的秘方，往往藏在走路、吃饭、睡觉这些日常小事之中。这些道理呢，人人都懂，却少有人能几十年如一日的做到。每天走一走，哪怕只多500步，每餐吃个8分饱，美食也不贪多，这些微小的坚持攒起来就是对抗衰老的底气。希望大家呢都能够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我们一起向健康长寿迈进。

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本节目法律顾问骆锦红，156-4061-9555。
2: 国庆将至，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广播，这个国庆，我想对您说，新生征集活动开始了。不追流量明星，来讲讲您心中的榜样，革命先烈，为国戍边英雄，时代楷模，国之脊梁，劳动模范。欢迎您留下一分钟以内的心里话，说出对榜样的敬意。您的声音，您的音视频，有望在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等新媒体平台播出。这个国庆，把那句埋在心底的感谢说给榜样听，期待您的参与。报名电话：3817686。每天14点，锁定 AM666FM92.7，活过100岁，医生专家为您解读健康密码，解答健康难题，揭秘疾病预防真相，科学养生不踩坑，健康干货。

活过一百岁，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刚刚呢，和大家分享了一位百岁老人的长寿秘诀，最后说到的是什么呀？说到的是心态啊，就是平和心态，大事小事不纠缠。由此可见，心态啊，对寿命的影响真的很大。有一句话也说嘛，心病才是万病之源。元代医家罗天益也说过啊，心乱则百病生，心静则万病息。一个人过得好不好，活得畅不畅快，往往取决于他的心。同样一件事，想开了就是小事，想不开就成了大事儿。同样一种病，心若通了呢，就是过眼云烟；心若堵了，就成了沉疴顽疾。心态对了，日子就顺了；心结解开了，身体自然就通了。接下来呢，就和大家聊一聊这方面的话题。心通了，身体就通了。明代大医学家李时珍早年把全部执念都拴在科举上，14岁考中秀才后，却连续3次乡试落榜。那几年，他虽坐在书桌前，心神却一刻也稳不住，一会儿脑补入仕风光，一会儿呢又怕被同乡耻笑，整日神思飘在半空。不到30岁就落下了严重的肝郁咳喘，连父亲开的方子都不见效。直到彻底放下科举，他才把心神收回眼前的药草与医案，踏实看病采药。用心钻研20余年，不仅完成了《本草纲目》，身体的旧疾也在专注的日常里慢慢痊愈。其实我们身边太多人都像当年困在执念里的李时珍，身体坐在办公室敲着键盘，心思却纠结领导刚才那句话是不是对我有意见呢，陪家人吃饭，脑子却在担忧下周的方案。肉身活在当下，心神永远在别处流浪，这种身心分离就是最大的内耗。这种状态呢，就像一边踩着油门，一边又死死踩着刹车。表面上看你在原地踏步，实际上发动机在剧烈轰鸣，零件在疯狂磨损。你什么都没做，却已经把自己耗得精疲力尽。等到你真正做到《道德经》里说的在营破报，把飘走的心拉回身体，不再为没有发生的事反复消耗自己，你会发现很多求而不得的结果反倒会在专注当下的路上自然向你走来。

道德经讲到，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有形的病痛往往源于无形的情绪。人心就是全身的总开关，开关紧闭，气血不通，百病自然丛生。

有一位开裁缝铺的陈阿姨，今年65岁。前几年啊，老铺子拆迁，合作几十年的老伙伴悄悄多领了大半补偿，连句解释都没有。陈阿姨咽不下这口气，整整3年，白天照常踩缝纫机，夜里心口却像压了块磨盘，翻来覆去，睁眼到天亮。她逢人就念叨，越说越气，越想越委屈。没过多久啊，她查出严重的乳腺结节，连胳膊都抬不起来。她跑遍了医院，药吃了几麻袋，结节却越长越大，还添了肝囊肿和严重失眠，整个人瘦得脱了形。老中医把完脉直摇头说啊，药能疏通经络，可你心里攒了3年的那股恶气散不出去，吃再多的药也像往堵死的巷子里灌水，半分都流不到根儿上。身边人都劝他放下，可他偏不，总想要讨回公道。直到现在，他还在为那点补偿款较劲。从前踩一天缝纫机都不喊累的人，现在出门走2步都要扶着墙歇半天。老中医有句话说得最实在，你不肯散的那口气，就是给自己下的慢性药。很多人一辈子都在跟烂人烂事死磕，到最后才发现，攥着不放的从来啊，都不是，从来不是公道，而是自己的气血和后半辈子的健康。心病不除，吃再多的补品，看再多的医生，都救不了你。

所以说最高级的养生啊，就是修心通透，万事皆顺。何为心通呢？从来不是教人无欲无求，麻木躺平，而是事来则应，事去则止，不纠结，不内耗，不纠缠。有一位做餐饮的老板娘，生意做得很大，但脾气特别好，几乎没人见她急过眼。有人就问她，店里遇到难缠的客人，或者后厨出了大乱子，你怎么能做到一点都不生气呢？她笑着说，以前我也气呀，气得整宿睡不着，觉得别人都在针对我。后来我发现，气坏了身体，亏的还是自己。她就给自己定了个规矩，事情发生了就去解决，问题解决完了就立刻翻篇。客人闹事，他按规矩处理，处理完转头就去后厨看新菜，后厨停电，他马上联系维修，修好了就继续营业。他从不把白天的烦恼带到晚上的饭桌上，也从不为还没有发生的麻烦提前焦虑。他说，人这辈子哪有什么过不去的坎儿？不过是事情来了你接住它，事情走了你放下它，别在心里反复重播那些破事儿。这就是真正的心通。过多的忧伤会啃噬人的

心神，过重的思虑会损耗人的身形。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不被执念困住手脚，在鸡毛蒜皮里修的从容，就是世间最顶级的长生之法。

古人讲，心宽体盘，心平气和。当你不再跟生活较劲，不再跟自己过不去，身体自然会给你最正向的回馈。首先，不纠缠烂事，肝气不淤，情绪会常年稳定。人活一世，最怕把烂人烂事往心里装。别人一句无心的话能琢磨大半天，生活里一点鸡毛蒜皮能气得一晚上睡不着。其实啊，生闷气就是拿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气大伤肝，肝气郁结，身体自然就跟着受罪。真正通透的人都懂得左耳进右耳出，遇到不顺心的事儿，笑一笑就过去了，不钻牛角尖儿，不较真儿，心宽了，气儿就顺了，情绪常年稳定，身体自然就少生很多病。不纠结过往，心神不耗，夜里睡眠都会很安稳。很多人容易犯回头看的毛病，总想着当年要是没选错就好了，要是多陪陪家人就好了，越想越后悔，越想越睡不着。可日子啊是往前过的，过去的遗憾就当是交学费了。没做好的事儿就原谅自己吧，不去反复咀嚼那些陈芝麻烂谷子，心神就不会被消耗。心里没事了，晚上沾枕头就能睡着，一觉到天亮，这才是最大的福气。再有就是不强求结果，气血顺畅，整个人身心舒展。活得累是因为总想掌控一切，想让孩子按自己的意思过日子，想让身体永远不生病，想让事事都顺心。可事事哪能尽如人意，越强求越失望，越失望身体就越紧绷。儿孙自有儿孙福，随他们去吧，身体有点小毛病，和平共处就是了，不较劲，不强求，整个人就像泡在温水里一样，从里到外都舒展了，气血一顺畅，连脸上的褶子都透着慈祥。

人这一辈子走到最后才明白，向外求，求来的是疲惫，向内修，修得的才是自在。愿我们都能在这喧嚣的世界修得一颗通透之心，不困于过往，不念于将来，不执于当下，把心养好，把日子过顺，便是此生最大的福气。

捧起这片浸染英雄热血的热土，70多年前，无数将士投身辽沈决战，将生命留在辽西大地。我们从英雄之城锦州启程，赴一场千里之约。车轮向北，穿越辽西山河，带着白老虎屯战场的泥土，满载锦州人民的缅怀与崇敬，向着英雄的故土吉林一路前行。跨越千里，终于相见。当战场热土交到陶路英雄后人手中，两地跨越70余载的牵挂再次紧紧相连，一捧热土圆了老英雄埋藏心底的念想。苍松翠柏，陵园肃穆，泥土倾洒墓前，告慰忠魂，旗帜的呼唤声声不息，铭记英烈，传承信仰，英雄永不会被遗忘。

好的，接下来是轻松欢乐购的时间。天气啊，一天比一天凉了，不少叔叔阿姨的胃口呢也跟着上来了，就爱吃一点热乎解馋的。可吃完之后呢，胃里胀胀的，不消化，堵得特别难受。有时候呢，稍微受点凉，还容易胃里泛酸，吃饭也没什么胃口。咱们上了年纪啊，肠胃本身就比较娇气，天一凉呢，就更经不起折腾啊，吃也吃不痛快，觉也睡不好，整个人呢都提不起精神。今天呢，就给大家推荐一个调理肠胃的好东西——陈皮茯苓山楂丸，酸酸甜甜的，嚼着不费劲儿，特别适合咱们长辈。饭前吃两颗，嘴里清爽，胃口一下子就打开了，炖菜、米饭都能多吃两口。饭后吃两颗，帮着消化，不费劲儿，胃胀、积食这些烦恼全没了，肠胃舒服多了。这款陈皮山楂丸的配料可都是药食同源的好东西啊！咱都知道山楂呢是调理脾胃的能手，酸甜口的，还能开胃消食。中医也常建议用药食同源的食材调理身体，山楂就是典型的代表。而且山楂还能降血脂、软化血管，对咱中老年人的身体特别友好。这款陈皮山楂丸用的是山东的上等山楂，山东那地方阳光足，土地肥，种出来的山楂呢是个大肉厚，酸甜适口，品质没得说。在碗里的含量呢还高达 45% 呢，要是没胃口啊，来一颗山楂丸，保准能让你想吃东西。再说说里面的新会陈皮，那也是理气健脾、燥湿化痰的好物。中医里都说啊，百年陈皮，千年人参。陈皮呢，能导胸中寒邪，破滞气，益脾胃。秋天天冷，一不小心就着凉。还有叔叔们抽烟容易咳嗽痰多，这时候呢，吃点含陈皮的山楂丸，或者用陈皮泡点水喝，能帮着提提身体的自护力，少感冒。除了山楂和陈皮啊，这山楂丸里还加了云南红糖、河南山药、茯苓、鸡内金和麦芽。云南山清水秀产的红糖可是好东西啊，阿姨们都知道呢，红糖能美容养颜。河南的山药名气很大，要是一不小心吃多了，肠胃不舒服，吃点山药就能健脾益胃，让肚子舒坦。山东的红枣就更不用提了，补血补气。咱不管是大爷大妈还是姑娘媳妇啊，都想气色好点，不是哈？鸡内金是帮着消化的，麦芽呢则代替糖调口味，吃着酸酸甜甜的还健康。另外呢还有茯苓，叔叔阿姨们上了年纪，偶尔睡眠不好，吃点茯苓也挺不错。最关键的是它不添加乱七八糟的成分，吃着放心又安心。而且啊，全部都是独立的小包装，干净卫生，分量刚好，这个分量刚刚好，拆开一颗一次吃完，完全不用担心吃不完，放久了变干、受潮、变质，拿取的时候呢也不脏手，特别省心。马上就是国庆长假了，不管是出门自驾游、短途游玩，还是走亲访友、出门遛弯，随手往口袋、包里揣上几颗就合适不过。长假出门吃喝玩乐，

随地都能吃，不管是居家日常解馋养护，还是出行随身备用，都是特别实用的好物。咱中老年身体啊，不比年轻人更得注重保养，吃点这山楂丸呢就再合适不过了啊。关键是今天价格特别的划算。129元啊，到手16盒，合着一盒呢才8块钱，16盒啊可能吃老长时间了。这可是特意给叔叔阿姨们申请的限时福利，过了这一阵子啊可就没有这个价格了，所以呢要赶紧抓住机会，拨打400-999-0139 400-999-0139 400-999-0139，让小管家帮您订上，直接送货上门，支持货到付款。会用手机的朋友呢，在公众号搜索锦州新闻广播，回复新闻两个字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再来重申一下，是129元到手16盒，合着一盒呢才8块钱啊。订购电话呢是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让小管家帮您订上，直接送货上门，支持货到付款。会用手机的朋友呢，在公众号搜索锦州新闻广播，回复新闻两个字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再来重申一下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

0: 每天新闻快一点，新闻快报准时到，欢迎收听666新闻快报。
1: 近日，国新办就“十五五”时期推进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举行新闻发布会。会上，文化和旅游部资源开发司司长满宏卫表示，将持续完善旅游业空间布局，聚焦城乡协同发展，布局32个旅游枢纽城市、33个重点旅游城市、23个特色旅游地，还将着力发展县域旅游，培育更多的旅游名县和宝藏小城。中秋的甜是月饼给的。宋代苏轼诗云：“小饼如嚼月，中有酥与怡。”那时月饼还只是中国人的团圆味。千年后，这枚小饼已从中国餐桌走向世界货架，是华人餐桌的乡愁，也是外籍游客热衷体验的中国味道。中秋节前夕，欧洲平台数据显示，中式月饼销量环比增长超16倍。广州海关统计显示，今年前八个月，广州海关监管出口的月饼货值为4976.5万元，同比增长42.7%。连日来，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举行，全球68个国家和地区的青年才俊汇聚黄浦江畔。国家会展中心上海展馆里，无人机旋翼嗡嗡作响，电脑屏幕上代码行行飞奔。烘焙赛场上，选手们烘焙出种类繁多、造型优美的糕点美食。曾几何时，手艺技能意味着汗水与重复，是车间里的轰鸣与手中的老茧。如今，人们透过试赛可以感受到时代变迁中技能内涵的深刻变革。这种职业技能的转变并非偶然，而是产业数字化升级的结果。技能人才不再仅仅是执行者，更是新兴技术的驾驭者和场景的创新者。今年中秋国庆期间，电影市场格外热闹，共有超过20部中外新片集中上映，涵盖悬疑、喜剧、合家欢、动画等多种类型。目前，中秋档9月25到27号电影总票房已突破2亿。26号，2026年中秋档电影首日票房超过1.1亿元，其中除《欢迎来龙餐馆》《八仙》等影片持续热映外，敦煌英雄等多部档期新片上映首日也取得不错票房成绩。电影《敦煌英雄》生动再现了60年敦煌坚守、大漠归唐的热血家国故事，让观众在光影中触摸千年敦煌的家国情怀与忠义担当。电影《老江湖》以一桩离奇失窃案为切入点，演绎当代江湖的善意抉择与正义坚守。与此同时，进口影片《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真响版回归荧幕，经典影片重映上新，让观众重温超级英雄的热血传奇。这个中秋假期，多元题材影片同步上映，不同风格的光影故事陪伴观众团圆过节，丰富假日精神文化需求。27号2:55，大熊猫平平福双从成都双流机场搭乘包机前往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近日，一条闪身步的切片视频爆火网络，引发大量网友和明星的模仿和二创。据了解，该视频片段来自一条安徽花鼓灯舞蹈的教学视频，而闪身步是其中的一个基本功动作。随着闪身步的爆火，多地医院的骨科、运动医学科陆续接诊了多名年轻患者，均为跟风练习闪身步导致膝盖受伤，到医院检查后发现是十字韧带拉伤，甚至部分撕裂。据介绍，专业舞者依靠核心与下肢肌肉稳定重心，但普通人大多只模仿表面姿态，双脚定住地面，上身猛转，重心突然偏移，导致膝盖被迫超角度旋转，产生的剪切力正是前交叉十字韧带非接触撕裂的典型诱因。666新闻快报播报完了，编辑哈月，播音昊天，监制王光，总监刘洪佳，感谢。 北京时间15点整。
2: 宜春号码让您省去专家挂号费，一通电话让您免去医院排长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锦州新闻广播联合锦州弘益康中医门诊共同打造的大型公益服务类栏目空中问诊。本栏目是锦州新闻广播为切实帮助广大群众解决看病难、用药贵而亲情推出的服务节目。空中问诊一小时，帮您解决看病就医大难题。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每天下午3点到4点为您准时直播的一档大型公益服务类栏目空中问诊。此时此刻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3800380，根据语音提示选择一号键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了。在生活当中，您的身体如果出现了一些不舒服，或者说您就是单纯的想和我们节目取得联系，都可以通过这部电话来找到我们。节目当中呢，依旧是为大家请到了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位老朋友，弘益康中医门诊有着丰富临床经验的深受大家喜欢的金老师继续做客直播间，针对您所提出的每个问题进行细心细致的解答，解决您的健康难题。再次提示各位，热线电话正在开通，欢迎大家的拨打3800380，选择一号键就可以了。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有请金老师。金老师您好。
4: 哎，主持人你好啊，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啊，大家节日过得都很愉快是吧？但愉快的同时呢，咱们还是每时每刻都注重健康啊，就是说平时也好，过节也好，特别过节的时候大家就能体现出来啊，亲人朋友相聚或者吃的啊满桌的这个美酒佳肴啊，你身体不好的时候高兴不起来啊，满桌的美味您吃的也不消化，是不是？真是这样。哎，实际说我们要每天高兴，我们每天开心呢，还是健康什么的是第一位的啊，健康是最大的财富啊。大家这个财富总是算不开账，说到底值多钱，我得拼，我得舍不得看，那钱白瞎了，我挣了是吧？其实一到关键时候，当抢救急救或是年节，或者是说一劳累的时候，就体现出来了啊。青壮年呢，因为身体呢不能去挣钱啊；老年人呢，因为身体呢不能享受一辈的成果啊，甚至呢自己痛苦不说，给儿女带来负担啊。所以说重视健康啊，真是非常重要啊。那特别是我们呢这个机前的听众朋友，我也说了，多数是中老年人啊，中老年人退休了啊，有时间啊，

听这个节目，但是最重要，大家为什么听？现在听众越来越多，我也感受到了，就是因为健康问题。我们到老了不想遭罪，啊，想更好的健康。所以呢，咱们国家好，咱们这个民族呢，对这个中医药文化呀非常重视啊，给咱们这么多公众的平台，是不是啊？就是说让大家都健康起来。大家呢，随时还可以打进热线咨询啊，交流。并且听着啊，不懂呢啊，我们医馆也承诺啊，给你免费诊脉或者免费咨询一些问题，是这样啊，就说明我们这个社会啊，啊待遇非常不错。那我们就是说这么好的待遇，我们不重视健康，是不是可惜了？真的可惜了。那咱们就是就不那么怎么的，活得不智慧了，是不是？那我们呢？今天呢给大家我呢带来什么问题呢？大家经常说啊，肿啊，医生你看我这下肢肿啊，肿多少年了啊，化验没什么问题，你看我起来眼皮肿啊，你看我毛毛哪儿肿，但是这个某个部位的肿对应我们内脏相应哪个脏器出现问题呢？啊，它真的是非常有关联的啊。为什么说我们中医望闻问切就知道你内里的病，是吧？有助外必居行于内啊，外在的现象啊体现于内在的问题啊，这就是中医啊诊病啊治病的精髓啊。阴阳表里还是虚实辩证，望闻问切啊，知道你哪个脏的问题啊。我呢就用通俗的语言给大家解释解释啊，大家心里呢能有一些数啊。但是要您在自己家真有问题治好呢，不可能，对吧？就我们医生都得怎么的啊，就是说给您多思量几次，或者多观察一段时间，把您的这个病治好啊。就像我头几天治疗那个患者啊，78岁，因为他下肢肿胀好多年，还有前几个月也有一个76岁的啊，也是啊，辛苦一辈子呀。老人也是肿，也是多方查了，什么血管啊，什么化验的什么离子啊、蛋白呀、那肾呐、没有问题啊，啊，那就按中医辩证给他治了。那真的化验单有问题啊，什么蛋白呀，或是血管堵啊，那就重了，是吧？那咱们治疗就麻烦了啊。大家就说，哎呀，我点这些西药啊，或者是用某某药，哎呀，副作用倒伤肝肾了。那我们为什么不提早发现呢？是不是？防患于未然啊，上医治未病，是不是？就是没有真正形成一个大病的时候，发现苗头的时候，我们就积极治疗，这是我们中医的思想啊，预防为主啊，防治结合是这样啊。我们的养生不也是吗？什么四季养生啊，各种体质的养生等等。那我们今天呢，还集中精力说这个肿的事儿啊，经常腿肿啊，特别是女性朋友多，还有更年期，更年期有的水肿啊，经过体检没什么问题，一般是激素的事儿啊。那个一个坑啊，觉得肾脏出了问题啊，上就是说拍片个什么都没有问题，就是有问题的话，肿就是说单纯的吃临床那些啊西药效果也不是那么好，还得用中药或是针灸啊，效果不错。但是往往有很多化验单没问题啊，腿就肿胀啊，面部就浮肿啊，也挺不舒服的。那这个呢更需要中医来参与啊，在平稳期啊，没有危险的情况下，中医参与，中医治疗效果还是不错的啊。你看咱们呢，就是说个小常识啊，由于人类是怎么的，站立行走，对吧？俩脚落地，对吧？不是四肢在地下爬行，我们进化以后是立着行走，是吧？下肢位于最接地面的，是不是啊？由于重力作用，多数原因引起的水肿，最先常见是什么？下肢啊，下肢症状明显，也就是说，
下肢水肿其实是很多啊很多疾病的共同表现啊，很多疾病都有下肢水肿，因为下肢在最底下，因为水性水湿下注，所以说下肢水肿给你提示临床你出现症状了，你可能有某某病啊，并不单纯与肾脏有关系啊，下肢水肿不是单纯肾脏有关系，就我说这两个老大姐，她就是说循环不好，心脏等等有关系，通过针灸吃药，这个腿肿就消了很多，肾脏真的没有问题啊，这就应了这个观点，也是通过临床数据观察啊，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啊，我们任何理论都是实践与理论融合在一起的，因为同实践大量的数据凝结在一起，才成为一个真正的理论点，对吧？才能对实践进行互相的指导和印证啊。那么呢，而且呢，对于很多人来说，久站过后的下肢肿胀啊，睡前饮水过多导致水肿，可能只是正常的生理现象。稍微活动一下，身体自己就会恢复，大家不太注意，不必太在意啊，啊，不得别觉得过意不去。就是说你什么情况，不是肿没有事儿，就是说你少劳动一点啊，少走一些，躺下或者睡一觉就消了，一般是没事儿的，啊。因为每个人的血管代谢也不一样，像有的静脉曲张瓣膜啊关闭不好，或者循环慢，或者吃咸的多或水多，或走路啊劳累时间长啊，每个人年龄体质不一样，肿胀不太重啊，一般不超过踝部啊小腿以上，一般没事儿，歇歇就好了，一般是没事儿了，那您就少劳累点儿。每个人真的不一样，有的说那你看我就走练6000步腿就肿，人家说得走多些呢，人走2万步也没事，人呐比不了，对吧？就是说运动员他还有冠亚军呢，对吧？还有能选到国家队有的被淘汰的，每个人不一样啊。这个就是说最基础的标准，说歇歇就过来啊，不要活动太多啊，每个人不一样。有的跑2万步10万公里膝盖都没事儿，有的走10分20分膝盖就疼了，就是说任何问题根据自己的情况啊来看，基本的大多数情况下啊没啥事儿的别太站啊，睡宿觉歇过来，这个肿一般没有事儿啊。实际说啊，这哪些水肿呢要当心一些啊啊，就可以发现一些疾病的蛛丝马迹啊，蛛丝马迹就提示您内部有问题了啊。其实啊啊，咱们就说肾病水肿一般都表现啥样呢？大家听一听啊，我呢细点说，慢点说，哎，它突出的特点呢是什么？早上起床啊，肾病的特点水肿是早上啊。一早上起来啊，早上起来听着啊，发现眼睑或颜面水肿，我刚才说没啥事歇一宿哪儿都不肿，这个是歇一宿还发现什么眼皮啊，眼睑大家可能学名别懵，就是所说的眼皮啊，眼皮颜面，颜面就是脸胖头肿脸的，或眼皮肿了啊，是这样，早上啊睡一宿觉还到睡肿了，听着啊。下午可以慢慢减轻或消退啊，随着水肿的加重，面部及下肢出现持续性水肿，并且通过化验室检查，常办尿常规检查异常啊，是这样，这就不行了，有病了，持续性就一直肿着不消啊，歇着也不消，这叫持续性啊。完了那个尿常规检查异常，就是那个指标不正常，化验室或给你开化验单的医生会跟您说啊，你这个情况有问题，你是不是需要进一步的
啊，做一些肾功的检查，或到泌尿内科去会诊，泌尿内科进一步的给您进行看，那这个提示您就马上当回事去看病，啊，就别想当然，或是侥幸我没事儿，我拖一拖，啊，出现肾病，大家都知道，看不起，遭不起罪，给您治吧，花费挺高，挺遭罪，不给您治吧。家人或自己也不忍心，还是个遗憾的事儿啊。所以说有问题，及早发现，及早就医啊。是这样啊，这是肾病。肾病是什么呢？肾脏大概有病，肾病性水肿，就是突出特点是早上起来肿啊，眼睑或颜面水肿。我说了，那个劳累水肿歇一宿就好。啊，个别体脂上不去，那也要关注。但是歇一下休了，休息以后消了，这个是不消啊。眼皮和脸倒胖着肿，啊，下午慢慢减轻或消退，但有的呢越来越重，啊，面部下肢一直水肿，啊，那这个或者是化验室检查还有问题。就说您不查，就现在这个情况，你得去检查了。啊，检查完说没啥事儿更好，那您就注意喝水呀，研究。但是这种情况多数是有问题了，啊，一般尿常规肯定是有改变的，一般，啊，这是肾啊，肾脏基本出现问题了，是这样。那咱说肾啊，大家多数肿呢都归肾，不是，还有心脏，啊，心主血脉，我们的水液代谢在血循环里头。啊，血水血水嘛，我们的血里是红的不假，那是各种细胞啊，白细胞啊，红细胞啊，血小板呐、啊、等等啊，各种离子在里头也含水分。认为我们的人体就60-70%是水，是吧？所以说肾脏病水也有水肿，它水肿是什么呢？主要是下肢肿，啊，就说心脏这个肿，我敢说，之前的听众朋友，您本人或是您家属肯定有。重心脏病重的时候，因为心脏绞肿的，有这个病史，您就懂得了一些，您就对这个事儿比较了解，也比较重视啊。就是说，心脏水肿呢，主要是下肢，那下肢回流不好嘛。我跟大家说，正常或歇过来没啥事儿肿或有病的肿，都有下肢水肿，对吧？因为下肢我们是直立行走，两个下肢在底下，水性下注，对吧？就我们平时泼一下水也一样，水往低处流，对吧？再一个就是说，我们洗衣服也一样，晾上你不甩干，看那个水是不也是往下沉的。我们身体也这样，出现水肿，各种水肿基本上都有下肢水肿啊。那我们刚才说的肾，大家多数因为肾，这个心脏也可以下肢水肿啊。您自己没见过亲戚朋友这个水肿，但下肢水肿大家都要注意啊。尤其是啊，心脏水肿啊，尤其是踝部较明显啊，腿脚沉呐、啊，踝部肿的跟小馒头似的啊，呈凹陷型啊，一嫩一个大坑，不起来啊。这个水肿按着比较深，马上弹不回来，这个水肿大家都应该注意啊，当回事儿。可早上可轻可较轻，下午加重，啊，因为循环一天心脏累，它这个下午重，啊，那个肾是下午轻，这个心是下午重啊，大家听着了，哎，除了水肿，患者还有其他情况啊。那我们心脏有病怎么的？心慌气短，是吧？气喘，是吧？这个发动机上不去了，啊，发动机都肿着。啊，水液代谢失衡，是吧？哎，患者常有走路快或者上坡时出现气喘，甚至是心慌气短，不能平卧，躺不下，肿啊，心脏不让躺下，不能平卧呀，喘呐、啊，满闷呐、啊，是吧？就是这样啊。这个心脏水肿呢，是踝部重，下肢重啊，一嫩一个大坑，也叫呈凹陷性啊。早上可较轻，下午重啊，伴随
心慌气短啊，这我说这个种啊，大家有什么这类的问题可以提出来。我每天啊讲这个空中问诊的时候，我都给大家时间啊，让大家提问啊，讲了一段给大家解释明白啊，这个时间呢就给大家，让大家来提问啊，大家想一想啊，有啥问的啊，就不是关于水肿的或其他方面的问题啊，寻医问药嘛，是不是？空中问诊就是这样，大家说一说啊，咱们呢能把您的疑问呢、啊，把您啊这困惑呢真正的解决了啊，真正解决一下。啊，有的根本就不是问题，大家就是纠结；有问题呢，大家还不当回事儿啊，这样是最不好的。

0: 好的，我们看到了吉老师啊，这也特别忙碌，也是不断的在给大家的分享的过程当中呢，还要来接受我们的这很多的这个患者朋友的问询。也再次提示各位，如果说在节目的过程当中呢，您要参与到节目当中和金老师进行身体养生方面的一些沟通和交流的话，别忘了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3800380，根据语音提示来选择一号键就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了。在生活当中，身体上难免会有一些不舒服，或者说呢，我们就是单纯的想探讨一下养生方面的自我认知，那都是可以通过节目来和金老师进行互动沟通的。好的，我们继续。
1: 好，
2: 大家没有提问啊，还是我来讲。这个水肿啊，这个病特别常见啊，
1: 特别涉及了很多内脏问题，大家都听见了是吧？肾脏、心脏，是不是啊？心呢也不能随便嘎扔它换了，是吧？肾呢换一个也很费钱啊，是不是有排斥反应？因为肾呢很多问题出现啊，大家都知道啊，肾小球肾炎呐，啊，肾病综合症啊，肾衰啊等等一系列问题都会出现，这个在我们人群中很常见啊。但是呢，这些肿不是偶然发生的，和我们每天的啊养生保健、衣食住行是密切相关的。还是那句话，老生常谈，反复强调，饮食有节，起居有常啊，五味也要平衡，不能过咸、过辣、过甜、过酸、过苦啊，也不能过凉啊。啊，有饮酒习惯的朋友啊，特别这个节假日期间呢，一定要注意节制啊，因为得病容易，去病难，大家都知道，病来如山倒啊，病去如抽丝。实际我们的病也不是一天形成，说心里话都是日积月累来的啊，除非特发情况，真正的慢性病都是一点一滴积累的，不好治，治的费劲，所以就变成慢性病啊。大家想一想，很多慢性病都涉及五脏，你就说吧，肺心病是吧，咳喘、肺气肿、肺大泡是吧，什么肺间质性肺炎、肺结核对吧，什么肝硬化是吧，肝炎是吧，都是日积月累来的。心脏的问题是吧，动脉硬化呀，啊，冠心病啊，瓣膜关闭不全呢，风心病啊等等，是不是都慢性来的？肾脏不也一样吗？都是这样啊。所以说大家呢，每一天呢，每一餐每一杯水都得注意啊，都得注意，它不是偶然发的，但是想去就不容易，因为我们积累到一定程度了，身体受损害了，老化了，那我们治病的时候呢，需要还得给您去病，就中医讲的去邪，还得扶助您的正气气血，这叫扶正去邪，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啊，不是您趴下了，我找医生立马就让我好，那个医生也想当那个神医啊，一针下去就好，一副糖药就您让您复原，不可能啊，需要过程对吧。那我们种个粮食还得春种啊，夏天的怎么的看护，秋天的收，冬藏起来对吧。我说了，小伙子嘎个口也不可能一天就长上，他啥病没有，你还得给他七天十天过程，所以说我们的身体爱护好啊非常重要啊。那么呢，我们再说说肝脏的水肿啊，因为肝脏引起的水肿啊，这个呢也很多啊，也很多。
2: 因为肝硬化不少都是。
1: 肝硬化引起的水肿。那肝脏水肿有什么特点呢？我们说了，肾脏是下肢啊，心脏也是啊，肾脏是晨起啊，心脏呢就是脚踝，也是下肢为主啊。 那我们肝脏呢？下肢、眼睑都可以水肿，你看都有下肢啊，因为水的重力关系，湿性下注。鉴于呢，肝硬化湿带长期，或肝癌。什么叫肝硬化湿带长期？我们的内脏，不管是肝脏，各种脏器，它都有个代偿期，就是它发病以后，它继续工作。就像我们很多人啊，你没看着内脏，就是我们一个外部躯体，一个完整的人，坚强的人，有毛病了，坚持着干。有一天说他这个病就拖的，因为他发现没当回事儿，他还去忙工作，还去拼着挣钱。那个时候就是代偿期，突然就趴下了，就没有治疗的时间了，这就叫失代偿了，挺不住了，真的垮了啊。就像这个门松动以后长锈，你不修掉一个螺丝你还来接着关，有一天所有螺丝都掉了，整个门都趴下了，关不上了。我们的内脏也是这么个问题啊，失代偿没法挺住了，或是肝癌，大家都知道啊，绝症，很多名人这个病都治不了啊。这种的水肿其特点多为什么？四肢消瘦却有突出的大肚子，这样病人脸色青暗黑，并且怎么的，肚子大四肢瘦，大家说长得像大肚锅似的黑暗，就是不明白的人脸上无光，甚至脸上有那个红蜘蛛痣，就不懂医的人都说这人肯定有病了，你看那气色是吧。我们经常坐在一起经常说这事儿，你说看这人走道有力量啊，四肢匀称，满面红光，走路不喘，上坡不慌啊，爬楼梯呢还能拎点东西啊，这就证明我们内部内脏的功能怎么的协调，是不是这样？那我们一个车没有油了，或者缺润滑油、缺汽油，是不是都突突响啊，走不了，是吧？哎，我们身体也一样。它主要是什么？下肢、眼睑啊，鉴于肝硬化代偿期，它就是四肢消瘦却突出大肚子。腹水，肝硬化腹水嘛，啊，肝硬化以后肝细胞不能正常代谢，上下腔静脉回流不好啊，水就异常代谢堆积在肚子里。你看看，就说这个水啊，肿都不容小看呐。你看啊，都是肾脏啊、心脏啊、肝脏啊，特别影响内脏，很重的病啊，很重的病。所以我们衣食住行和情绪一定要注意啊。也有部分患者出现踝部出现水肿啊，脚踝，而逐渐向上蔓延，并有什么黄疸，因为肝脏的病嘛，胆红素在那代谢，异常代谢了泛溢于皮肤，就变成黄疸啊。蜘蛛痣，蜘蛛柱就是小红的爬的那阵儿，像蜘蛛那个小爪似的那样的啊，叫蜘蛛痣啊。门降门静脉高压，因为肝细胞嘛生命力弱，代谢异常啊，门静脉高压啊，水肿就出现这个些水肿腹水啊。这是肝硬化啊，不单纯大肚子，他的气色、面部黄染、蜘蛛柱啊，一系列情况就出现了啊，出现了。这个可不是一天两天的功夫，怎么能肝脏这么损害？一般是肝炎啊，甲肝、乙肝，特别是乙肝，还有就是啊，某些药物或肝吸虫啊，还有喝酒，因为这个乙肝或喝酒造成的酒精肝，过度喝酒的人对肝损害是比较常见、比较多的啊，并且这类人饮食结构也习惯不好啊，嗜酒如命，他的脾气也特别暴啊。肝有病的人脾气暴，因为肝主疏泄嘛，越不好越暴，越暴肝越不好，气机阻滞，气机阻滞，肝代谢不好，心脏也不好。因为肝藏的血给心脏，心脏代谢的火热的能力啊，心属火嘛，也能助脾土，脾也不好。 脾不好，肺气也虚，肺气虚，肾也肾气也虚，肾气虚回头对肝的维护也不行。所以说五脏是互生互助的，也互相怎么的克制的，就这样。这是说了肾脏大概什么水肿，心脏什么水肿，肝什么水肿。我们还有一个，大家可能想说，哎呀，那我看有的人甲状腺功能减退，它也水肿啊。是，是的，这是内分泌的情况，甲状腺功能减退的水肿，看上去水肿明显，但按压小腿却没有凹陷。我们那个心脏水肿压踝部凹陷重，是吧？这个没有甲状腺啊异常的水肿，按压小腿却没有凹陷。除了水肿还有什么脱发、精神萎靡、甲状腺功能异常啊。欢迎甲哥，甲功功能异常了啊，精神不精神，内分泌失常，萎靡，甲状腺功能失常。所以说我们有的时候体检呢，让您做个甲功啊，也是说无可厚非啊。有很多问题，像超声啊、肾脏啊、肝脏能查一查啊，心脏的超声啊、心脏的啊、心功的检查呀啊，或者是到一定年龄您冠心病重啊，照个影什么的，应该是重视。别觉得医生让您花费不是那事儿啊，人最值钱，是吧？到修理部检修一下子，别等到趴下所有问题都出现了。就像我说的，五脏互相影响的啊，你肝硬化，上下的静脉回流不好，那不又心衰吗？心衰人还有啥意义了？是不是？抢救都可难了，医生也是挺苦恼，您更痛苦。所以说这个体检也好，这个各脏器各种临床症状出现以后，您要高度重视，别出现了一系列的合并症等等，随治都不好治啊。实际啊，说心里话呀，您拖到病重，钱倒不少花，除非您家就是说的真的狠心不给您花，或是您真的条件没有，一分钱掏不出来，您真的就不治，对吧？但98%的人家到最后怎么的，都是钱花了，人也没治疗价值，多数不都这样吗？拖的病，要不拖重视的呢，每每的体检，每天的养生，每天有蛛丝马迹的问题及早看的话，就不会那么遭罪啊，就不会那么遭罪，能提高生命质量和生活质量啊。还有一个啊，还有一个水肿大家知道不？营养不良性水肿，缺营养啊。这个缺营养是什么呢？一个是怎么的消耗的多，再一个进的少啊，长期腹泻呀，这个就是说您吃的东西没怎么吸收都排出去了啊。这我好比打个比方，您的油箱住进油了，但油箱有个漏点都漏出去了，

啊，这个有白住啊，但是人可是一个复杂的高级动物啊，它不是端成进和漏的事儿啊。那我们每天消耗的，我们每天各脏器的功能活动需要营养，那就跟不上了啊，不是单纯损种的事儿了，很多什么乏力呀、啊，各个方面心慌气短都上来了，是吧？消化功能差呢，患有慢性消化性疾病，如肿瘤。大家都知道，癌症以后特殊肿瘤进行性消瘦，啊，人缺营养也水肿，啊，脸不是色儿，啊，苍白，或者黄白，或者青白还肿，啊，结核的病人呢，啊，消耗营养瘦也有肿的，啊，总而言之，他的基础营养没有了，身体的水谷精微啊，营养物质、气血严重的匮乏，也形成肿，啊。这种水肿啊，在发生前常有消瘦、体重减轻、长期腹泻不能胖，是吧？进食少也胖不了啊，有癌肿的消耗，人也瘦啊，或者各种消化性疾病，像那个甲亢也可以肿啊，体重减轻、乏力、精神不振，对吧？营养不足，就像车油供不上，车跑不起来啊。一般水肿。常从脚部开始，逐渐蔓延至全身，蔓延全身，哪样肿都挺可怕，身体的问题都是不轻的，啊。还有一种叫特发性水肿，这类水肿啊，多见于女性啊，往往是什么？从脚部开始出现水肿啊，多从什么呢？脚部开始出现，但是还随着月经变化，会在经前至7天至14天出现眼睑踝部水肿啊，就像更年期这个激素变化也有眼皮肿的，基本上归这个特发水肿女性这一块啊，经期后逐渐消退。啊，是这样，啊，这女性的月经周期变化跟激素的高低起伏有关系啊。有的更年期不就是吗？激素下降了就轻微的水肿，但是内脏看着没问题，但是也要注意休息啊，调控情绪，增加营养。你看，不管什么人什么状态，大家都能总结出来。第一要情绪好，第二要吃好睡好，啊，就是您正在看着病，这个病好的快，好的慢，您自己这个根本要护住，也要吃好睡好，啊，情绪好，这个怎么的？大夫不能看着啊，家人也不是督促的，自己要宁心静气啊，安安静静的养病。还有一种药物水肿，药物水肿大家一听就明白了，因为吃某些药出现的一系列副反应，啊，都哪类药呢？一般这种用药发生啊，停药后会消失。大家都知道，有的特殊病用糖皮质激素啊，满满的满月脸肿，口服避孕药也有，胰岛素、硝苯地平也可以引起人的水肿。是吧？大家听明白了吧？哎，咱们这几类水肿啊，就是药物啊，女性的激素周期啊，月经或更年期激素下降，还有营养不良，就是缺营养啊，还有甲状腺功能减退、内分泌的事儿啊，肝脏、肝硬化、肝癌，还有什么心脏病啊、肾脏病啊，这怎么的？几种？七八种水肿。是吧？不是单纯说肾啊。那我们呢？对于上述水肿怎么办？应该怎么的？及时看医生，您得去挂号看病了，当回事儿。我说这些肿啊，不是金医生给我讲明，我不去了。我明白了，是那么回事儿，这么地吧。那您除非……
还不想怎么怎么地了，对吧？哎，那就是及早发现。我告诉您是疾病的信号，及早发现，及早治疗啊。那大家平时注意养护呢，有一些方法啊。每天睡前呢，可以拍打小腿，做拍打按摩，改善腿部的血液循环和淋巴循环，促进毒素排出，迅速消肿。这是我们护理的，但是您得去会诊去查，到底是心还是肝来的，啊？有问题，问题到什么程度，什么期啊？那我们在家呢，不是看了医生，吃了药，打了针就随便了。那我们也得学会一些养护啊，就是说辅助这个身体快速的好，各种方案结合起来当回事儿啊。可以拍打小腿啊，毒素吸收啊，抬高，迅消肿，那不就这？对于血循环的负担减轻了吗？那反正我也吃药了，反正我找大夫治，我不管那事儿了。啊，吃完轻点儿，我该坐那玩玩，该打麻将打麻将啊，我该吃啥吃啥。你不给我吃药了吗？我交给你了，不是这样的啊，咱们身体，您是身体的主人啊，医生是辅助你，把你这个身体引入一个正常的状态。您机体的抵抗力，您心态，您的自愈能力、免疫力，还得靠您恢复起来。对吧？为什么说有的人无药可医了，或者有的孩子或有的人就是，哎呀，就是说不省事儿不省心啊，总是去做那个出格的事儿，怎么救也不行啊？大家经常说无药可医不可救药，是吧？我们的身体能救药的时候，您的心态、您的生活习惯得积极的配合起来，这样才好得快啊！您身体的生命力和自愈力得上来。对吧？就像我给大家举个例，就是说简单，割个口或者术后的刀口，大家常看到不愈合，大家就说：“哎呀，这人不封口，皮肤不合，为啥？”大家也反思到：“哎，他啥也不吃。你看咱一般术后、产后都给吃猪爪或高营养汤，为啥？就是多种蛋白、多种营养素，让身体怎么的复原。那我们任何病不都是这个道理吗？”是吧？再好的刀口药，医生给你换的再好，你自己不长有什么办法？是吧？就是说，通过针灸吃药好，任何问题也好，您的心态、您的习惯、您自己的饮食起居得配合上，对吧？别达到那个无药可医的境状态，对吧？是不是这样？哎，所以说按摩啊，方法最直接啊，小腿呀、啊，刺激排毒啊，拍打小腿的穴位。我们拍打胆经，胆经大腿外侧，啊，就是说，既能驱除体内寒气，通畅大小腿之间循环，又能使小腿的肉活起来，经络活起来，啊，就是拍打，用拳头敲打大腿两侧是胆经，啊，就窟窿那位置，从大腿根部啊，站起来臀部有个窝的位置啊，一直敲到膝盖外侧，反复敲打50次。就说这个方法，咱们就没有水肿，劳累了晚上躺下或早上起来消。实际这最好是早上没起床、没下地的时候，您在床上慢慢苏醒的时候敲这个外侧是比较好的，因为是足少阳胆经啊，是在阳经最好上午以前生发阳气，配合这个咱们这12时辰天地的运行和人天相依的规律进行穴位的护理。这样的效果比较好啊，一直或者接下来再从膝盖外侧一直敲到脚踝外侧啊，膝盖和脚踝您就坐起来了，躺着您大腿外侧根部敲一敲，啊，腿抬起来50次，一段段敲，对，就把您自己怎么的，每天都护理得很好啊，就没这个肿，敲这个都没问题啊，那有你更得积极配合了啊。原先的劳累也好，原先的不良习惯造成也好，您得痛定思痛了，啊，改过自新。是，所以说，我觉得人治病就是一个改错误的过程。你把自己弄走入歧途了，身体是不是得迷途知返？是不是这样？对吧？哎，也反复敲打50次。这个你敲打50次，也就2分钟吧，1分钟吧，也就是不是，没什么费劲的。啊，时间也不长，就是养成一个好的习惯。
就是您身体带动您去走什么的路，最后您的身体就是什么结果。我就带着去随便吃随便玩，那他也随便，我就带着他按照经络养生，按照自然的时辰，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养生，饮食有节的养生，他也规规矩矩，对吧？我们是健康的主人，听好大家啊，我们自己是主人。敲打的力度不要太大，只要微微有痛感，有个震动感就可以啊。主要是坚持，持之以恒啊。还有拍打、按压承山穴，就我们腿肚子下边一按有个坑，那是承山。你看这个中医文化挺有意思啊，承载山一样啊，就把我们整个身体托起来了。这也是个阳经，这足太阳膀胱经上的穴位，它怎么的？它还排毒。生发我们的阳气啊，所以说敲这个穴位也都不错。我每每给大家说的穴位都是作用全、效果高、还好找的地方啊，就是说把这个穴位的优点都呈现给你们了啊。当你微微用力垫脚尖啊，小腿后扶起肌肉的尾端，肩胛凹陷处就是承山啊，站起垫脚尖啊，有个凹陷后腿肚子啊。承山穴是人体足太阳膀胱经的重要穴位，膀胱经上的，对它进行按压刺激，不仅能够促进膀胱经啊，还可以改善小腿浮肿，还能帮助腿部脂肪燃烧，有效塑造小腿曲线啊。我不说了吗？这个穴位针灸也好，按摩也好，还消病痛啊，正身形，修心养性啊。这个作用可以说就是这些啊，就是这些真的是有效果啊。用拇指啊用力按，间隔五秒钟，每按压两分钟即可，或者用啊拍打承山穴，拍拍打打，没事做呢敲敲打打啊，揉一揉啊，盘腿并过来揉一揉。那我们还有一个什么呢？它的下边啊，亲密的邻居承山穴的飞扬穴，也是在小腿它的外下方一寸，飞过去了，飞出去了，外下方一寸叫飞扬。啊，你看我们踢腿，啪往外侧一飞，是吧？就是这样啊。您多多按飞扬承山，您的小腿健步如飞呀，啊，健步如飞。它这个穴位与腿部的体液循环息息相关啊，息息相关。只要对它进行怎么的刺激，就能促进双腿的血液循环和淋巴排毒。啊，循环开了，淋巴也是一个体液循环有排毒的作用啊。淋巴这个东西是排毒的啊，大家明白啊？咱不是骂人，咱们有时候买猪肉的时候有淋巴结，说不要这个东西脏。真是这样，我们身体的脏啊，动物身体的脏是通过淋巴系统往出排毒啊，排毒。那您这淋巴循环不好，体内的毒就积聚着啊，浑身轻，浑身怎么的，发沉发重，不是轻啊，身体毒素很多。由于啊，这个飞扬穴还有什么特点呢？它所在的位置啊，肌肉脚后啊。所以说常用敲打刺激的方法啊，效果好啊，敲打就力量有一点，敲敲打打啊，我们在还手掌也得要用力，以感到微微的疼痛为主啊，敲一敲或空拳震一震啊，每天敲一敲啊，三到五分钟，反反复复的。那我们这是穴位啊，还有一个阴陵泉啊，膝盖内下方那个凹陷处也是排湿的，这个小腿上的承山飞扬啊，还有敲打胆经啊，说了半天都在腿上敲敲打打啊，按揉按揉啊，促进血循环，血液排出的好。还有我们内侧啊，挨着三阴交的啊，太溪上两寸的复流等等，对于促进血循环都有好处啊，内侧外侧啊，生发阳气，人的循环更快啊。敲打这个阴经啊，肾经或脾经呢，代谢水湿的也快啊。

就是说我给大家讲这些穴位，关键穴位啊，对于我们身体的养生保健或一些临床问题就出现，治疗养生保健都非常好啊，非常好。那食物注意哪些呢？就是说能利湿的，

0: 有效消肿，而且吃芹菜还能帮助促进消化，加快体内毒素排泄。啊，大家都知道芹菜或芹菜籽降压，它的作用就是什么的，清扫体内垃圾。因为芹菜是粗纤维，大家就说像有柴禾一样，那纤维它有清扫的作用啊，帮助体内垃圾消除，并且有利水的作用。我们吃那西药降压片有带塞芹类的，就是利尿降压。那我们芹菜自己本身就是有利尿的作用，扫垃圾的作用。这是纯绿色的食物，药食一体的东西啊。血压高爱水肿的人可以把食谱调一调，你别总看着吃那个肉，并且用盐很多，那个肉对心肾肝没有什么好处啊，增加身体的负担，增加亚高脂高啊。所以说这个芹菜啊，体内垃圾还有利水的作用，就有什么降压呀、消水肿的作用啊，这个原理在这儿啊，道理也在这儿，还促进消化，因为它的粗纤维嘛，促进肠蠕动啊，蠕动的更好。哎，还有一个土豆子啊，土豆是一个很好的食物，它含有丰富的无机盐啊，其中的钾元素啊，能帮助身体排出因食盐过多而滞留体内的几钠啊，所以说这个钾非常有作用。大家不有的说缺钾吗？腿无力，是不是腿都没有力气？
1: 生活当中我们知道，这个要是缺钾的话，吃香蕉这个就是从小到大呢，好像就是家人总会这么提醒我看样子还是有用的是吧，多多少少的会起到一些作用。那当然了，更多的时候我们需要关注到自己到底哪一个微量元素是缺乏的，或者说你是不是在生活当中真的把每一个需要去补充的这个能量都补充到了，补充到位了。
0: 对，所以说吃一些素食是有好处的啊。实际土豆别看便宜，是一个很好不错的东西啊。所以说还能促进体内排出多余水分，因为钠水储留，你钠多水就储留，那个钠氯化钠盐，所以说少吃盐碱，知道不？为什么不？啊，就是这样。哎，再一个绿豆啊，绿豆性寒，有清热解毒啊、消暑止渴、利水消肿的作用。因为绿豆含有中药的，含有中药的赖氨酸，能加强身体的食欲以及消化，

0: 好的，那我们再次提醒各位啊，那如果说呢，在这个，因为看一下节目时间已经快接近尾声了，如果各位呢在生活当中呢有相关的这样的一些关于健康养生方面的话题，想和金老师进行当面的沟通和交流的话，都可以到我们的这个弘益康中医门诊，古塔区山西街和南京路的交叉路口，北行100米。古塔区山西街和南京路的交叉路口，北行100米。那还有一部便民热线，你也接好了。如果说直播间的电话呢，您有的时候会觉得，哎呦，打起来啊不方便。或者说呢，我就是想在下节目之后呢，把这个个人的私密的话呢和金老师聊聊，那你就直接打电话04162886318，04162886318来打这个便民热线，来和金老师进行沟通互动和交流。那好了，
1: 是这样，可以的。我再给大家说两个食物啊，冬瓜，这时候冬瓜很便宜啊，它也利尿消肿去水湿，钾的元素也能帮助降血压啊，还有玉米须子啊，咱们说的苞米糊子啊，我看咱们锦州的玉米也很好吃啊，就卖了几个月，这个食物也不贵，很丰富啊，多吃点玉米也有排毒的作用，消水肿利尿啊，所以说玉米须子啊，苞米糊子，血压高的爱水肿的可以不花钱去卖玉米的摊儿弄点回来啊，玉米须真是重要啊，大家可以到药店看看啊，什么肾石通啊、肾炎片等等，那里都有玉米须成分啊。实际我们的药源也好，我们的方法好，就在我们自己手中，就在我们身边。芹菜、冬瓜、土豆、玉米须，便宜不便宜，方便不方便啊，就说明我们什么的，就是多有一些养生保健的

0: 知识啊，多了解一些东西啊。就是说，大家呢及时来到这个空中问诊，三点及时在机旁听的人们，都是智慧的人，也是对自己、对家庭负责的人，对吧？也是都有一种责任感的人，想自己健康不遭罪，不给儿女添麻烦啊，不给老人添负担啊，这是我们的责任啊。人最有正事的就是把健康维护住啊，维护住健康的人，他的生活起居多数也怎么的都是很好啊啊。那今天就给大家分享到这儿啊，有问题打热线，主持人也反复跟大家说了啊，
1: 没错。那好了，各位，我们周三再见。
2: 方小课堂，中医提醒：入秋养生就一个字儿，收。梧桐叶落，夏尽秋来，但这并不意味着暑热就此退场。俗话说，立秋不是秋，还有半月暑。此时伏天余热未消，燥气悄然萌生，湿热交织，形成人们常说的秋老虎。中医认为，立秋是由夏转秋的关键转折点，天地阳气开始收敛，阴气渐长。这一阶段养生的核心要诀就一个字：收。顺应天时，由夏季的生长模式切换到秋季的收藏模式，才能为秋冬健康打下坚实的基础。我们从中医的视角聊聊立秋养生的收字诀。一、饮食调养，少辛增酸，白色养肺。立秋饮食的核心原则是少辛增酸，辛味食物如葱、姜、蒜、辣椒具有发散之性，易耗散肺气，加重燥热；而酸味食物如山楂、葡萄、柚子、柠檬则有助于收敛肺气，生津止渴。同时依据中医五行的理论，白色入肺，立秋后可多食莲藕、百合、白萝卜、山药、银耳、雪梨、莲子等白色食材，清热生津，滋阴润肺。需要提醒的是，贴秋膘别着急，先清淡饮食，调理脾胃，再随天气转凉逐步温补。二、起居作息，早卧早起，护住阳气。黄帝内经有云，秋三月早卧早起，与鸡俱兴。立秋后夜渐长，昼渐短，应适当增加睡眠时间。早睡以顺应阳气收敛，早起以舒展肺气，建议尽量在23点前入睡，避免熬夜耗伤肺阴。中午可小憩15到20分钟，有助于缓解秋乏。虽然白天依旧闷热，但昼夜温差开始加大，肩背、腰腹、脚踝三处要重点防护，不要因为白天热就过度贪凉，空调温度不宜低于26摄氏度。夜间睡眠注意护住腹部和肩颈，避免冷风直吹。三、运动锻炼，微微出汗，不宜过耗。立秋运动的原则是轻运动，缓出汗。夏季主散，秋季主收。大量出汗会耗损津液和阳气，加重秋燥，建议选择散步、八段锦、太极拳等舒缓的运动，在清晨或傍晚凉快时锻炼，以微微出汗为宜。长期久坐的办公人群可练习双手托天理三焦，简单拉伸有助调畅气机。四、情志调养，宁心安神，预防悲秋。五脏对应四季，秋对应肺，而肺主悲。入秋后阳气收敛，阴气渐长，很多人容易情绪低落，心烦压抑，这就是常说的悲秋。 情绪持续抑郁、焦虑会导致肺气郁滞，更容易出现胸闷、干咳等不适。立秋时节，应当戒躁戒怒，保持心态平和。闲暇时可聆听古琴、洞箫等舒缓音乐，安神宁志，多亲近自然，远眺舒缓身心。心静则气机和顺，肺气得速降，便是最简单的养肺之法。五、穴位保健，按揉三穴助力养肺。日常可按揉迎香穴、太渊穴、肺俞穴，宣通肺气，预防呼吸道不适。体质虚寒、换季易感冒的人群，可温和艾灸大椎、肺俞、足三里等穴位，温阳散寒，增强免疫力。每晚用生姜、艾叶煮水泡脚15分钟，也是简单有效的日常养护方法。立秋养对身，秋冬少生病，抓住这个收字，从饮食、起居、运动、情志。
3: 北京时间16点整，我是东北超锦州籍门将杨振瑞，绿茵场上坚守拼搏，为锦州足球争光添彩，愿锦城之声凝聚体育力量，焕发城市生机，空中体坛一路长虹。
4: 捧起这片浸染英雄热血的热土，70多年前无数将士投身辽沈决战，将生命留在辽西大地。我们从英雄之城锦州启程，赴一场千里之约。车轮向北，穿越辽西山河，带着白老虎屯战场的泥土，满载锦州人民的缅怀与崇敬，向着英雄的故土吉林一路前行。跨越千里，终于相见。当战场热土交到陶路英雄后人手中，两地跨越70余载的牵挂再次紧紧相连，一捧热土圆了老英雄埋藏心底的念想。苍松翠柏，陵园肃穆，泥土倾洒墓前，告慰忠魂，旗帜的呼唤声声不息，铭记英烈，传承信仰，英雄永不会被遗忘。
5: 国庆将至，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广播，这个国庆我想对您说，新生征集活动开始了。不追流量明星，来讲讲您心中的榜样，革命先烈、为国戍边英雄、时代楷模、国之脊梁、劳动模范。欢迎您留下1分钟以内的心里话，说出对榜样的敬意。您的声音、您的音视频，有望在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等新媒体平台播出。这个国庆，把那句埋在心底的感谢说给榜样听，期待您的参与。报名电话：3817686，3817686。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增加农民收入是三农工作的中心任务。今年中央1号文件将农民增收摆在突出位置，多措并举，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务农有保障，稳定粮食生产，完善价格支持，就业有门路，壮大县域产业，促进就近就业，创业有支持，发展农村电商， 培育乡村业态，财产性收入有增长，深化农村改革，激活资源要素，从田间到车间，从线下到线上，从务农到创业，增收的路越走越宽，钱包鼓起来，生活美起来，笑容多起来，乡村振兴的成色更足，乡亲们的日子更甜。
6: 本栏目奖品由锦州金陵商厦健身娱乐中心提供，该中心设有比赛级乒乓球台，地交健身中心拥有全套专业设备，台球室、舞厅，伴您度过轻松快乐时光，全年365天不休息，竭诚为您的健康护航。古塔区山西街5号金陵商厦4楼南门乘电梯直达，3122724。
7: 大家好，我是世界跳绳冠军李永琪，此次我受锦州市跳绳协会邀请，专程来到锦州，助力锦州本地群众体育与跳绳运动发展。我一直持续关注，全力支持锦州广播空中体坛栏目的传播与发展。体育源于大众，健康贵在坚持，希望借助空中体坛这个专业的体育平台，向锦城市民传递运动正能量，号召更多大小朋友走出家门，参与跳绳，拥抱运动，让全民健身风潮点亮锦城大地。
6: 感谢友情岁月娱乐中心为空中体坛栏目提供奖品，相约友情岁月，乐享休闲时光。原中百商厦8楼综合娱乐新地标，比赛级乒乓球、台球、潮流 KTV、 舒适棋牌，一站式畅玩，全年会员仅需388元，超值福利享不停。咨询热线1520414471。
5: 电波领航，体坛纵横，空中体坛共燃体育激情。
8: 空中体坛共燃体育激情，朋友们下午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空中体坛栏目，我是奇迹。为大家介绍一下气象台发布的最新天气预报。那这两天天气有变，那这个尤其是到这个换季的时候了，大家得注意保重身体，避免着凉，预防感冒。尤其是早晚的时候比较凉，中午又比较热，那这可能是咱们北方固有的一种天气特征。这时候就别怕麻烦，那及时增减衣物，早晚多穿，中午该脱就脱。那为大家说说气象台发布的天气情况。今天晚上8点到明早8点，全市阴有阵雨，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15度，黑山13度，北镇临海14度，易县11度。29号8点到20点，全市小到中雨，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临海23度，北镇易县22度。29号20点到30号20点，全市多云转晴，西北风4到5级。30号20点到10月1号20点，全市晴，西北风4到5级。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3: 大家好，我是锦州一球员杨振瑞，很荣幸入选东北超足球联赛参赛队伍，此刻正在全力集训备赛。多年绿茵逐梦，我定不负家乡父老的期待，在赛场上严守球门，奋力拼搏，用坚守和汗水守护球队荣誉。我会拼好每一场比赛，为球队争光，为家乡锦州添彩，全力以赴冲击好成绩。预祝东北超足球联赛圆满开赛，顺利举办，同时祝空中体坛栏目越办越好，让更多球迷感受足球的魅力。
6: 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锦州新闻广播，空中体坛深耕本地体育，传递健康风尚。全新专栏《东北超开心》，锦州超有料，重磅来袭，聚东北体育活力，展锦州城市底气。每一次发声，都为家乡体育喝彩；每一期相伴，都让运动快乐加倍。节目播出时间：每周一、三、四、五16点。准时开播，敬请关注。想要收看更多赛事现场栏目精彩片段，欢迎登录微信视频号，打开微信点发现， 进入视频号，搜索空中体坛，直接点关注，第一时间收看更新。打开微信，右上角搜索，输入群关键词空中体坛，找到对应微信群即可申请入群，一起交流互动，获取节目第一时间预告，进群就有机会抽取幸运专属奖品。
8: 好，接下来是今天的东北超开心锦州超有料专栏节目播出的时间，首先来了解东北超最新的消息。沈阳队获得首届东北超季军，来走进报道。
9: 昨晚东北超季军争夺战在沈阳铁西体育场火热打响，沈阳队凭借一粒宝贵的进球1-0战胜延边队，获得首届东北超季军。
10: 比赛开始，双方队员迅速进入状态，场上攻防节奏加快。第21分钟，沈阳队19号岳泉单刀射门被门将扑出后补射，打入本场比赛唯一进球，帮助沈阳队取得胜利。
11: 非常的激动吧，现在我这个进球也是献给来自全国各地来为我们沈阳队加油的球迷们，感谢他们。
12: 哎，这帮孩子真的就完完全全就是没有一个说的一直拼搏到最后，确实，我感动的不行了。我觉得咱们东北是越踢越整装。
13: 明年东北超肯定会在今年的这个基础上难度要加大，但是不代表我们目标会降低。我们会准备的更充分。
14: 本届赛事举办能够让这些青年球员在这么好的赛事氛围当中去展示自己的足球才华，我相信对他们今后的成长一定有决定性的作用。
15: 比赛无关输赢，就是这群沈阳可爱的球迷们陪沈阳队一起经历风雨，正是他们的呐喊让沈阳队获得今天的完美收官。
16: 这场比赛很精彩啊，我也想想进去踢两脚。长大以后呢，我也想进沈阳队参加比赛，
17: 为沈阳加油。整团反看着我是特别特别那个啊。
18: 不仅仅是沈阳队，我觉得我们过往的所有的对手，对方也是非常的好，就是这个场面会让我们看到真的是东北是一家人的感觉。
10: 本台报道。
8: 26号，随着东北超沈阳最后一个主场赛事收官，贯穿整个赛季的东北超舒心沈阳好就业专项引才就业服务行动也圆满落幕。沈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依托沈阳就业抖音号这一东北唯一拥有赛事转播权的公共就业服务官方平台，率先落地体育赛事加 AI 智能就业加精准引才数字化服务新模式，交出一份亮眼成绩单。累计推送优质岗位5600余个，直播间观看量超6万人次，话题总曝光量突破13.7万次，现场接待求职者2.3万人次，500名观赛博士中超60%有意愿来沈就业。东北超赛事青年受众集中，区域传播力强，是链接东北青年群体的黄金场景。沈阳人社依托沈阳就业抖音平台打造云端就业超市，让球迷看球的同时就能刷岗位、投简历、问政策，职业导师全程在线答疑，一键投递政策解读等服务一站直达。线下同步发力，市区县市1+13联动机制全面覆盖，主场、球迷加油站、城市观赛区均布设就业服务阵地，马上有岗数字化服务贯穿全场，扫码即揽，指尖求职一码通办，织就一张立体的就业服务网。淘汰赛阶段，沈阳人社首次推出就业智能体，将 AI 服务深度嵌入赛场场景。球迷打开微信小程序，上传简历或者与 AI 对话，系统自动生成职业画像，智能匹配岗位，精准推送政策，真正实现一人一画像，一岗一方案，推动就业服务从人找政策转向政策找人。射门就放岗互动玩法同样吸睛，主队进球瞬间，直播间同步放出优质岗位，人设超级大礼包涵盖岗位直通、政策直达、技能提升、人才服务四大板块，扫码即领。赛后30天持续服务，做到赛事落幕服务不打烊。沈阳人社联动长春、哈尔滨、大连推出跨城来沈就业直通车，凭观赛票根享受优先简历筛选、线上面试预约等专项服务。赛场接待的2.3万人次求职者中， 客场球迷占比超40%，受邀观赛的500名博士中，超60%愿意来沈阳发展，跨区域引才成效显著。赛事有中场，服务无终点。下一步，沈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将持续深化就业服务加创新场景，常态化开展精准建岗政策宣讲、求职对接，全力集聚人才扎根沈阳。

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营商环境优，
3: 发展底气足，
2: 聚力打造最佳口碑省，
3: 天辽地宁聚合力，振兴发展添动能，
2: 让企业安心，让百姓受益。

0: 2026年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向中觉颁授71勋章。中觉，中国工程院机械与运载工程学部首位女院士，身为顶尖机械工程专家，她斩获多项国家科技进步奖、国家技术发明奖，首创极端制造理论，开创国内首个微电子器件制造专业，引领我国铝加工技术跻身世界前列。年少时的中觉亲眼目睹被日军轰炸后满目疮痍的城乡和战火中颠沛流离的百姓，为了逃难求生，尚是孩童的中觉背着行李与家人从广西徒步到重庆，深感只有祖国强大，人民才能安生，我们中国人不能这么再受欺压了，一定要奋起。年少的中觉在心底里埋下奋斗报国的种子，这份初心成为中觉一生不变的追求。从15到155，中觉始终奋战在科研一线，他和同事向一个又一个机械与制造方面的重大工程技术难题发起冲击，他和团队迎难而上，最终研制成功。
1: 我觉得我做这些事儿就是为了给国家出点力嘛，也就尽了自己作为一个普通老百姓能够做的事儿，能够尽量给国家解决需要的最着急的地方。那有好多事情是国外已经做到的，也我也要试试能也一定要把没做到的东西实现了。要为国家做事，国家发展航空也好，航天也好，要做最轻的，要做能够负载最大的，所以是10米6的火箭壳，我们就把它做出来了。尽管我90岁了，我觉得我还是觉得浑身是劲儿，还是有很多事情等着我要去跟孩子们一起把它做完。国家再难的任务，在我们这一代手里头，一定要把它解决。

0: 从热血赛事到明星故事，从战术分析到体育趣闻，空中体坛与您共赴体育热爱。
1: 空中体坛共赴体育热爱，欢迎朋友们这个时候继续来关注收听咱们的空中体坛栏目。接下来和大家了解一组和亚运会相关的报道，来一组赛事速递。
2: 亚运会男子水球小组赛第一场，中国队意外负于韩国队，为年轻交了学费。也正因为这场失利，激起了年轻人的斗志。今天小组赛第二场，面对身材魁梧、对抗硬朗的伊朗队，头戴蓝色泳帽的中国队发挥速度优势，进攻方式也变得灵活，最终以12-8拿下了这场硬仗，为后续征程积累了经验。
3: 自己调整回来比较快一些，然后从中间学习到一些那个从失误中嘛扭转过来的比较快，然后也看到今天非常好的发挥，团队给我们的自信吧，然后我们每一节互相鼓励加油，这种力量给了我们自己很大的勇气。
1: 北京时间9月27号，亚运会田径4x100米接力预赛展开较量，中国队晋级男女4x100米决赛。
4: 女子4x100米预赛第四道出发的中国队派出梁晓静、刘博仪、刘霞君、朱俊颖四名选手参赛。此役中国四名选手的交接棒很顺畅，在前三棒过后处于领先，最后一棒第三道的泰国队迅速追赶了上来，不过

0: 朱俊颖顶住了压力，率先冲过终点。中国女子四乘一百米接力队最终以43秒63的成绩顺利晋级决赛。男子四乘一百米预赛，陈锦峰、曾克里、王胜杰、施君豪四名中国选手同样发挥得很出色。第五道出发后，小伙子们交接棒十分顺滑，早早确定了领先优势，最终以38秒41名列小组第一晋级决赛。男女四乘一百米接力项目的决赛将于今晚打响。
1: 北京时间9月28号，亚运会跳水女子一米板决赛，中国选手林珊以263.05分夺得金牌，另一名中国选手龙亦平获得银牌，中国跳水队实现亚运会该项目6连冠。
2: 只有一米的高度，在运动员完成动作的时候是非常有限的。
3: 好，接下来呢，中国队另外一位运动员林珊要上场。林珊25岁，来自于广东。第一条要完成的是403躯体。
2: 林珊这名运动员也是经验非常丰富的老运动员了，他也是一个全能型的选手，曾经也是在全运会上面拿到全能的冠军。
3: 来看林珊，之前一米板的比赛呢，林珊也拿到过世锦赛的冠军。

0: 可以能够看得出来，林珊这名运动员在做走板的时候非常的修长，从指尖到脚尖都能成一条线。起跳没有问题，打开入水稍微滚翻早了一点点，也可以看到入水的角度也有一点点往里钻，
1: 状态不错。来看一下林珊，林珊的第三轮要跳二组的203躯体。

0: 很漂亮。林珊这名运动员，她的特点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啊，从她打开入水的线条来讲是非常修长的，
1: 嗯，
0: 这个也是她能够在跳台和跳板上能够有所特点、有所突出很关键的一点点，她的线条是很漂亮的。
1: 来看一下林珊啊，这一轮呢要跳303抱膝，很多戏是2.4的动作。林珊这场比赛主要要靠自己的完成质量去争取金牌。
0: 飘逸啊，很飘逸的动作啊，能够看到他起来的时候甚至是跟旁边的5米台都能看到，
1: 对，高度非常的 高，
0: 就但是打开的判断上面稍稍有一点点过早了，能够脚尖再推出去一点，等一等再去伸手，这个入水处理会更漂亮。
1: 来看一下林珊最后一轮也是要做533D。

也是有点着急去抢了，它转体很高的，完成过来转体很高的，太想去入水把处理，把入水水花处理下去了，一点点可惜，这个动作。自己也是有一点点的觉得懊恼啊。

0: 北京时间9月28号，亚运会花样游泳集体项目结束争夺，中国队获得金牌。
1: 比赛继续。
2: Next competitors representing the People's
1: Republic of China。下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中国队在本届亚运会上最后一套节目的表演。这套节目的主题是时间。中国队在完成编排之后一直没有在正式比赛当中使用，这也是这套节目在正式比赛当中的首秀。几位选手分别是戴思义、林彦君、林彦涵、李秀晨、徐慧妍、郭牧野、向斌璇以及张小优。开场的陆上动作，我们看到选手们组成表盘的意象，这是开篇点题。他们选择在水中开始成套节目的表演。来看一下一号托举，这个托举对于尖子运动员身体姿态的要求非常高，垂直的这条腿一定要到位，否则就像指针不到位一样，时间就不准确了。底座的转动呢，也是增加了托举的难度，像齿轮的变化，这些衔接动作。来看一下二号托举，尖子队员的翻腾非常高，今天中国队太兴奋了，这个高度是优于日常训练的每一次的。来看一下一号腿，

一串腿的憋气时长将近30秒，这也是全套当中难度最高的一串，同时结合了多个队形的变化，中间只喘了几口气就进入到了2号腿，这一串的强度还是比较大。表盘是整个故事的主要角色，又再次出场了。中国队一直都在体现同步性和高价值的连接难度。一连串的衔接动作之后，进入到3号托举，这是一个 C 组的穿越托举，这个角度很难非常准确的去判断高度啊，但是从尖子队员身体翻腾姿态的完成来看，还是比较充分的。

在第三串腿当中，我们听到了很多像钟表指针闹钟一样的音效，和队员的一些动作的结合还是非常的同步。又是展现能力的一段，八个人同时完成 T9 类型的这个托举，风险是很高的，水位比较高，也完成的相当的干净，几乎没有水花溅起，一些重点的难度还是完成的这个质量非常的棒啊。来到新的一个段落，在这个段落我们感觉音乐的风格也是有了一些新的变化和推进，情绪也更加的高涨了。

0: 在节目来到尾声的时候，不但是用很强的这样的很高的同步难度去强调选手的能力和队伍的水平，而且结尾动作我们看到首尾呼应的编排啊，腿部的联动再次构建起圆盘的造型，去强调时间这个主题。其实大家可以仔细的去观察一下中国队的泳衣上啊，也是凸显了主题的编排，包括头饰也是如此。泳衣上是一个表盘的意象，另外呢还有被击碎的玻璃，这就象征着人可以用行动和努力去打破时间的桎梏。这道节目在比赛当中第一次用，确实给人很强的新鲜感和冲击力。成套节目的难度非常高，申报难度达到了83.138。在洛杉矶奥运周期的中间阶段，中国队呈现出这样的一套高质量的节目，确实是非常恰当而且是合适的时间点。这样呢还有大概将近2年的时间去进一步的精进和完善这套节目。下面我们用一点时间来回顾一下中国队这一套精彩的表演。这是开场的水面动作，表盘圆形这个意象在这套节目里面频繁的出现。这是二号托举，实在是太高了，不知道尖子运动员在当时空中飞的时候会不会有一点点吃惊，今天队友怎么给他的力量那么足，爆发力那么强。所以两周的托举完全是足周的，甚至有一点点过。水面的衔接动作也还是相当的漂亮。集体自由自选这个集体项目呢是在2006年的时候第一次加入到亚运会的，连续20年中国队从来没有让这枚金牌旁落过。在亚运会当中三套节目加在一起来决定一次，意味着考核了集体每一个运动员8位选手的能力配合以及编排。来看一下最终的成绩，单套节目的总分是已经将近300分，达到了299.2117。那这样的一个表现呢，也是充分体现了裁判员对于这套节目从完成到编排的一个认可啊。
1: Thank you for a wonderful performance。
0: 亚运赛场对于中国队来说是具备特殊意义的。2006年的多哈亚运会，中国队首次在重要的国际比赛当中战胜日本队，成为了亚洲冠军。
2: 北京时间9月28号，亚运会女子25米运动手枪团体赛，由尚凯燕、肖佳瑞轩、姚千寻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
3: 女子25米手枪团体比赛的世界纪录、亚洲纪录和赛会纪录，都是由中国队在2002年釜山亚运会创造的1768环。当时中国队的参赛阵容是陈颖、陶露娜和李对红。今天上午代表中国队参赛的是姚千寻、肖佳瑞轩和尚凯燕。姚千寻此前已经在女子10米气手枪团体比赛中得到了一枚金牌。本场比赛，中国队的3位姑娘发挥稳定，最终以1743环的总成绩获得了金牌。中国队也时隔20年再夺亚运会这个项目的冠军。韩国队和中国台北队获得银牌和铜牌。
2: 北京时间9月28号，亚运会跳水男子1米跳板决赛，中国选手王宗源夺得金牌，另一位中国选手刘成赞获得铜牌。
4: 好，来看一下王宗源第一跳。王宗源的第一跳呢，要选择五组的5335D。反身翻腾1周半，转体2周半，跟之前出场的刘成赞是同样的动作。

0: 能够看到王宗源跳起来之后感觉跟旁边的跳台五米台是齐平的，
1: 跳得非常高。
0: 对，这个也是我们判断他起跳高度很高的一个很好的参照物，就是旁边的五米台。
1: 空中的姿态动作非常的漂亮，
0: 入水滚翻稍微早了一点点，所以水花有一点点重。
1: 看一下王宗源的第二跳，选择二组的205抱膝，向后翻腾两周半抱膝的动作，难度系数3.0。
2: 北京时间9月28号，亚运会乒乓球男单半决赛，林诗栋4-3逆转晋级决赛，他将和王楚钦争夺该项目的金牌。国乒也提前锁定了乒乓球男单的金银牌。
3: 刚才其实林诗栋这个接发啊，接的已经很深了。但双方能够看到这个第一局啊，整个的输出啊，包括稳定性，其实水平都非常高。
4: 其实第一局打得还是非常精彩。
3: 嗯，这样林云茹是拿下了双方的第一局。
4: 还是被顶住了中间位。嗯，
3: 这样连续两局比赛啊，双方的比赛强度都很高，两个人都有非常好的这种快节奏的连贯。
4: 其实主要两人都是台内的争夺，看谁能够在发接发环节当中抢占主动。
3: 嗯，
4: 那这里面还有一些心理的上的博弈啊，敢和不敢。好球，
3: 好球，好球！
4: 护住
3: 是，而且刚才接发这一拍啊，林诗栋其实把球回得比较转，
4: 对，
3: 也克制了对方的发球抢攻。这样11-8，林诗栋拿下了双方的第三局。也将比分啊追到了1-2。
4: 漂亮，
3: 吃发球了，关键分上。
4: 对，稍微发的有点点长。
3: 对
4: 啊，
3: 因为第一时间能够看到林云茹整个就是准备拧拉的这个站位还是比较近台的。
4: 是的，
3: 所以刚才这个球啊有点顶到了林云茹的反手。但不管怎么说啊，在这一局后半段能够看到林诗栋确实在状态方面啊，相较于这一局之前是有了一个提升，这个对于林诗栋来说都是一个利好的消息。
4: 是的，也是在落后的时候也是不断的想办法，
3: 嗯，就至少在最后追分的过程当中把这个压力是给到了对方。
4: 对，
3: 这样11-9，林云茹是拿下了这一局。
4: 好球，
3: 林云茹这个发球抢攻没打上，这样11-6，林诗栋拿下了双方的第六局，也将总比分啊追到了3-3平。双方这一场男单半决赛啊也进入到了决胜局的争夺当中。
4: 呀，
3: 侧身，我们把这个球拉给对方，这也导致下一分林云茹出现了失误。这样11-9，林诗栋咬紧牙关啊拿下了双方的决胜局。而且这场比赛对于林诗栋来说真的是挺不容易的。
4: 是的，是的，
3: 大比分0-2，2-3落后的情况之下，
4: 两度落后的情况下，
3: 没错，林诗栋逆转战胜了林云茹。
2: 北京时间9月28号，亚运会乒乓球男单半决赛，卫冕冠军、世界排名第一的王楚钦4-1战胜伊朗老将诺沙迪阿拉米扬晋级决赛。
4: 好好，
3: 突然开了一个长球啊，我们在发球上也有一个变化。
4: 是的，
3: 11-4，第一局比赛王楚钦轻松拿下。这球就是阿拉米扬想上手拧，但其实这个球还是发到他偏正手的一侧，强行跳过来拧，这个效果并不好。这样王楚钦也拿下了双方的第二局啊，现在2-0领先于伊朗选手阿拉米扬。 这分其实还是有点可惜啊，因为发几场效果是不错的。第三拍王楚钦没能连接到位，这样11-9，阿拉米扬是拿下了双方的第三局。现在大比分方面啊，王楚钦是2-1领。

0: 控制住之后，我们的重心压上来之后啊，再发力，
1: 对，
0: 这一分就打得非常稳妥了。这样王楚钦拿下了双方的第四局，11-4的比分，王楚钦也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正手再也变漂亮，
2: 强势的连续进攻，
0: 没错，
2: 拿下比赛。
0: 在第一个赛点上，王楚钦就成功兑现，这样11-6啊，王楚钦拿下了双方的第五局，从而以4-1的比分淘汰了伊朗选手阿拉米扬，这样王楚钦也率先进入到了男子单打的决赛当中。
3: 每天新闻快一点，新闻快报准时到，欢迎收听666新闻快报。
4: 近日，国新办就15-5时期推进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举行新闻发布会。会上，文化和旅游部资源开发司司长满宏卫表示，将持续完善旅游业空间布局，聚焦城乡协同发展，布局32个旅游枢纽城市、33个重点旅游城市、23个特色旅游地，还将着力发展县域旅游，培育更多的旅游名县和宝藏小城。中秋的甜是月饼给的，宋代苏轼诗云：“小饼如嚼月，中有酥与怡。”那时月饼还只是中国人的团圆味，千年后，这枚小饼已从中国餐桌走向世界货架，是华人餐桌的乡愁，也是外籍游客热衷体验的中国味道。中秋节前夕，欧洲平台数据显示，中式月饼销量环比增长超16倍。广州海关统计显示，今年前8个月，广州海关监管出口的月饼货值为4976.5万元，同比增长42.7%。连日来，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举行，全球68个国家和地区的青年才俊汇聚黄浦江畔。国家会展中心上海展馆里，无人机旋翼嗡嗡作响，电脑屏幕上代码行行飞奔。烘焙赛场上，选手们烘焙出种类繁多、造型优美的糕点美食。曾几何时，手艺技能意味着汗水与重复，是车间里的轰鸣与手中的老茧。如今，人们透过试赛可以感受到时代变迁中技能内涵的深刻变革。这种职业技能的转变并非偶然，而是产业数字化升级的结果。技能人才不再仅仅是执行者，更是新兴技术的驾驭者和场景的创新者。今年中秋国庆期间，电影市场格外热闹，共有超过20部中外新片集中上映，涵盖悬疑、喜剧、合家欢、动画等多种类型。目前中秋档9月25到27号电影总票房已突破2亿。26号，2026年中秋档电影首日票房超过1.1亿元。其中，除《欢迎来龙餐馆》《八仙》等影片持续热映外，《敦煌英雄》等多部档期新片上映首日也取得不错票房成绩。电影《敦煌英雄》生动再现了60年敦煌坚守、大漠归唐的热血家国故事，让观众在光影中触摸千年敦煌的家国情怀与忠义担当。电影《老江湖》以一桩离奇失窃案为切入点，演绎当代江湖的善意抉择与正义坚守。与此同时，进口影片《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真享版回归荧幕，经典影片重映上新，让观众重温超级英雄的热血传奇。这个中秋假期，多元题材影片同步上映，不同风格的光影故事陪伴观众团圆过节，丰富假日精神文化需求。27号2:55，大熊猫平平福双从成都双流机场搭乘包机前往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近日，一条闪身步的切片视频爆火网络，引发大量网友和明星的模仿和二创。据了解，该视频片段来自一条安徽花鼓灯舞蹈的教学视频，而闪身步是其中的一个基本功动作。随着闪身步的爆火，

多地医院的骨科、运动医学科陆续接诊了多名年轻患者，均为跟风练习闪身步导致膝盖受伤。到医院检查后，发现是十字韧带拉伤，甚至部分撕裂。据介绍，专业舞者依靠核心与下肢肌肉稳定重心，但普通人大多只模仿表面姿态，双脚定住地面，上身猛转，重心突然偏移，导致膝盖被迫超角度旋转，产生的剪切力正是前交叉十字韧带非接触撕裂的。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春到田间万象新，政策暖心镇乡村，科技赋能农业强，精准帮扶暖人心，耕地保护守红线，多元增收富乡亲。中央一号文件指引方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让我们携手同心，用新技术耕耘，用新理念发展，用新机制保障，共同建设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乡村。乡村振兴不仅是田园牧歌的回归，更是现代文明的延伸，不仅是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画卷，更是你我共同参与、共同创造、共同分享的美好未来。
2: 全城瞩目，静待通途，牵动锦城市民期待的锦州南桥即将通车，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全媒体现场直播重磅上线，我们的记者团队驻守一线，实时直击通车现场，一桥飞架南北，再现城市格局，大道连通两岸，焕新锦城速度。这是民生工程的答卷，更是锦州向前迈进的崭新印记。锁定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全媒体矩阵，与我们一同见证属于锦州的高光时刻。临水奔流，英魂永存。1948年10月15日，东北野战军历经31小时浴血攻坚，锦州城迎来解放，辽沈战役由此打开胜利之门。78载岁月流转，英雄之城薪火相传。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特别策划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7小时大型融媒直播，用7小时不间断的全媒体直播，致敬那段惊天动地的战斗历程。多路全媒体记者深入辽沈战役纪念馆战地旧址，寻访革命后代，打捞珍贵历史记忆，走进工厂、社区、乡村，用镜头与话筒记录新时代锦州的生机与荣光。历史访谈、红色打卡、市民寄语、全景城市巡礼、全媒体直播、图文推送同步上线，让我们一起重温烽火往事，传承辽沈精神。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7小时大型直播，敬请守候。
3: 捧起这片浸染英雄热血的热土，70多年前，无数将士投身辽沈决战，将生命留在辽西大地。我们从英雄之城锦州启程，赴一场千里之约。车轮向北，穿越辽西山河，带着白老虎吞战场的泥土，满载锦州人民的缅怀与崇敬，向着英雄的故土吉林一路前行，跨越千里，终于相见。当战场热土交到陶路英雄后人手中， 两地跨越70余载的牵挂在此紧紧相连，一捧热土圆了老英雄埋藏心底的念想。苍松翠柏，陵园肃穆，泥土倾洒墓前，告慰忠魂。旗帜的呼唤生生不息，铭记英烈，传承信仰，英雄永不会被遗忘。

0: 南来的，北往的，城里乡下锦州港的，
1: 上班的，回家的，急着做饭上菜市场的，
0: 都往这边看一看，瞧一瞧啊。
1: 新产品刚刚到，上过锦州电视报，
0: 新产品刚刚来，上过咱们电视台，
1: 这个东西就是好，家家户户离不了，
0: 这个东西就是妙，大家一看就知道。
1: 哎，你们是推销员呢？
0: 不，我们是
2: 服务员，
3: 每天傍晚来报道，服务大家心情好，
0: 客到主动迎，态度要热情，
1: 开口问你好，脸上常挂笑，
2: 上菜时间到，
3: 祝您用餐愉快，笑口

家好，欢迎收听翠花上菜，我们先了解最新的天气。今天夜间全市阴有阵雨，南风三到四级，海面五到六级，最低气温市区十五度，黑山十三度，北镇临海十四度，易县十一度。明天全市有小到中雨，南风三到四级，海面五到六级，最高气温呢，市区黑山临海二十三度，北镇易县二十二度。明天夜间全市多云转晴，西北风四到五级。三十号全市晴，西北风四到五级。天气预报预测明天会有小到中雨啊，那明天的温度气温也会相应的低一些，大家出门还是要注意保暖。

刚刚呢，锦州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计29号凌晨到白天，我市有中雨，局部还会有大雨。这个过程啊，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雷雨时最大风力达到8到10级。明天呢，是要需要大家防范这个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啊，尤其是户外的工作的朋友要注意安全，包括农业生产等都会有一些不利的影响吧。那具体的我们再多了解一下啊，这个今天晚上夜间到明天呢，陆地西南风会达到4到6级了，那渤海北部海域的西南风阵风会达到7到8级，渤海北部海域偏北风会5到6级，阵风7到8级。说到温度，降水过后啊，这个气温将会下降4到6度。那30号清晨的最低气温南部会达到9到10度，北部的山区也就是5到6度了。特殊天气又来临了，当有强对流天气发生的时候，大家尽量避免户外活动，不要在树木啊、电线杆、塔吊这样的危险区域去躲避风雨。还有啊，旅游景点和娱乐设施要做好安全管理工作了，防范可能造成的人员伤亡还有设备损失。早晚的温差也大了，大家要适时的增添衣物，不要感冒了。交通出行方面呢，就是要注意嘛，降

0: 雨天气容易造成能见度低，道路湿滑，需要大家防范这个降雨强对流天气对我们出行的影响。交通方面呢，要加强管理了，做好交通疏导啊。那还有就是大家出行注意减速慢行，关注一下雷电对航空运输的影响，建议您妥善保护容易受冰雹袭击的汽车这样的室外物品或者是设备。海上的风力会比较大，并且呢会有强对流天气，海上过往船舶注意航运安全，提前组织作业船只回港避风，加固港口设施，防止船舶走锚搁浅啊碰撞，适时的关闭涉海涉水旅游景点和娱乐设施，要取消相关的大型户外活动。农业生产方面呢，给我们的农民朋友一些建议啊。那目前这个各类作物啊已经陆续的进入成熟收获期了，所以建议您要利用晴好天气加速收获进度，等到降雨之后要注意通风防晒，防止霉变，防止防范大风冰雹天气对农作物果蔬农业设施的不利影响，尤其是东部山区要做好秋菜果树等防寒工作，防范清霜带来的不利影响。这个是根据天气情况给大家在各个方面给的一点建议。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国庆将至，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广播，这个国庆，我想对您说，新生征集活动开始了。不追流量明星，来讲讲您心中的榜样，革命先烈，为国戍边英雄，时代楷模，国之脊梁，劳动模范。欢迎您留下一分钟以内的心里话，说出对榜样的敬意。您的声音，您的音视频，有望在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等新媒体平台播出。这个国庆，把那句埋在心底的感谢说给榜样听，期待您的参与。报名电话：3817686。
1: 2026年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向中觉颁授71勋章。中觉，中国工程院机械与运载工程学部首位女院士，身为顶尖机械工程专家，她斩获多项国家科技进步奖、国家技术发明奖，首创极端制造理论，开创国内首个微电子器件制造专业，引领我国铝加工技术跻身世界前列。年少时的中觉亲眼目睹被日军轰炸后满目疮痍的城乡和战火中颠沛流离的百姓，为了逃难求生，尚是孩童的中觉背着行李与家人从广西徒步到重庆，深感只有祖国强大，人民才能安生。我们中国人不能这么再受欺压了，一定要奋起。年少的中觉在心底里埋下奋斗报国的种子，这份初心成为中觉一生不变的追求。从15到155，中觉始终奋战在科研一线，他和同事向一个又一个机械与制造方面的重大工程技术难题发起冲击，他和团队迎难而上，最终研制成功。
2: 我觉得我做这些事就是为了给国家出点力嘛，也就尽了自己作为一个普通老百姓能够做的事，能够尽量给国家解决需要的最着急的地方。那有好多事情是国外已经做到的，我也试试能，也一定要把没做到的东西实现了。要为国家做事，国家发展航空也好，航天也好，要做最轻的，要做能够负载最大的，所以是10米6的火箭壳，我们就把它做出来了。尽管我90岁了，我觉得我还是觉得浑身是劲，还是有很多事情等着我要去跟孩子们一起把它做完。国家再难的任务，在我们这一代手里头，一定要把它解决。
3: 农业，我们的根，绿色是我们的使命。每一粒种子都是大地的希望。聚焦三农，助力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新田耕耘，未来丰盈。欢迎您继续收听《翠花上菜》。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节目啊。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平时吃的番茄为什么总觉得没有番茄酱、番茄沙司、番茄味的薯片那么有番茄味呢？难道他们用的不是一种番茄吗？其实呢，我们菜场买到的番茄叫鲜食番茄，而这些番茄加工产品呢，用的就是叫加工番茄。您可以这么理解，就是番茄还有分工呢。对，这个加工番茄它是个什么来头呢？这两个品种又有什么不同呢？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如果您见到过加工番茄的话，你可能会忍不住地问，这个番茄真的能吃吗？它们长得没有菜市场里的番茄那么水灵，个头不大，都是椭圆形的，密密麻麻地铺在田里，拿起来一捏那个皮儿啊，还挺硬的。我们平时啊吃的这个鲜食番茄，它讲究的是皮儿薄，汁水多，口感好，拿起来就能吃。但一旦要是送进加工工厂，这个问题就来了。长途运输、榨汁、破碎、打浆、加热，这么一番折腾，这个鲜食番茄你想它能扛得住吗？是吧？肯定就烂掉了。但是呢，加工番茄这个品种却不同，它主打一个结实耐造，皮儿厚一点耐运输，果肉紧实一点耐加工。最重要的是，你别看这个加工番茄其貌不扬，滋味可比鲜食番茄要浓郁的很多。这个加工番茄这个品种啊，它长在北纬40到46度的黄金产区，全年累计日照时长大约是3000小时，昼夜温差会拉到20度，在大田里自然完熟是120天，攒出一身浓郁的酸甜风味和鲜红明亮的色泽。数据更能说明问题了啊！加工番茄的番茄红素的含量高达每100克当中有11到15毫克，是鲜食番茄的3倍左右，固形物含量高，风味浓郁，番茄味浓缩感直接就拉满了。而鲜食番茄番茄红素呢，它只有就是100克当中3到5毫克，胜在清爽多汁，但是却撑不起一瓶好酱的厚度。再有啊，加工番茄呢，它主要是用于加工，但是您知道吗？出于不同的用途，加工番茄甚至做出了定制款，切丁、汤料、做番茄酱都有不同的番茄品种，还能够精确到不同的色泽、粘度、风味，甚至连番茄炒蛋都有了专用的品种。目前呢，有一个品种啊，叫中粮屯河番茄，以它为例啊，就是目前已经累计培育出了自主产权的番茄品种有35个，覆盖了早中晚熟品种配套，以及切丁、汤料、高色素、高黏、金番茄等不同类型，形成了3+N 全品类布局，累计推广面积超过了300万亩。

其中呢，最出圈的当属一颗高粘选手，就是完全自主产权的高粘番茄新品种。它的任务很明确，让番茄酱更浓更厚，也更适合特定加工的场景，比如说高端披萨酱料领域啊。这是我国披萨酱零的突破了，也已经拿下了国际披萨头部企业达美乐100%供货份额，有望替代进口并推进反向出口东南亚等海外市场。同时呢，还有一些品种像屯河金番茄酱专属品种，就连番茄酱的颜色都要卷出差异化了。我们再回看现在超市货架上的番茄酱，从能做成酱就行到什么场景配什么番茄，这个加工番茄正在用一颗颗专用品种把市场空白填满。虽然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常见的都是商场里的鲜食番茄，但是咱们国家加工番茄产量已经是稳居全球第一，占了世界总产量的1/4。只是呢，长期以来我们出口的大多都是平价的初级产品，量大价低，附加值不高，高端有机市场呢一直是被海外所垄断了。但是加工番茄的生产者们是不服输的啊，一次又一次在土地啊品种上下着功夫。就像咱们国内这种优质加工番茄的顶级核心产区内蒙古自治区今年8月初在这儿有机番茄基地迎来历史性的首批采购啊采收，总量超过了5200吨，农户亩均增收超过了2倍。值得注意的是呢，这些有机番茄也是国内首批啊，同时通过了中国、美国、欧盟、日本4项权威有机认证的番茄。他们从乌兰布和沙漠边缘出发，跨越山海，走向了其他国家的餐桌、商超，还有我们中国消费者的厨房。想要拿下欧盟有机认证，打入国际高端市场，那绝对不是容易的事情。比如说为了适配有机种植标准，基地会有3选6不选严苛的地块准则，优先挑选土壤肥沃、水源充足、连片规整的优质土地，坚决剔除缺水、药残、盐碱化等劣质地块。那每一块田地种植前呢，都会全方位的检测有机质、养分含量，就像做精密 CT 一样，摸清这个土地底数，再精准的定制水肥改良方案。在品种方面呢，基地也成功培育出了自主2种屯河1911，这款国产的良种堪称是沙地专属的优等生，抗虫抗逆性比较强，而且番茄红素含量是远超国际同类品的，为沙漠有机规模化种植筑牢了种源根基。所以啊，您蘸薯条的那勺番茄酱，做意面的那罐番茄沙司，这个背后站着呀，都是这群其貌不扬，但是内涵又拉满的加工番茄。它们不够水灵，却足够浓郁，不适合生啃，但是却撑起了中国人一日三餐里的番茄味儿。下次您再打开一罐番茄酱，不妨想一想，这抹红色，来自那片优质良田，也是来自一群未加工而生的硬核番茄。

0: 临水奔流，英魂永存。1948年10月15日，东北野战军历经31小时浴血攻坚，锦州城迎来解放，辽沈战役由此打开胜利之门。78载岁月流转，英雄之城薪火相传。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特别策划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7小时大型融媒直播，用7小时不间断的全媒体直播，致敬那段惊天动地的战斗历程。多路全媒体记者深入辽沈战役纪念馆战地旧址，寻访革命后代，打捞珍贵历史记忆，走进工厂、社区、乡村，用镜头与话筒记录新时代锦州的生机与荣光。历史访谈、红色打卡、市民寄语、全景城市巡礼、全媒体直播、图文推送同步上线，让我们一起重温烽火往事，传承辽沈精神。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7小时大型直播，敬请守候。全城瞩目，静待通途，牵动锦城市民期待的锦州南桥即将通车，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全媒体现场直播重磅上线，我们的记者团队驻守一线，实时直击通车现场，一桥飞架南北，再现城市格局，大道连通两岸，焕新锦城速度。这是民生工程的答卷，更是锦州向前迈进的崭新印记。锁定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全媒体矩阵，与我们一同见证属于锦州的高光时刻。
1: 蒸羊羔，蒸熊掌，蒸……
2: 妹儿啊，你干啥呢？来啦，姐，我这一边报菜名一边学做菜呢。行啊，你这大勺轮的不错啊。哎，都做点啥呀？啥都有，你看看，你看看，咱这农村大集上买的溜达鸡儿、大茄子、青椒、羊柿子、酸菜、土豆。哎呀，你想吃啥，姐，我给你做。哎，你还真别说，咱现在呀，真是想吃啥用啥都买得到，新鲜便宜还方便。咱那不光有大集，还有各式各样大超市呢，只有想不到的，没有买不到的呀。那是，你看如今咱这日子过得多红火呀。哎，姐姐，别闹了，你看我这小鸡儿炖蘑菇都做好了，还有头几天大家伙儿团购那个地瓜粉儿，我做丸子了，你看看。哟，真不错，哎，这一看就好吃，老香了。哎，你等着，我去拿盘子。
3: 拿着拿着，
2: 上菜。
3: 好嘞，上菜，
2: 上菜喽。

好，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节目啊。咱们说一说咱们东北地区的这个水稻。咱们东北地区啊，是我国秋粮的主产区了，秋粮面积和产量占了全国近四成。黑土地也即将迎来大面积收获了，主产区里有一些变化啊，来跟大家介绍介绍。咱们东北大米的口感好，但是产量相对较低，怎么在保持品质的同时又实现高产，这是几代科研工作者攻关的目标。咱们辽宁水稻即将大面积收获了，金黄的稻穗不是低垂，而是昂扬直立。那有专家说了，东北生态条件下，水稻的理想株型就是叶片直、穗子直，这样单位面积土地能够容纳更多的水稻，产量也能显著提升。然而要是让水稻长成理想姿态，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啊。其中一个重要的方法就是用南方的鲜稻和北方的精稻进行杂交。所谓分子育种，就是通过给水稻进行基因检测，也就是说怎么把控制这个南方鲜稻的生命密码聚合到北方超级稻的底盘上，这个分子育种技术正在为选育按下加速键。它这个分子育种就是通过给水稻进行基因检测，识别并聚合优良基因，筛选培育先天条件更好的稻苗，提前筛除没有培育价值的样本，这就大大缩小了后续田间示范的范围了。那咱们东北种植资源创新和利用研究中心的这个副主任，他叫杜万里啊，他有这样的一个分析，他说我们通过分子标记、基因测序这样的方法，知道了哪个材料当中携带了哪个基因和哪个性状关联，比如说和高产关联、和抗性关联的，我们就把这个材料呢直接选出来。完成了实验室里的步骤以后，样本植株还需要种到田里，接受自然环境的检验。辽宁水稻正在为高产高质精雕细琢的同时呢，吉林大豆也迎来秋收前的大考。在吉林长春公主岭农高区的大豆试验田，有30个大豆品种要陆续的进入性状鉴定窗口期了。研究人员呢，对于中早熟、中熟、中晚熟各类育种要逐一打分。这些第一手田间数据就是品种筛选、品系鉴定、新品种选育的一个机遇。

在我国多地啊，花生也要迎来丰收了啊。那从播种田埂到采收回仓啊，新技术新装备让花生的丰产丰收有了一个非常足的底气。花生啊，现在是河南兰考的一个支柱产业了，他们那儿呢就是有50,000亩的花生田，马上会迎来丰收。而这个花生的亩产达到509斤，他们收获的花生是荚果饱满白净的。而在以前，这里的花生病害是非常严重的，从2022年开始，中国农科院他们有这样一个新的技术，控制了烂果病和黄曲霉毒素，大幅的提升了花生产量的品质。这个技术呢，就是在这片花生地里得到了一个推广啊，做了试验，然后他们这儿的花生从百亩田、千亩方到万亩片和10万亩片规模化示范应用，效果来看，花生的平均增产达到了19%以上。这也就是说，科技赋能生产，花生地里的风景才正好。

其实呢，锻炼一支能够打硬仗的病虫害防治基层队伍啊，利用专业化的统防统治队伍达到病虫害应急防控，这个是很必要的。尤其是现在到了烘干，就是烘干是秋粮收获的关键环节嘛。比如说在这个江苏啊，太仓他们那个烘干设备啊，已经开始在晚稻开镰前全部的完成清洁热源改造了。为什么介绍他们这儿呢？因为过去啊，他们这儿的太仓部分烘干机是靠柴油的，燃煤供热，碳排放大，还要人员24小时值守。那么今年他们这儿呢，改成这个油改电模式了，整个的是由租赁公司去购买这个设备，然后供电公司完成改造，村集体按季去支付这个租金，当年就改完之后当年就用得上。这样的线路改造一次性投入完之后呢，整个他们这个收入呢就大大的提升了，而且减轻了很多的成本。这个清洁热源改造电烘干成本较柴油下降了大约 73%。应该说空气源热泵啊，在烘干期间可以更好的保持稳定的温度，能够有效的避免高温损伤，降低霉变结块这样的损耗，让粮食归仓的最后一公里走得更稳当。所以呢，希望能有更多的地方啊，也能够像太仓一样啊，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改造，就是全电共享这样一个模式。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还记得自己在几家银行开过多少卡吗？让一键查卡告诉你。在中国人民银行的指导下，中国银联联合商业银行在云闪付 APP 试点推出一键查卡功能，方便用户查询名下银行卡数量，便利管理名下银行卡。目前一键查卡实行16+16试点应用，上海、云南、北京、重庆、贵州、吉林、新疆、陕西、福建、湖南、山西、浙江、河南、安徽、黑龙江、海南等16个地区的用户可查询中行、工行、农行、建行、交行、邮储、中信、光大、招商、浦发、民生、华夏、平安、兴业、广发、浙商等16家全国性商业银行的银行卡。查卡范围和服务地区仍在逐步扩大，功能试点上线至今累计生成超过100万份查询报告。为保护您的信息安全，一键查卡功能仅允许云闪付 APP 10名用户本人查询。您可以在云闪付 APP 找到一键查卡服务栏目，选择查询范围，通过身份认证后提交查询申请。云闪付 APP 将在24小时之内生成查询报告，并短信通知您。报告仅包含银行的账户数量、每张卡的银行名称、属性、托名卡号等，不提供具体卡号和金额。7个自然日后，报告自动删除。请注意，部分非正常状态、非62开头、未在商业银行预留手机号、身份证件过期等情况的银行卡尚不支持查询。若有疑问，可联系中国银联或发卡银行。查询成功后，请妥善保管您的报告，不要轻易向他人透露一键查卡短信验证码或查询结果，不要轻易在他人手机上操作一键查卡，谨防钓鱼网站，避免个人信息泄露。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捧起这片浸染英雄热血的热土，70多年前，无数将士投身辽沈决战，将生命留在辽西大地。我们从英雄之城锦州启程，赴一场千里之约。车轮向北，穿越辽西山河，带着白老虎屯战场的泥土，满载锦州人民的缅怀与崇敬，向着英雄的故土吉林一路前行。跨越千里，终于相见。当战场热土交到陶路英雄后人手中，两地跨越70余载的牵挂再次紧紧相连，一捧热土圆了老英雄埋藏心底的念想。苍松翠柏，陵园肃穆，泥土倾洒墓前，告慰忠魂，旗帜的呼唤声声不息，铭记英烈，传承信仰，英雄永不会被遗忘。
0: 春到田间万象新，政策暖心镇乡村，科技赋能农业强，精准帮扶暖人心，耕地保护守红线，多元增收富乡亲。中央1号文件指引方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让我们携手同心，用新技术耕耘，用新理念发展，用新机制保障，共同建设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乡村。乡村振兴不仅是田园牧歌的回归，更是现代文明的延伸，不仅是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画卷，更是你我共同参与、共同创造、共同分享的美好未来。
1: 捧起这片浸染英雄热血的热土，70多年前，无数将士投身辽沈决战，将生命留在辽西大地。我们从英雄之城锦州启程，赴一场千里之约。车轮向北，穿越辽西山河，带着白老虎屯战场的泥土，满载锦州人民的缅怀与崇敬，向着英雄的故土吉林一路前行。跨越千里，终于相见。当战场热土交到陶路英雄后人手中，两地跨越70余载的牵挂再次紧紧相连，一捧热土圆了老英雄埋藏心底的念想。苍松翠柏，陵园肃穆，泥土倾洒墓前，告慰忠魂，旗帜的呼唤声声不息，铭记英烈，传承信仰，英雄永不会被遗忘。
0: 心无止境，文达天下，新闻晚报。
2: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666新闻晚报。首先是新闻提要。锚定新蓝图，实干启新城专题。中国共产党锦州市第14次代表大会闭幕以来，全市各系统迅速行动，主动对标，全面掀起学习宣传贯彻市第14次党代会精神热潮。我市参加第7届中国辽宁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成果丰硕。

0: 国庆节即将到来，市园林集团用缤纷繁花装点大街小巷，为锦城人民送上一份赏心悦目的节日礼物。古塔区举行凝心聚力振兴前行主题汇报会，以下是详细内容。锚定新蓝图，实干启新城专题。中国共产党锦州市第十四次代表大会闭幕以来，全市各系统迅速行动，主动对标，全面掀起学习宣传贯彻市第十四次党代会精神热潮。全市统战系统第一时间开展专题研学、座谈交流，立足统战职能，抓好转化落实，将紧扣一枢纽、两中心、两高地区域中心城市发展定位，围绕七个显著提升奋斗目标、八项重点任务及136921发展体系，谋划推进统战工作，强化思想引领，引导广大统战成员统一思想，凝聚共识，服务中心大局，发挥统一战线优势，引导广大统战成员聚焦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农业农村现代化、绿色发展、营商环境优化等重点工作建言献策，主动作为，统筹发展与稳定，紧扣平安锦州、法治锦州建设部署，压实统战系统风险防控责任，常态化排查化解统战领域各类矛盾隐患，以五大关系和谐助推全市高质量发展。全市政法系统第一时间组织传达学习、专题研讨，引导全体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将紧扣建设区域中心城市目标，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坚决扛牢维护国家五大安全政治责任，全力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深入推进平安锦州、法治锦州建设，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推进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促进矛盾纠纷源头化解、多元化解，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强化社会治安整体防控，持续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依法平等保护经营主体合法权益，全面从严管党治警，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政法铁军，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全市财政系统开展分层分级全覆盖学习，对标党代会部署，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主动适应财政收支平衡新形势，持续夯实财源基础，深挖增收潜力，盘活存量资源，优化支出结构，将聚焦优化营商环境、重大项目保障、实体经济赋能等重点领域，充分发挥财政杠杆作用，不断提升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严守纪律底线，抓实基层三保，有效防范化解财政系统性风险，以精准有力的财政举措推动党代会各项部署落地见效。全市工信系统迅速召开党组扩大会议，传达贯彻大会精神，研究部署落实举措，立足工信职能稳运行扩投资，落实重点企业包保，推进重点产业项目建设，强集群优结构，构建2+3+5产业格局，实施工业倍增矩阵，落实链长制，推进强链、补链、严链，促转型提质效，推进企业质改数转，实施化工装置改造，培育绿色工厂与专精特新企业，优服务守底线，推进账款清偿，用好金融助企产品，下沉开展帮扶，抓实工业安全生产，推动党代会各项部署落地见效。全市军队系统把学习贯彻党代会精神作为当前重要政治任务，紧扣党管武装根本原则，抓实落地转化，服务全市发展大局，坚持政治引领先行，推动全体官兵、文职人员和专武干部统一思想认识，校准工作方向，确保国防和后备力量建设绝对忠诚、绝对可靠，扎实推进民兵整组、兵员征集、战备演练和兵之家建设，夯实辖区国防后备力量根基，深化军民融合发展、后职双拥工作基础，常态化开展国防教育、拥军优属和助民服务，主动融入地方中心工作，全力推动我市人民武装和国防动员工作再上新台阶。全媒体记者桂佳、温旭东报道。近日， 第七届中国辽宁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在沈阳举办，我市扎实开展展览展示、经贸对接、推介洽谈和促消费系列活动，全面展现我市开放合作新形象、产业发展新成效和振兴发展新气象。本届辽洽会以开放新动能、振兴新篇章为主题，统筹开展系列活动。我市以锦绣之州、向海图强为主题，搭建锦州展区，立足锦州国家级物流枢纽、辽西区域中心、沿海港口城市三重战略定位，设置制造兴锦、向海而兴、树茂出海、锦运万象、共赢未来五个板块，通过图文展示、实物展陈、互动体验等方式，集中展示我市先进制造、临港产业、跨境电商、特色产品、苏锦合作等发展成果，全面呈现锦州加快港产城融创发展、谱写“十五五”振兴新篇章的良好态势。本届辽洽会，市商务局牵头组织37家企业、100余种展品参展。展览期间，先进制造、临港产业等工业产品受到专业人士关注，纷纷驻足了解产品性能、技术优势和应用场景，并与企业就合作方向开展对接交流。借力辽洽会开放平台，市商务局统筹组织企业参加多场经贸对接、洽谈、推介活动，推动本土企业精准对接国际国内市场。辽洽会期间，我市同期举办配套促消费活动，市商务局统筹各县市区累计组织67场促消费活动，涵盖商超、家电数码、以旧换新、汽车展销、餐饮、夜间经济、票根经济、非遗国潮等多种类型，形成县区联动、业态融合、线上线下结合的消费热潮。同时积极组织企业参加辽宁好物必带必购产销对接活动，拓展销售渠道，活动有效聚拢人气，提振信心，带动客流和销售增长，进一步释放消费潜力，惠及广大市民和游客。全媒体记者桂佳、段金玲报道。国庆节即将到来，为营造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市园林集团精心谋划、统筹部署，全力开展城市节日花卉布置工作，用缤纷繁花装点大街小巷，为锦城人民送上一份赏心悦目的节日礼物。此次节日景观布置多点位同步推进，在市府广场、宝石广场、东湖森林公园等市民休闲游玩的重点区域，集中摆放多头菊、羽衣甘蓝等时令花卉，共计46000多盆，各色花卉错落排布，色彩层次丰富，一盆盆鲜花竞相绽放，把广场公园装点得姹紫嫣红，路过的市民纷纷驻足观赏，城市处处洋溢着浓厚热烈的国庆气息。除公园广场百花造景外，园林集团还充分利用城市桥梁空间，在城市多座桥梁加装悬挂花箱，花箱内栽植适配时令花草，桥体与繁花相映成景，让流动的城市道路也拥有亮丽风景线，实现平面百花与立体花艺相结合，延伸美化空间，做到点上出彩、线上美丽。据了解，园林工作人员细致做好花卉栽植摆放固定工作，后续还将持续加强日常管护，及时浇水修剪，保障花卉最佳观赏状态。通过平面立体相结合的花卉布置方式，全方位提升城市颜值，让广大市民出门见景、一步见花，在花香美景中迎接国庆的到来。全媒体记者桂佳、葛木报道。9月28号，古塔区凝心聚力、振兴前行主题汇报会举行，来自全区各街道、各部门的原创节目轮番登台，生动展现广大干部群众干事创业的实践成效，进一步汇聚共谋振兴的奋进合力。汇报会设置思想破冰、真抓实干、勇担使命三个篇章，诗朗诵、访谈、小品、快板、情景讲述、大合唱等9个节目精彩上演。节目均取材机关、社区、公安、青年、妇联等各条战线真实工作经历，以文艺形式鲜活再现全区干部砥砺攻坚的奋斗故事。铿锵激昂的诗朗诵，再现基层走访的小品，讲述社区为民服务的真情故事，彰显公安担当的藏蓝守护，一个个接地气的文艺演绎，将转作风、勇争先、重实干的工作实景搬上舞台， 引发现场观众强烈共鸣。此次主题汇报会既是全区干事创业成果的集中展演，更是一次再动员、再鼓劲儿。古塔区将锚定建设区域中心城市核心区总体目标，保持时不我待的奋进姿态，开拓进取，实干笃行，在全面振兴发展新征程上彰显更大担当，展现更大作为。全媒体记者桂佳、徐阳阳报道。以上就是今天666新闻晚报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王光，播音齐记，监制王光，总监刘洪佳。感谢您的收听。
1: 全城瞩目，静待通途，牵动锦城市民期待的锦州南桥即将通车，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全媒体现场直播重磅上线，我们的记者团队驻守一线，实时直击通车现场，一桥飞架南北，再现城市格局，大道连通两岸，焕新锦城速度。这是民生工程的答卷，更是锦州向前迈进的崭新印记。锁定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全媒体矩阵，与我们一同见证属于锦州的高光时刻。临水奔流，英魂永存。1948年10月15日，东北野战军历经31小时浴血攻坚，锦州城迎来解放，辽沈战役由此打开胜利之门。78载岁月流转，英雄之城薪火相传。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特别策划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7小时大型融媒直播，用7小时不间断的全媒体直播，致敬那段惊天动地的战斗历程。多路全媒体记者深入辽沈战役纪念馆战地旧址，寻访革命后代，打捞珍贵历史记忆，走进工厂、社区、乡村，用镜头与话筒记录新时代锦州的生机与荣光。历史访谈、红色打卡、市民寄语、全景城市巡礼、全媒体直播、图文推送同步上线，让我们一起重温烽火往事，传承辽沈精神。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7小时大型直播，敬请守候。
2: 国庆将至，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广播，这个国庆，我想对您说，新生征集活动开始了。不追流量明星，来讲讲您心中的榜样，革命先烈，为国戍边英雄，时代楷模，国之脊梁，劳动模范。欢迎您留下1分钟以内的心里话，说出对榜样的敬意。您的声音，您的音视频，有望在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等新媒体平台播出。这个国庆，把那句埋在心底的感谢说给榜样听，期待您的参与。报名电话：3817686，3817686。
3: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买化工到汇通，本公司是益智毒益智爆化学品定点销售单位，对益智毒益智爆有专业车提供服务，经销酒精、次氯酸钠、双氧水等300余种产品，辽西50客户免费送货，人人都有夕阳红，安心养老到汇通，汇通养老院条件好，收费低，欢迎各界朋友光临。地址：重庆路6厂南门西行2公里，电话46771113904163130，经理徐茂峰。
2: 好，我们了解天气。28号8点到20点，全是晴，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28号20点到29号8点，全是阴有阵雨，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15度，黑山13度，北镇临海14度，易县11度。29号8点到20点，全是小到中雨，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临海23度，北镇易县22度。29号20点到30号20点，全是多云转晴，西北风4到5级。30号20点到10月1号20点，全市晴，西北风4到5级。我们再来了解，28号20点到29号8点，全市阴有阵雨，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15度，黑山13度，北镇临海14度，易县11度。29号8点到20点，全市小到中雨，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临海23度，北镇易县22度。29号20点到30号20点，全市多云转晴，西北风4到5级。30号20点到10月1号20点，全市晴，西北风4到5级。稍后18点30分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8号星期一，农历8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速构建，实体经济根基越筑越牢。
2: 李强在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上强调，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1: 商务部发布第八轮中美经贸磋商成果，公布中美贸易理事会和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有关情况。
2: 前八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5.7%。
1: 我国首次单日开通4条高铁新线，再创高铁建设新纪录。
2: 特朗普预计美伊将在几天内重启谈判，伊朗称已为与美战事重开做好准备，但未放弃外交途径。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平安中国建设擘画了蓝图，指明了方向。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平安中国建设成就举世公认，平安已成为中国之治的显著标志。这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城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公安部部长王晓红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这次会议部署，锚定4个更加目标，强化思想引领抓落实，聚焦重点任务抓落实，创新方法手段抓落实，夯实基层基础抓落实，健全工作格局抓落实，不断开创平安中国建设新局面。会上授牌命名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和1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授表彰代表做交流发言。张军、英勇出席会议。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先进制造业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骨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推进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正加速构建，实体经济的根基越筑越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位于河南郑州的中铁装备集团生产车间，我国自主研制的最大直径盾构机中铁1662号正在分批拆装运往安徽合肥，将投用到当地隧道建设。中铁1662号盾构机项目设计负责人刘健：
4: 它的设计转弯半径能力是达到了500米，这在我们盾构机领域来说呢还是非常少的。智能的感知，智能的执行，智能的决策，已经达到了无人驾驶，这个有人值守的这么个状态。
1: 今年以来，中国制造捷报频传，全球最快高铁 CR450 动车组整车试验圆满完成，长征10号乙火箭实现全球首次运载火箭往系回收，国产第二艘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于11月交付并投入运营。一个个标志性成果折射出中国制造的创新迭代与产业跃升。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多次强调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2025年5月，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指出，
5: 中国式现代化还要继续把制造业搞好，制造业技术要自己掌握，这样中国式现代化才能够真正实现。
1: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推动产业体系持续优化升级。在山东威海，一款应用于航天装备制造领域的高性能碳纤维在当地企业成功下线，它的直径仅为头发丝的1/10，抗拉强度却是钢材的10倍。在江西南昌，一家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成功突破高端光通信车载芯片领域技术壁垒，将某款国产芯片的产能提升到全球首位。企业首席技术官胡家辉：
6: 这款激光芯片它的难度是非常高的，海外从最初的设备的购买、产品开发到大规模量产，大概需要3到5年的时间，我们大概只花了6个月的时间就把这颗芯片做出来了。
1: 一个个曾经的卡脖子环节正变成快速崛起的新赛道，如今全球每新增10家灯塔工厂就有6家来自中国。今年前8个月，全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4.2%。 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
7: 八月份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于工业的贡献超过了60%，支撑引领作用非常突出。技术含量和附加值较高的高技术制造业持续领跑，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行业保持了20%以上的高增长。
1: 目前，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近30%，连续16年稳居首位。179家国家高新区生产总值突破20万亿元，80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正因地制宜协同发力，加快迈向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以先进制造业为引擎，一场深刻的产业变革正在中国大地全面展开，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起厚重牢靠的物质技术支撑。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划司司长姚俊：
8: 我们将牢牢锚定实现新型工业化基本目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1: 本台消息，国务院今天召开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会上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李强指出，近段时间一些地方相继发生重特大事故，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严重损失，必须引起高度警醒。要突出重大风险场景，严密防范火灾事故，加强混合生产经营场所安全管理，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转包分包等行为。要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推进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落实，加强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监管，开展船舶企业专项整治，强化旅游和交通安全管理，做好危化品等行业领域事故防范。要切实提高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质效，推动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落地，强化隐患整改消耗闭环。要进一步严格安全生产监管执法，全面提升企业安全生产水平。央企、国企要在安全生产上带好头。李强强调，要强化属地管理、部门监管和企业主体责任，把安全责任措施压实到具体场景、具体岗位、具体人员。要强化社会协同共治，加强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知识普及，大力培育安全文化。当前还要抓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加强监测预警、隐患排查和值班值守，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张国清主持会议，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宏观政策发力提效促进有效投资有关工作，听取新污染物治理进展情况汇报，审议通过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条例草案。会议指出，针对当前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要加大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要加紧加力推动各项政策落地落实，存量政策要进一步增强实施效能，加快各类债券发行使用进度，推动“十五五”规划、六张网实施方案等明确的重大工程项目尽早开工建设，推进老旧水库、老旧粮库改造提升，加力实施扩投资促消费贴息政策，推出一批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优化财政支出安排，用好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增加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支农支小等再贷款额度，研究出台稳定房地产市场、促进就业增收等政策措施。要上下协同，合力稳投资，高质量做好项目准备，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加强投资项目要素保障，提高投资审批效率。要继续研究储备提振内需的政策举措，谋划更多带动性强的工作抓手，完善相关配套措施，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先行先试。会议指出，新污染物种类多、数量大、分布广，逐步成为生态环境治理的新挑战。要把源头管控作为重中之重，紧盯重点行业，加强主动筛查，精准识别化学品排放源，动态发布重点管控新污染物清单，落实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登记制度，切实降低各类环境风险。要统筹推进新旧污染物治理，加强跨部门工作协同，加大对企业转型的政策支持，确保顺利完成治理目标和任务。会议指出，事业单位在提供公共服务、保障基本民生方面承担着重要职能，要压实事业单位主管部门和举办单位责任，加强登记管理机关与社会工作、网信、民政、市场监管等部门联动，及时掌握事业单位日常运行情况，科学开展公益服务效果评价，推动各类事业单位坚守公益目标，实现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商务部今天发布第八轮中美经贸磋商成果，公布中美贸易理事会和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李思墨报道。
9: 根据工作规程，中美贸易理事会的任务是优化双边贸易，将讨论优化双边贸易的安排和影响贸易的问题。中美双方在贸易理事会框架下就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达成共识。 双方商定，对各自规模约为300亿美元的进口产品，在符合双方各自国内法律和程序的基础上，以对等方式提供降低关税待遇。其中超过90%的产品将免除相互加征的全部关税，享受最惠国关税待遇。双方基于各自市场需要和产业利益，商定了对等降税产品清单。美方将对玩具、家电、婴儿用品、厨卫用品、节日礼物等约300亿美元自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中方将对农产品、个人护理用品、医疗器械、煤炭等约300亿美元自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双方商定共同公布各自降税产品清单，后续双方将在履行各自国内相关法律程序后同步实施降税。此外，双方同意在贸易理事会下设立农业工作组，讨论包括监管和市场准入在内的相关议题，处理贸易关切，扩大农业领域务实合作。农业工作组计划在2026年底前召开首次会议，中方将通过工作组会议继续推动美方解决中方农业领域关切。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美中关系稳定给世界带来确定性。
10: 我由衷地相信，美中关系的稳定不仅有益于美中两国，还能够给世界各国带来确定性。毕竟没有国家愿意选边站队，没有国家想要把自己划入某一方的阵营。各国在美中两国都存在利益，维护稳定可预期的美中关系，可以让各国自主追求本国利益，充分收获同美国、同中国深度交往带来的红利。
2: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1到8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同比增长15.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1: 一到八月份，在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和工业品价格涨幅扩大的共同推动下，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6%，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5.7%，今年以来累计增速保持两位数增长。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推动电子行业利润高速增长。一到八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贡献率达到62%。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12: 那么其中呢，新能源汽车、物联网、算力中心等新兴场景，带动芯片需求的增长；与之相关的光电子器件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72%和51.8%；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电路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2.3倍和49.1%。”
11: 一到八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4.7%，增速高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39个百分点。关兵说，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
12: 在算力基础设施加快建设的带动下，光芯制造、光缆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5.3倍和1倍。计算机整机制造、计算机外围设备制造、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制造、通信系统设备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3.9倍、2.6倍、1.3倍和48.7%。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务院国资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到2030年，中央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增加值占比要再提升5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3: 国务院国资委新闻发言人副主任庞肖刚表示，目前中央企业发展十五规划已正式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中央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增加值占比要再提升5个百分点，
14: 进一步强化工业软件、关键零部件等基础支撑，带头推进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在公共服务领域更加注重支撑保障。规划要求扎实推进六张网建设，加大生产性服务业、生活性服务业、应急产业等公共服务领域的投入力度，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13: 国务院国资委财务监管与运行评价局局长王绍飞介绍，今年以来，国资央企发展韧性持续增强，发展质量不断提升，经济运行总体呈现出稳中有进良好态势，为十五开好局、起好步创造了有利条件。
15: 一到八月份，中央企业 累计实现增加值7.2万亿，实现利润总额1.8万亿，都保持了正增长。截止到8月底，中央企业的资产总额达到了99.3万亿，同比增长了4.2%，到今年年底有望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2: 今天，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同步开通，四条新线穿越华北、西北、华中、东北，我国首次在单日开通四条高铁新线，创下了高铁建设新纪录。

0: 接入高铁网络。西渝高铁西康段设计时速350公里，西安至安康的出行时间压缩到45分钟，让镇安、安康等陕南县市迈入高铁时代。宜昌至兴山高铁设计时速350公里，武汉到重庆的最快通行时间压缩到3小时54分钟。哈伊高铁设计时速250公里，结束了伊春不通高铁的历史，是我国目前最北端的高铁。建设过程中攻克了多年冻土施工难题。中国铁建大桥局哈伊高铁现场负责人吴超说，
1: 我们在冬季就采用破碎锤破碎表层大概约50厘米的冻土，集中把它们堆放保护起来，减少运输过程中的黑土流失。
0: 这是我国首次在单日开通4条高铁新线，创下了高铁建设新纪录。这不只是路网里程的增加，更是区域地理空间格局的再塑。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李洪昌表示，这4条线路的投入运营将更精准赋能京津冀协同发展、东北全面振兴、西部大开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等国家战略。
2: 4条高铁的开通意味着我国高铁网络进入了空间上东中西部全面补齐短板，时间上城市群和都市圈综合补强提升的阶段，对经济社会发展包括林业经济、康养经济、新兴产业的推动作用也进入了网络化时代。
3: 今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9个比赛日，多个项目迎来收官之战。中国代表团持续稳定发挥，多点开花，捷报频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4: 中国队今天已收获多枚金牌，在跳水赛场，中国选手王宗源、林珊分别斩获男子、女子1米跳板冠军。花样游泳集体项目，中国队成功卫冕，实现亚运6连冠。射击赛场，尚凯燕、肖佳瑞轩、姚千寻合力拿下女子25米手枪团体金牌，肖佳瑞轩还斩获该项目个人金牌。电竞王者荣耀项目今日完成全部赛程，中国队在上午进行的半决赛中2-0战胜菲律宾队晋级决赛，下午决赛中以4-0击败马来西亚队，成功卫冕亚运金牌。乒乓球项目今日迎来收官，男单半决赛中国乒选手王楚钦、林诗栋双双取胜，成功会师决赛，中国队提前锁定该项目金银牌。国乒女双组合王曼玉、蒯曼顺利挺进晚间决赛，将向金牌发起冲击。羽毛球5个单项半决赛今天全面打响，国羽多队组合顺利晋级决赛席位，梁伟铿、王昶、刘胜书、谭宁、蒋振邦、魏雅欣3队组合分别晋级男双、混双和女双决赛，他们有望在29号的决赛日冲击多枚奖牌。今天下午至晚间，田径多个重点决赛、乒乓球收官决赛将陆续进行。中国选手在多个项目中具备较强冲金实力。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工信部等7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新型电池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新体系电池研发取得重大进展，全固态电池初步实现规模化应用，长寿命锂电池循环寿命达到15000次。
3: 我国首艘大洋钻探船“梦想号”近日完成南海大洋钻探试钻任务，在我国南海4100米水深海域成功钻获南海洋盆玄武岩样品，我国深海钻探取芯作业能力提升至5000米。
5: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13项食品快速检测方法，可快速筛查蔬菜水果中农药残留、畜禽肉及乳制品中激素类抗炎类药物残留，以及蜂蜜水产品中氯霉素、链霉素等抗生素残留，共18种风险物质。
3: 2026中国国际孔子文化节、2026尼山世界文明论坛今天起在山东曲阜举办，本届孔子文化节主题为人理天下，和和大同。
5: 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起，一股较强冷空气将自北向南先后影响我国中东部，江南及其以北地区气温将先后下降4至8摄氏度，内蒙古部分地区降温可达10摄氏度左右，并伴有4至6级偏北风。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

0: 始终秉持建设性、负责任态度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持续不断贡献中国方案。
1: 中方一贯主张，应当坚持发挥联合国主渠道作用，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同时，我们也愿同美方通过人工智能政府间对话等渠道保持沟通交流，这既是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的重要路径，也是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应有之义。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自2月28号美以伊冲突爆发至今，美伊对峙已持续7个月。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他预计美国和伊朗将在接下来一周内重启谈判。同一天，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做好与美国战事重开的准备，但尚未放弃通过外交途径进行接触。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3: 据美国方面当地时间27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采访时表示，预计本周将与伊朗继续举行谈判。此前一天，特朗普拒绝了伊朗提出的结束战争方案。据伊朗方面28号的消息，伊朗代表团没有在纽约与美方会谈的计划。据了解，伊朗代表团此次前往纽约是为了出席联合国大会，代表团的议程不包含与美方举行新一轮谈判的计划。伊朗外交部长在完成既定行程后，将于29号启程回国。消息人士表示，伊朗上周已通过卡塔尔调解方向美方明确传达其立场与考量，目前伊朗正在等待美方的回应。与此同时，近日沙特领导的多国联军与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军事冲突有所升级，双方相互发动导弹无人机袭击。也门胡塞武装27号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5个省发动26次空袭。胡塞武装方面当天还指责沙特阿拉伯对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发动空袭，造成至少7人死亡、40人受伤。
0: 其他国际消息，据以色列时报28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7号秘密访问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会见了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但内塔尼亚胡办公室和阿联酋方面尚未证实此事。
2: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27号提交辞呈，辞去总统职务。根据此前宣布，他将竞选下届政府总理。
0: 瑞士27号举行全民公投，以绝对多数否决一项旨在将更严格中立原则写入宪法的动议。
2: 近日，一场强劲风暴持续袭击美国东北部，截至当地时间27号，已造成1人死亡、4人受伤，超过15万户用户遭遇断电。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张浩森、演玲，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我是东北超门将杨振瑞，全天集训圆满收官，蓄势待发征战东北超。祝锦州新闻广播蒸蒸日上，陪伴球迷共赴绿茵盛宴。
1: 捧起这片浸染英雄热血的热土，70多年前，无数将士投身辽沈决战，将生命留在辽西大地。我们从英雄之城锦州启程，

0: 赴一场千里之约。车轮向北，穿越辽西山河，带着白老虎囤战场的泥土，满载锦州人民的缅怀与崇敬，向着英雄的故土吉林一路前行。跨越千里，终于相见。当战场热土交到陶路英雄后人手中，两地跨越70余载的牵挂再次紧紧相连，一捧热土圆了老英雄埋藏心底的念想。苍松翠柏，陵园肃穆，泥土倾洒墓前，告慰忠魂，旗帜的呼唤声声不息，铭记英烈，传承信仰，英雄永不会被遗忘。
1: 国庆将至，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广播，这个国庆我想对您说，新生征集活动开始了。不追流量明星，来讲讲您心中的榜样，革命先烈，为国戍边英雄，时代楷模，国之脊梁，劳动模范。欢迎您留下1分钟以内的心里话，说出对榜样的敬意。您的声音，您的音视频，有望在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等新媒体平台播出。这个国庆，把那句埋在心底的感谢说给榜样听，期待您的参与。报名电话：3817686，3817686。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锦州新闻广播现在是长书联播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大明演义》。
4: 上文书正说到常茂领兵带队攻打韩金虎父子，徐芳就在旁边劝茂儿：君子人斗智，可不斗气。方才大伙儿劝你半天了，是不是呢？你是个明白人，别干糊涂事儿。在两军阵前要动手的时候，头脑必须得保持清醒。这脑瓜一热一糊涂，明打胜仗也得败喽。这个道理你比我知道的多呀。你好好把火往下降一降，想个什么方法赢了对方，可千万别生气。我说你这模样可怪吓人的啊。曹茂一句话没说呀。要平常他俩见着面就抬杠，一路之上也不说正经的，连说带笑，今天反常了。徐芳连说了3遍，曹茂也没有回答，就知道脚下加紧，让着马快走。简短接说，到了明凤山的北山口，有军卒赶紧在马前跪倒：“报，报常将军，我们人马不可前进，敌营就在眼前。”这常茂才明白过来，带住思江，说：“常茂干什么呢？他有事儿。”脑子里头合计战场的事儿，他知道这个韩宝这小子有绝技在身，怎么能赢得了他呢？这玩意儿不动脑筋不行。一路之上他心里就盘算着，故而两眼发直。现在心里头他定了个方案， 打算按这个办法执行，什么方案一会儿咱再说。金兵这一禀报，长茂又打思路之中清醒过来，把马匹带住，晃掌中禹王神槊，抬头往对面看看。啊，对面这座大山是山岭重叠，连绵不断，一眼望不到头啊。好地势，进可以攻，退可以守，韩金虎临时把老窝设到这儿了。长茂点了点头，吩咐一声，点炮马阵，炮响一声，裂开七门，长茂摆了个一字长蛇阵。他跟徐芳并马在都旗之下往对面观瞧，这阵出去40匹马，满桥坐着40条大汉，这40个大汉都是校阵官。您说那古代年间，要没有喇叭，要没有麦克，全凭这肉嗓子喊，嗓子不好能行吗？这40个人都是声音洪亮的，哎，喊的还非常齐。平常吃饱了没事，他们就受过这种训练。这讨敌骂阵也有套词儿，简单的意思就是叫韩金虎、韩宝赶紧出营受死。这声音能传出多远去？也就喊了3遍之后，就见韩金虎营门开放，旗号走动，明朝的军队也亮队了。校阵官退归本队，咱不必细说。长茂立马横槊往对面观瞧，就见正面绣旗之下两马飞出，上水手这个人金盔金甲大红袍，掌中虎头造金枪，一看韩金虎。下水手银盔素甲白袍，是员年轻的将领，手中端着3尖2刃刀，甭问，韩宝真是仇人见面分外眼红啊。长茂就在这等着，就见韩金虎嘴里动狠动狠，知道他在那做安排，因为远听不见。明营的军兵八字拍开，摆了个二龙出水的阵势，韩金虎带着儿子韩宝飞战马赶奔两军阵。这爷俩呀，现在意见也难以统一。什么原因呢？韩宝认为这连胜两阵错动燕王的锐气，应该呀乘胜追击，大获全胜。韩金虎不是这么认为的，他说虽然说朱穆英父子死了，就燕王的实力而言无关大局。说朱穆英父子死了，那还有田代彪，还有于狗，还有徐芳，还有长茂，还有胡大海等等等等等，那算个什么呢？你乘胜追击啊，追个什么？现在就得稳扎稳打。我还是那个主意，在这坐等援军。我们实力不雄厚，绝不能贸然进兵。为这件事儿，爷儿俩弄得心情都挺不愉快。今天长茂讨敌骂阵，韩金虎还不愿意出兵，韩宝仗着打了2次胜仗，有了本钱了，跟他爹急眼了。韩宝说：“我是三路元帅，你是监军，我这元帅连出兵亮队的权利都没有吗？今天让我出去，我也得出去啊！不让我出，我还得出。”满营众将给解围啊，这才把爷俩给劝开。韩金虎长叹一声啊，一看真是儿大不由爷呀。要一想，这孩子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他有决意在身，就是跟长茂动手也未必就输了。嗯，万一要像宰朱穆英是那么容易，啪把袖子一甩，长茂那脑袋也下来了，那得多高兴。 我相信把长茂的脑袋一送到南京，往皇上的龙书案上一放，皇上的病啊当时就得好，就等于吃了顺气丸了。韩金虎也是这么想的，最后这才同意。简短接说，爷两个病马来到两军阵，把思江带住。韩宝把脑袋一扑棱，爹，您在后头给我观敌吧，儿我过去。儿啊，多加小心，看见没？那个雌雄眼识禹王说的，可就是长茂。要不行，见好你就收，咱另想办法。如果要行的话，你能把他杀了，这可是特大的功劳一件。爹，慢说他是长茂，他就是大罗神仙，今儿个也跑不了了，您就看我的吧。韩宝向他爹讨些令箭，飞马赶奔梁军阵。呵，这小子这个狂啊，把胸脯一拔，脖子一梗梗，小脑袋一扑棱，是口出狂言。呆，对面那雌雄眼儿，你是长毛吗？你滚过来，小爷等了你多时了，你还不快些来送命。往下说，那话简直难听不堪入耳。你看长茂平时生气，轮到真格的时候，他把气血平住了，心说话，你越骄傲越好，我才能乘虚而入，把你赢了。就冲你说这些话，就说明这几小子眼里头没人了。但是长茂没有亲自过去，他把雌雄眼一转，往两旁看看，左有孟九公，右有余化龙，旁边还有小撮子虚方，身边左右还有无数的偏副将。长茂一琢磨，我光听说，我可没看见，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我贸然过去，心里没底儿，很难保住性命，最好让别人先过去，我在旁边搂一搂，我瞅瞅究竟这韩宝这小有什么能耐，坐在心里有数，再打也不迟。你说长茂这小子坏不？他看看孟九公，瞅瞅余化龙，忽然想起一件事儿来，心说这俩老头啊，这品质不怎么地。要按理说我们还有亲戚，孟九公的女儿孟玉环，余化龙的女儿余金平，是我嫂子，双双嫁给我哥长胜。你说咱们自己的亲属，你们到那个时候怎么就变了呢？保了朱元璋，保了马娘娘，跟韩金虎顺风打旗，你接屁呀、啊！后来燕王的大兵过了黄河了，把你们俩又收降了，你们一看韩金虎不行了，这才倒戈归顺。这个人太差了。如果假如说这阵韩金虎要得势，这俩老头还得滚到那边去，像这种人有他不多无他不少。长毛越想越别扭，一想得了，干脆让他俩过去打几下我看看吧。想到这，长毛把胸脯一拔，众将官啊，扎射！你看长毛领兵带队来的，最高的军事指挥官都得听他的。我说余化龙听令，在。余老将军，你经验丰富，久经大敌，我给你一支令箭，去会斗韩宝。我 余化龙吓得一拨了脑袋，心说帽啊，你可不对劲儿，你这不叫眼里插棒槌，给我穿小鞋吗？年轻的人有能耐的都不行，何况我偌大年岁了。姚鑫不听，不敢呐，抗令不遵，掉头之罪。再为难，自己得顶着。余化龙想到这里，料一迟钝，哎，遵令。我老头心里便不痛快啊。既然我们拿着国家的饷，既然是挂孝征南，人人有份儿，有多大劲儿使多大劲儿啊！你有能耐就往外施展，本将军绝不会亏待于你。过去吧，遵令。三手大将余化龙万般无奈，催开伯龙马，晃动掌中的神飞亮银枪，是直奔韩宝。长茂在后头瞪着雌雄眼，伸着个脖子仔细看着。单说余化龙到了两军阵，戈登把丝缰裸住，噗噗噗，把掌中的神飞亮银枪晃三晃，摇了三摇。韩宝可是认老朽。韩宝一看呢，来的不是长茂，是个老糟头子，虽然也顶盔挂甲，也挺威风，他感觉到很失望，因此心里头120个不痛快。他把眼珠子一瞪，嘴一撇，我说你是谁？三手大将余化龙。哦，老鱼头啊。哎呀，说来真笑话，就你这模样的还敢跟你家元帅动手吗？你说我说你个什么好呢？我听我爹跟我讲过，我爹对你不错呀，你忘恩负义，又保了朱棣了，你是墙上草随便倒，哪头封印你随哪头，你个顺风接屁的货，你活在世上有什么意思？你快些拿命来。这韩宝话不多，像刀子一样扎到余化龙心尖上。看来这个人呢，便有缺点，也便有短处，一旦这短处让人给揪住，这玩意儿受不了啊。余化龙啊，恼羞成怒啊，老头子把银然一甩，牙牙呸。韩宝，小小年纪你懂什么呢？这两军阵前真杀实战，不是嚼舌头根子的时候，休走招枪。喷，晃大枪分心就刺。韩宝使了个怀中抱月，用三尖两刃刀往外一招架，二马错蹬站在一处，一老一少两马盘桓，杀的是难解难分。你看余化龙那叫三手大将，年轻的时候谁也惹不起他呀，但是能耐是不小，现在上了年纪了，年老不讲筋骨为能，谁不服老也不行啊。你心里觉着不服气儿，胳膊腿不给你使唤，气力头不给你使唤。韩宝正在年轻的时候，血气方刚，要多大劲儿有多大劲儿。因此余化龙渐渐不是韩宝的对手。也就打到30几个回合，韩宝一琢磨，你说我跟他伸手都费这么大劲，一会儿茶帽上来我怎么办呢？我得留着点劲儿搁到后面，干脆我就来个省事儿的得了。想到这里，他虚晃一刀，左脚一踩这马凳， 月牙宫的消息就犯了，咔吧，就放出三支毒箭。因为在马镫里镶着这个箭，它射的不可能高，因此两箭射在马身上，一箭正刺在余化龙腿肚子上。老头子就感觉到腿上一麻，知道不好，刚要拨马，来不及了，脑袋都发木了，眼前发黑，哎呦一声摔于马下。韩宝手起一刀，噗，把余化龙的人头砍下，哗，军阵上一阵大乱。韩宝把余化龙的人头捡起来，往身后一甩，咦，啪嗒，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捡起来挂在旗杆上。韩金虎命亲兵过去，把余化龙的人头捡起来，挑在旗杆顶上，哦，看看这个脑袋哟，我们元帅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哦。咕噜，明军欢呼雀绕，在这块给韩宝助威，韩宝这精神头更来了。长茂命人把余化龙的死尸抢过去，命人安葬，以厚礼安葬。但是长茂一想，这老头也是罪有应得，他把雌雄眼一瞪，看看孟九公，
5: 我孟将军，你们老哥俩住的不错呀，你看着他死了心里头能好受得了吗？你看我就不传令，大概你也要讨令出战，干脆你也过去得了。末将遵令。
4: 孟九公一听，罢了啊，长茂这小子谁也惹不起呀，这哪是打仗啊，这是拿我们老哥俩垫背，正经的穿小鞋啊，可明明是这么回事，有理讲不通。孟九公自可咬着牙关，横大刀催马奔两军阵。简短结束，十几个照面，韩宝这小子又使出月牙功来，一踩着马底下的崩簧，嘎嘣，这下正打到孟九公的臀部上的。孟九公脚着身子一麻，栽于马下，也死在韩宝之手，人头被砍下来了。虽然说死了两员大将，长茂这回看清楚了，这小子决意在这儿呢，怪不得他的马镫那么老厚呢，这里边藏着毒箭，只要用脚一踩，这玩意就放出来了，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好歹毒啊。长茂一想，我要过去伸手，可千万别中他这暗器。当时传令把孟九公的尸身抢回，孟九公的脑袋也叫人家挑到旗杆上，在那示众。咱们再说韩宝，连胜两阵，他还不太满意呀。呆，长茂，长茂，你听见没听见？你装什么大辈儿算？你小子不敢过来，竟弄一些酒囊饭袋跑这耽误时间了，有种的你过来。长茂，你要再不过来，我可过去拽你去了。你是不是姓常？你还敢不敢说你是无敌大将？这韩宝是什么难听说什么，长茂一点火都没上，他还不想过来。为什么呢？韩宝的兵刃究竟怎么使，长茂看得清清的，坐在心里有数。月牙宫是怎么回事，他也有底了。但还有一样他心里不清楚，这韩宝这大袖子一甩，对面大将脑袋就没了，这怎么回事呢？他光听说没看见。长茂一想，这个事儿我还得叫准了，好坐在心里头有底儿。哎呀，老往上搭人也不像话呀， 他眼睛一转，眼光落在小矬子徐芳身上。我说徐将军，徐芳把脑袋一扑了，心说他妈这雌雄眼儿，哎，又轮到我头上了，拿我当垫背的，准是这么回事。徐芳赶紧躬身施礼，啊，参见孝义永安王。
5: 我说你经验丰富，对不对呢？最好这第三阵你去打，你看看韩宝这小子究竟有什么鬼点子，让茂他爷也心里有数。
4: 我说茂，你这小子缺德带冒烟啊！当然我不敢抗令不遵，这玩意儿也没拿别人当试验品的啊！好好好好，我就过去一趟。不过我要死的话，茂，念咱们多年的友情，你可得多给我烧几张纸。
5: 你放心得了，准保多给你烧纸。
4: 单说小矬子徐芳从背后一伸手，擦啦啦啦，拽出鸳鸯铁棒槌，要大战韩宝。
6: 2018年12月，湖北来凤县进行退役军人信息采集时，遇到了一位特殊的老人。这是一位95岁、离休30多年的老人，他的名字叫张富清。这位看起来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老人，当他拿出密藏多年的物品，人们惊呆了。
7: 你掩护，去消灭那个碉堡。
8: 富清，小心啊！
9: 1948年的永丰战役中，张富清带突击组夜间上城夺敌碉堡，退敌反扑，坚守到天明。
6: 荣获西北野战军特等功、3次1等功、人民功臣奖章。70多年，张富清将闪耀的功绩深埋心底，在山区做了一辈子平凡的工作。村民们只记得有个为他们跑前跑后的老张，却从不知道他是个战斗英雄。
10: 我在有生之日坚决地听党的话，按党的指导办事，党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永远跟着共产党走。
6: 在部队保家卫国，到地方为民造福，坚守初心、不忘本色的老英雄，时代楷模

0: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1: 长茂，他眼睛一转，眼光落在小矬子徐芳身上。我说徐将军，徐芳把脑袋一扑了，心说他妈这雌雄眼儿，又轮到我头上了，拿我当垫背的，准是这么回事。徐芳赶紧躬身施礼，参见孝义永安王。我说你经验丰富，对不对呢？最好这第三阵你去打，你看看韩宝这小子究竟有什么鬼点子，让茂太爷也心里有数。我说茂，你这小子缺德带冒烟啊！当然我不敢抗令不遵，这玩意儿也没拿别人当试验品的啊！好好好好，我就过去一趟。不过我要死的话，茂儿，念咱们多年的友情，你可得多给我烧几张纸。
2: 你放心得了，准保多给你烧纸。
1: 大伙听完这话是啼笑皆非，这是闹着玩是真的。单说小矬子徐芳从马上一片腿嘣蹦下来了，他是部下的将官，骑马打仗他不得劲儿，从背后一伸手，擦亮亮亮拽出鸳鸯铁棒槌，闻闻百宝囊，摸了摸里边的枣胡镖，所有的东西一概齐备，周身上下紧沉利落，冲着长茂一抱拳，咱们回头见，直奔两军阵。长茂这可不是耍坏，他准知道徐芳的能力比玉化龙孟九公强得多，经验丰富，通过他跟韩宝动手，那么长茂看得会更清楚，韩宝有什么缺点必定暴露无遗，他要没这点就不叫徐芳过去了。其实徐芳心里也明白，知道长茂的用意，他也想大胆一试，给朱木英父子报仇。单说徐芳来到韩宝的马前，使了个韩相子紫燕双飞，把双棒槌左右一分，带了嗨，胆大韩宝可实战猫将。韩宝那眼睛光盯着长帽了，他认为啊，长帽这回非得过来不可，过来我就甩袖子，把你那个脑袋给你甩掉了，省着我爹着急。他没注意徐芳，冷不丁马脖子底下有人说话，把韩宝吓了一跳，把马匹倒退了十几步，低头一看，这才看清楚。嗨，韩宝一咧嘴，这也没下雨，这他狗尿苔成精了，哪儿长出个蘑菇来？呵，这徐芳长得可真有意思，小个不高，枣核的脑袋两头尖，跟嘎差不多少，头上戴着马尾过梁透风巾，旁边插着英雄胆，周身穿青遍体挂造，勒着十字幡灯笼穗在肩头一当了，腰里系着五色丝鸾板带，下边骑马叉蹲裆滚裤，打着半截鱼鳞锅腿，蹬着一双兜跟翘尾巴的小撒鞋，斜挎伯伯囊，手中一对铁棒槌，一对圆眼珠子叽里咕噜来回乱转，狗油壶是七根朝上八根朝下，仔细一看黄的里边还有几根白的，真是瘦小的精神与众不同啊。别看韩宝没见过面，听他爹跟他介绍过，这小子一定是燕王手下的大将，那个小矬子徐芳。想到这，韩宝可提高警惕了，知道这矬子难对付，想罢多时，用三尖两刃刀一指，呆，矬鬼，你是不是徐芳？ 不错，正是你徐大爷。韩宝啊，你想的这叫恶贯满盈了，要听我良言相劝，乖乖的把刀挂上，从马脖子上出溜下来，跪在你大爷面前苦苦哀求，怎么办呢？ 你年轻啊，将来前途不可限量。我心里头一发恻隐，算了吧，这么小个孩子，啪嚓一棒槌把你砸死，这是你的便宜。
2: 韩宝一听，他们太缺德了，还得把你哀求的心慈面软给我一棒槌，要不面软还得怎么的？
1: 错鬼，少耍贫嘴。你是跟我伸手的吗？不错，就是跟你伸手的。连你在你那个坏爹，今天我收庄包圆，小子休走招棒槌。
2: 徐芳说的这脚尖点地，噌往空中一纵，蹦起有八九尺高了。他不蹦够不着啊，双棒槌并的一块是搂头就砸。呜，韩宝一瞅这矬子比猿猴还快呀，我要多加谨慎。想到这儿，用三尖两刃刀往外一撩，开呀！一兜他这棒槌，心说话，你人在空中悬着呢，棒槌下来的劲儿不小，这下叫我兜上，连人在棒槌，我全把你兜出去，像扔球一样，我把你撇出去。他是那么想的，徐芳能上那个当吗？在空中把招就变了，唰，双棒槌往回一收，紧跟着手腕子一翻，棒槌奔下边来了，直点韩宝的心门。韩宝一看，哟，这小子招数变得真快，这是冰铁棒槌，捅得我心口上受得了吗？赶紧在马上一侧身，马往东北方向蹭一窜，铁棒槌点空，徐芳双脚落到尘埃，滴溜一转身回来了。嘿嘿嘿，小子，这是刚开始，你来吧。一个马上一个部下就站在一处，今天徐芳把平生所学全施展开了，窜蹦跳绕，左右躲闪，铁棒槌挂定风声，不给韩宝留喘息之机。因为徐芳是这么想的，你只要给他留了空，这小叫使花活，使花活就够我的呛，我呀不让你喘气儿，小子少跟我来那套。想到这里，徐芳就使上劲儿了。三十多个回合，二人未分输赢，这韩宝干着急，连蹬这月牙弓的时间都没有，你要说脚趾头一碰不就行了？是碰他得有目标啊，你得瞄准了才能碰呢，你瞎放那玩意儿有什么意思？看这矬子比闪电还快，忽前就后，忽左就右，老没有一个指定的方向，因此韩宝是干着急，这个暗器难以施展，把他气得哇哇暴叫啊。韩宝一琢磨，算了，我用血手飞镰把他脑袋整下来就得了，本来这玩意给长帽留的，长帽没过来，就拿他当替罪羊。想到这里，他虚晃一刀，是拨马便走，嘴里喊了一声来，小矬子果然厉害，小爷不是对手，我要回去喘喘气儿，一会儿再跟你决战。哗，心说你一追你就算玩完。韩宝马匹往前跑着，就听后边徐芳追上来了，
1: 好小子，哪里走？要想走把狗命给我留下。
2: 拼命的追，韩宝心中暗喜，抬腿咯楞把三尖两刃刀挂上，摸了摸袖子里这暗器，刀准备好了，回头一看，徐芳啊离自己太远，他妈这玩意够不上，心说这小子追得挺急，怎么离得还挺远的，这马还不敢跑得太快，跑太快回去了。这就是徐芳比别人高的地方，脚底下紧跺的，他不往前追。徐芳一想，跟我来这套连门都没有啊，我竟耍别人了，能叫别人耍我吗？嘿嘿嘿，哪里走？把韩宝气得一拨了脑袋，
1: 驳回马来，摘下刀来，又跟徐芳站到一处，叮当叮当叮当叮当，十几个回合过去，韩宝拨马又走，徐芳在后头又追。韩宝刚要使暗器，回头一看，徐芳他妈越追越远，跑得挺欢，闹了半天往后跑呢，把韩宝气得鼻子都歪了。好你个错鬼，你为什么不追？废话，一追我就玩完了。哎，长帽乐了，长帽一看这才叫大将，这能耐人不一定非得能耐大，那脑袋得好使唤，徐芳就是其中之一呀、啊，还这才叫真正的英雄。韩宝想使三回暗器，全没得逞。徐芳一想，得了，我也见好就收吧。长帽啊，别拿我当试验品了，我这心都提着呢。你这哪会儿一下失神了，咣叽他一甩，我这小脑瓜就搬家了。想到这，徐芳把双棒槌一晃，是败归本队。来到长茂的马前，把双棒槌背好了，参见孝义永安王。哎呀，我实在打到这就算为止了，回来见你交令。你说长茂说什么？长茂点了点头，哎，这就可以了，旁边休息去吧。
3: 遵令。
1: 徐芳飞身上马，像猴骑骆驼一样，掏出手绢来把头上的汗擦擦，心说长帽，我这回看你还怎么的。长帽这阵儿基本做的心里有数了，虽然他没看见这种暗器，他一看这种暗器非得败中取胜才能使用，不然的话他不能假装败了三回。长帽一想，小子，我连这个空隙也不给你留，你会扔那玩意儿，我会扔龟背乌爪金龙抓，看来咱俩谁手快谁就占了上风。长茂想到这里，把禹王神槊晃了三晃，摇了三摇，众将官扎腰，给帽子爷扎住阵脚，准备两条绳子在我捉拿韩宝。宝马良驹，一字墨真板泪雕，长啸一声就来到两军阵前，人赛猛虎，马赛欢龙啊。未曾动手之前，长茂先跑了三趟马趟子，围着这两军阵，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抖了半天威风，就好像那公鸡斗架似的，没斗架以前先支棱支棱毛，甩甩关子，蹬蹬腿儿，哎，跟那意思差不多。两旁的将士全都定睛观看，准知道这是一场凶杀恶战。长茂跑完了马趟子，哎哎，把丝缰带住，把禹王神槊往肩头上一横，看着韩宝，把雌雄眼一瞪，
2: 小毛孩子可识人谋家。
1: 咱单说韩宝这小孩，眼空四海，目中无人，一心一意就想占长帽，两天来结果都落空了，今天终于把长帽盼来了。虽然过去他没怎么见过面，但是看穿仗打扮他就能认出来。长帽啊，还是老门面旧牌匾，头上顶那盔也不那么端正，身披的甲胄也不是那么整齐，外头的战袍也褶子八奈的，战带也松松垮垮， 给人一副马大哈的意思，真是一点都不惊人。再往脸上一看，和这张饼子脸上的镶嵌着一对雌雄眼儿，大眼睛好像扒了皮的鸡子儿，小眼睛比香头大不了三圈，肉乎乎的小圆球鼻子，菱角嘴，满嘴的板牙。可这阵长帽腮帮子左右下壳上下也长出黄焦焦的胡须，上了几岁年纪了。唯独肩头这条禹王神槊是闪闪放光，是一只手攥着一管笔。因为这个神槊分四种，执掌权衡，他使的是叫衡，斜背这个大皮兜子里边鼓鼓囊囊装着龟背五爪金龙抓，肩头横担狐狸尾，脑后斜插雉鸡翎。你别看长得这模样不怎么地，马前马后确实有与众不同的地方。韩宝看罢多时，用三尖两刃刀一指，呆，雌雄眼儿，你就是长帽吗？
2: 哎，不错，正是你老提。
1: 长帽啊，你小子怎么才露面？你要早来，我早打发你上西天了。来来来，跟小爷大战300合。说着抡刀就剁。长帽把马一拨，把他三尖两刃刀躲开了。
2: 你等一等，小毛孩子，
1: 你先等会儿再动手，最好把你那头爹牵过来跟帽他爷说两句话。啊，韩宝一听这话可够损的，那爹那玩意有论头的，还得牵过来，骂人骂的可真够狠的，不由得火往上撞，二目圆翻，呀呀呸！两军阵前，这是玩命的地方，不是嚼舌头根子的地方。叫你这模样的啊，不配跟我爹讲话。要想讲话也行，除非胜了小爷掌中刀。唰，又一刀。长帽一瞅，这小子真是得理不让人呐，不给他点厉害是真不行啊。长帽这气儿就不打一处来，满肚子给死者报仇的心，双掌晃动禹王神槊，这才接驾相还，与韩宝大战在一处。等一伸伸手了，韩宝这才知道这牛不是吹的，长帽真有能耐。就这条禹王神槊神出鬼没，力猛硕沉，自己跟人家没法比。三尖两刃刀要碰到槊上，非得撒手不可，从这力量头上差的不是一点半点。而且他发现长帽不光是劲儿大，招数还惊奇呀。骑的这马也好，他自己这匹马能转一个圈，长帽这匹马就能转仨圈。大将无马如蛇双腿，要摊上一匹好马那可不得了啊！这叫人借马力，马借人力，这人没能耐也有三分能耐。韩宝打着打着一琢磨，不行，这样下去我一下失手非把命搭上不可。哎，我费这劲干什么，满身的绝技拿出一样的就够他呛，干脆是我的暗星。打定主意，这小子是拨马就走。长帽一看就明白了，哦，又要冒坏水，扔你那点零碎，遇上帽他爷你算倒了霉了，我岂能让你得逞。 长茂想到这一想，我要不追他，归为贪生怕死。干脆我就试一试，我看你这暗器怎么施展。长茂提高了警惕，双脚一点马蹬，在后边催马就追，一前一后赶奔东北方向。哎呀，给长茂观阵的小矬子徐芳吓得好悬没尿到裤子里头。
3: 妈妈爹，
1: 徐芳心说一追他就倒霉啊。他虽然知道长茂鬼点子多，也不能不替他担心，连当兵的都瞠目结舌瞪着眼看着。那么大的战场上鸦雀无声，就见长茂轮动羽王神槊像闪电一般，眨眼间就追到韩宝的马后，追了个马头接连马尾。韩宝偷眼一看，不由得心中暗喜，暗自说道：大功成矣。一抬腿咯楞挂上三尖两刃刀，摸了摸大袖子里头的血手飞镰，他心情很激动。这玩意儿啊，要像整朱木英似的，啪嚓这一下套到长帽脑袋上的，我这脸从地下就露到天顶上去了。皇上得多高兴，娘娘得多痛快，给我爹也增光露了脸。这家心里头不知道想什么，激动的手都有点发颤。可他刚要回身扔他的暗器，没想到脑后头哗楞，什么玩意儿？长茂先把龟背五爪金龙抓扔出来了，这就叫先下手的围墙，后下手的遭殃。

0: 气。据说想当年禹王治水的时候，镇海眼之物，经过他师傅重新打造加工，成了一种暗器呀。说这大家伙一张开五个齿儿，就好像二盆似的，奔韩宝的脑后便抓。韩宝虽然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听见恶风不善就知道不好，啊！他往旁边一甩脑袋，长毛催战马晃，禹王朔要捉拿韩宝。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
2: 媳妇儿来了，
3: 快点，
4: 兄弟，兄弟，你这媳妇儿花多少钱买的？
5: 去，你媳妇儿才是买的。我媳妇儿是15万票子娶的
4: 哟，比我这媳妇儿还贵5万呢，看来这个彩礼又涨价喽。
6: 媳妇儿娶进门一夜就返贫，借了亲戚借外人，饥荒何时清。
7: 家电轿车新房子阔，小两口红火，老两口干活，走
6: 走。
5: 媳妇儿
8: 你一边去，人家的彩礼上百万，就怪你爹妈家底子烂。
9: 当彩礼成为婚姻的筹码，它将一直压在你幸福人生的那一端。
7: 哎，彩礼彩礼，负担。

0: 霞街，刮相看，
1: 清明亮，
2: 一雷睡，
3: 眼子去哪儿了？痦子怎么也不见了？
0: 应远太多罢工了，
4: 天天看屏幕，累倒了。
5: 大千世界，有一双明亮的眼睛才能欣赏。爱眼护眼，让眼睛休息一会儿。

0: 健康长寿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从古老的砭石刮痧到现代的激光共焦显微技术，从细胞学的诞生到表观遗传学的突破，每一次科技的跃升都在把长寿二字从期望拽进现实。
1: 认识科学，让我们看清了生命最底层的代码，相信科学，让我们读懂了衰老的每一个开关，掌握科学，让我们能够干预疾病的每一个源头，运用科学，让我们能够控制寿命的长短。
0: 生命科学就是不断突破传统，向更深处探求健康真相的学科。生命科学就是打破疾病只能控制无法根治困局的破局者。
1: 当我们终于把目光从细胞表面推进到细胞核内部的那一刻，人类就已经掌握了逆龄改命的钥匙。它不是幻想，不是玄学，而是实实在在发生在实验室里，发生在显微镜下，发生在你身体里的科学事实。
0: 今天一个划时代的突破来了，它利用科学突破了在细胞表面做文章的局限性。它利用诺贝尔医学奖细胞囊泡荷载技术，攻克了治病治细胞依旧无法根除病痛的困局。它穿越核膜屏障，进入细胞核这个生命指挥中心，从根源改写了人类的病变指令。
1: 它就是治疗型国药
0: 曾氏青溶解酶。
1: 曾氏青溶解酶不是简单的补酶，而是集结了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的精华，不管你有几种病，它都能同步调控一起治。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到病灶，30天病变细胞换新，30天血液变干净，30天器官功能恢复。
0: 老话说，树老根先枯，人老酶先丢。但科学告诉我们，我们丢的不是普通的酶，我们丢的是健康基石溶解酶。补溶解酶就是补命，补溶解酶就是从根上救咱老百姓。
1: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健康未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前沿科学服务类栏目
0: 健康密码。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健康科普类栏目健康密码。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本栏目的创办人，生物医学高级工程师，前沿医学科学普及推广人曾老师。曾老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呢再一次和大家相会在电波当中。有的人呢血压血糖蹭蹭的往上涨，一天呢吃好几种药还是控制不住。有的人呢心脏难受，心里头没着没落的，前胸后背也像压着一块大石头，突发急性心梗的这大有人在。还有的人呢浑身骨头疼，关节动一下就跟上大熊一样，那道也走不了。再有的人呢这气管啊肺子上啊老是咳卡咳嗽的，那不敢出门。还有脑血管的病人呢直接就进医院了，突发脑梗脑血栓脑出血的太多了。所以这个时候啊，我们曾氏青溶解酶的推广工程，它的意义就凸显出来了。那一颗只要1块钱，所有慢性病一体多病的患者都能用得起用得上。有句话说得好啊，人生除了生死再无大事，治病救命没有什么比这个更重要的了。所以大家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毕竟这1块钱一克就能用上生物侵药的机会啊就要结束了。 啊，你再不尽快的报名啊，真的就要错过了。到时候因为没能够及时的用上药，小病变成大病了，大病变成重病了，重病酿成恶果，到那个时候后悔都来不及了。就像我今天在上节目之前呢，我看到一位朋友在这个微信朋友圈发布了一个消息，他的父亲因为突发脑溢血去世了。他在朋友圈里边写到了，你说您还年轻，还可以做我的靠山，可如今我的靠山倒了，你说你还坚强，还可以为我遮风挡雨，可如今您却食言了。爸爸，我不求你做我的靠山，不求您为我遮风挡雨，我只求你好好的活着。看了这段话之后啊，我心里是五味杂陈。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人生最大的悲痛莫过于此。这也是为什么我推广工程开展以来呀，很多人不为自己，而是为他的父母报名，给老人用药，最重要原因就在这儿。因为他们怕父母因为这个慢性疾病呢受病痛折磨，怕他们因为治疗不及时，最后带着遗憾再离开人世。在这当中呢，就有一位姐姐呀，给我留下了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她叫杜辉兰，也是50多岁的人了。她老母亲呢都快80了。这姐姐呀自己身体又不太好啊。啊，心肌缺血，经常感到胸闷胸痛，浑身乏力。她母亲呢患有脑血栓、高血压，还有脑萎缩。这姐姐呀家庭条件一般，咱们说到了这个年纪啊，她还得打工呢。据她讲啊，她说只要是我的手里边呢有点钱，我就张罗着去买药，只要有人说嘛产品好，我肯定过去看一看。我相信收音机前的有不少老同志都知道啊，现在经常有这个会那个会的，就请什么专家过来讲课，然后现场卖一些产品，像这种10有8-9啊都是一些保健品。保健品行不行呢？能不能治病呢？根本做不到啊，做不到治病的效果，不但做不到还耽误事儿。咱们说这个杜大姐啊，她就是这种场合里边的常客，是有会呀她必到，而且一买呢就买一堆，自己还舍不得吃，就渴着这老母亲用。这些年呢，光这样的钱，这杜大姐啊花了至少得有2-3万了。我就问她呀，我说你这钱不都打了水漂了吗？可她却说呢，她说这没办法呀，我害怕呀，我就这一个老妈呀。老话讲得好啊，70有个家，80有个妈，你说我要是不尽孝啊，我要是不尽心，真有那么一天的人没了，我得多遗憾呢，啊，我得多自责呀。实质上了，杜大姐这话说的是很实在，啊，我相信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都有这感触。父母是一天天变老了，身上的病越来越多了。为人子女，谁不怕这父母突然倒下了，突然离世了，都想着尽办法为他们治病，那要让他们无病无灾的安度晚年。你像昨天呢，我就接到一位啊大姐的电话，她今年呢62岁，患有冠心病、心绞痛、心肌缺血，一犯病啊就得含那个硝酸甘油或者是救心丸，脑血管呢也不好啊，供血不足，整天是迷迷瞪瞪的，头晕迷糊。他打电话过来的时候吧， 就听他的声音，就感觉呀、他特别的焦虑。据他讲了，就在前几天，他们小区呢有一个心脏病人突发心梗了，可是家里边没人呢，等发现的时候人已经走了。就这事儿啊，在他们小区啊就算是轰动了，所有的有心脏病啊、脑血管病的人呢，尤其是独居的，那尤其是上了年纪的，就怕呀说自己有一天呢也像那么邻居那样啊，突然之间发病了，在极度的痛苦当中离世，等发现的时候人横竖都凑了。我相信不只是这位听众，咱收音机前的很多人，我问问大家伙儿啊，你们小区或者是周围是不是也经常传着谁谁谁心梗了，谁谁谁脑中风了？所以这些日子咨询心脏病啊、脑中风的，包括三高症的特别多。说白了，大家都是人，谁都怕死了，那想避免悲剧的发生，

就得解决自己这一身的病。只要你的心肌细胞健康饱满，你的脑神经细胞充满活力，你的血液细胞代谢正常，那你的血压血脂都会稳定下来，你的心脏功能完好了，大脑健康了。那我就问你啊，你还用担心心梗脑梗吗？还用害怕心脑猝死吗？根本不会呀。那谁能够做到这些呢？是你吃的那些降糖药啊、降压药啊、降脂药啊、心脏药啊、溶栓药啊，或是你买的那些保健品吗？显然不是啊。要是他们能够解决问题，大家伙的病根本不会像现在这么难治啊，这么越治越重啊。所以说呀，这么分析下来，只有一条正确的道路，就是用上目前最先进的、最科学的治病方法，正视清溶解酶。它能够穿透细胞膜，直达病变的细胞核，修复你身体里所有的受损的病变的细胞，再生出新的细胞，恢复和增强各组织器官的功能，你才能够健康，你才能够无忧啊。我们的正视清溶解酶它最大的优势，就是能让大家在短时间之内看到明显的治疗效果。吸收快的患者用药第二天就有明显的感觉，比如说血压稳了，心脏舒服了，不头晕迷糊了，反应慢一点的三五天后能看到明显的变化了。最关键的是啊，它解决的是细胞核的病变，是治病根儿的。只有这样的治疗才能够实现30天血液干净，30天细胞欢心，3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你像前面呢我提到的那个杜大姐啊，她在这次推广工程里啊，她给自己还有她母亲呢都报了名了，娘俩都用上了正视清溶解酶，这才十来天啊，老母亲血压就降到了正常值范围内了，脑子清醒了，人也不像原来那么糊涂了，能自个儿做饭了，收拾屋子了。这杜大姐原来心脏啊总憋得慌，气管长出气儿啊，有时候前胸后背疼啊，现在这些症状都没有了，感觉浑身轻松，哪儿哪儿都舒服啊。她就说啊，我现在是不怕了，以前那是有病乱投医，走了很多弯路，现在有了正视清溶解酶了，从细胞核上解决问题了，恢复细胞的活力了。那细胞核健康，细胞就健康，细胞都健康了，还有嘛病啊。再说了，正视清溶解酶一克只要1块钱，这谁都能用得起呀。现在我能更好的尽孝了，而且身体好了，出去打工干活啊都有干劲儿了，赚的钱呢也能够攒下了，你看身上的病好了，兜里的钱也省下了，能好好的尽孝啊。这谁心里不踏实不稳当啊，还有蛮好担心的，好害怕的呀。而且我相信哈，这是很多慢性病一体多病的患者啊，用上正视清溶解酶之后共同的心声。那为什么正视清溶解酶的效果这么好呢？其实关于酶的研究啊，这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60年代了。那个时候啊，医学界首次提出酶类药物是替代治疗遗传缺陷的一种可行的方式。但到了1987年，第一种组合酶类药物由美国 FDA 批准上市，它用于治疗由冠状动脉堵塞引起的心脏病啊，这也就是我们熟知的冠心病、心绞痛还有心梗。可以说啊，短短几十年，世界医学界的酶类药物的研究与开发取得了一系列的硕果。但是唯一不足的是啊，大多数酶类药物都是单一的酶，或者是几百种的复合酶，
没有一种酶类型药啊，能够像张世清溶解酶解压，囊括了目前临床上人体所有酶类治疗药物的精华，啊，从而呢实现患者多病同治，从细胞核的层面上实现了全面康复的这一目标。张世清溶解酶之所以呀、能够做到这一点呢，就在于其核心提取技术的运用，它是在呀、中药配伍的基础上，运用获得诺贝尔奖的细胞囊跑荷载技术。有了这项技术之后啊，我们才能够从人体5000多种的活性酶当中提取出能够直达细胞核、针对细胞补充所需的酶类新药张世清溶解酶，全面修复人体上下内外各个组织器官的细胞核的病变，以新生细胞代替死亡细胞，促进人体各项生理功能的恢复，最终实现不用做手术就为大家换上一套全新的组织器官。所谓再生医学、生物医学即是如此啊。所以凡是用上张世清溶解酶的患者，无论你是心脑血管病啊、糖尿病啊、风湿骨病啊、老胃炎、老肠炎，还是呼吸系统疾病，或是肝肾损伤，只要用上我们的生物型药，就能够实现3秒钟吸收、3分钟入血、30天细胞欢心，按周期治疗全面获得康复。正因为张世清溶解酶具有如此强大的治疗功效，自从它诞生以来，世界各国很多大的医疗集团找到我呀，希望能够买断我的专利生产权。说白了，他们就是挖空心思啊，想通过高价来获取暴利。当然了，他们给出了条件呢，也是极其诱人的。有的许诺啊，给我头衔，给我管理实权；有的许诺我难以想象的利润分红；有的投我所好啊，许诺我最新高科技的生物实验室。可是作为中国人呢，我心里边装的是国家，装的是人民，这是我科研成果，无论怎样，哪怕一分受益都没有，也要切实解决广大慢性病患者的病痛与苦难。所以我坚持的把这张世清溶解酶啊要留在国内。幸运的是，相关部门的全力支持之下，他很快的就完成了临床的实验，获得了国药准治甲类 OTC 批准文号。如今呢，更是在社会各界的鼎力支持之下，有了如今的全国推广工程。国外像张世清溶解酶这样的生物新药，毫不夸张的讲啊，一克贵如钻石。大家能够了解到的就是56美元一克，56美元一克还不是最新的市场报价。而我们因为有了这个政策的东风啊，一克只要1块钱，1块钱你想想能做嘛呀。那天呢，有一位听众朋友跟我讲了，他说：“张老师啊，我大孙子吃根饼糕啊都不止这个价啊，你能为我们争取到这个福利啊，治我们的病啊，救我们的命啊，你真的是一位大善人呢。”现在社会发展到1块钱都买不到一根冰棍了，但是现在可以让我们大家用上生物新药解决一身的病痛。但大家夸我的话呀，就不用多说了，我一个人资历再大，也不可能带着这样的医疗福利给到大家。这还是因为啊，有了国家的支持，有了相关部门的要帮扶，你这样的机会啊，可以说是千载难逢的。无论如何，咱不要错过。同样呢，我也再一次强调啊，全国推广工程就要结束了，所以一定要尽早的啊落实用药，抓紧报名申请。这1块钱一克就能用上咱们张世清溶解酶，治好咱们一身的老慢病。那么看看时间呢，差不多了，我就先说到这儿。接下来呢，
我来接听众朋友打来的热。

0: 先点化。
1: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讲解，感谢您为我们打开了新知识的大门，让我们看到了现代医疗新科技为我们带来了新希望。当然，我们也欢迎大家随时参与到节目中来，与曾老师进行一对一的交流。同时，你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咨询热线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对曾世清溶解酶进行深入了解。那么，一段片花过后呢，我们马上接听听友的热线。
2: 吃药十年不如治根三十天，为什么要越吃越多，病却越治越多？因为传统治疗止步于细胞表面，光顾着控制指标，却没能触及到逆转病变的总开关——细胞核。曾世清溶解酶，荣获诺贝尔奖的细胞囊泡荷载技术，像生物导弹一样精准投递，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从基因表达层面精准修复受损机能。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到病灶，30天病变细胞换新，30天血液彻底净化，30天器官功能重生。补溶解酶就是补生命，全身老病一网打尽。
1: 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你好啊，这位朋友。
3: 你好，是陈老师吗？
0: 我是曾老师，有什么可以帮你的？
3: 陈老师你好啊，我已经用上这个咱们陈世清长寿的膏了，这次这个总算是用上最好的药了，多亏你陈老师啊，要不然说不定我现在的成什么样子呢。
0: 你这样啊，你先把你的情况呢跟我介绍介绍。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72了，我用这个陈世清长寿膏已经半个月了，今天我就是奔着一颗一块的钱来的。这不腿骨架就要这个技术了吗？我想着呀，赶紧的再申请两个名额。
0: 那你真的抓紧时间呐。
3: 是啊，我先把我的情况给陈老师说一说啊。
0: 请您说一下您的情况。嗯，
3: 你看我有高血压，在2015年的时候啊就发现了，医院了开的那个安博诺，吃着血压了控制的还可挺好的，后来再加上控制饮食，血压也稳定了，后来我就把这个降压药停了1年多，从2017年开始吧，血压了又不好了，后来又吃了这个安博维，刚开始呀控制也挺好的，低压了在80，高压110，这个样子嘛。不过这2年了，这个血压了又有点上来了，特别是下午高压150，然后呢还有这个双侧颈动脉狭窄，还有这个强梗，尝出来已有2-3天的时间了，吃东西啊尝不出味来，这个嘴里边呢老不得劲啊，有时候呢喝水喝汤什么的喝两口就卡住了个你啊，还有一个头晕耳鸣，走路了肩膀发沉，腿沉，心情不好，烦躁，记忆力也差了，记不住事了嘛，干什么都使不上劲啊，这个膝关节还有增生，还有这个脊椎总是这个肿胀疼痛，这个难受的得不了到手啊，还有这个胃溃疡、舌质肠溃疡啊，你啊！
0: 哎呦，你这一身的病啊，从头到脚是慢性病，没好地方了。
3: 对对对，可不是嘛，光你看，之前呢用了不少的药，效果呢都不太明显，但是咱们这个真事情长春膏呀，我用了半个月，效果还真挺不错的，用上当天了。就见到效果了，就感激啊，为了舒服了一些了，不像之前那么这个难受了，我就倒觉得，治打寂寞和祛治病啊， 见效就是快嘛。
0: 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它治病啊就直接治到根儿上了，不仅见效快，还没有任何的副作用。咱们郑世清溶解酶研发的时候吧，做了大量的实验，但凡是对胃对肝肾有一点伤害的，我都不允许他们再生产出来给你们用。啊，我说的是实话，到现在为止一例过敏的反应的都没有啊。
3: 哎呀，其实运到第二天我就发现这个胳膊腿啊它有点劲了，喝水就不强了。这不到现在运到半个月了吗，这个膝盖这块了也不那么肿了，那么不疼了，走到能走了。这个血压现在呢也稳定了，高压120多，低压80多啊。这个现在我算是这个想明白了，治病走老路那是这个治不好的，其实这个是新鲜事物新方法，就得呀相信科学啊。
0: 好啊，你说到这儿啊，我给你点个赞，那说太好了，真的。我曾经跟大伙儿讲过啊，我说咱们在治病上一定要相信科学，要转变观念，转变思想。我讲这些啊绝对不是一句口号，这是我给咱们收集前的慢性病患者的一句忠告。我们一定要顺应这个时代的发展，现如今如果谁能丢掉传统治病的方法，用上先进的生物新药郑世清溶解酶，我告诉你，那谁就是那部分先健康起来的人。
3: 哎呀，对对对对，郑老师，我为什么今天要申请两个名额呢？除了我自己用以外，我还想再给我外地这个大姐订一份嘛。
0: 他是什么情况啊？
3: 哎呀，我大姐她是一个一年前摔了一跤啊，摔了一下就是骨头坏死了，然后呢换了个骨头花了10来万块钱都不管用，还是也疼走不到路嘛，用了不少的药还有保健品都没有管事。我告诉你啊，你看现在呢这都没信心了，但是呢这个事他一直呢没告诉我，还把我担心啊。这不前两天正好我们俩通电话的时候，他无意中就说漏了，我才知道弟弟摔坏了。我就呢埋怨他，我说你这么大的事怎么就不早告诉我啊，早告诉我啊，用上咱们这个郑世清查春膏不早就好了吗？
0: 确实啦，对你姐姐这个病哈，要是用上郑世清长春膏吧，也能够很快的非常好的能够收到治疗效果。咱们这个郑世清长春膏啊，它的学名啊叫郑世清溶解酶，是利用中药组方科学配伍之后，从人体这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提取出的精华。而且最关键的一点呢，它是从我们人体组织器官最小的单位细胞核这个层面进行治疗的。啊，咱们讲过人有病是细胞有病了，细胞有病了那是里面的细胞核发生病变了，不同的疾病实质上就是不同的细胞核病变之后的结果。就比如说啊，你这个高血压，高血压就是你的血管内皮细胞核的病变。那说到你这个膝关节出现的问题，又风湿骨病啊，咱说这个骨关节疾病包括增生也好啊，这属于骨骼细胞核的病变。所以说呀，咱们讲究治病要治根儿，病打哪儿来的咱们打哪儿去治。所以说只有解决了细胞核的病变，才能使得我们这个身体获得健康。谁能解决细胞核的病变了，就是溶解酶。那你才用了半个月15天啊，你继续用，等到30天的时候，咱们郑世清溶解酶还会给你带来更大的惊喜。
3: 好的好的，陈老师，有你这句话我这就更放心了，那什么时候我赶紧去打电话抢名额去啊。
0: 好的啊，你这样啊，你姐姐这个情况的话呢，也给她用上郑世清溶解酶，你们俩一块抢，一颗只要1块钱，咱别等到这推广工程结束之后啊，你再后悔那就来不及了啊。那今天呢就聊到这儿，抓紧时间打电话吧，咱们再见。
1: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解答。 一克一块钱，每个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

0: 曾氏青溶解酶，解决一身大小疾病。我想这个机会任何人都不想错过。那么再次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1: 你好，我这位朋友。
2: 哎，张老师您好。
1: 你好，有什么问题可以帮你的？
2: 哎，张老师，现在这个曾氏青这个长春膏，一克才一块钱，这价格我就想都没敢想啊，这也太便宜了。我这听到消息吧，就赶紧申请这个名额了。这回吧，我也申请上了，也不担心推广结束之后恢复到一克56美元了。
1: 好哦，申请上就好。
2: 张老师，我也是老朋友了，那个曾氏青的溶解酶吧，我都用了快2个月了。
1: 效果满意不满意？
2: 哎，满意满意，可满意了。
1: 好，那你先跟我说说你的情况，给我介绍一下，今年多大年纪了？
2: 我今年68了。之前呢，我就是有这个肺气肿吧，全都10多年了。哎呀，一天天的又咳又喘的。得这病之后啊，这烟酒吧我都戒了。尽管这样吧，后来还是发展成了肺心病。这个肺心病吧，现在也都有7-8年了吧。早上起来啊，眼皮肿得厉害，然后吧腿也跟着肿，然后我就吃那个利尿的药，吃完之后吧就浑身没有劲儿啊，在医院检查说我还有那个左心室肥大，我的病吧可能跟我这工作有关系。我当初吧在哈尔滨石油化工厂退休的，退休之后吧就经常感觉就胸闷呐，气儿还不够用，心跳还快，有时候吧就感觉左边的这个脖子发胀，一活动之后啊气儿就不够用了，我还喘。那时候吧家里都给我预备的吸氧机，实在那个难受了受不了了，我就得吸点氧，要不啊我那手指头啊和这嘴唇啊全都青紫青紫的。完了我这腰吧还有腰间盘突出，最近这几年吧还严重了，走路的时候我腰都直不起来啊，一走路那腿外侧就疼，整条腿吧有时候就抽筋似的那么疼，完了还天天咳嗽，痰还多，一走路还喘得厉害。哎呀，一天天在家啥也不干呐，就光咳这个大粘痰了，咳的家里人呐都有些嫌弃我了，家里要来个亲戚啥的让吃饭都不搁我家吃啊。因为吧别人在那吃饭，我就在呼噜呼噜的卡痰呢，整的人都吃不下去。但是曾老师，你说我也不想这样啊，但是没有办法呀。
1: 你谁愿意这样啊？就是这个卡痰呢，咳喘是咱自个儿控制不了的嘛。
2: 就是啊，那时候我心里特别难受。哎，不提过去了，不过现在吧可好了，自从我用上咱这个曾氏青的长春膏之后，见效特别快。你看我用上3天的时候吧，这个咳嗽就减轻了一点，喘气儿吧好像就是松快了一些了。等用到1个周期的时候，我的心跳就不那么快了，就感觉左边这脖子发胀也好多了，稍微动弹动弹吧也不那么喘了。等用到2个周期之后，这胸也不闷了，也不胀了，也不疼了，心跳也正常了，气儿也够用了。家里的个吸氧机吧我都停了，基本上吧就没再用过。现在吧我浑身也有劲儿了，腿也不肿了。这还没完呢，我这个腰突也好了，腰能直起来了，走路吧腿也不疼了，也不抽筋了，现在恢复的就像变个人似的。哎呀，那原来那时候吧小孙子全都嫌我埋汰啊，现在好了，上幼儿园吧我送过去，我还向别的小朋友介绍说我是他爷爷，现在我的心里特别高兴。要说咱这个曾氏青长春膏真可以说是神丹妙药了，就像曾老师您说的，从5000多种这个活性酶当中提取出来的精华，要比以前电视上看的那个单一的酶 好5000倍。

0: 不但咱这药好，而且价钱还低。你看现在把我这个病啊治得多好啊！所以我现在恢复的这么好，我也看见希望了，也有盼头了。我说这回啊，这个药啊，我得多备一些。我也相信我以后啊，一定会像张老师讲的那样，细胞核健康，我的细胞就健康。我的细胞健康了，那我这个人就健康了吗？不是？
1: 好好好啊！听到你改善的这么大哈，我也是非常欣慰，非常高兴。我当初下定了决心吧，研发这个整事情溶解酶这个决定啊，我现在觉得是太正确了。而且我坚持把它留在国内啊，也是我做的这个人生中非常正确的一个选项了。啊，说到这儿哈，我一下子就想起来当年我在国外研发这个整事情溶解酶的场景，真的是让我这个记忆啊又回到了之前了。那个时候吧，我在国外刚刚接触这个生物医学，看到这个酶类药物的神奇治疗效果的时候吧，那个时候就像你现在一样，就对这个生物疗法是非常震惊。为嘛呢？因为这过去从来没体验过呀。但随着深入研究了，我发现酶类药物效果是太好了，能够快速的改善你的症状，但是它有弊端。虽然说的改善症状效果是快，能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啊就能够啊控制压制你的病情，但是不长久，治不到根儿。你用一段时间之后吧，你会发现这个病情还是反反复复的。那是酶类药物不好吗？不是。最主要的原因是市面上这些酶它们穿透不了细胞膜，无法直达细胞核。细胞核是什么呢？细胞核是我们发病的根本原因，那你都到不了细胞核呢，这些酶就无法发挥出它们真正的作用。再一个，经过我的反复研究发现呢，其实我们人体当中不缺少酶，我们缺少的只有一种酶，就是能够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的溶解酶。而在我们人体这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每一种酶都含有微量的溶解酶，所以我当时就想啊，如果我能够从人体这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把它们含有这个溶解酶提取出来，那不就可以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了？那等于它打通了这个通往细胞核的大门之后，就可以将我们人体这5000多种活性酶一起送到细胞核，针对不同的细胞核补充对应的酶呀。这是从根本上治疗疾病啊。那么有了这个想法之后吧，我走出了第一步，后面紧接着就是困难重重，比我想象的更复杂，更要难。当时啊，我给我的想象就像是唐僧取经一样啊，经历了9981难的也差不多。但是好在我当时意志坚定啊，那个时候我就一个想法，非常简单，非常朴素。就是不研发出整事情溶解酶，我誓不罢休啊！最后终于成功了，付出了努力，咱们得到回报了。最终我运用了诺贝尔奖的技术，叫细胞囊泡荷载技术，从人体的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提取出了它们的精华溶解酶，最终成功研发出了整事情溶解酶，能够直达细胞核，针对人体的细胞核补充对应的酶类物质，从而修复细胞核的病变，再生出新的细胞。所以说整事情溶解酶它是国际上目前最先进的生物医药，然后它是从细胞核上治疗疾病的国药准制的治疗型药物，能够从头到脚的一体多病的，能够治疗慢性疾病。比方说你患有呼吸系统疾病，有咳痰喘，有肺气肿，那么这个时候咱们通过整事情溶解酶的补充之后，可以将平喘酶和抗胆碱酶迅速带到你的支气管细胞核以及肺泡细胞核，发挥出真正的作用，修复病变的细胞核以及再生出新的细胞，解决你肺气肿、肺心病发病的根本原因。通过补充这两样酶，就可以使肺泡细胞以及支气管细胞激活再生，使你整个呼吸系统功能恢复正常，从而告别咳痰喘。另外像你出现的腰椎我也讲过很多次了， 风湿骨病、发病的根本原因就是骨骼细胞核的病变。那么这个时候，咱们通过增四氢溶解酶，就可以将布洛利酸酶带入到骨骼细胞核当中，从而滋养、修复骨骼细胞核，激活再生。那骨细胞激活再生了，我们的骨骼关节的结构功能就恢复正常了，所以我们就不再惧怕风冷湿寒了，就不再出现红肿酸痛长麻了。所以说这就是补充了溶解酶之后带来的好效果，实质上就是我们所谈到的补溶解酶就是补健康，补溶解酶就是补命，真正的让大家做到一体多病同时治疗，一身的疾病一头好的治疗终极目的。
0: 你看我这恢复的吧吧，我也非常满意。我今天给你打电话吧，还想有个事儿，想让你帮我拿个主意。
1: 有什么事儿你直接跟我说啊。
0: 就是我年轻的时候吧，在青海玉树吧当过兵，我有几个老战友转业之后吧就留在西宁了，我们也几十年就没见过了，我一直想去见见他们。早些年呢，因为工作忙没有时间，我这老了想去吧，身体还不行了。后来老伴和孩子都不让我去，但是我现在用了咱那个增四氢长春膏之后，觉得身体各个方面恢复的都不错，我想去看看他们。你看我现在的情况，能不能去啊？
1: 按照你现在这个身体情况的话，你去是一点问题都没有啊。但是你去青海玉树那边吧，属于高原地区啊，到了那儿之后吧，要注意保暖，你别感冒了。另外，这个活动也不要太剧烈。最主要的是，你一定要把增四氢长春膏带着，带上它等于说给咱们带了一护身符了。有了增四氢长春膏为你保驾护航，你一定是安然无恙的。
0: 哎，那可太好了。那我就听你的，那我带上咱那个增四氢长春膏，我也去看看我这些老战友们。
1: 好，那我在这儿呀，也祝你旅途愉快，咱们再见。
2: 增四氢溶解酶直接进入细胞内部，直达细胞核，实现三秒吸收、三分钟入血、30分钟修复病灶细胞、30天让细胞换新。30天让血液干净，30天让器官功能恢复，让疾病实现真正逆转。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 400-605-6189 400-605-6189。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1: 你好啊，这位朋友。
3: 哎，你好，曾老师，你好。
1: 你好，有什么问题？
3: 曾老师，我呢是湖北武汉的新朋友啊。说实话，之前吧，我对酶类药多少的，怎么说，就是有一点点了解啊。嗯，我一听到您把这个增四氢溶解酶留在国内之后，这一回啊，总算有机会接触到这么高科技的治病方法了啊，我是特别特别高兴。
1: 咱们增四氢溶解酶呢，确实是当今治疗多种慢性疾病最有效的方法，可以说是以科技为先导啊，旗帜鲜明，解决的多种慢性疾病发病的根本原因。而且我强调吧，它不是简单的缓解临床症状，是真正的解决病因。所以说呢，我在这个时候吧，也是向广大的收音机前的慢性病患者来进行推广。我真诚地希望大家能够尽早地使用，能够享受我目前这个推广价格，早日的收获健康。你这样啊，你把你的身体情况跟我介绍介绍。
3: 嗯，好的好的，曾老师。我吧主要是有那个糖尿病啊，到现在已经是有3年多了。就头一年吧就吃那个二甲双胍，就整个人都瘦了有10多斤了。后来医院大夫呢又让我吃瑞格莲娜。平时吧我是吃东西也是特别注意啊，什么少油啊、少盐啊、少糖啊，而且呢一直也是在吃那个粗粮。再有呢，平时我也总去锻炼啊，我那个血糖呢控制的还行，餐前呢是6点多，餐后呢是9点多，但是有时候呢偶尔的会高那么一点点哈。
1: 你这个属于是典型的痰糖色变了，这对身体健康是非常不利的呀。
3: 啊，就是我父亲吧，他也是因为这个糖尿病呢，后来他那个血压就高了嘛，最后是脑出血走的，我就挺害怕跟他一样嘛，所以呢就成天就关注我那个血糖，而且呢我最近的血压呢也有点高了啊，高压有140，低压呢都有100了。所以我就更害怕了，就是成天就是提心吊胆的，总在想这个事儿。
1: 在咱们这个整事情溶解酶研发成功之前吧，不管是降糖药还是胰岛素，或是大家节食降糖啊，那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可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咱们生物新药整事情溶解酶的时代已经到来了。咱们整事情溶解酶是从细胞核的层面上来解决你这个根本问题的，啊，就比如说你是糖尿病。啊，这整事情溶解酶对于糖尿病的治疗已经不仅仅是帮助你平稳血糖了，我们还要修复长期在高血糖之下损伤的组织器官，同时治疗像你现在这个高血压，还有这糖尿病引发的心脑血管疾病、眼病、肾病、糖尿病足等等的并发症。你现在这个情况啊，还不是特别的严重，你心里啊不要有负担。你相信我，尽早的用上这个整事情溶解酶，咱从病根治疗疾病，来使我们得以全面的康复。啊，那么怎么叫从病根治病呢？就是要解决细胞核的病变。任何一种疾病的出现，都是细胞核病变之后的结果。咱们说到这个糖尿病，为什么血糖升高，就是我们胰岛当中的这个贝的细胞核发生了病变了。贝的细胞核病变了，就会让贝的细胞受损，这个时候我们就分泌不出胰岛素了，那你体内的糖无法正常代谢了，血糖自然就高了。那么如果咱们要补充上整事情溶解酶之后，首先它会快速的直达发生病变的贝的细胞核，同时还会迅速的将胰岛活性酶和胰腺酶带入到贝的细胞核，修复病变的细胞核。从而激活再生胰岛贝的细胞，你这个时候能够促进胰岛素的分泌，能够调节血糖，同时促进外周的糖代谢。记住了，这是细胞核层面上最综合的治疗糖尿病的方法，解决的是你根本的问题啊！你自己都能分泌胰岛素了，在体内完成糖代谢了，那你这个血糖已经正常了，你还需要再吃降糖药，还用再注射胰岛素吗？
3: 是，那就不用了哈。
1: 肯定不用了呀！啊，咱们就举个例子来说，细胞核健康，细胞健康，细胞健康人健康，就这句话绝对不是一句口号。同时，我还告诉你一句啊，不溶解酶就是不健康，不溶解酶就是不命。细胞核为嘛生病，就是因为酶类物质的缺失。说白了，就是酶缺乏了，造成细胞核的病变。所以说，不溶解酶就能够解决我们从头到脚所有细胞核病变的问题。你想想，是不是从根儿上治病了？你记住了，使用整事情溶解酶30天，我们能够让我们血液净化，后30天心脑健康，再30天细胞欢欣，30天恢复脏腑功能。也就是说，30天的时间必定让你见到康复的希望。
3: 哎呦，那就太好了啊！真的是谢谢你了，曾老师，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生物新药啊。而且这一次推广啊，一克才1块钱。曾老师，您呢给我也报一个名，我叫王配方。
1: 我这里报不上名啊，为了公平起见啊，咱们只能是拨打场外电话的一种方式。不过呢，由于整事情溶解酶1克1块钱的推广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各个地区的名额非常紧张。一会儿咱俩挂了电话之后吧，你赶紧去打这个场外电话去报名吧。好了好。
3: 哎，好，那曾老师，我就不和你多说了哈，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1: 好，咱们再见。
2: 曾仕清溶解酶直接进入细胞内部，直达细胞核，实现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修复病灶细胞、30天让细胞换新、30天让血液干净、30天让器官功能恢复、让疾病实现真正逆转。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400-605-6189。 400-605-6

0: 5189，
1: 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2: 你好，我这位朋友。
3: 哎，曾老师啊，我是天津的。我吧，我这是不，这些天我去姑娘家住了几天嘛，我这才回来，我就没听到广播，这今天才听说这个，曾世清、荣姐梅这个推广工程就要结束了哈。而且我听到说结束之后呢，就得是56美元一

0: 这位朋友啊，非常抱歉，你要是想参加这个推广活动的话，你得拨打场外电话，咱们自个儿申请。你这个机会吧，确实非常难得啊，一克一
1: 啊。
0: 块钱，这是机会，花最少的钱用上高科技的新药。我再讲一下哈，这个推广马上就要结束了，所剩的名额也不多了，一定要抓紧时间。就像你刚才讲的一样啊，现在一克只需要1块钱。如果推广结束了，恢复到1克56美金了，到那个时候一般家庭绝对是承受不了的。啊，你这样啊，你先跟
1: 对
0: 我
1: 对，
0: 介绍一下你的身体情况吧。
1: 哎，好的，曾老师，我跟你说说这情况。我是从前年开始，我这个心脏吧就不得劲儿，不舒服了。我就感觉那个跳得特别快，有时候呢还憋闷得厉害，就是上不来气。哎，之后就是感觉越来越厉害，越来越重了。这后来上个楼吧，哎，有的时候就得那个缓一会儿，哎，我感觉那个心脏嘛，好像要从那个嗓子眼儿里那个蹦出来一样的那种感觉。走道的时候呢，我就那个不能走快了，走得稍微快点儿，我就觉得受不住了，心慌的不行。晚上睡觉的时候，哎呀，总是这个前胸后背呀，就觉得火烧火燎的疼。还有就是这个右边这个胳膊吧。哎，我觉得就总是没有劲儿，这晚上呢，这还老是出汗，哎呀，那个汗呐，就是出的特别的多，这不睡觉也睡不好了，另外吧，那个曾老师，我还有一个毛病，就是经常有这个神经性的头疼，这个毛病吧也好多年了，有时候呢就是疼起来，哎，上来那个劲儿，哎呀，疼得我那真是。就是想撞墙那种感觉，然后我就，那个用这个手啊，使劲按住这两个太阳穴，哎，使劲的揉，哎，感觉这才能那个好一点儿。自从呢，我这个，心脏不好以后，我就没敢去医院看，我就买点这个管心脏的药，这么那个吃着。因为啥呢？一个是吧，我害怕我查出来有什么大病什么的哈，再一个呢。我也是那个不想花那么多钱吧，因为咱这个家庭条件不太好。
0: 说到这儿哈，我真得打断你一下了。你今天还能给
1: 啊。
0: 我打电话，说明你挺幸运。啊，你这个病有多重啊？光吃点药就挺着就扛着能行吗？也没有到医院去做检查。你知不知道你身上
1: 啊。
0: 背着一定时炸弹呢？就只不过这个炸弹还没爆炸呢，你就偷着乐吧。我听你讲完这儿，我都替你捏把汗。心脏问题不是小事儿啊，一旦出现心梗了怎么办呢？短短几分钟，一个大活人命就没了，从此跟家人就阴阳两界了，家里就不团圆了。就这个病，咱不说别的，有多少个人好好的，一下倒地了之后再起不来的。所以这病是真不能马虎啊，马虎不得的。
1: 是啊，道理吧，我也明白。哎，家里人呢也是这么劝我的。最后这不老伴儿他听你讲课了，哎，说这个那个病根就是这个细胞核得病了。那个只有从这个细胞核上治病才能治好。就是说别的那个传统的方法，那都是那个多少年前的方法了哈。就这么着嘛，他就给我申请了这个增湿青溶解酶。
0: 你老伴儿啊是个明白人啊，你老伴儿最起码的思想没有落伍，啊，老伴儿知道与时俱进。咱就不说这个治疗慢性病了，就说拿这个抗病毒的这个药来说，去年的抗病毒的药都抗不了今年的病毒，去年的方法今年用又不好使，为什么？因为这个病毒升级了，变异了嘛。你治疗
1: 对
0: 疾
1: 对，
0: 病的方法你不跟着升级。你能好使吗？能治病吗？这道理多么简单呢，对不对？
1: 对对是是，这回吧，我也感觉我算是选对药了，就这样吧，我这用了有大半个月的时候，哎，我就感觉我这个心脏这块舒服了。就不那个像原来那突突突的突突突，好像要从那个嗓子眼里蹦出来的，没那种感觉了。你看现在啊，我就是走得快一点儿，我都觉得没问题了。这晚上睡觉吧，我感觉睡得也踏实了。不光呢，我这个心脏这块舒服。

0: 住了。哎，我过去这不是有那个神经性的头疼吗？哎呀，那会儿说犯就犯了。哎，这段时间呢，我这个神经性的头疼，它也没再犯过了。
1: 你看看这效果好不好？所以我
0: 嗯，
1: 经
0: 非
1: 常
0: 常
1: 说，
0: 好。
1: 不容解没就是不命，不容解没就是不健康。啊，咱别的不说啊，你为什么现在心脏病这方面治得这么好？就整
0: 嗯。
1: 事情溶解酶、将纤溶酶和降纤酶带入到细胞核之后发挥的重要的作用。我们谈到这个纤溶酶和降纤酶，打个比方，就像人体的
0: 嗯，
1: 太阳一样，它的溶解血栓的过程就像太阳融化冰块，直接溶栓变血气化，然后随着体液排出体外。你想想，堵在你心脏冠状动脉的血管的血栓斑块被溶解清除了，血管不堵了，流向心脏这个血就充足了，慢慢不断的为
0: 嗯。
1: 心脏供血。而且这个方面，我们在实验室做了1000多次实验了，实验的结果都是一样的：溶解
0: 对，
1: 2厘米的血栓只用了3个小时，实质是3个小时都不到。你这个效果好不好啊？所以说，咱补充上溶解
0: 嗯，
1: 酶之后，就相当于在你血液当中安装了一台植物净血机，它能够24小时不间断地给你溶血降脂、溶化血栓。所以说，像你的冠心病这个事儿，30天之后，
0: 嗯。
1: 我保障你心脏跳得有劲儿、有力，冠状动脉血流血管畅通无阻，而且心跳非常稳定，让你心脏长治久安。免支架、免搭桥、防猝死，而且趁着
0: 嗯，
1: 现在咱们这推广活动还没有结束，一克才1块钱，你赶紧的申请上这个名额，啊，赶紧去打电话去吧，太晚了，可能就没有机会了。
0: 啊，好好好，那我现在我就打电话去。
1: 哦，最后我交给您的任务啊，你争取到这个推广名额之后吧，把省下这个治疗费用拿出一小部分到医院去
0: 啊，
1: 做了检查。做个心脏
0: 好。
1: 的彩超和心脏的 CT，啊，咱们
0: 好
1: 治
0: 好，
1: 病得治得明
0: 嗯，
1: 明白白的，得病那不能稀里糊涂的，
0: 是，
1: 哪能不到医院去检查呢？是不是？
0: 是是是，我听您的，曾老师。
1: 嗯，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啊，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呢，我们就接到这里。再次提醒大家，曾仕青溶解酶1克1块钱的推广政策正在全国开展，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健康长寿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从古老的砭石刮痧到现代的激光共焦显微技术。从细胞学的诞生到表观遗传学的突破，每一次科技的跃升，都在把“长寿”二字从期望拽进现实。
4: 认识科学，用科学让我们能够干预疾病的每一个源头；运用科学，让我们能够控制寿命的长短。
3: 生命科学就是不断突破传统。向更深处探求健康真相的学科，生命科学就是打破疾病只能控制、无法根治困局的破局者。
4: 当我们终于把目光从细胞表面推进到细胞核内部的那一刻，人类就已经掌握了一柄改命的钥匙。它不是幻想，不是玄学，而是实实在在发生在实验室里。发生在显微镜下，发生在你身体里的科学事实。
3: 今天，一个划时代的突破来了，它利用科学突破了在细胞表面做文章的局限性，它利用诺贝尔医学奖细胞囊泡荷载技术攻克了治病治细胞依旧无法根除病痛的困局，它穿越核膜屏障。进入细胞核这个生命指挥中心，从根源改写了人类的病变指令。
4: 它就是治疗型国药，
3: 曾
4: 曾仕
3: 仕青
4: 青
3: 溶
4: 溶
3: 解
4: 解
3: 酶。
4: 酶。 曾氏氢溶解酶不是简单的补酶，而是集结了

0: 人体五千多种活性酶的精华，不管你有几种病，它都能同步调控一起治。三秒吸收，三分钟入血，三十分钟到病灶，三十天病变细胞换新，三十天血液变干净，三十天器官功能恢复。
1: 老话说，树老根先枯，人老酶先丢，但科学告诉我们，我们丢的不是普通的酶，我们丢的是健康基石溶解酶。补溶解酶就是补命，补溶解酶就是从根上救咱老百姓。
0: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健康未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前沿科学服务类栏目
2: 健康密码。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健康科普类栏目健康密码。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本栏目的创办人，生物医学高级工程师，前沿医学科学普及推广人曾老师。曾老师您好。
4: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啊，再一次和大家相会在电波当中。有的人呢，血压血糖蹭蹭的往上涨，一天呢吃好几种药还是控制不住。有的人呢心脏难受，心里头没着没落的，前胸后背也像压着一块大石头，突发急性心梗的这大有人在。还有的人呢浑身骨头疼，关节动一下就跟上大熊一样，那道也走不了。再有的人呢这气管啊肺子上啊老是咳卡咳嗽的，那不敢出门。还有脑血管的病人呢直接就进医院了，突发脑梗脑血栓脑出血的太多了。所以这个时候啊，我们曾氏清溶解酶的推广工程，它的意义就凸显出来了。那一颗只要一块钱，所有慢性病一体多病的患者都能用得起用得上。有句话说得好了，人生除了生死再无大事，治病救命没有什么比这个更重要的了。所以大家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毕竟这一块钱一克就能用上生物侵药的机会啊就要结束了啊，你再不尽快的报名啊真的就要错过了。到时候因为没能够及时的用上药，小病变成大病了，大病变成重病了，重病酿成恶果，到那个时候后悔都来不及了。就像我今天在上节目之前呢，我看到一位朋友在这个微信朋友圈发布了一个消息，他的父亲因为突发脑溢血去世了。他在朋友圈里边写到了，你说您还年轻，还可以做我的靠山，可如今我的靠山倒了，你说你还坚强，还可以为我遮风挡雨，可如今您却食言了。爸爸，我不求你做我的靠山，不求您为我遮风挡雨，我只求你好好的活着。看了这段话之后啊，我心里是五味杂陈。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人生最大的悲痛莫过于此。这也是为什么我推广工程开展以来呀，很多人不为自己，而是为他的父母报名，给老人用药。最重要原因就在这儿，因为他们怕父母因为这个慢性疾病呢受病痛折磨，怕他们因为治疗不及时最后带着遗憾再离开人世。在这当中呢，就有一位姐姐呀给我留下了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她叫杜辉兰，也是五十多岁的人了，她老母亲呢都快八十了， 这姐姐呀

自己身体又不太好啊，心肌缺血，经常感到胸闷、胸痛、浑身乏力。他母亲呢，患有脑血栓、高血压，还有脑萎缩。这姐姐呀，家庭条件一般，咱们说到了这个年纪呀，她还得打工呢。据她讲啊，她说只要是我的手里边呢有点钱，我就张罗着去买药。只要有人说嘛产品好，我肯定过去看一看。我相信收音机前的有不少老同志都知道啊。现在经常有这个会那个会的，就请什么专家过来讲课，然后现场卖一些产品。像这种十有八九啊，都是一些保健品。保健品行不行呢？能不能治病呢？根本做不到。啊，做不到治病的效果，不但做不到，还耽误事儿。咱们说这个杜大姐啊，她就是这种场合里边的常客，是有会呀，她必到，而且一买呢就买一堆，自己还舍不得吃，就可着这老母亲用。这些年呢，光这样的钱，这杜大姐啊花了至少得有两三万了。我就问她呀。我说你这钱不都打了水漂了吗？可他却说呢，他说这没办法呀，我害怕呀，我就这一个老妈呀。老话讲得好啊，70有个家，80有个妈。你说我要是不尽孝啊，我要是不尽心，真有那么一天的人没了，我得多遗憾呢，啊，我得多自责呀。实质上啊，杜大姐这话说的是很实在，啊，我相信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都有这个感触。父母是一天天变老了，身上的病越来越多了，为人子女谁不怕这父母突然倒下了、突然离世了？都想着尽办法为他们治病，那要让他们无病无灾的安度晚年。你像昨天呢，我就接到一位啊大姐的电话，她今年呢62岁，患有冠心病、心绞痛、心肌缺血，一犯病啊就得含那个硝酸甘油或者是救心丸，脑血管呢也不好，啊，供血不足，整天是迷迷瞪瞪的，头晕迷糊。她打电话过来的时候吧，就听她的声音，就感觉呀。他特别的焦虑，据他讲了，就在前几天，他们小区呢有一个心脏病人突发心梗了，可是家里边没人呢，等发现的时候人已经走了，就这事儿啊，在他们小区啊就算是轰动了，所有的有心脏病啊、脑血管病的人呢，尤其是独居的，啊，尤其是上了年纪的。就怕呀，说自己有一天呢，也像那么邻居那样啊，突然之间发病了，在极度的痛苦当中离世，等发现的时候，人横竖都凑了。我相信不只是这位听众，咱收音机前的很多人，我问问大家伙儿啊，你们小区或者是周围，是不是也经常传着谁谁谁心梗了，谁谁谁脑中风了？所以这些日子咨询心脏病啊、脑中风的，包括三高症的特别多。说白了，大家都是人，谁都怕死了。那想避免悲剧的发生，就得解决自己这一身的病。只要你的心肌细胞健康饱满，你的脑神经细胞充满活力，你的血液细胞代谢正常。那你的血压、血脂都会稳定下来，你的心脏功能完好了，大脑健康了，那我就问你呀，你还用担心心梗、脑梗吗？还用害怕心脑猝死吗？根本不会呀。那谁能够做到这些呢？是你吃的那些降糖药啊、降压药啊、降脂药啊、心脏药啊、溶栓药啊，或是你买的那些保健品吗？显然不是啊！要是他们能够解决问题，大家伙这病根本不会像现在这么难治啊，这么越。

是越重啊。所以说呀，这么分析下来，只有一条正确的道路，就是用上目前最先进的、最科学的治病方法，整事情、溶解酶。它能够穿透细胞膜，直达病变的细胞核，修复你身体里所有的受损的病变的细胞，再生出新的细胞，恢复和增强各组织器官的功能，你才能够健康，你才能够无忧啊！我们的整视清溶解酶，它最大的优势就是能让大家在短时间之内看到明显的治疗效果。吸收快的患者用药第二天就有明显的感觉，比如说血压稳了，心脏舒服了，不头晕迷糊了，反应慢一点的，3、5天后能看到明显的变化了。最关键的是啊，它解决的是细胞核的病变，是治病根儿的。只有这样的治疗，才能够实现30天血液干净。30天细胞欢欣，3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你像前面呢，我提到的那个杜大姐啊，她在这次推广工程里呀，她给自己还有她母亲呢，都报了名了，娘俩都用上了整视清溶解酶，这才10来天啊，老母亲血压就降到了正常值范围内了，脑子清醒了，人也不像原来那么糊涂了。能自个儿做饭了，收拾屋子了。这杜大姐原来心脏啊总憋得慌，喜欢长出气儿啊，有时候前胸后背疼啊，现在这些症状都没有了，感觉浑身轻松，哪儿哪儿都舒服。她就说啊，我现在是不怕了，以前那是有病乱投医，走了很多弯路，现在有了整视清溶解酶了，从细胞核上。解决问题了，恢复细胞的活力了，那细胞核健康，细胞就健康，细胞都健康了，还有嘛病啊？再说了，正视清溶解酶一克只要1块钱，这谁都能用得起呀。现在我能更好的尽孝了，而且身体好了，出去打工干活啊都有干劲儿了，赚的钱呢也能够攒下了。你看，身上的病好了，兜里的钱也省下了，能好好的尽孝啊。这谁心里不踏实不稳当啊？还有蛮好担心的，好害怕的呀。而且我相信哈，这是很多慢性病、一体多病的患者啊，用上整视清溶解酶之后共同的心声。那为什么整视清溶解酶的效果这么好呢？其实关于酶的研究啊。这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60年代了。那个时候啊，医学界首次提出酶类药物是替代治疗遗传缺陷的一种可行的方式。但到了1987年，第一种组合酶类药物由美国 FDA 批准上市，它用于治疗。由冠状动脉堵塞引起的心脏病，啊，这也就是我们熟知的冠心病、心绞痛，还有心梗。可以说啊，短短几十年，世界医学界的酶类药物的研究与开发取得了一系列的硕果。但是唯一不足的是啊，大多数酶类药物都是单一的酶，或者是几百种的复合酶。没有一种酶类新药啊，能够像整视清溶解酶这样，囊括了目前临床上人体所有酶类治疗药物的精华，啊，从而呢实现患者多病同治，从细胞核的层面上实现了全面康复的这一目标。整视清溶解酶之所以呀，能够做到这一点呢？就在于其核心提取技术的运用，它是在呀、啊、中药配伍的基础上，运用获得诺贝尔奖的细胞囊泡核载技术。有了这项技术之后啊，我们才能够从人体5000多种的活性酶当中提取出能够直达细胞核、针对细胞补充。

0: 所需的酶类新药正式清溶解酶，全面修复人体上下内外各个组织器官的细胞核的病变，以新生细胞代替死亡细胞，促进人体各项生理功能的恢复，最终实现不用做手术就为大家换上一套全新的组织器官。所谓再生医学、生物医学即是如此啊！所以，凡是用上正式清溶解酶的患者，无论你是心脑血管病啊、糖尿病啊、风湿骨病啊、老胃炎、老肠炎，还是呼吸系统疾病，或是肝肾损伤，只要用上我们的生物新药，就能够实现3秒钟吸收、3分钟入血、30天细胞换新。按周期治疗全面获得康复。正因为正式清溶解酶具有如此强大的治疗功效，自从它诞生以来，世界各国很多大的医疗集团找到我呀，希望能够买断我的专利生产权。说白了，他们就是挖空心思啊，想通过高价来获取暴利。当然了，他们给出了条件呢，也是极其诱人的。有的许诺啊，给我头衔，给我管理实权；有的许诺我难以想象的利润分红；有的投我所好啊，许诺我最新高科技的生物实验室。可是作为中国人呢，我心里边装的是国家，装的是人民，这是我科研成果，无论怎样，哪怕一分收益都没有，也要切实解决广大慢性病患者的病痛与苦难。所以我坚持的把这正式清溶解酶啊要留在国内。幸运的是，相关部门的全力支持之下，他很快的就完成了临床的实验，获得了国药准字甲类 OTC 批准文号。如今呢，更是在社会各界的鼎力支持之下，有了如今的全国推广工程。国外像正式清溶解酶这样的生物新药，毫不夸张地讲了，一克贵如钻石。大家能够了解到的就是56美元一克，56美元一克还不是最新的市场报价。而我们因为有了这个政策的东风啊，一克只要1块钱，1块钱你想想能做嘛呀？那天呢，有位听众朋友跟我讲了，他说：“张老师啊，我大孙子吃根饼糕啊，都不止这个价儿啊，你能为我们争取到这个福利呀、啊，治我们的病啊，救我们的命啊，你真的是一位大善人呢、啊。”现在社会发展到1块钱都买不到一根冰棍了，但是现在可以让我们大家用上生物新药解决一身的病痛。但大家夸我的话呀，就不用多说了。我一个人资历再大，也不可能带着这样的医疗福利给到大家。这还是因为啊，有了国家的支持，有了相关部门的要帮扶。你这样的机会啊，可以说是千载难逢的。无论如何，咱不要错过。同样呢，我也再一次强调啊，全国推广工程就要结束了。所以一定要尽早的啊落实用药，抓紧报名申请，这1块钱一克就能用上咱们正式清溶解酶，治好咱们一身的老慢病。那么看看时间呢，差不多了，我就先说到这儿。接下来呢，我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1: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讲解，感谢您为我们打开了新知识的大门。让我们看到了现代医疗新科技为我们带来了新希望。当然，我们也欢迎大家随时参与到节目中来，与曾老师进行一对一的交流。同时，你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咨询热线400-605-6189 400-605-6189 400-605-6189对曾氏清溶解酶进行深入了解。那么一段片花过后呢，我们马上接听听友的热线。
2: 吃药10年不如治根30天， 为什么要越吃越多，病却越

0: 质越多，因为传统治疗止步于细胞表面，光顾着控制指标，却没能触及到逆转病变的总开关——细胞核。曾氏青溶解酶，荣获诺贝尔奖的细胞囊泡荷载技术，像生物导弹一样精准投递，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从基因表达层面精准修复受损机能。三秒吸收，三分钟入血，三十分钟到病灶，三十天病变细胞换新，三十天血液彻底净化，三十天器官功能重生。补溶解酶就是补生命，全身老病一网打尽。
1: 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2: 你好啊，这朋友。
3: 你好，是陈老师吗？
2: 我是郑老师，有什么可以帮你的？
3: 陈老师你好啊，我已经用上这个咱们陈世清长出的膏了，这次这个总算是用上最好的药了，多亏你陈老师啊，要不然说不定我现在的成什么样子呢。
2: 你这样啊，你先把你的情况呢跟我介绍介绍，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72了，我用这个陈世清长寿膏已经半个月了，今天我就是奔着一颗一块的钱来的，这不腿光的就要这个技术了吗？我想着呀，赶紧的再申请两个名额。
2: 那你真的抓紧时间呐。
3: 是啊，我先把我的情况给陈老师说一说啊。
2: 只要您说一下您的情况。嗯，
3: 你看我有高血压，在2015年的时候啊就发现了，医院了开的那个安博诺，吃着血压了控制的还可挺好的，后来再加上控制饮食，血压也稳定了，后来我就把这个降压药停了1年多，从2017年开始吧，血压了就不好了，后来又吃了这个安博维，刚开始呀控制也挺好的，低压了在80，高压110这个样子嘛，不过这2年了这个血压了又有点上来了，特别是下午高压150，然后呢还有这个双侧颈动脉狭窄，还有这个强梗，长出来已有2-3年的时间了，吃东西啊尝不出味来，这个嘴里面了老不得劲啊，有时候呢喝水喝汤什么的喝两口就卡着了个你啊，还有一个头晕耳鸣，走路了肩膀发沉，腿沉，心情不好，烦躁，记忆力也差了，记不住事了嘛，干什么都使不上劲啊，这个膝关节还有增生，还有这个脊总是这个肿胀疼痛，这个难受的得不了到手啊，还有这个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你啊！
2: 哎呦，你这一身的病啊，从头到脚是慢性病，没好地方了。
3: 对对对，可不是嘛，哥，你看，之前呢用了不少的药，效果呢都不太明显，但是咱们这个真事情长春口呀，我用了半个月，效果还真挺不错的，用上当天了。就见到效果了，就感觉呀，为了舒服了一些了，不像之前那么这个难受了。我就觉得直打寂寞和去治病啊，见效就是快嘛。
2: 穿透细胞膜，直打细胞核，它治病嘛就直接治到根儿上了，不仅见效快，还没有任何的副作用。咱们郑世清溶解酶研发的时候吧，做了大量的实验。但凡是对胃对肝肾有一点伤害的，我都不允许他们再生产出来给你们用啊，我说的是实话，到现在为止一例过敏的反应的都没有啊。
3: 哎呀，其实用到第二天我就发现这个胳膊腿啊还有点劲了，喝水就不强了，这不到现在用到半个月了吗，这个膝盖这块了也不那么肿了，那么不疼了，走到能走了，这个血压现在呢也稳定了， 高压120多，低压80多啊。那现在我算是这个想明白了，治病走老路，那是这个治不好的，就是这个是新鲜事物、新方法，就得呀相信科学啊。
2: 好啊，你说到这儿啊，我给你点个赞，那、啊、说太好了，真的。我曾经跟大伙儿讲过啊，我说咱们在治病上一定要相信科学，要转变观念，转变思想。我讲这些啊，绝对不是一句口号，这是我给咱们收音机前的慢性病患者的一句忠告。我们一定要顺应这个时代的发展，现如今如果谁能丢掉传统治病的方法，用上先进的生物新药整四氢溶解酶，我告诉你，那谁就是那部分先健康起来的人。
3: 哎呀，对对对对，陈老师，我为什么今天要申请两个名额呢？除了我自己用以外，我还想再给我外地这个大姐订一份嘛。
2: 他是什么情况啊？
3: 哎呀，我大姐她是一个一年前摔了一跤啊，摔了一下就是骨头坏死了，然后呢换了个骨头花了10来万块钱都不管用，还是也疼走不到路嘛，用了不少的药还有保健品都没有管事，告诉你啊，你看现在呢这都没信心了，但是呢这个事他一直呢没告诉我，害怕我担心啊。这不前两天正好我们俩通电话的时候，他无意中就说漏了，我才知道姐姐摔坏了，我就呢埋怨他，我说你这么大的事怎么就不早告诉我啊，早告诉我啊，就说咱们这个这个事情查出个不早就好了吗？
2: 确实啦，对你姐姐这个病哈，要是用上整四氢长春膏吧，也能够很快的、非常好的能够收到治疗效果。咱们这个整四氢长春膏，那它的学名呢叫整四氢溶解酶，是利用中药组方科学配伍之后，从人体这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提取出的精华，而且最关键的一点呢，它是从我们人体组织器官最小的单位细胞核这个层面进行治疗的。啊，咱们讲过，人有病是细胞有病了，细胞有病了那是里面的细胞核发生病变了，不同的疾病实质上就是不同的细胞核病变之后的结果。就比如说啊，你这个高血压，高血压就是你的血管内皮细胞核的病变。那说到你这个膝关节出现了问题，又风湿骨病了，咱们说这个骨关节疾病包括增生也好啊，这属于骨骼细胞核的病变。所以说呀，咱们讲究治病要治根儿，病打哪儿来的咱们打哪儿去治。所以说只有解决了细胞核的病变，才能使得我们这个身体获得健康。谁能解决细胞核的病变了，就是溶解酶。那你才用了半个月15天啊，你继续用等到30天的时候，咱们整四氢溶解酶还会给你带来更大的惊喜。
3: 好的好的，陈老师，有你这句话我这就更放心了，那什么时候我赶紧去打电话抢名额去啊。
2: 好的啊，你这样啊，你姐姐这个情况的话呢，也给她用上整四氢溶解酶，你们俩一块抢，一颗只要1块钱、咱别等到这推广工程结束之后啊，你再后悔那就来不及了啊。那今天呢就聊到这儿，抓紧时间打电话吧，咱们再见。
1: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解答。一克1块钱，每个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曾氏氢溶解酶，解决一身大小疾病。我想这个机会任何人都不想错过。那么再次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一克1块钱的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 400-605-6189 400-605-6189。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2: 你好吧，这位朋友。
4: 哎，曾老师您好。
2: 哎，你好，有什么问题可以帮你的？
4: 哎，曾老师，现在这个曾氏氢这个长春膏 一克才一块钱，这价格我就想都没敢想啊，这也太便宜了。我这听到消息吧，就赶紧申请这个名额了。这回吧，我也申请上了，也不担心推广结束之后恢复到一克56美元了。
2: 好哦，申请上就好。
4: 张老师，我也是老朋友了，那个郑世清的溶解酶吧，我都用了快2个月了，
2: 效果满意不满意？
4: 哎，满意满意，可满意了。
2: 好，那你先跟我说说你的情况，给我介绍一下，今年多大年纪了？
4: 我今年68了，之前呢，我就是有这个肺气肿吧，全都10多年了。哎呀，一天天的又咳又喘的。得这病之后啊，这烟酒吧我都戒了。尽管这样吧，后来还是发展成了肺心病。这个肺心病吧，现在也都有7、8年了吧。早上起来啊，眼皮肿得厉害，然后吧腿也跟着肿，然后我就吃那个利尿的药，吃完之后吧就浑身没有劲儿啊，在医院检查说我还有那左心室肥大，我的病吧可能跟我的工作有关系。我当初吧在哈尔滨石油化工厂退休的，退休之后吧就经常感觉就胸闷呐，气儿还不够用，心跳还快，有时候吧就感觉左边的这个脖子发胀，一活动之后啊气儿就不够用了，我还喘。那时候吧家里都给我预备的吸氧机，实在那个难受了受不了了，我就得吸点氧，要不啊我那手指头啊和这嘴唇啊全都青紫青紫的。完了我这腰吧还有腰间盘突出，最近这几年吧还严重了，走路的时候我腰都直不起来啊，一走路那腿外侧就疼，整条腿吧有时候就抽筋似的那么疼，完了还天天咳嗽，痰还多，一走路还喘得厉害。哎呀，一天天在家啥也不干呐，就光咳这个大粘痰了，咳的家里人呐都有些嫌弃我了，家里要来个亲戚啥的，让吃饭都不搁我家吃啊。因为吧别人在那吃饭，我就在呼噜呼噜的卡痰呢，整的人都吃不下去。但是郑老师，你说我也不想这样啊，但是没有办法呀。
2: 你谁愿意这样啊？就是这个卡痰呢，咳喘是咱自个儿控制不了的嘛。
4: 就是啊，那时候我心里特别难受。哎，不提过去了，不过现在吧可好了，自从我用上咱这个郑世清的长春膏之后，见效特别快。你看我用上3天的时候吧，这个咳嗽就减轻了一点，喘气儿吧好像就是松快了一些了。等用到1个周期的时候啊，我的心跳就不那么快了，就感觉左边这脖子发胀也好多了，稍微动弹动弹吧也不那么喘了。等用到2个周期之后，这胸也不闷了，也不胀了，也不疼了，心跳也正常了，气儿也够用了。家里的个吸氧机吧我都停了，基本上吧就没再用过。现在吧我浑身也有劲儿了，腿也不肿了。这还没完呢，我这个腰突也好了，腰能直起来了，走路吧腿也不疼了，也不抽筋儿了，现在恢复的就像变个人似的。哎呀，那原来那时候吧，小孙子全都嫌我埋汰啊，现在好了，上幼儿园吧，我送过去，我还向别的小朋友介绍说我是他爷爷，现在我的心里特别高兴。要不说咱这个郑世清长春膏真可以说是神丹妙药了，就像郑老师您说的，从5000多种这个活性酶当中提取出来的精华，要比以前电视上看的那个单一的酶好5000倍。不但咱这个药好，而且价钱还低，你看现在把我这个病啊治得多好啊。所以我现在恢复的这么好，我也看见希望了，也有盼头了。我说这回啊，这个药啊，我得多备一些。我也相信我以后啊，一定会像张老师讲的那样，细胞核健康，我的细胞就健康。我的细胞健康了，那我这个人就健康了吧？不是？
2: 好好好啊！听到你改善的这么大哈，我也是非常欣慰，非常高兴。我当初下定了决心吧，研发这个郑世清溶解酶这个决定啊，我现在觉得是太正确了，而且我坚持把它留在国内啊，也是我做的这个人生中非常正确的一个选项了。 啊，说到这儿哈，我一下子就想起来当年我在国外。

0: 外研发这个整事情溶解酶的场景，真的是让我这个记忆啊又回到了之前了。那个时候吧，我在国外刚刚接触这个生物医学，看到这个酶类药物的神奇治疗效果的时候吧，那个时候就像你现在一样，就对这个生物疗法是非常震惊。为嘛呢？因为这过去从来没体验过呀。但随着深入研究了，我发现酶类药物效果是太好了，能够快速的改善你的症状。但是它有弊端，虽然说的改善症状效果是快，能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啊就能够啊控制压制你的病情，但是不长久，治不到根儿。你用一段时间之后吧，你会发现这个病情还是反反复复的。那是酶类药物不好吗？不是，最主要的原因是市面上这些酶它们穿透不了细胞膜，无法直达细胞核。细胞核是什么呢？细胞核是我们发病的根本原因。那你都到不了细胞核呢，这些酶就无法发挥出它们真正的作用。再一个，经过我的反复研究发现呢，其实我们人体当中不缺少酶，我们缺少的只有一种酶，就是能够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的溶解酶。而在我们人体这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每一种酶都含有微量的溶解酶。所以我当时就想了，如果我能够从人体这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把它们含有这个溶解酶提取出来，那不就可以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了？那等于它打通了这个通往细胞核的大门之后，就可以将我们人体这5000多种活性酶一起送到细胞核，针对不同的细胞核补充对应的酶呀。这是从根本上治疗疾病啊。那么有了这个想法之后吧，我走出了第一步，后面紧接着就是困难重重，比我想象的更复杂，更要难。当时啊，我给我的想象就像是唐僧取经一样啊，经历了9981难的也差不多。但是好在我当时意志坚定了，那个时候我就一个想法，非常简单，非常朴素，就是不研发出整事情溶解酶，我誓不罢休啊。最后终于成功了，付出了努力，咱们得到回报了。最终我运用了诺贝尔奖的技术，叫细胞囊泡荷载技术，从人体的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提取出了它们的精华溶解酶，最终成功研发出了整事情溶解酶，能够直达细胞核，针对人体的细胞核补充对应的酶类物质，从而修复细胞核的病变，再生出新的细胞。所以说整事情溶解酶它是国际上目前最先进的生物医药，然后它是从细胞核上治疗疾病的国药准治的治疗型药物，能够从头到脚的一体多病的，能够治疗慢性疾病。比方说你患有呼吸系统疾病，有咳痰喘，有肺气肿，那么这个时候咱们通过整事情溶解酶的补充之后，可以将平喘酶和抗胆碱酶迅速带到你的支气管细胞核以及肺泡细胞核，发挥出真正的作用，修复病变的细胞核以及再生出新的细胞，解决你肺气肿、肺心病发病的根本原因。通过补充这两样酶，就可以使肺泡细胞以及支气管细胞激活再生，使你整个呼吸系统功能恢复正常，从而告别咳痰喘。另外，像你出现的腰椎，我也讲过很多次了，风湿骨病发病的根本原因就是骨骼细胞核的病变。那么这个时候咱们通过整事情溶解酶，就可以将布洛利酸酶带入到骨骼细胞核当中，从而滋养修复骨骼细胞核，激活再生。那骨细胞激活再生了，我们的骨骼关节的结构功能就恢复正常了，所以我们就不再惧怕风冷湿寒了，就不再出现红肿酸痛长麻了。所以说这就是补充了溶解酶之后带来的好效果，实质上就是我们所谈到的补溶解酶就是补健康，补溶解酶就是补命，真正的让大家做到一体多病，同时治疗一身的疾病，一同好的治疗终极目的。
1: 你看我这恢复的吧，我也非常满意， 我今天给你打电话，我还想有个事儿，想让你帮我拿个主意。
0: 有什么事儿你直接跟我说啊。
1: 就是我年轻的时候吧，在青海玉树吧当过兵，我有几个老战友转业之后吧，就留在西宁了，我们也几十年就没见过了，我一直想去见见他们，早些年呢因为工作忙没有时间，我这老了想去吧身体还不行，我的老伴和孩子都不让我去，但是我现在用了咱那个曾世清长春膏之后，觉得身体各个方面恢复的都不错，我想去看看他们，你看我现在的情况能不能去啊？
0: 按照你现在这个身体情况的话，你去是一点问题都没有啊，但是你去青海玉树那边吧，属于高原地区啊，到了那儿之后吧，要注意保暖，你别感冒了，另外这个活动也不要太剧烈，最主要的是你一定要把曾世清长春膏带着，带上它等于说给咱们带了一护身符了，有了曾世清长春膏为你保驾护航，你一定是安然无恙的。
1: 哎，那可太好了，那我就听你的，那我带上咱那个曾世清长春膏，我也去看看我这些老战友们。
0: 好，那我在这儿呀也祝你旅途愉快，咱们再见。
2: 曾世清溶解酶直接进入细胞内部，直达细胞核，实现三秒吸收，三分钟入血，30分钟修复病灶细胞，30天让细胞换新，30天让血液干净，30天让器官功能恢复，让疾病实现真正逆转。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0: 你好啊，这位朋友。
3: 哎，你好，曾老师，你好。
0: 你好，有什么问题？
3: 曾老师，我呢是湖北武汉的新朋友啊。说实话，之前吧，我对酶内药多少的。怎么说，就是有一点点了解啊。嗯，我一听到您把这个曾世清溶解酶留在国内之后，这一回啊总算有机会接触到这么高科技的治病方法了啊，我是特别特别高兴。
0: 咱们曾世清溶解酶呢确实是当今治疗多种慢性疾病最有效的方法，可以说是以科技为先导啊，旗帜鲜明解决的多种慢性疾病发病的根本原因。而且我强调吧，它不是简单的缓解临床症状，是真正的解决病因。所以说呢，我在这个时候吧，也是向广大的收音机前的慢性病患者来进行推广。我真诚的希望大家能够尽早的使用，能够享受我目前这个推广价格，早日的收获健康。你这样啊，你把你的身体情况给我介绍介绍。
3: 嗯，好的好的，曾老师，我吧主要是有那个糖尿病啊，到现在已经是有3年多了，就头一年吧就吃那个二甲双胍，就整个人都瘦了有10多斤了，后来医院大夫呢又让我吃瑞格尼娜，平时吧我是吃东西也是特别注意啊，什么少油啊少盐啊少糖啊，而且呢一直也是在吃那个粗粮。再有呢，平时我也总去锻炼啊，我那个血糖呢控制的还行，餐前呢是6点多，餐后呢是9点多，但是有时候呢，偶尔的会高那么一点点哈。
0: 你这个属于是典型的痰糖色变了，这对身体健康是非常不利的呀。
3: 啊，就是我父亲吧，他也是因为这个糖尿病啊，后来他那个血压就高了嘛。最后是脑出血走的，我就挺害怕跟他一样嘛，所以呢就成天就关注我那个血糖，而且呢我最近的血压呢也有点高了啊，高压有140，低压呢都有100了，所以我就更害怕了，就成天就是提心吊胆的，总在想这个事儿。
0: 在咱们这个曾世清溶解酶研发成功之前吧，不管是降糖药还是胰岛素。或是大家节食降糖啊，那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可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咱们生物新药曾世清溶解酶的时代已经到来了。咱们曾世清溶解酶是从细胞核的层面上来解决你这个根本问题的，啊，就比如说你是糖尿病， 啊，你整事情中

0: 也没对于糖尿病的治疗已经不仅仅是帮助你平稳血糖了，我们还要修复长期在高血糖之下身上的组织器官，同时治疗像你现在这个高血压，还有这糖尿病引发的心脑血管疾病、眼病、肾病、糖尿病毒等等的并发症。你现在这个情况啊，还不是特别的严重，你心里啊不要有负担。你相信我，尽早的用上这个正式性溶解酶，将从病根治疗疾病，来使我们得以全面的康复。好，那么怎么叫从病根治病呢？就是要解决细胞核的病变。任何一种疾病的出现，都是细胞核病变之后的结果。咱们说到这个糖尿病，为什么血糖升高？就是我们胰岛当中的这个贝的细胞核发生了病变了。贝的细胞核病变了，就会让贝的细胞受损，这个时候我们就分泌不出胰岛素了，那你体内的糖无法正常代谢了，血糖自然就高了。那么如果咱们要补充上正式性溶解酶之后，首先它会快速的直达发生病变的贝的细胞核，同时还会迅速的将胰岛活性酶和胰腺酶带入到贝的细胞核，修复病变的细胞核，从而激活再生胰岛贝的细胞。你这个时候能够促进胰岛素的分泌，能够调节血糖，同时促进外周的糖代谢。记住了，这是细胞核层面上最综合的治疗糖尿病的方法，解决的是你根本的问题啊！你自己都能分泌胰岛素了，在体内完成糖代谢了，那你这个血糖已经正常了，你还需要再吃降糖药，还用再注射胰岛素吗？
1: 是是是，那就不用了哈。
0: 肯定不用了呀。啊，咱们就举个例子来说，细胞核健康，细胞健康，细胞健康人健康，就这句话绝对不是一句口号。同时我还告诉你一句啊，不溶解酶就是不健康，不溶解酶就是不命。细胞核为嘛生病，就是因为酶类物质的缺失，说白了就是酶缺乏了造成细胞核的病变。所以说不溶解酶就能够解决我们从头到脚所有细胞核病变的问题。你想想是不是从根儿上治病了？你记住了，使用正式性溶解酶30天，我们能够让我们血液净化，后30天心脑健康，再30天细胞欢心，30天恢复脏腑功能，也就是说30天的时间必定让你见到康复的希望。
1: 哎呦，那就太好了啊！真的是谢谢你了，曾老师，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生物新药啊！而且这一次推广啊，一克才1块钱。曾老师，您呢给我也报一个名，我叫王佩芳。
0: 我这里报不上名啊，为了公平起见啊，咱们只能是拨打场外电话的一种方式。不过呢，由于正式性溶解酶一克1块钱的推广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各个地区的名额非常紧张。一会儿咱俩挂了电话之后吧，你赶紧去打这个场外电话去报名吧。好了好。
1: 哎，好好好，那曾老师我就不和你多说了哈，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0: 好，咱们再见。
2: 曾仕清溶解酶直接进入细胞内部，直达细胞核，实现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修复病灶细胞、30天让细胞换新、30天让血液干净、30天让器官功能恢复、让疾病实现真正逆转。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0: 你好，我这位朋友。
3: 哎，曾老师啊，我是天津的。我吧，我这不，这些天我去姑娘家住了几天嘛，我这才回来，我就没听到广播，这今天才听说这个，曾仕清溶解酶这个推广工程就要结束了哈，而且我听到说结束之后呢，就得是56美元一克了，这我就赶紧给您打电话了，就是麻烦您能不能给我申请个名额，我是那天津静海的，我叫张云英。
0: 这位朋友啊，非常抱歉，你要是想参加这个推广活动的话，你得拨打场外电话，咱们自个儿申请。你这个机会吧，确实非常难得。 啊，一克一块钱，这是机会，花最少的钱用上高科技的新药。我再讲一下哈，

0: 越厉害，越来越重了。这后来上个楼吧，哎，有的时候就得那个缓一会儿。哎，我感觉那个心脏吧，好像要从那个嗓子眼里那个蹦出来一样的那种感觉。走道的时候呢，我就那个不能走快了，走的稍微快点儿，我就觉得受不住了，心慌的不行。晚上睡觉的时候，哎呀，总是这个前胸后背呀，就觉得火烧火燎的疼。还有就是这个右边这个胳膊吧，哎，我觉得就总是没有劲儿。这晚上呢，这还老是出汗，哎呀，那个汗呐，就是出的特别的多。这不睡觉也睡不好了，另外吧，那个曾老师，我还有一个毛病，就是经常有这个神经性的头疼，这个毛病吧也好多年了，有时候呢就是疼起来，哎，上来那个劲儿，哎呀，疼得我那真是，就是想撞墙那种感觉，然后我就，那个用这个手啊，使劲按住这两个太阳穴，哎，使劲的揉，哎，感觉这才能那个好一点儿。自从呢，我这个，心脏不好以后，我就没敢去医院看，我就买点这个管心脏的药，这么那个吃着，因为啥呢？一个是吧，我害怕我查出来有什么大病什么的哈，再一个呢，我也是那个不想花那么多钱吧，因为咱这个家庭条件不太好，
1: 说到这儿哈，我真得打断你一下了。你今天还能给我打电话，说明你挺幸运，啊，你这个病有多重啊？光吃点药就挺着就扛着能行吗？也没有到医院去做检查，你知不知道你身上背着一定时炸弹呢？就只不过这个炸弹还没爆炸呢，你就偷着乐吧。我听你讲完这儿，我都替你捏把汗。心脏问题不是小事儿啊，一旦出现心梗了怎么办呢？短短几分钟，一个大活人命就没了，从此跟家人就阴阳两界了，家里就不团圆了。就这个病，咱不说别的，有多少个人好好的，一下倒地了之后再起不来的。所以这病是真不能马虎啊，马虎不得的。
0: 是啊，道理吧我也明白。哎，家里人呢也是这么劝我的。最后这不老伴儿他听你讲课了，哎，说这个那个病根就是这个细胞核得病了。那个只有从这个细胞核上治病才能治好。就是说别的那个传统的方法，那都是那个多少年前的方法了哈。就这么着嘛，他就给我申请了这个增氏青溶解酶。
1: 你老伴儿啊是个明白人啊，你老伴儿最起码的思想没有落伍，啊，老伴儿知道与时俱进。咱就不说这个治疗慢性病了，就说拿这个抗病毒的这个药来说，去年的抗病毒的药都抗不了今年的病毒，去年的方法今年用又不好使，为什么？因为这个病毒升级了，变异了嘛。你治疗疾病的方法你不跟着升级。你能好使吗？能治病吗？这道理多么简单呢，对不对？
0: 这回吧，我也感觉我算是选对药了，就这样吧，我这用了有大半个月的时候，哎，我就感觉我这个心脏这块舒服了，就不那个像原来那突突突的突突突，好像要从那个嗓子眼里蹦出来的没那种感觉了。你看现在啊，我就是走得快一点儿，我都觉得没问题了，这晚上睡觉吧，我感觉睡得也踏实了。不光呢，我这个心脏这块舒服了，哎，我过去这不是有那个神经性的头疼吗？哎呀，那会儿说犯就犯呐，哎，这段时间呢，我这个神经性的头疼它也没再犯过了。
1: 你看看这效果好不好？所以我经
0: 对
1: 常
0: 的哈。
1: 说，不溶解酶就是不命，不溶解酶就是不健康。啊，咱别的不说啊，你为什么现在心脏病这方面治得这么好？就增氏青溶解酶将纤溶酶和浆纤酶带入到细胞核之后，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我们谈到这个纤溶酶和浆纤酶，打个比方，就像人体的太阳一样。它的溶解血栓的过程就像太阳融化冰块，直接溶栓变血气化，然后随着体液排出体外。你想想，堵在你心脏冠状动脉的血管的血栓斑块被溶解清除了，血管不堵了，流向心脏这个血就充足了，慢慢不断的为

0: 心脏供血，而且这个方面我们在实验室做了1000多次实验了，实验的结果都是一样的，溶解2厘米的血栓只用了3个小时，实质是3个小时都不到，你这个效果好不好啊？所以说，咱补充上溶解酶之后，就相当于在你血液当中安装了一台植物净血机，它能够24小时不间断的给你溶血降脂、溶化血栓。所以说，像你的冠心病这个事儿，3时间之后，我保障你心脏跳得有劲儿、有力，冠状动脉血流血管畅通无阻，而且心跳非常稳定，让你心脏长治久安。免支架、免搭桥、防猝死，而且趁着现在咱们的推广活动还没有结束，一克才1块钱，你赶紧的申请上这个名额，啊，赶紧去打电话去吧，太晚了，可能就没有机会了。
1: 好好好，那我现在我就打电话去。
0: 哦，最后我交给你的任务啊，你争取到这个推广名额之后吧，把省下那个治疗费用拿出一小部分，到医院去做了检查。做个心脏的彩超和心脏的 CT，啊，咱们治病得治得明明白白的，得病那不能稀里糊涂的，哪能不到医院去检查呢？是不是？
1: 是，我听您的，曾老师。
0: 嗯，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啊，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呢，我们就接到这里。再次提醒大家，曾仕清溶解酶1克1块钱的推广政策正在全国开展。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北京时间22点整。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的起点。今年中央1号文件首次系统部署常态化精准帮扶机制，建立健全防止返贫长效机制，政策不留空白，关心始终在线。通过精准识别、动态监测、及时干预，我们努力做到早发现、早帮扶，为每个家庭筑牢防返贫堤坝。从产业扶持到就业帮助，从教育支持到医疗保障，多维度的帮扶措施让脱贫基础更稳固，让幸福生活更可持续。防返贫有机制，有困难早帮忙，让我们携手守住来之不易的脱贫成果，共同迈向更加美好的明天。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对话公共领域，表达社情民意，
4: 聚焦民生热点，破解民生难题，
3: 手里办着百姓的琐碎事，心里装着城市发展的大格局。
4: 666阳光热线接速集办平台已经开启，沟通正在进行。
5: 本节目法律顾问骆景红，156-4061-9555。
6: 各位听友，各位微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通过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来收听收看啊，正在为您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今天呢，我们阳光热线节目呢恢复正常直播，连续2天的特别节目呢，想必给我们的听友这个假期的一些安排呢做了一些重要的一些提示，相信呢肯定会给您带来一些独特的一些感受，进而呢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工作当中，我们应对相关的一些特殊的事情和问题的时候呢，有一个非常成熟稳妥的处理办法来，我们期待着啊，这些良好的一些建议呢，能够给您提供一些帮助。 今天我们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我们的热线电话呢先暂时的关闭啊。如果我们的家人们的听友啊、文友啊有一些实际的问题呢，可以通过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还有北极海新闻客户端，以及锦州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交流互动区域平台呢，和我们讲一讲这些事情。我们也会在中秋节前最后一个工作日的时间之内，把您交给我们的这个问题呀、协商好、沟通好，也一定会相信在今天的工作日的时间之内，这些问题呢能够在最短的时间之内啊，就能够给我们反馈令您满意的答案。
7: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8: 行吧，我来吧。
9: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10: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8: 行吧，行吧，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9: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11: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12: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9: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11: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8: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9: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

0: 的，刚才呢有一些重要的事情呢想和大家伙说，但是呢杨国忠先回音郎有点太着急了，直接就跳了出来啊。好吧，那既然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和我们的家人朋友们呢说一说啊，杨国忠先回音郎今天给我们带来的一些反馈信息啊，看看具体的提示内容都有哪些，看看啊都谁的问题在今天这期节目进行过程当中能够听到啊，相关的一些处理动态和答案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就一起来关注一下吧，哎，关注一下啊，看一看大家伙所提供的一些问题信息到底都有哪些啊。这是针对于这两天啊我们特别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市民朋友所问的啊，在昨天啊我们杨国忠县特别节目进行过程当中，也就是双节路上画平安，我们邀请了锦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秩序科副科长李可欣啊，李科长来到我们直播间。期间啊这个特别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我们的听友和微友提出的问题很多，比如说小灰灰微友提出的一个问题说，我是山东的啊朋友，想在今年的这个十一期间呢来到锦州去旅游，所以说呢想看一看啊这个锦州周边这个旅游景区啊有没有什么一些变化，怎么办啊。当时呢李科长在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呢做了一个简单的回答，而且呢在节目结束之后的这个时间里呢又给做了详细的这个解答。总之呢一句话，此时此刻呢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全国各地的听友和微友呢也都是在关注这件事情。那么请大家伙下载一下锦州交通交警啊这个相关的一些这个信息呢就可以了解到啊具体的一些提示内容了。我们在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也会把这些信息呢和我们的听友呢讲一讲，除此之外呢也会利用我们这个假期呢把重要的一些提示的这个内容啊向我们的家人们呢朋友们呢进行这个有针对性的推荐，这样来讲呢在我们日常的出行过程当中呢就能够及时的了解相关的一些这个动态了，比如说路况信息的一些动态啊，哎，大家伙呢就能够一目了然了。我们刚才所谈到的啊，小灰灰所提及到的这个问题点呢，还要和我们的家人们要说一说。目前来看啊，从交管部门提供的一些相关数据，对于两整战役纪念馆的临河夜市啊、古坦公园的北土陀山呐、笔架山的伊吾里山的青岩寺呐、奉国寺等重点的景区周边，提前交管部门呢制定好了这个疏堵保畅的一些方案，大家伙呢就不要过多的担心啊，不要过多的担心，而且呢路面的管控啊、高速公路的一些管控啊都有一些应对的措施。像大家伙呢这个其他微友呢也提到这样的一些问题，比如说这个节假日了，对于这个交通违法呀可不可以这个网开一面啊，讲点这个人情什么的啊。交管部门具体的负责同事呢已经给我们留了这个底线，整个假期无论是中秋也好还是国庆也好呢，对于交通违法呀事故啊一定会执行国家的相关的一些法律法规，五严禁、五严管、五必须。这个五严禁呢指的是什么呢？严禁酒驾、醉驾、客车超员、货车超载、超速行动行驶，包括疲劳驾驶五类这个重点的交通违法。五严管呢是严管公路客运和旅游客车、校车、文化品运输车呀、货车、面包车呀。那么五种重点的车辆呢就是这样的，还有一个五必须，就是什么呢摩托车的骑行人员、电动车的骑行人员你必须要佩戴安全头盔，机动车的司乘人员呢你必须要使用安全带，还有机动车驾驶人员呢必须在这个斑马线前礼让行人，机动车必须规范有序停放，违法记分驾驶人呢必须要学习教育。也就是说在整个中秋和国庆假期交通的一些违法呀所有的处理的依据呢都要以这个金盾畅安行动还有五严禁、五严管、五必须整治行动为牵引。大家伙呢就千万千万要记住，你看刚才我们所谈到的一些这个违法的一些行为，这些违法的行为呢是不容社会一点容纳和接受的 那么在此呢，为了您和您的家人以及您身边的一些您所关爱的人生命的安全，我们就一定要注意这方面的一些提示内容了。关于酒驾这些方面啊，现在此时此刻呢，唯有还在问啊，酒驾了这个到底什么样的一些标准呢？昨天呢，在我们直播节目呢也进行时说了这样一些事情，大家伙呢可以查询一下，都有《道路交通安全法》都有啊，具体的一些这个数据说一下吧。100毫升，每100毫升啊，含酒精量达到了20毫克啊，未达到80毫克时，认定为饮酒后驾驶机动车。那么，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1条的规定呢，被处以1500元的罚款，暂扣驾驶证6个月，记分12分的处罚。当血液中的酒精含量超过100毫升，80毫克的时候呢，就认定为醉驾了啊。这个呢，要处罚更严格一些了，拘役啊，处罚金，而且呢，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1条的规定，驾驶证被吊销了5年内啊，不得重新取得。喝酒啊，就不要驾驶机动车了。的的确确啊，酒精会麻醉神经的，我们相关的一些反应的速度啊、应急的处理啊，都会下降，大打折扣的。我们千千万万不要闯红线啊，认为哎呀，我这个离家近啊，前面也就走个200-300米，一拐弯就到了，这个弯说不定就拐哪里去了。哎呀，总之呢，就是说这样的一些血淋淋的一些惨痛的事故啊，教训呢，大家伙啊还不要以身试法了。真的，我们离不开您啊，所以来说呢，您的生命不光是您自己的，也是我们大家的，一定要注意这方面的一些提示啊，我们就不再多说了。您也是非常懂事的，对不对哈？咱们就用李可欣科长这个话来讲啊，如果要是说您哎呀的确有一些应酬，那你就不要去开车，不要去开车了，去参加啊，不要开车去参加这个相关的一些这个应酬的一些活动了啊，这是最为明智的一个做法啊，大家伙呢就一定要注意了。还有一些其他的事情呢，大家伙呢可以通过我们交流互动平台呢告诉我一下你所关注的一些问题点都有哪些，会及时的进行这个应对的啊。渴望好心情发来的信息已经看到了啊，问候大家呢啊，有一些注意事项啊，包括出行的预警啊、避堵绕行的等等一些信息呢，大家伙呢可以通过交管12123 APP， 这个还有一些这个导航系统都能够可以看得清楚啊，尤其是锦州的一些情况，这个一点问题都没有。那么对于这个遇到了交通事故啊、道路拥堵啊、车辆故障啊、求助等等一些问题的话呢，你可以直接拨打咱们锦州交管部门的服务热线，有2部热线电话，388-0127，388-0127，还有1部呢就是388-0119。388-0119，这个号码大家这会儿一定好好记啊！我这个重新断下句儿啊，388-0119啊，外县市的听众朋友和微友朋友们，加拨长途区号0416 0416啊。整个啊，这个微友提的一些问题，今天呢，这个我们阳光热线，回音廊啊，给大家带来的一些信息内容就是这样的，有很多很多啊。刚才的一些微友的一些名字呢，我也没有再点。总之呢，把这样的一些重要的事情呢，通过节目的一点时间呢，和大家伙说一说。好，我们再来看一个大数据的一些分析情况啊。重庆路在松坡路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在市英街附近自东向西方向已经出现了严重拥堵，乡亲们，这个严重拥堵呢，我们从来没有在这个互动路况信息的时候呢使用过，严重拥堵了。我们再看看临川路，临川路就在我这附近啊。临川路呢是自北向南方向，自北向南方向，这是什么情况啊？车辆呢通行缓慢啊，应该是自东向西方向吧，是这样的吧啊。 大家伙呢一定要注意了啊。好，整个路况的信息呢就是这样的啊，还有一些新的动态呢，我们会随着我们节目的这个深入，要详细的和大家伙说说这件事情。那么请大家伙呢一定要即刻的关注啊，正在为您直播的阳光热线啊，我们会把所关注的一些重要的信息呢和大家伙说一说。那么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有一条重要的信息需要通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
1: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2: 连局，一点小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1: 小意思，小意思。
3: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0: 说得很清楚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即将要通报的是相关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典型问题。中秋国庆将至啊，为了严防节日腐败，巩固拓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成果，从严从实纠治四风，完善作风，建设长效机制，现将我省近期查处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通报如下。省委原副秘书长唐国华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违规借用管理和服务对象车辆等问题。2013年5月至2022年10月，唐国华多次接受管理和服务对象安排的宴请，期间饮用高档酒水，相关费用由对方支付。长期无偿借用管理和服务对象车辆供其个人使用，唐国华还存在着其他严重违纪违法问题。2026年6月，唐国华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涉嫌犯罪问题被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辽宁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原党委书记屈壮凯违规收受礼品底薪，收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旅游活动安排等问题。2020年1月至2026年1月，屈壮凯多次接受管理和服务对象所送礼金和高档香烟、白酒等礼品，接受管理和服务对象的安排，携妻子到内蒙古旅游，相关费用由对方支付。屈壮凯还存在着其他严重违纪违法问题。2026年4月，屈壮凯受到留党察看2年，政务撤职处分。阜新市政协原副主席刘艳红政绩官严重评价错位，靠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违规收受礼金等问题。2016年至2025年，刘艳红担任阜闽县委书记期间，为追求政绩，罔顾本县财政极为困难的实际，未经前期论证及集体研究，个人决定建设高标准、高规格沿河带状景观公园，在项目融资过程当中违反规定进行变相融资，加剧财政负担。该项目后因建设落地用地未落实而停工，最终沦为半拉子工程，多次收受管理和服务对象所送的礼金。刘艳红还存在着其他严重违纪违法问题。2026年9月，刘艳红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涉嫌犯罪问题被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锦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原党组书记、局长、二级巡视员赵志强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违规收受礼金等问题。2014年至2018年，赵志强接受管理和服务对象在公司内部餐厅安排的宴请，期间饮用高档酒水，相关费用由对方支付，多次收受管理和服务对象所送礼金。赵志强还存在着其他严重违纪违法问题。2026年5月，赵志强被开除党籍，按规定取消其享受的待遇，涉嫌犯罪问题被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 营口市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原主任范春峰接受可能影响公务执行的宴请，违规收受礼品礼金等问题。2013年至2025年，范春峰接受管理和服务对象的安排宴请，相关费用由对方支付。借着年节、女儿结婚及父亲生病住院之机，多次收受管理和服务对象所送的礼品礼金。范春峰还存在了其他严重违法违纪问题。2025年5月，范春峰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涉嫌犯罪问题被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沈阳市沈河区卫生健康局原党组书记、局长庄坤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违规收受礼品礼金，违规公款旅游，超标准使用办公用房等问题。2015年7月至2025年6月，庄坤多次接受管理和服务对象安排的宴请，相关费用由对方支付，多次接受管理和服务对象所送的礼金和消费卡等礼品。在重庆、西安等地考察期间，擅自改变公务行程，借机旅游，相关费用在单位报销。超出规定标准使用办公用房，庄坤还存在着其他严重违纪违法问题。2026年2月，庄坤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涉嫌犯罪问题被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丹东市水务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原副总经理杨白违规收受礼品礼金，违规公务接待等问题。2020年至2024年，杨白多次收受管理和服务对象所送的礼品礼金，多次违反公务接待管理规定，在被接待方无公函的情况下违规审批接待。杨白还存在着其他严重违纪违法问题。2026年2月，杨白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涉嫌犯罪问题被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朝阳市喀左县交通运输管理事务服务中心原主任刘大庆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违规收受礼品礼金，违规操办婚丧喜庆公车私用等问题。2013年至2026年，刘大庆多次接受管理和服务对象安排的宴请，相关费用由对方支付，多次接受管理和服务对象所送的礼品礼金、高档白酒、海鲜等，违规为其女儿操办婚宴，宴请管理和服务对象参加并收受礼金，长期借用下属单位车辆供其个人使用。刘大庆还存在着其他严重违纪违法问题。2026年7月，刘大庆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涉嫌犯罪问题被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上述典型问题充分说明作风问题依然具有顽固性和反复性，抓一抓有好转，松一松就反弹，必须一抓到底，毫不松懈，用铁规矩锻造好作风。全省各级党组织要深学习近平党建思想，坚决扛牢作风建设政治责任，坚定不移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做实党组织的日常监督，准确把握四风问题地区性、行业性、阶段性特点，抓住普遍发生、反复出现的问题，深化整治，力求根治，持续加固中央。

0: 项规定罢低。各级党委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要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自觉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反对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带头管好亲属子女和身边的工作人员，以优良党风引领社风民风向上向善。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持续释放严的信号，聚焦节日四风特点，紧盯披着人情往来的外衣收送高价月饼、螃蟹卡、蟹券等一些礼品礼金，在居民小区、内部食堂、私人会所等场所违规吃喝，公车私用、公款、旅游违规操办婚丧喜庆等事宜敛财等一发多发的问题，加强监督检查，常态化的开展明察暗访，抓现行、抓典型、抓通报，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带头抵制操办、无嗜酒、搞人情攀比等不良风气，要深化风府同查同治，深挖细查四风问题背后的请托办事、利益输送、团团伙伙等问题，深入查究酒局结理背后的跑官、要官、买官、卖官、拉票贿选等违法换届纪律等问题，防范借干部调整之机搞吃吃喝喝、迎来送往，坚决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不断提升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整体的效能。在此呢，也欢迎啊全体的市民和听友和微友发现啊有这样的一些实际的问题，可以及时的与阳光之县取得联系，或者是当地的纪委监察机关啊取得联系，把这些实际的这个问题呢反映上去。好，接下来的时间里呢，请您继续通过锦州新闻广播阳光热线节目一起来关注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一些大事小情。
1: 中国中车首席科学家梁建英，
2: 媒体对您的很多评价，高铁女侠，
3: 所谓的侠就是我们在工作当中融入到我们自己骨髓当中的那一份责任、坚守和担当。
4: 他的江湖是万里铁道，他的剑法是在海量参数里寻求最优解，于技术壁垒中披山开路，
5: 能不能安全的跑，跑起来能不能停，停下来的这个定位能不能准，
3: 有压力我要扛得起。
4: 他的修炼是在一次又一次试验、失败、复盘、在出发中淬炼出最可靠的中国方案，
6: 最高速度486.1公里每小时，
4: 从和谐号到复兴号再到贴地飞行，时速达600公里的磁悬浮，中国技术、中国标准、中国装备正加速融入世界脉动，每一次从零到一的跨越背后都有这位女侠与她的团队在高端制造领域展现的先锋力量。侠之大者，为国为民，他们的初心、匠心与恒心最终都化作了亿万旅客窗外飞驰而过的壮美山河和每一段安稳、体面、充满尊严的旅程。
3: 我所从事的这件事情是国家所需，是人民所盼的，一定要有创新意识，要不断地去前行。
1: 独龙江峡位于西南的高山峡谷，是独龙族的唯一聚居地。在过去，因为恶劣的自然环境，这里几乎与世隔绝，而这里孕育了一位好干部高德荣。贫穷与落后是高德荣心里对家乡永远的牵挂。
7: 出生在这个地方，长大在这个地方，你不需要做多大的事，你这个高德荣能够做到你的家乡里面一件事，这个非常不容易。
1: 从乡长、县长再到州府干部，高德荣一次又一次放弃较好的条件，选择回到家乡。他带领群众修路，终结乡里不通车不通路的历史。他带领群众建房，从世代居住的茅草屋变成焕然一新的安居房。他带领群众种草果，推动独龙族脱贫致富。
7: 以后我们独龙族同胞从全国人民一道啊，肯下小康社会啊，实现中国梦，那就不远了。
1: 他身材并不高大，却巍峨 如山，如父般守护着这片土地。他性格并不温顺，却柔润如水，如母般关爱着这里的人民。他是独龙江畔的丁子冠，他是一心为民的老县长，他是时代楷模。

0: 关注城市管理的痛点、堵点，
1: 推动极难筹判的沉疴治理。
0: 666阳光热线，记者试点，
1: 直面公众关切，倡导社会温情。
2: 好的，各位听友，各位朋友，北京时间8:39，欢迎您继续通过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为您安排的阳光热线节目，一起来关注本期为您安排的重点的一些内容。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进入的是阳光热线记者试点，一起来关注这样的一件事情。9月21号，在阳光热线直播节目进行当中，年过八旬的赵先生参与我们直播节目了，讲述了他和老伴受助的暖心事儿。不知道我们家人们有没有一些印象了。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通过他的讲述，一起来回想一下当时发生的一些特别的事情，特别让他感动的事情。
3: 昨天呢，你看我老伴儿呢上锦州来补医保卡来了，我推着轮椅正在这路口，完了是打车也打不着车，天气那阵儿呢也就是17-18度，10几度，我老伴儿怕冷，穿棉裤棉袄还冷，最难的时候。我离开锦州25年，没想到锦州这样。我要感谢锦州的工作人员，辽济06333，人家车里本来没地方，完了现给我们此完的地方都腾好了，扶着我老伴儿上车，一直送到家门口不算呢，人家给你搬下来，给你拿轮椅，给你递你拄棍，太感动了。辽济06333，谢谢您，谢谢您。
2: 赵老先生今年是84周岁了啊，在讲述当天的事情呢，很感动，很感动。一时间之内啊，辽济06333啊，开始受大家的这个关注了。因为在后续的这个调查了解的过程当中，赵先生说他和老伴呢都已经年近84周岁了，常年呢在北京生活，这一次呢专程返回锦州呢就是办理相关的证件，捎带脚呢到这个泰和区孝贝村呢去看望自己年迈的弟弟，探亲之后啊，准备返回市区的时候啊，两个人就傻眼了。因为事发地呢是地处偏远的乡村，无法搭乘出租车等社会车辆，再加上当天呢天空下的小雨，气温偏低，老人呢在乡村公路上等候足足有1个多小时的时间，身体呢是难以承受的啊，孤立无援。那么就在这个时候，一辆交通执法车恰巧途经此处，执法人员发现路边老人啊神色比较焦急之后呢，立即平稳停靠车辆，主动的上前询问详情。工作人员呢第一时间小心翼翼的搀扶老人上车，全程18公里贴心照料，专程将两位老人呢直接护送到市内小区。那么抵达目的地之后呢，两位工作人员又细心的搀扶老人下车，主动的搬运安放好老人的轮椅还有拐杖，确认老人安全无恙啊，没有什么其他问题困扰之后，才放心离开。全程的暖心周到的帮扶举动呢，赵老先生用自己的手机呢全部记录下来了。他说啊，这一辈子他没有接受过别人的这个帮助，而且呢在这个乡村道路啊公路边等了1个多小时无助的时候，突然之间有人伸出了援手。哎呀，他说84岁啊，84年，这样的一些这个陌生人给予他的一些这个搀扶啊，让老两口深受感动啊。所以呢在我们阳光热线直播的那一天啊，老人呢就拿起手中的电话给阳光热线打个电话，想找辽济06333这两位啊非常合格的这个工作人员到底是哪里啊，是哪一位。在这个被服务的过程当中呢，两位老人呢也拿出现金呢，想要给这个两位工作人员，给两个孩子啊，这个买盒烟呐，买瓶水呀，都是啊被这个两名执法人员礼貌的婉拒。两名执法人员说这是应该做的，所以说呢，这个朴实暖心的举动呢，深深触动老人的内心，老人是难掩激动之情啊。在跟阳光热线记者讲述这件事情的时候呢，是连连发出感慨。他说：“我感谢党， 培养了这么好的干部啊，真心实意的为老百姓解决难题，在我们最无助的时候及时伸出援手，真的是太感动我们了。那么阳光热线记者经过查实啊，此次暖心援助的辽 G06333 执法车辆啊，是哪儿的呢？是隶属于锦州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事发时，两名执法人员正完成日常的巡路巡线工作，返回支队，在这途中偶遇受困老人。那么支队的相关负责人表示啊，参与救助的两名共产党员工作人员呢，也都是党员。一直以来呢，锦州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始终是强化全体执法人员的为民服务意识，常态化的开展初心教育使命，要求全体工作人员牢记岗位职责，坚守为民初心。无论何时何地，只要遇到群众受困、群众有难，都要主动挺身而出，靠前服务，全力的为群众排忧解难。那么这一次的帮扶呢，只是日常工作当中的平凡小事，也是党员干部执法人员应该履行的责任与义务。我们呢，阳光热线啊，在这个事情发生的前前后后，及时的把这件事情呢，通过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做了这个推出。哎呀，在我们这个推介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了很多家人们、社会的正能量的涌入啊。莫世安说：“雨中相助啊，情暖锦州。”执着呢，连连点了五个啊点赞的这个感动的信号。还有静秋知音也同样是的。听海，微友呢也留言，他说呢是雷锋精神呐、一个体现，雷锋精神代代相传。黄小花说是温暖的人总是在治愈着我们。还有呢，这个为幸福启航微友非常开玩笑的说，老人家你应该去买彩票吧。啊，还有呢，刚哥说英雄城市充满了温情啊。还有四等人啊，中间有个顿号，等人啊，这个微友发来的信息是树立锦州交通执法队伍的良好形象，树立锦州人良好形象啊，点了三个赞。还有这个爱心玉啊也点了三个赞啊。还有这个余生啊发了信息说，哎呀，这是发生在我们锦州的，哪里的，发生在哪里的，今天呢我们已经告诉您了。辽 G06333 是锦州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的执法车辆。哎，还有呢，江苏的一位微友啊发来的信息是说，人民公仆具象化了啊。那么具象化呢是怎么样的一个解释呢？相关的微友呢有可能不是太清晰，就是理论上的一个层次的一些事情啊，变成现实生活当中的一个具体行为体现。也就是说，我们总是在喊为民提供一些服务啊，这个为民解难啊，那么实实在在的一些口号落在了实际的行动当中，这就是具象化了啊。还有呢，其他的这些微友，像超毅1988说，这是锦州哪里啊？是我的家乡锦州吗？是我的家乡那个锦州吗？是你的家乡锦州发生的事情啊。还有感恩说，老人呢、这个记录得非常好啊，英雄城市英雄儿女呀 还有那个富贵探访又给点了很多的赞啊。当然了，有一些人在质问啊，说这个这是不是摆拍的，是不是在作秀啊。在这里呢我也想说一句啊，今年84周岁的赵先生是全程自己用手机记录的，有视频的资料作证。如果大家质疑这样的一个相助的行为啊，可以到我这里来，我会把赵老先生啊委托给我的原始的视频资料呢播放给您看。这里呢还有更多的一些感人的一些画面，为了这个直播啊，为了相关的视频的一些完整性的播放，没有过多的啊进行这个采编，所以说呢也请大家伙能够理解一些。 幸福有你说，这个不管是谁录的，这件事情的的确确是很感人的。别说八十多岁的这个老人了，在一个多小时的路边啊，乡村的路边，外面下着雨，就是年轻人在这里等候这么长时间，身体也会吃不消的啊，更何况是坐着轮椅的老人。哎，还有任先生说，有的是是这个真事情啊，还有呢，嬉笑颜开说为我们锦州人争光了啊，为我们锦州人争光了啊，还有听海这个微友在给这个其他的微友回馈信息的时候说，谁录的不重要，重要的是精神可嘉，希望永远服务下去，也给锦州执法人员点个赞。的的确确是这样的。那么之所以呢，今天杨光热线在杨光热线记者试点这个篇幅当中详细的说说这些事情，我们的的确确啊有很多感触啊，是不是？包括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听友和微友，全国各地的啊家人们都有此感受，是吧？微光汇聚温暖，初心彰显担当。那么这一次啊，及时的贴心关爱不仅化解了高龄老人的出行难题，更加生动地展现了执法队伍的一个良好风貌。哎，相信呢，在各行各业，哎，有爱的角落里，都会出现这样的一些暖人的画面，用点滴的暖心传递了城市的这个温度。那么从党员的角度来说呢，用实际的行动践行了党员的初心与为民服务的宗旨，也彰显了基层党员干部的责任与担当。我们希望好人一生平安啊。在我们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也感谢我们家人们在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还有公众号给我们发来的信息留言啊。大家伙儿说啊，这个快乐星说还是直播好啊，能看到江南了。是的，我也是一样的，能够借助我们这个直播的这个平台，看见我们家人们此时此刻啊，在观看我们节目的时候的一些心理感受。一家之主在不停的点赞我们直播啊，还有小鸡青姐，还有长青树，还有张迎春啊，感谢大家。快乐是。快乐星，快乐星啊，又不停的去点赞啊，感谢大家。哎，我们现在这个视频号啊，这个系统重新调整之后呢，很不友好，那字形呢特别特别的小啊，特别的小啊。刚才来看这个快乐星那个星字，因为离得特别远啊，看了是不是那个是字了啊？快乐星啊，略表歉意啊，向您问好，感谢您对我们节目的这个支持。还有一点时间，大家伙呢还有什么事情可以在我们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告诉我一下啊，您所关心关注的一些问题到底有哪些。长青树您好啊，达哥您好啊，还有这个海阔凭鱼跃，张小飞唯我独尊，美丽你好。哎呀，这么多好朋友啊，也提前呢把这个中秋节的良好祝福呢送给大家，希望大家呢每家是团团圆圆，高高兴兴，快快乐乐啊。因为这个是中秋节嘛，所以来说呢，杨光热线也做出了一些特殊安排。明天的节目呢，我们被这个相关的特别节目占用了，所以来说啊，日常版的杨光热线节目呢，明天呢是暂停一天啊，暂停一天。下周一我们将恢复正常的播出。如果我们的听友和微友遇到了一些实际难处的问题呢，可以在锦州新闻广播公众号给我们留下信息，我们会在第一时间里呢积极行动的啊，这一点请您放心。中秋节呢，有可能是针对于其他的市民来讲呢，是一个非常愉快啊放松的一个节日，但是对于各行各业相关的专职人员来讲，也包括啊我们新闻媒体人在内，我们都是在值守。都是在值守，都是在值班。直播节目呢也是经常在互动，如果大家伙儿呢有一些信息的话呢发过来，只要您发过来我们就能够看到，会在这个第一时间里呢找设置的相关职能单位啊，执法单位啊，这个一点问题都没有的。无论啊这个假期有几天，相关单位窗口服务单位都有联系电话的，这一点呢请您放心啊。我们看一看微信公众平台还有大家伙儿哪些关注的一些问题哦，需要说一说。

0: 有一条信息呢，值得和大家伙互动一下啊。从9月24号，也就是今天啊，也就是说今天上午9点开始，一直到10月12号8点为止，受辽宁省医保信息平台省级集中建设试点系统切换上线工作的影响，锦州税务总局、锦州市税务局在9月24号上午9点，一直到10月12号上午8点，对我市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费、公务员医疗补助、职工大额医疗补助、城乡居民医疗保险费的申报缴费功能进行停机维护，在这期间呢，与之相关的电子税务局社保缴费呀、社保费管理客户端呐、辽宁税务微信公众号微办税，还有辽宁移动办税 APP、支付宝、国家税务总局、辽宁税务局小程序以及云闪付 APP、主管业务机关办税服务厅、辽视通 APP、这个呢，还有各委托代征的银行、金融机构等，职工的基本医疗保险费呀、公务员医疗补助啊、职工大额医疗补助啊，还有城乡居民医疗保险费的申报缴费的业务呢，是无法办理的。大家伙呢，就一定要记好了。维护工作结束之后，系统呢将恢复使用。具体的这个停办啊、缴费的通知呢，就为您介绍到这儿。在节目的最后时间里呢，代表监制李刚、总监刘洪佳，感谢大家伙的收听和收看。
1: 捧起这片浸染英雄热血的热土，70多年前，无数将士投身辽沈决战，将生命留在辽西大地。我们从英雄之城锦州启程，赴一场千里之约。车轮向北，穿越辽西山河，带着白老虎屯战场的泥土，满载锦州人民的缅怀与崇敬，向着英雄的故土吉林一路前行。跨越千里，终于相见。当战场热土交到陶路英雄后人手中，两地跨越70余载的牵挂再次紧紧相连，一捧热土圆了老英雄埋藏心底的念想。苍松翠柏，陵园肃穆，泥土倾洒墓前，告慰忠魂，旗帜的呼唤声声不息，铭记英烈，传承信仰，英雄永不会被遗忘。
2: 妈，咱们穿衣服了。
3: 宝贝，来把这件衣服穿上。
2: 来，伸胳膊，
3: 伸胳膊。
2: 哎，真棒！
3: 哎呦，宝宝真棒！
2: 哎，慢点，慢点，
3: 慢点，慢点。
4: 爸，别怕。
5: 儿子，
4: 有我呢。
5: 别怕，
4: 来，
5: 有爸呢。
4: 迈腿，
5: 来，迈腿，
4: 来，
5: 来，哎，对，
4: 对对对，
5: 哎呀，宝宝真棒。
4: 落，嘿，对对对，
5: 慢点，慢点，
4: 好极了。哎，加油，
5: 来，
4: 爸，
5: 儿子，
4: 咱们再来，
5: 自己站起来，加油。再来，
4: 爸，你看咱们老家到了。我小的时候啊，你总带我在山上玩。
5: 儿子，你看咱们老家到了，走，爸带你上山玩去。
6: 时间不会停止，爱可以传递。如果有一天我们老了，是否也可以像孩子一样。
7: 什么是爱国？
8: 爱国呀，运动员为国争光是爱国，战士保家卫国是爱国。
7: 爸爸，那我能爱国吗？
8: 你爱我们的家吗？
7: 爱。
8: 那你会不会在家中乱扔垃圾？
7: 不会。
8: 不乱扔垃圾，爱护环境是爱国。不闯红灯，文明出行是爱国。不大声喧哗，文明旅游是爱国。做到自己应该做的，就是最简单的爱国。
7: 嗯，
8: 你的样子，就是国的样子。
7: 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国。
9: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

0: 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肛肠不是太尴尬，坐立难安怎么办？
3: 便血、滴血、肛门肿痛撕裂、肿物突出、反复便秘、腹泻、
2: 肛周瘙痒，
3: 不敢说，不好意思看，越拖越遭罪。
4: 别硬扛，锦州北湖医院肛肠专科原肛肠医院院长黄涛坐诊，一对一私密接诊，
5: 针对性定制个性化诊疗方案，保护患者隐私，不容秀于开口。
6: 专业对症，帮您告别肛肠烦恼，愿您长治久安。
7: 锦州北湖医院地址：人民街六段北方明珠1927号。
8: 康复热线：4987355，4987355。
9: 景一广2025第11-17-049号。
10: 本节目法律顾问骆景红，156-4061-9555。
11: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2: 挂掉。
13: 挂掉。
11: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13: 删除。
12: 删除。
11: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14: 不信。
11: 来源不明的链接，
13: 不点。
11: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13: 不说。
12: 不说。
11: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15: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16: 张姐，我这点纸壳箱站咱楼梯间角落了，明儿我就卖废品，应该不碍事儿吧？
17: 哎呀，小李，你可不能这么想啊！这楼梯间是火灾时的生命通道，你哪怕站一丁点的地方，这万一着火了，浓烟和杂物挡道了，跑都跑不出去。你看这消防通道标志上那不写着呢吗？禁止堵塞。
16: 哎呀，我光图方便了，没考虑那么多呀。那除了不对东西，还有啥要注意的呢？
17: 还有两点特别重要，一个是呀，咱别在楼梯间给电动车充电，电池短路起火特别快。你看去年咱在那个电视新闻里边就看见好多这样的事儿，也听说过，对吧？二呢，就是平时得多看看防火门，得让它保持关闭的状态，这样关键时候能挡住浓烟，给逃生争取时间。
16: 嗯，还真是那么回事儿啊。你看我这回记住了，以后啊，不光我自己注意，我还得提醒家里老人，可别把杂物堆到楼梯间啊。
17: 哎，这就对了，咱们得一起守好生命通道，住着才安心嘛。
15: 楼梯间是生命通道，杂物充电全不要，
17: 消防安全别大意，防火安全记心。

在浩瀚无边的宇宙，地球是人类的家园。她曾是一位年轻美丽的母亲，流淌着清澈的河流，生长着绿色的森林，充满着清新的空气，抬头就是湛蓝的天空。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她生病了。地球上二氧化碳的过度排放，让冰川变矮，海面升高，热浪、干旱、雾霾、洪水肆虐，天空失去了颜色。我们必须要为地球母亲做点什么。2021年，碳达峰和碳中和被第一次写进了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减少碳排放，用新能源和清洁能源代替传统能源。到2030年，我们国家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不再上升，这就是碳达峰。而我们呼吸、开车产生的二氧化碳，又可以通过植树造林、节能减排来抵消，这就是碳中和。在这美好的新时代，让我们一起努力，播种一棵树，少开一次车，用好一滴水，节约一度电，做好垃圾分类，从身边的小事做起，让我们的世界更美丽。未来当我轻轻打开地球的画册，我会看到一片绿色，一个更美的家园。

0: 本院宣判，因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
1: 小学六年级，他偷看了同桌的数学答案。
2: 没事儿，你也不是故意看的，谁让他没挡好答案呀？再说那道题你也会。
1: 大四快毕业了，他抄袭了网上的学术论文。
3: 哎，网上论文这么多，谁知道抄的谁的呀？查不出来的。
1: 初入职场，他剽窃了同事的运营报告。
4: 没事儿，报告谁先交上去就是谁的，这是公司惯例，他也不会计较的。
1: 晋升领导，他利用职务之便欺上瞒下。
5: 就这点钱谁能查到啊？再说你给公司创造了多少价值呢？
3: 没事儿，都这么整啊。
1: 无底线的宽容。
2: 没事儿，
3: 哎，网上
4: 没事儿，
5: 都这么整，
1: 就是最大的恶意。

北京时间23点整，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0: 的新车推荐，
1: 全面的车型 PK，
0: 贴心的汽车导购，
1: 生动的二手车评估，
0: 发动爱车引擎，
1: 打开有声电脑，
0: 爱车听听看，
1: 爱车听听看。

0: 好的，发动爱车引擎，打开有声电脑。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关注交通广播的节目。现在呢，朋友们收听到的是老朋友冬梅为您带来的爱车听听看。好了，今天呢是冬梅一个人上节目啊，坤总又是在忙，所以说大家这个时候想和冬梅来聊聊车的、唠唠嗑的，或者是想听听歌的朋友啊，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和大家全程互动。好了，那今天咱们节目一开始呢，咱们就分享吧，好不好？因为爱车听听看的这个福利群呢，每天都会和大家分享一些好东西。有一些朋友呢，这个时候已经是在我们群里了，但是呢，有些朋友可能还没进到我们这个福利群。这个群我们建立的一个初衷呢，就是跟大家分享好物，让您花很少的钱去买到很中意的一些东西啊。这个有生活当中的吃的啊，这个用的。包括一些穿的什么的啊，您就是根据自己的需要。我们这个群呢，平时不发什么打扰您的信息，只是有福利的时候会发送过来一些链接，您觉得合适，哎，您觉得自己正好需要，咱们就可以方便购买了。当然了，有一些朋友还没有进群呢，您需要发送铁粉两个字，这个两个字发送完之后呢，会有一个小小的图片，这个图片旁边有个二维码，您扫一下码加我们小助理的微信，他把您拉进福利群，进群就可以抢购我们的好物了。今天呢，给您推的是一款酸奶啊。提到酸奶呢，大家知道这个希腊酸奶啊，这是酸奶的一种品类。然后呢，给您推荐的是一款大牌的希腊酸奶，叫做舞蹈。这个酸奶可是大桶的家庭装啊，是720克的大桶家庭装，而且它是多种口味可以选择的。我们知道这希腊酸奶啊，它价其实还挺贵的，给您推的这一个720克，那就是一斤多呀，对吧？一斤多的一个家庭装的酸奶肯定是挺贵，但是呢，您放心，我们这儿啊不给您推贵的东西，就是东西本身贵，但我们给您打折，我们给您用各种各样的渠道啊。今天的这个720克的大桶家庭装是59元起，你想想啊，这个720克的一个希腊酸奶这么大一桶，59元起。而且呢，这个吃过希腊酸奶的朋友都知道，就是希腊酸奶这种感觉呢，像什么，它就跟它不是说干噎酸奶吧，就是很就干噎嘛，对吧，字面意思哈。这个希腊酸奶就像冰淇淋一样，属于那种浓厚而且呢非常丝滑的一种感觉。这个酸奶的营养很丰富，比如说啊，有些朋友呢他这个乳糖不耐受，他喝牛奶呢就容易拉肚子，酸奶就没事儿。那我觉得像这样的一些朋友，你就完全可以选择这个希腊酸奶啊，它是天然的乳蛋白，没有什么蛋白粉的添加。因为有一些这个酸奶吧，它这不是天然的乳蛋白，它给你加一些蛋白粉，咱这个就不是了，叫舞蹈希腊酸奶啊。而且呢零乳糖，你说不行啊，我乳糖不耐受啊，我会不会拉肚子，没事儿，它零乳糖，不怕你不耐受，是3倍的国标高蛋白。就是咱说国标高蛋白还不够，人家是给你加3倍。酸奶这个东西吧，平时就是早餐的时候啊，我们可能每个人都要来上那么一杯呀、啊，或者一小碗啊什么的。哎，这个就拿勺挖着吃啊，特别容易取，容易挖，全家都可以分享。很多朋友早上就有喝酸奶的习惯，正好可以选这个720克大桶的家庭装，多种口味可以选择，就是舞蹈的希腊酸奶。比如说早餐呢、啊、搭配呀、啊，包括这个我们是减脂期可以代餐呢、啊，对吧？还有一些喜欢健身的一些朋友啊，咱们可以作为补充营养用，家庭分享啊什么都是特别合适的。59块钱拿到一大桶720克的希腊酸奶，而且呢，就是它非常醇厚。它不像有的，咱不是说丝滑吗，它不是说有的那种滑吧，就像水一样，人这是特别醇厚，能挂勺的。反正你算一算就会知道了，比超市普通的酸奶要划算太多了。收到了你就知道不一样啊。而且就是每一杯舞蹈的希腊酸奶啊、它是这样的啊，就是都需要投入大概多少呢， 大概4倍的量的这个生牛乳啊，原料用量呢大概是普通酸奶的4倍，所以说你可以买酸奶，你得看这些东西啊，有的酸奶呢它就是各种什么香料什么东西啊，乳制品啊勾兑出来的，这个不是，这个就有4倍的生牛乳，所以说大家可以选择这个希腊酸奶5岛牌啊。怎么去买呢？您可以到我们爱车听听看的专属福利群蹲一下链接，然后抓紧时间去抢购一下。如果您还没有进群呢，您也想买这个酸奶，哎，我觉得这酸奶真的是太合适了，这个一大桶1斤多，这一家人也能吃好久哈。如果你愿意囤货的话也行，当然像这种东西它都有保质期，咱也不用买太多哈，您先买一盒试试，您觉得特别好吃，有机会咱们还给您上啊。你看好多朋友都发铁粉，看样子还有没进群的朋友啊，没进群的朋友发送铁粉2个字，然后呢小助理的这个微信您加上啊，他把您拉进福利群，这不是说谁都能进我们这个群的，只有我们的爱车听听看的这个听友们，这个专属的啊。好朋友说刚这个听节目，你们推荐的是希腊酸奶，对，您进群了吗？您没进群的话发送铁粉2个字就行了，发送铁粉2个字，然后呢这个图片上有个2维码，您扫一下，小助理加上他，然后他把您拉进福利群啊。这个福利群呢每天都会有一些福利链接啊，这是我们节目专门为了感谢各位听友一直喜欢我们的节目嘛，对吧，有好多我们10多年的好朋友啊，一直关注我们，我们怎么感谢大家呢？就通过这个福利群吧，大家能少花俩钱儿买点好东西啊。好啦，这里是爱车听听看，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参与。今天冬梅一个人主持，大家有一些汽车方面的问题啊，比如说买车用车方面啊，咱们都可以聊聊车，然后呢有时间还可以听听歌。
1: 有人在这里挑中人生第一辆车，

0: 有人在这里读懂老车的皱纹。
1: You couldn't keep cool if you've never gone mad。
0: 选车像选择平行宇宙，一个参数，一种人生。我们不做冰冷的参数翻译机，只愿做您副驾上的智慧导航。

好的，爱车听听看，用专业与温度伴您一路同行。看到这位朋友发来一条信息啊，他说呢，现在电车价格包括这汽车价格战打得这么凶，可不可以冲一下？怎么说呢，这个话题以前咱们也聊过啊，就是现在你看价格都挺卷的，新车价格便宜啊，二手车呢其实二手车商也挺上火，一看新车价格都便宜了，对吧，它一是一个变化呀，它一便宜了，二手车这边的价格就卖不上价了。所以说很多的时候都很关注，说这个价格便宜我该不该买。我是这么想的啊，刚需的朋友，你无论是价格便宜还是价格贵，你是不是该买你都得买呀，因为您是刚需嘛，对吧。所以说呢，这个有的时候吧，你买车就看自己是在什么坎节上。如果说你这车呢，你觉得我换不换都可以，无大所谓了，那你就根据自己情况来啊。咱买东西的可都是天脾气哈，哎，所以说你说现在能不能冲？如果你现在买，那肯定挺划算的，现在价格已经很便宜了。你比如说像一些豪华车的品牌，对吧？那价格都已经下探到啥样了？以前咱们敢想都不敢想，但是如果说你奔着说我开十年去的，啊，你说我想开十年不被淘汰。这个话那就得另说着，现在咱这车咱也别说，不说它被淘汰啊，就是说以就用新的可能会取代旧的，因为它更新迭代特别快，就像手机似的。你要觉得从功能的角度来讲呢，一款手机可能款式已经比较老了，然后我会一直用一直用，它只要没坏就行，但后来你会发现它会很卡，对吧，因为毕竟新的东西可能容量也大呀，这个流畅度也好啊，对不对。那汽车呢现在也有点像这个电子产品是差不多的这种感觉，但它肯定不是电子产品，因为它的价格在那儿摆着呢。那它推陈出新越来越快的话，那你可能现在买这个车十年之内你可能也会就是被新的东西就是给淹没了哈。所以说呢，如果说你想奔着开十年去的，那我觉得27年吧，对吧。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也看到一些消息啊，就是说会有啊一波技术的迭代，那肯定是会有的。你看前一段时间，我感觉就是咱们这汽车行业发展的特别的快，它不停的在变化啊，各种新的东西出来，就不是很稳定。现在呢，我感觉趋于稳定，虽然新车还是不断的在推，但是这个技术方面你会发现，哎，好像不像以前了，哎，这一会儿出来个这个，一会儿出来个那个。现在这车吧，你会发现它基本上那些东西就这些了啊，它已经都武装到牙齿了，对吧。然后呢有个节点啊，就是像比如说电池，包括这个政策，包括国标，这几股力量都是挤在了27年前后，它可能会有一个集中的一个爆发的那么一个点。你比如说你现在25万买的车，可能到27年就有点小尴尬，这都没法说，因为没有人能够预测。但是呢，你想这个这几年这3年之内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据说啊，这个27年有望实现就是全固态电池小批量生产，就是这个信息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曾经说过啊，就是说有望实现，不是说一定实现，有希望啊。然后呢，这个技术成熟度呢，它的目标冲到7到8分，就尽量让它技术成熟度，这都是有希望啊，没落实的。像什么广汽东风啊，包括长安、吉利、奇瑞啊，可能他们也会同步推进。比如说这个长安有个这个金钟罩固态电池啊，然后呢据说啊27年会进入到小规模的示范的运行。什么概念呢？就是说现在咱们主流液态电池的锂电池啊，它的密度已经到了一个所谓的天花板了。那么

固态电池的这个理论的能量密度，它要比现在要高出3倍都得多。然后第一代产品呢，就是普遍的把目标定在了一个数值上。那同样大小的电池包，你比如说啊，就是等于是我们的续航，比如说从600公里，我直接就能跳到1000公里以上，而且呢，这个冬天也不掉电啊，针刺也不冒烟儿。这是我们展望一下未来啊，这几年可能会发生的啊。实际上是这样的，你看咱就追溯一下吧，你比如说是2025年的时候，也就是去年吧，去年4月份吧，我记得好像工信部发布了一个就是电动汽车，就是它那个动力蓄电池的一个安全，就用这个动力蓄电池的安全的要求啊，它也是面对一个硬性的要求，就是传统液态锂电池呢，它也是。它们的能量密度就已经接近物理上限了，这个电解液的易燃性啊，它也是难以克服的一种东西哈。那么这就意味着什么呢？相关的老款的液态电池呢，可能在2027年，它会面临着一个退市的风险。那有的朋友就说了，哎呀，2027年那要这样的话，那我咋办呢？还是那句话，根据你的情况来，你是刚需，没法赶上哪趟车，咱就上哪趟车，对不对？你不是刚需的话，你观望个一年半载的反正也行，因为后边呢可能会有变化，对不对？而且呢更狠的是什么，就是这个购置税的政策它也是在收紧的。以前说，哎呀，我买这个新能源我可以就是各种政策都倾向我倾斜我哈，我不用上税什么的，已经开始在收紧了。2026年到2027年，这个新能源购置税从免征变成减半征收，对吧？啊，然后每辆就是减税额封顶15000，同时呢，这个工信部、财政部包括税务总局也联合发布了一个公告，就是2026年1月1号开始啊，列入减免目录的车型必须要符合新技术要求。这个插混的，就是含增程啊，纯电续航门槛从43公里直接就拉到了100公里了。你说这个政策、国标、技术啊，三重压力。2027年它就是一道分水岭了。然后再说说这个大功率超充啊，800伏和大功率超充它就同步爆发了。你看现在800伏还是40-50万豪车的专属的一个东西呢，一个玩具呢，对吧？那你说要是到2027年的话，可能就会是另外一番景象了。你说现在就是叫什么呢，碳化硅器件量产降价，800伏高压平台它也不再是说这个豪华车的专属了，15万以上吧，15万以上的这个家用的新车的渗透率也是有望突破60%。你要说补能这一块吧，咱国家也有一个方案，就是电动汽车充电设施服务能力3年倍增行动方案。这个说2027年底呢，说咱们国内的充电桩的总量要突破2800万个，包括这个大冷超充桩啊，规划建设超过10万台啊，高速的服务区呢要实现闪充的一个全覆盖啊。啥意思呢？就是说充电5分钟续航200公里。以前说那你不就是喊口号，怎么可能充电5分钟续航就能200公里呢？那不跟手机差不多了吗？我跟大家讲啊，到那时候可能就是口号变现实了啊，这个什么节假日高速排队充电的这个噩梦，到时候很有可能会成为历史了。当然这是我们展望的啊。那可能很多朋友就说了，哎呀，那你这么一说，我到底是买还是不买呀？分人，分几种不同的人。你比如第一种啊，就咱说第一种是啥样人呢？他就是10万级代步是一种刚需，那咱现在就买，你别想说，哎呀，2027年人技术怎么样的啊？10万级别的就是 AOO 级的那个小车，包括微型的商用车这样的一个代步的场景，现在技术完全就已经够用了，啊。这个什么钠离子电池啊，在50000左右入门的代步车下沉，未来市场呢可能会形成什么固态、半固态、液态锂电、什么钠电池，就是都分层了，啥都有了。那、啊、不同预算都有成熟的电池方案，所以说你要真是说花10万块钱买个代步的，你还是刚需，你现在就可以买，你什么时候都可以买啊。还有一种人呢，他的这个预算呢是15到30万，就是这个预算呢比较宽敞。

这样的家庭的主力车，打算呢这个持有的时间长一点，比如说我开个五七八年的，对吧？那呢你这样的话想开五七八年的话，你如果还不是特别刚需，你可以等一等，观望一下呗，对不对？我觉得这一部分群体，就十五到三十万的群体啊，才是2027年就是换代的时候一个就是影响比较大的群体啊。嗯，你现在的车到2027年所面对的是什么呢？有可能比如2027年真的有固态电池了，那你续航肯定被人家吊打了，对吧？你补能的速度呢可能也被人家800伏了给碾压了，是不是？然后你二手的这个残值呢可能因为不符合新国标跳水了。那你如果说观望个一年半载的，再观望一段时间，换来的可能是那种就是后面的那个十年的一个体验感的一个就是怎么说代差吧，就是它就一种隔代了那种感觉。你说现在变化多快呀哈，这2027年真的是一个分水岭。那如果说呢你是另外一种人，你说我想花30万以上，我想买个高端车，那这么说吧，你要是30万以上想买个高端车又现在不是刚需的话，你真的还可以再等一等。你比如说固态电池它率先搭载的就是那种中高端车型，如果说你预算很少，你说我想买固态电池的，那抱歉，你怎么等啊，对不对？即便人家上了，人刚开始也得先从30万以上的高端车上试，那咱预算不够咱咋买呀？你得等多久才能说真的是让咱们普通老百姓都能买得起呀，对吧？所以说呢，你要是30万以上的高端车，你还等一等看看2027年之后是怎么个事儿啊。哎，你现在如果说你花个40万买个顶配的液态的锂电池，这也是顶天了啊。所以明年真的是有固态版本以上的话，那你瞬间你这40万买这个再顶配的液态的这个锂电池的车，它肯定它也是跟人不一样了，就隔着带了啊。哎，有人也说了，那说你这不是何不食肉糜嘛，对不对？谁不知道等一等啊，问题是等不起啊。那好，这话没错啊。嗯，但是我是这么想的，就是你说要一个时机，对吧？我现在买车是对的时候吗？是这个时机吗？因为你既然想要时机，我就认为它本身就是一个博弈啊，你就在赌，说我现在我是不是掏着了哈，我是不是抄着底了啊？那这本身就是一个赌，对不对？我觉得购车的决策本质就是时机的一个博弈。你说2027年这是个节点，那行业步调呢？它也，你像宁德时代呀、比亚迪呀、什么奇瑞呀、广汽呀、长安、吉利、丰田，人家就把重兵都集结在2027年了。你这种全行业共振，在汽车史上也都是很罕见的。那说2027年这个节点一点都不为过。如果说你刚好就卡在这个换车的窗口，然后呢你又不是急的，你明天我必须得有一台车，那我觉得你再撑一撑，你可以观望一下，对吧？你哪怕你撑不到2027年固态电池大规模普及，哪怕你就是2026年底2027年那时候买一个什么半固态的，你咕嘟一下啊，也比就是现在你花了很多钱还买一个就是液态的锂电要强一点。当然我把前面的条件都说得很清晰了，就是这样的一个讨论哈。有的时候呢这个汽车的话题就是大家在讨论，所以很多朋友就说了我现在能不能冲2027年新能源车，真的可能要到换血的时刻了。我们都期待着，有好多呢都是我们希望能够达到的一个想法啊，一个愿景，我们期待一切能够变得更好。至于买车这个事儿呢，你也是根据自己的情况啊来定。

好了，刚才呢我们听到一首歌曲，是郑中基的一首歌，名字叫三生有幸啊。这里是爱车听听看，大家呢可以继续和冬梅来聊聊车，然后有时间的话咱们还可以听听歌。

好啦，看到哎呦，太阳当空照啊，发来一条信息，他说什么呢？说补贴啊，今年的置换补贴到什么时候啊？还会有吗？啊，这是补贴，应该到现在还有啊，应该还有，应该是汽车置换补贴，应该是到。这个资金情况而定啊，资金有限，大概会不会到年底？应该是到年底啊。当然，有的时候置换补贴这个政策时间窗口在这摆着呢。但是你这个资金如果先用完了，那可能是以资金为主呗。比如说你这个时间还没到，但是里边这个资金池里边的这个钱已经用完了，那可能它就随之就结束了哈。

0: 鲁莽智行世界V9提醒您，现在是10:30，世界V9旗舰豪华 MPV 登场，鸿蒙超强智驾，超大摄像空间，超长续航，随心远行，世界V9重新定义旗舰出行新标杆。这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1: 好，来关注一下路况。那目前的这个铁北啊附近，我们看附属港现在四个方向呢都是相对来讲比较顺畅的。铁北呢汉口街北京路到重庆路这一段呢，这是北向南的方向，这个时间车相对多一些。再有就是看一看北京路从明德街开始啊，从明德街开始这边北西向东的方向，就是辽沈战役纪念馆这一条路，哎，现在车是相对比较多的，西向东的方向。那东向西的方向呢还可以，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其他的路段呢，就是重庆路明德街这一段呢是东向西的方向，目前呢是有缓行出现的。那公铁桥洞方面呢，我们看啊几个桥洞现在来看还是比较顺畅的。我们再看一看上海路和汉口街的交叉路口，目前的天星新大路门前西向东的方向，这个时间车是比较多的。中心医院门前现在上海路南北双向也是车多。那再有呢就是上海路往中央大街这边走，现在是西向东的方向，目前看到车也是不少的。和平路三院门前呢是从郑州街开始到云飞街，现在是东向西的方向车多。再来看看其他的一些路段啊。好，现在我们看一看解放路的沿线，目前就是文化宫门前西向东的方向车多。这个时间呢车辆主要集中在来云飞街的沿线了，目前云飞街到洛阳路这一段南北双向车的压力是比较大的啊，南向北，北向南，云飞街的沿线现在车是比较多的。云飞大桥桥面上还是可以的，但是下了桥之后，尤其是这个云飞大桥以北云飞街上车多，然后就是云飞街到市府路这一段南向北的方向，目前我们也是看到了有一些缓行出现。城市以西呢还是相对比较好走的，很顺畅，没有拥堵的地方。城市以东，目前呢我们看到这个广州街啊，广州街到上海路现在是北向南的方向，这个车也是在排队缓行的一个过程啊。刚才我们提到这几条路段都是相对车辆比较多的地方，这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
2: 车轮滚过时光，在这未知的远方，是新车的第一眼心动，是二手车的岁月故事。锦州交通广播，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爱车听听看，电波两端，方向盘上的心事。

好了，方向盘上的心事我们给您答案。有的时候在用车的过程当中呢，有一些朋友也会有一些疑问啊。你比如说，我也看到一个朋友发来的信息，他说呢，我是平时啊经常出差，然后我家里有一辆油车，我一出差吧，我这个油车呢就闲置了。那闲置的话，我就想问问啊，你说我经常开不了这个车呀，一放呢有时候就是一两个月甚至更长一段时间，那我车都已经安安稳稳的停在这个车位里边了，我不开是不是它也就不会有磨损呢？我顶多就是车顶上落点灰呗，或者说我轮胎亏点气呗，那我需要的时候我洗个车搭个电啥的，那我就能正常上路了是不是？我跟大家讲啊，有的时候呢你想是咱想的，但是现实往往呢会经常打我们的脸啊。我就认识一位朋友，他呢就是去年的时候吧，外派啊，就是到外地整整有8个月的时间，那半年多呗，然后他车就停在那个小区的地下车库里边，他就全程都没有动。回来之后，这不是半年多吗，回来之后他就发现了，不仅仅啊这个电瓶直接报废需要更换了，发动机启动抖动就特别特别的明显，而且他就发现油路怎么还堵了呢，然后就到修理厂去检修了。这可好，前前后后的花了得有1000多块钱的维修费啊！那时候唠嗑的时候还说来着呢，然后他说维修师傅就告诉他了，说你这车吧单纯静静的停放呢，它可能不会造成这么多不可逆的损伤啊。哎，那说那我就是这么停放的呀，我到底还做啥事儿了？然后人师傅说，真正加速你这车辆老化的，埋下故障隐患的，就是绝大多数的车主长期忽略的，就是你静置之前你得做个养护，还有一个就是错误的定期启动方式。哎呀，我就是琢磨一下他说这个话，好像我们真的就是会走进这个误区啊。你就说吧，这个专业技术吧肯定很晦涩难懂啊，我本身你说咱女孩也不是特别懂哈，怎么能用大白话能够说透呢，这个燃油车你长期停放的那个护理的逻辑到底是什么呢？那有的确实是会产生一些误区，然后我觉得咱们既然是误区，咱们就得走出来对吧。然后呢我就把这个事儿就是给他琢磨了一下啊。那我们看见童发来信息说，车不能超过45天机油重新换。哦，是吧，是这样的啊，首先我们得有一个核心的认知，就是机械本身是静止了，它不会产生运动的磨损。那车辆在行驶的时候呢，你看一些什么发动机活塞是吧，变速箱什么齿轮啊，刹车盘呢，哎，这些部件它高速摩擦了才会产生那个什么损耗，你安静的放那儿，它也没有摩擦呀，它不会就是因为它也不动也不摩擦它怎么能坏呢，对吧。哎，所以说呢为什么市面上就还说了，说那车都是放坏的不是开坏的，这句话那又是怎么回事呢？根源不在于静止本身，是在于就是你车辆熄火之后，像什么油液电路啊橡胶件啊它会发生变化，如果说你停车之前没做好这些防护的话，它慢慢变质了，这个腐蚀会一点点就侵蚀你车辆的核心部件，那你在用的时候故障肯定就集中爆发了啊。我查了一下啊，就是说这里边最先扛不住的是谁呢，就你长期放着它扛不住是谁呢，就是车载的铅酸电瓶，是这个东西，这也是闲置车辆最容易出现的部件，就很多朋友不知道，就即便你车完全熄火锁车，像什么行车电脑防盗系统啊车身感应模块，它还是处于待机耗电的状态的，而且它每天缓慢的去消耗咱们那个电瓶的电量啊。就是说你比如说咱那个电瓶是新的，静置状态下每天自然损耗1%到2%的电量，你使用2年以上的那个老旧电瓶它耗电速度就更快了，如果你就是停着超15天，你电瓶电压就会慢慢的就跌破启动的临界值，你放1个月以上那就深度的亏电了。那深度亏电它带来的伤害是啥呢，是不可逆的。你比如说啊，这个电瓶内部的这个就那个东西会发生一种结晶，你就算后期找人你就搭电强行启动它的储电能力你就不行了，后续就出现你过2天就亏电啊！你冬天你点火你觉得你没有力量对吧，用不了多久你就都得换了，整组都得换了。其实你看
一块普通的家用电车的这个家用车的那个电瓶啊，大概400-500块钱。那不少就是朋友他踩坑的点在哪儿呢？就是明明我车要长期停放，他还

0: 还没有断开电瓶的负极，也没有使用充电器补电，你就希望于偶尔原地打个火，带个速充个电。跟大家讲，这种操作它不仅救不了电瓶，可能还会额外的去损伤你的发动机呢。所以有的朋友你就说，哎，那我那个人不在家，你给我发动一下车呗，对吧？哎，反而会伤我们的发动机呢。所以咱们这是个误区啊，要给大家点醒了啊。这里说到的就是第就是流传的养车误区嘛，说每隔三五天原地启动车辆，怠速十分钟，给电瓶充充电啊，润滑润滑发动机，对吧？哎，这就是个误区啊。哎呀，实际上你看有的时候呢，真的是误区，我们用了很久，我们以为都是对的，但是呢咱们也可以去分析一下，哎，仔细的去琢磨琢磨啊。稍后一小段广告，然后咱们接着聊。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想买放心车就到盛世来，锦州盛世二手车交易市场配有专业第三方检测，现场检测，白日回购，购车有保障，让您买得放心，用得安心。想买放心车就到盛世来。
0: 同用说还得换屏，你瞅瞅咋换这么多东西呢？超过45天啥都得换了哈。哎，刚才咱们提到那个误区，就是说那行，那我这个离开大半年时间太久了，我找我朋友给我原地启动一下呗啊，怠速一下，然后我这个回收一下这个电，是不是？哎，告诉大家这种操作是弊大于利。车辆原地怠速的时候，发动机它转速本身就偏低，对吧？那么它发电机的这个效率它也不是很高，短短的这几分钟怠速补充的电量，它根本就不够弥补你这么长时间以来的一个自然的损耗。你反而呢，就是发动机燃烧一不充分啊，像什么节气门啊、燃烧室什么喷油嘴，那就积碳就给多了。久而久之，你就会发现你这车辆怠速特别抖动，油耗还特别高，而且你想啊，它的本身就没有劲儿，那发动机的这个温度就没有办法正常工作，没达不到那个温度，它那个冷凝水就会留在排气管，包括什么发动机那个缸体里边啊，这个咱们用笨法都能想得出来。那这样的话，这里边的东西是不是就会产生锈蚀啊？所以这就是很多车主啊，很长时间不开车，然后呢频繁的原地去热车，最后车子反而频繁出现故障的一个原因。哎，所以有的时候吧，这些道理咱多明白一点啊，自己也能长长这个知识。遇到什么问题，咱要好明白怎么回事啊。那除了电瓶之外呢，就是机油和燃油的变质，它也是长期停放对咱发动机最核心的隐性伤害。就像那个童说的，机油什么都得重新换，是吧？它是隐性的，也是咱最容易忘的。你想，平时开完车之后啊，旧的机油里边它就有，发动机不得磨损吗？它有一些什么金属的那个磨损的那个碎屑什么的，包括什么有一些积碳的杂质。那你静止了，停放了，这些东西它慢慢慢慢的就降到那个就是油底壳的底下了，对吧？然后机油本身也会随着时间氧化，那你本来呢就是那个东西，那个油膜它得是附着在发动机内壁的，但慢慢它失效了，它油膜失效了，它就不能隔绝水了，对不对？然后什么润滑保护作用也都没有了。所以呢，如果说你车辆停放前用的是就是已经行驶几千公里的旧机油，闲置两三个月之后，咱机油的防护能力它就已经没啥了，所剩不多了。你再冷启动车辆，发动机内部金属部件它没有油膜保护了，那不就干磨了吗？所以内部磨损就大了啊。那你想想，现在呢咱国内大部分地区它加的是那个乙醇汽油吧，它本身就亲水，保质期和传统的什么无铅汽油比的话它更短，正常也就一个月左右呗，对吧？如果你的油箱长期就是油量低半空的状态，那空气一进入到油箱当中，那肯定就会有一些什么水汽凝结，就慢慢进入到汽油里边，那它整个就都变了。那大家可知道啊，你像什么清理油路啊，清洗喷油嘴啊，这是不是又是一笔不小的开销？我就说我那朋友花了1000多，最后就都给收拾一下， 那你肯定是这样的。所以很多朋友为了省油就把油箱用到见底儿，然后就干脆我停那儿我不开了啊。所以你这样的话就给油路啊埋下了隐患了，那个有故障的那个隐患就埋下了，是咱自己埋下的啊。还有一点就是你想这个车那么沉，它长期的你不开，它那个力量集中在轮胎同一个接地的那个点位是吧？这个橡胶也是单向持续的单向受力，久了那么就会有就是变形了，对吧？哎，然后你上路的时候车身就抖动了啊，这个怎么说呢，整个的感觉你就都会觉得不太好使了。所以如果咱们车辆停放在比如说露天树下什么低洼潮湿地区啊，包括有侵蚀车漆的地方，潮湿的环境还会吸引一些小动物什么的啃咬你的线路，你线路就也会有一些破损啊。所以呢就是我们给大家讲了这些长期静置的各类隐患，也分几种情况。你比如说咱车放15天以内吧，还行，算短期吧，那你就得做一些基础的清理，比如说把行车记录仪拔下来哈，车载充电器啊等以外的就是外接的那个用电设备啊都给它弄下来，然后关闭车里边的灯光中控大屏，你把那个车里边打火机啊什么香水啊那些东西包括零食啊那什么碎渣渣什么的都给它清理掉，易燃易爆的易腐烂的东西你都给它弄出去啊，把车停在平整干燥的路面啊，方向盘给它回正了，胎压也稍微调高一丢丢啊，减少这个轮胎受压，门窗都给关好了，门窗关好了，对，有条件的可以套上什么车衣啊遮挡灰尘，这15天10来天吧，你也无需断开那个电瓶的负极，后续正常启动上路行驶一段距离它也没啥太大问题。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说我得停半个月到3个月，这属于什么呢，中长期吧，对吧？大部分朋友出差可能就会遇到这个15天到3个月的时长，那就建议你做一个静置前的养护。首先就像童说的啊，那个咱们得换全新的机油和机滤，因为什么呢，新鲜的机油它保护的就很完整，对吧？因为你走的时间离开的时间比较长嘛，然后呢就把油箱加满了85%到90%啊，你别太满了，但你也别空箱的那么放那儿啊，就它可以减少油箱的水汽凝结啊，延缓这个汽油氧化变质啊。然后呢，你这个时间就得把电瓶的负极接线柱你给它就断开了，是吧？再有就是你得在平整的路面停放车辆，把手刹拉起来，然后呢，你可以啊，就是说，就是把车里边再放一些什么活性炭的那个包啊，吸收一下潮气啥的，因为时间长了，防止室内发霉吗？但是还好啊，现在这已经上秋了，一过一段时间呢，这个天气啊就干燥了，没有那么潮了啊。还有一种就是你要是超过半年了，时间太长了，你看我那朋友不就8个月吗？你就属于长期停滞的了，就是以上所有步骤你都得做一遍，然后每隔2月呢，有条件的话，亲友帮忙你把这车开出来，正常上路啊，咋也得开20分钟以上，完成它就是像整个的都循环完毕了。那如果说你说我也没人帮我呀，怎么办呢？建议啊，搭配专用的电瓶的那个涓流充电器，定期补电。然后呢，就是轮胎下边可以垫上一个电块啊，把这压力分散一下。就是怎么说呢，你可能会说，哎呀，这也太麻烦了。行，反正你要是怕麻烦吧，也没事儿。你怕麻烦的话，那咱就回来，大不了就花钱去再修一下呗。我那朋友不是很好的例子吗？车停了8个月啊，他发现车怎么哪儿哪儿都不好使了呢。所以提醒大家，就是如果说你现在哎，我回来了，对吧？我要用车了，你咱就别就是比如停了很久，你要用车了，咱就别上车直接打火，就是猛踩油门啊，咱得先检查什么胎压、油液状态、启动发动机怠速，那品品它，转到3到5分钟，等这机油充分循环了，然后低速平稳行驶一段路程啊，确认什么刹车、转向都正常，然后咱们再恢复正常的驾驶啊。 然后童呢就是还对车挺懂的，他说冬梅啊，电瓶正常那个发动就没事啊，电瓶呢他其实就是怕不发动。嗯，说的对啊。

在浩瀚无边的宇宙，地球是人类的家园。她曾是一位年轻美丽的母亲，流淌着清澈的河。

过度排放让冰川变矮，海面升高，热浪、干旱、雾霾、洪水肆虐，天空失去了颜色。我们必须要为地球母亲做点什么。2021年，碳达峰和碳中和被第一次写进了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减少碳排放，用新能源和清洁能源代替传统能源。到2030年，我们国家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不再上升，这就是碳达峰。而我们呼吸、开车产生的二氧化碳，又可以通过植树造林、节能减排来抵消，这就是碳中和。在这美好的新时代，让我们一起努力，多种一棵树，少开一次车，用好一滴水，节约一度电，做好垃圾分类，从身边的小事做起，让我们的世界更美丽。未来，当我轻轻打开地球的画册，我会看到一片绿色，一个更美的家园。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襟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新风辽宁。

0: 北京时间零点整。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的起点。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系统部署常态化精准帮扶机制，建立健全防止返贫长效机制，政策不留空白，关心始终在线。通过精准识别、动态监测、及时干预，我们努力做到早发现、早帮扶，为每个家庭筑牢防返贫堤坝。从产业扶持到就业帮助，从教育支持到医疗保障，多维度的帮扶措施让脱贫基础更稳固，让幸福生活更可持续。防返贫有机制，有困难早帮忙，让我们携手守住来之不易的脱贫成果，共同迈向更加美好的明天。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1: 有那么一种声音，穿越古今，回荡在每一个角落。琴声、鼓声、唱腔声，声声入耳。古韵、今韵、曲调韵，韵韵生情。春风拂柳，金声玉振，腔调之美，古今交融，琴韵悠长，春韵有腔调。
2: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来收听今天的春玉有腔调，我是春雷。
3: 大家好，我是祥玉。
2: 那平时呢，我们会跟大家分享一些戏曲的唱段，也会请一些这个名家票友
3: 对
2: 到节目当中呢来跟大家进行分享。当然了，如果说大家呢也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您呢也可以啊，比方说在公屏上留言呢，留下联系方式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留言，留下联系方式啊，又或者您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这个办公电话3817696，你说我也想参与节目，
3: 对，
2: 行，都行啊，都行。当然了，如果说大家呢想要听哪出戏啊，也可以在公屏上留言，我们呢择机帮大家来进行安排。
3: 好的，
2: 我们呢也是借着这个机会啊，因为孩子们高考也都结束了，最近一段时间呢，很多的同学们啊都是想要放肆游玩一下啊，
3: 放肆，
2: 对吧？到处走一走，转一转，然后锦州周边看一看。
3: 那没有好天气该如何成全我们的这份好心情呢？
2: 所以我们就配一点天气好的戏曲跟大家来说一说，听一听。
3: 对，所以我们今天呢跟大家来一起分享的就是风和日丽。
2: 首先呢要跟大家听到的这个呢就是非常经典的了啊，牡丹亭游园的那一段。
3: 哎呀，那当年就是这样嘛，杜丽娘在一个风和日丽的，当然了是春天，是吧？踏入到了自家花园，对一番春景的描绘，
2: 对，
3: 那通过演员的这种精彩的演绎呢，就是活灵活现了。
2: 今天呢跟大家分享的这一段呢是南旦啊，南旦，郭宇昂演唱的一段，这个是他在自己直播的时候唱的一段，
3: 我们来听听啊，昆曲《牡丹亭游园》。

0: 真的是非常的好听啊，这个唱腔是婉转的，
1: 对，
0: 所以他就会把这个阳光明媚、风和日丽、繁花似锦的这样的一些景象都展现得淋漓尽致。
1: 郭宇航这个年轻人我还是挺喜欢的，
0: 哎，
1: 首先呢他确实岁数小，
0: 嗯，
1: 他值得发展的空间是很大的，
0: 对的。
1: 再一个呢，他是正正经经的梅派传人，
0: 正正经经的，
1: 对，正正经经的梅派传人啊。然后他自己呢也是对于戏曲啊真的是很热爱，
0: 嗯，
1: 他经常在自己的直播当中就唱戏曲，
0: 哎，
1: 然后大伙儿点你点啥我唱啥，
0: 嗯，就是随意点戏，
1: 啊，对，
0: 嗯，你啥时候能升级到这个程度？
1: 嚯，
0: 大家点戏，
1: 哎呀，
0: 嗯，点啥唱啥，
1: 我得官升八级。
0: 那我们刚刚呢是说今天的主题就是一个风和日丽，是吧，嗯，那么第一段呢咱们就听了这个杜丽娘在这个美好的春光当中陶醉于景色，当然了她又有对于青春虚度的那种暗暗的忧伤，
1: 哎，那一定是的，
0: 对吧，
1: 那一定是的，
0: 哎，所以呢就是我们虽然是广播，我们也能够通过一些想象脑补一些画面，演员在演的时候通过一些什么水袖的轻舞啊，
1: 嗯，
0: 眼神的流转呢，啊，城市化的一些动作，
1: 嗯，
0: 就把这个风和日丽的游园的场景充分的表达出来了，是不是既诗意又浪漫？
1: 哎，那当然了，
0: 嗯，对吧，啊，
1: 同样诗意浪漫的除了昆曲还有越剧呢，
0: 越剧当然就是它自带浪漫的节奏，
1: 对吧，
0: 哎，
1: 那么说到越剧啊，在《梁山伯与祝英台》里边，
0: 嗯，
1: 有不少唱到美景的地方。
0: 嗯，对，当然了，
1: 尤其是那段
0: 《十八相送》，
1: 哎，一路都是美景，
0: 借景抒情。
1: 哎，
0: 嗯，
1: 你舍不得，我放不开。
0: 哎，当然，我刚才说了。越剧呢对于浪漫这两个字它是自带流量的，是吧，嗯，它就是那种柔美细腻的风格，所以更容易把这一路的美景风光再加上两个人的情愫编织在一起，那也是如诗如画呀，
1: 是吧，
0: 啊，
1: 嗯，哎呀，长亭古道，
0: 哎，
1: 鸳鸯成对，白鹭双飞，
0: 同窗共读整三载，促膝并肩两无猜，
1: 青梅竹马吗？论不？
0: 哎呀，这是传递的，就是特别含蓄的，但又是非常真挚的情感。
1: 是，
0: 嗯，
1: 所以呢，就配上越剧的这种唱腔啊，在感受着这种暖暖的微风，
0: 嗯，
1: 啊，抚过我们的心上，
0: 体会着爱情最纯、最真的、最美好的那瞬间。
1: 嗯
0: 嗯。
1: 所以说呢，这个配个十八相送也是不错的啊。
0: 所以我们说戏曲它真的是非常的恰当的能够展现人物内心的那份美好，当然通过演唱啊表演呢，啊，就能够自然的让你脑补画面，那个景色也美。
1: 嗯，那这样咱们再来听听这十八相送里到底有多美。
0: 好的。

0: 我们刚刚一起来听到的是一段粤剧的《梁山伯与祝英台》的十八相送。
1: 嗯
0: 嗯，
1: 非常非常好听啊。
0: 对，
1: 当然了，咱们说这个除了粤剧，那还有别的剧种呢？
0: 还有别的剧种。哎呀，就是昨天呢，我们给我给这个春雷听那个唱段的时候，春雷说：“你这不给我发了两个
1: 粤剧？
0: 粤剧，都是《梁山伯与祝英台》。”
1: 是，
0: 我说不对呀，不一样哦。我说你仔细听，听了以后还不是一样的。我说那不是一个段儿，这段呢叫《梁祝》，叫《风和日丽》，《义结金兰》
1: 啊，只不是一个段儿吗？
0: 剧也是一样的，都叫剧，最前面不一样。
1: 哎，
0: 嗯，
1: 它剧种不同，
0: 剧种不同，是叫戏剧。
1: 是的，
0: 嗯。
1: 戏剧呢，它实际上里边有一些这个行腔啊、咬字啊，跟粤剧很像，
0: 它很像，
1: 包括节奏很多都很像，
0: 对的，
1: 就容易混淆。
0: 嗯啊，那么这段呢是这个展现出来的啊，同样的是梁山伯和祝英台在一个风和日丽的这样的一个草桥亭畔，义结金兰的一个场景。当然了，我们会发现呢，戏剧的演员看着就没有粤剧演员那种像画里边走出来的那么美丽，但是可能更接近于我们想象当中的这个实物的这样的，就是真实的人物。
1: 哎，
0: 嗯，
1: 更还原故事背景。
0: 对，
1: 啊，
0: 那我们呢，今天为大家选的是倪桐芳来演唱的，因为她的这个唱腔啊，是非常的清脆明快的这种感觉啊。当然了，也能够展现出两个人初相遇时候的那种坦诚和默契。
1: 哎，这段风和日丽，义结金兰。

0: 怎么样，好听吧？这个确确实实我觉得它更加的柔和，但是呢它不完完全全的是给我们的，因为有的时候哈、特别的完美的时候，像画里边走出来的人物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他是只能看得见摸不着的，
1: 位置太高了，
0: 对，
1: 不好够。
0: 对，那么这段戏剧的梁祝、哎，似乎他就是在我们身边去演绎的，
1: 哎，
0: 啊、就是这种亲近感就更强一些，
1: 是吧？特别像我二姨身边能发生的故事。
0: 所以呢，我觉得是这样的，它不仅仅是环境的渲染、所以更是走入人物心境的这样的一种体现，
1: 哎、
0: 对不对？
1: 感谢守龙的点赞啊，谢谢。
0: 哎，大家呢也可以啊，就是一定要记住了，上点关注，下点赞，
1: 是吧？
0: 哎，
1: 然后呢，也希望大家呢能把我们的这个视频号啊
0: 分出去，
1: 哎，分享一下
0: 啊，就叫分享出去，
1: 分享到您的那个朋友圈啊，
0: 对，
1: 您的相亲相爱一家人呐、啊，姚小滚还说你恨我不？我恨你干什么？
0: 为啥呀？
1: 就说是呢，我这内心
0: 坦坦荡荡，
1: 对吧？君子坦荡荡，
0: 嗯，
1: 啥啥长戚戚，
0: 啥啥啥，
1: 真是、
0: 来吧，就是还会，因为为什么心那个内心坦荡荡呢？因为外面是阳光明媚的，是吧？我们的内心也是阳光的，不黑暗的。比如说，我们再来听一段呢，就是黄梅戏的天仙配陆玉。
1: 啊，
0: 今天给大家前面推出的段子都是脍炙人口的，
1: 对，
0: 都是能够让大家一听就觉得很灿烂的那种啊。就是董永行孝期间走在这个大路上、然后遇到了天仙，
1: 哎，
0: 美女儿，
1: 是吧？
0: 在这样的一个风和日丽的场景下，老槐树的树荫下，故事就悄悄地发生了。
1: 后来呢，就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故事，叫借树荫。卖树荫。人人都叫我阿凡提。
0: 人家是树上的鸟儿成双对。
1: 树上的鸟儿成双对。好像不是这个。
0: 这旋律非常熟悉啊，想给你拐走了你都拐不走啊。当然了，我们能够感受到的就是两个人当时的那种内心的喜悦，是吧？
1: 对 对, 对，
0: 七仙女和董永相遇的时候，两个人呢是美好的画面，
1: 是吧？
0: 黄梅戏呢，它本身就是那种旋律很明快的，特别的能够配合人物内心的一些场景，
1: 是
0: 表现七仙女对于人间的自由爱情的向往，再加上董永呢那样的一种质朴
1: 傻小子，
0: 然后面对着这个突如其来天降的那个大馅饼砸在脑袋上的那种意外，那种懵的感觉，
1: 是，
0: 哎，再到后来两个人就是喜结良缘呐、情感都是层层递进呢，哎，我们这就是真的感受到了爱情在萌发的这个过程当中的奇妙之感和珍贵之情。
1: 后来董永不还写了一篇文章吗？就说那个头天晚上啊做了个梦，梦见呢天上掉下东西砸了我一下，我说怎么会有这么个梦呢？这好奇怪呀！第二天就一边念叨着，然后呢，就一边出门，一边念叨着，一边出门。哎，逮谁跟谁说，逮谁跟谁说，把自己的梦啊分享给大家。
0: 逮谁跟谁说这事儿，不是祥林嫂吗？
1: 然后啊，这个梦不就分享给大家了吗？正分享着分享着，哎，美梦成真了，天上掉了一个仙女儿，把自己砸了一下。啊，这个呢，就是咱们今年高考的作文题啊，你如何把梦分享给别人？
0: 就是这么分享的呀、
1: 哎、分享啊，你不分享吗？
0: 这如果是作文题，这个作文如果要是照你这么写，该考生得不了多少分。
1: 那也不一定啊，就是我跟你说，独辟蹊径，
0: 确实你这个，
1: 对不对？
0: 你这个蹊径啊，就是真是犄角旮旯
1: 啊，曲径通幽嘛。
0: 但愿能够柳暗花明啊。
1: 你看就像董永似的，就柳暗花明了，
0: 确实
1: 寓意很好啊。
0: 哎，那我们既然说到这段啊，就来听听，时间不长，也就两分钟、
1: 两分钟，
0: 哎。

0: 这事儿啊，咱就得说啥呢？
1: 嗯，
0: 七仙女啊，下手稳准狠。
1: 七仙女
0: 啊，董永呢，这孩子呢也是倔。
1: 嗯
0: 啊，是吧？
1: 嗯，
0: 这一来二去的，你看，好比鸳鸯鸟了吗？这不就？
1: 就是不用好比了，就是俩人确确实实就已经走到一起了，
0: 哎，
1: 是吧？哎，刚刚呢，我们来听了这么美妙的事情啊，换一出戏，
0: 嗯，
1: 再换个剧种，
0: 啊，
1: 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评剧有一出戏叫《
0: 花微微》，
1: 属实，《花微微》这出戏呢，也表达了春日美景。
0: 啊，
1: 是吧，阳光明媚，风和日丽，
0: 是，
1: 但是因为呀，我们前面听的那些段子都太耳熟能详了，
0: 嗯
1: 啊，其实我昨天在选择这些唱段的时候呢，也在想，你看牡丹亭游园呢，
0: 嗯
1: 啊，梁山伯的十八相送啊，就包括天仙配呀，啊，
0: 对，
1: 就是太熟悉了，
0: 那怎么办，
1: 经常在我们节目当中出现，那我们呢也温故，
0: 也得知心，
1: 也得听心，
0: 哎，
1: 嗯，对不对？
0: 所以说接下来这出评剧啊，就不是咱们以往听过的。
1: 对了，这出戏呢唱段在我们节目当中应该是第一次出现，
0: 哎，
1: 叫玉和桥，
0: 玉和桥，
1: 哎，
0: 就叫春光明媚。
1: 对，这段就叫春光明媚啊。当然了，也许朋友们说了，你看你选的都是春天的，我们现在都已经进入到夏天了，耽误你心中有阳光吗？
0: 那就这样，我给他改个名儿，
1: 叫
0: 阳光明媚，
1: 对不对？可以改哈。
0: 对，
1: 嗯，
0: 有啥不行的呢？
1: 哎，因为他表达的就是女主角柯宝珠，在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当中，在玉河桥边游玩，
0: 哎，
1: 在游玩的过程当中呢，他用唱腔，用细腻的唱腔去描绘春景的，
0: 嗯，
1: 然后去暗喻这个少女的心事的
0: 啊，
1: 对不对？所以呢，我们说，你甭管是春天还是夏天，不耽误你内心有阳光。
0: 对了，
1: 嗯，
0: 来吧，那咱们就阳光明媚一下吧。
1: 哎，来听听这段评剧的《玉河桥》。

小熊文。

0: 是吧？感觉内心特别的欢喜，
1: 欢喜到连曹操的诗句都引用了，
0: 是吧？这怎么唱着唱着还引诵诗歌、啊？
1: 星汉灿烂，若出其中，其里，
0: 是吧？
1: 其阳光下，
0: 绕树三枝啊，不是要绕树三匝，何枝可以？怎么还错词儿？
1: 我也在想绕哪三枝儿啊？这是缠住了啊！
0: 是。
1: 其实我们说哈，这个评剧确确实实就是在这样的一种美妙的状态下，非常的能够把人物的内心的那种点给它唱出来。前面咱们听了一段黄梅戏啊，我觉得咱还得听一个黄梅戏的，就是不一样的地方。不一样的戏，这个戏大家听过吗？
0: 什么呢？
1: 叫《荞麦记》。
0: 你说的这好像是挂面的名儿。
1: 挂面叫荞麦记吗？叫荞麦面？
0: 不是，有类似这样的一系列的挂面。
1: 哦，
0: 荞麦的挂面，
1: 荞麦的挂面，这荞麦记呢，实际上你想啊，它既然跟荞麦有关，对吧？那一定是跟田间地头的景象有关。
0: 哦，
1: 对不对？
0: 嘎麦子去了。
1: 没，是播种的状态下啊，不是嘎麦子，是种，就是。我们说你在金色的秋天嘎麦子的时候呢，你会有收获的喜悦。
0: 是。
1: 但是当你在春夏时节在播种的时候的话，那应该是看到的是希望的状态。
0: 对了。
1: 对吧？我们撒下的种子，我们会看到它希望，就是看到一个希望，它会萌发芽，然后向上这个生长。
0: 对。
1: 因为有着阳光雨露的滋润。
0: 是。
1: 哎。
0: 行，那我们来听听这段吧。
1: 这段《荞麦记》啊，这个黄梅戏，春光明媚，百草青。

0: 好不好听？
1: 其实呢，有点像什么呢？就是好多的人们一起，正在田里忙的时候，
0: 对，
1: 突然之间有一个人心血来潮，高高兴兴的唱了那么两嗓子，然后旁的人呢，一边流着汗，一边种着田，一边回头微笑的看着。
0: 就是确确实实，那你想，就是在耕种的状态下的时候，田间地头也不能是一个姑娘自己，
1: 对，
0: 单打独斗，对不对？一定是有一些景色，然后景色当中呢是有一些大家忙碌的身影的。
1: 是的。
0: 当然这样的一个，你看，就是我们刚才听到了，这旋律是很明快的。首先呢，黄梅戏本身它就是明快的，再加上它描绘的是田间的这种景象，阳光明媚的状态，所以呢这个状态就是它这个旋律就更加的有这种感觉，当然也能够衬托出，主人公啊，或者说我们这个演唱者呀，那种勤劳善良的性格。
1: 是，那勤劳善良的人呢也很多，
0: 比如说还有谁呀？
1: 比方说有一个大美女，
0: 大美女，
1: 罗浮采桑的那个。
0: 可勤劳了，对，
1: 是吧？
0: 对，
1: 哎，天天呢，这个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0: 哎呦
1: 啊，然后呢，身材窈窕，长相美丽。
0: 你是说哈，就是自古美女都嫁不到好人呢？
1: 哎，怎么没嫁着好人啊？你看那个谁，
0: 谁
1: 妲己？
0: 哎，
1: 他那不。
0: 好好想啊，
1: 褒姒，
0: 哎，
1: 也不太行。嬛嬛，也负心了。婵，都不太行。
0: 宝钏，
1: 哎，
0: 是吧？咱们说罗浮。
1: 所以说，秋胡也挺讨厌的。
0: 对呀，
1: 就是咋说呢？老天呀，给你开了一扇大门，
0: 一定会帮你关上一点
1: 小窗，还能啥事都让你占全了吗？
0: 就是大家熟悉桑园会这个戏，是吧？有一些戏迷呢对桑园会不陌生，
1: 是。
0: 那当然了，有些人说我不是戏迷，我相声迷，当然也知道桑园会这出戏，
1: 对
0: 啊。当年李金斗老师改唱的那个秋胡大妈奔到家里儿，
1: 我当时说李老师你这个舌头怎么回事
0: 啊？你说那个版本啊唱的真的挺有意思的，
1: 是
0: 秋胡在那样的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在桑园偶遇妻子，
1: 跟妻子偶遇，哎呀
0: 你就说这些是吧，就是这些人都是偶遇妻子，
1: 是，
0: 比如说人薛平贵一样，
1: 薛仁贵一样贵不贵的好说吧啊，希望这些妻子呢都能够幸福快乐，
0: 他们就是有这些丈夫在身边，哎呀，能
1: 够自我满足吧
0: 其实挺好玩的，
1: 看看这天儿，是不是天气正艳阳？
0: 哎，我跟你说，秋胡没在的时候，罗浮在桑园里面忙，看到那个好天气，真的挺开心的。
1: 太阳出来喽，喂，喜洋洋喽，浪喽。
0: 天气正艳阳，
1: 是啊。
0: 然后呢，就有了那么一个叫板，就叫好天气也。

0: 刚我们一起来听了这个桑园会里边的唱腔，叫三月里天气正艳阳，我们也能够听得出罗浮当时心情是老好了。
1: 那是一直到遇见了 Q 湖。
0: 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见。
2: 以上就是本期春玉有腔调全部内容，本节目由祥玉工作室制作，主持人春雷、祥玉，监制总监制温雷，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一点整，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春到田间万象新，政策暖心镇乡村，科技赋能农业强，精准帮扶暖人心，耕地保护守红线，多元增收富乡亲。中央一号文件指引方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让我们携手同心，用新技术耕耘，用新理念发展，用新机制保障，共同建设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乡村。乡村振兴不仅是田园牧歌的回归，更是现代文明的延伸，不仅是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画卷，更是你我共同参与、共同创造、共同分享的美好未来。
1: 在生命的旅途当中，我们不会同时出发，更不会同时到达终点。
0: 健康是生命的底色，是人生这场长途旅行的通行证。没有它，再远大的理想，再美好的愿景，都不过是镜花水月。唯有以健康为基石，生命的大厦才能稳固助力。
1: 不挥霍健康，不轻视身体，用科学的态度、积极的生活方式，与生命签下一场长久的浪漫契约。
0: 认识自己在当下，在通往健康的路上，快乐地活过100岁。

0: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活过一百岁节目。在直播间陪伴大家的依旧是各位的好朋友，也是本节目的主持人子诺。欢迎大家呢今天在这个时段和我们一起度过这一段健康时光。活过一百岁节目当中，欢迎大家随时通过锦州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啊加关注之后呢，在评论区发表互动消息，与我们一起畅聊健康话题。同时您还可以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在线来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另外我们的节目在凌晨会为您进行二次重播，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1: 你是否想象过在白发苍苍的年纪依然能健步如飞，思维清晰，和子孙共享天伦之乐？活过一百岁不再是遥不可及的传说，而是健康科学生活方式可实现的美好愿景。让我们一起揭开长寿的神秘面纱，为生命续航书写跨越世纪的健康传奇。
0: 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活过一百岁。今儿啊咱们第一个话题呢还真的是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大家都听说过这样一句话，叫科技改变生活，是吧？咱们现在呢生活当中充满了高科技啊。但是再说啊，咱们说这个高科技呢也是有两面性的。比如说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和我们的科技生活健康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不知道您是否佩戴过运动手环还有智能手表？哎，第一个话题和他们俩就有关哈。说不少啊最近长期佩戴着运动手环智能手表的朋友发现，说自己手腕上啊被表面覆盖的一圈皮肤明显发白，而且发干粗糙，有的甚至发硬增厚，看起来就像是这一块的皮肤提前老化了一样。一时间心率传感器滤光导致光老化啊，还有手表漏电灼伤皮肤，机身发热低温烫伤等等说法在社交平台上广泛的流传。很多智能穿戴用户就开始担心，说我这智能手表，我这运动手环，它能不能放心的佩戴呀？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这个说法到底算不算空穴来风啊？咱接下来的时间呢，一起来了解一下智能手表背面的心率传感器，它会发出约525纳米的绿光，那么通过光电容积法来测量脉搏。有人担心说，这种光长期打在同一块皮肤上，会不会就像晒太阳一样造成光老化呢？从皮肤科角度来看哈，医生表示，造成皮肤光老化的核心致病因子是日光当中的紫外波段，就是我们听说过的 UVA 和 UVB， 它们可以导致晒伤、光老化，甚至诱发皮肤癌。虽然近些年来有研究啊，可见光某些波段在高剂量长时间照射下会对色素产生影响，但是这类波段啊集中在短波蓝光的范围内。至于智能手表传感器发射的绿光，目前尚无直接科学证据证明其会导致光老化。智能手表采用低压锂电池，正常工作电压在3到4伏多，那么皮肤表层角质层啊，在干燥的状态下电阻是很大的，低压电源呢也不足以造成明显的电灼伤。更关键的是，如果真的存在漏电，那佩戴者第一时间会感受到局部刺痛或者麻木，这是一个急性的感知过程，不可能表现为慢性长时间的皮肤逐渐的变化。另外，低温烫伤通常是需要长时间接触44摄氏度以上的热源。我们说这智能手表它正常工作时机身温度远远达不到这个阈值哈，而且手表和皮肤之间也并非是持续密闭的高温接触状态，所以目前还没有临床证据表明正常佩戴会导致低温烫伤。那很多朋友可能不禁会问，那我这手腕发白呀，变粗糙呀，尤其是戴手表这一块，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呢？是我自己皮肤的原因吗？您这个猜测还真的是有点对，不无道理啊。医生说到啊，真正的原因有可能是这个皮肤性过敏性的接触性的皮炎与这个刺激性接触性皮炎两类皮肤问题。

既然说到皮肤问题，那咱们就得往下再细致一点的聊一聊。过敏性接触性皮炎，它是迟发型免疫过敏反应。皮肤反复接触手环致敏物之后，免疫系统产生炎症，急性期发红瘙痒，慢性期可遗留色素减退，表现就是皮肤发白、角质增厚，这是皮疹啊典型的病因。另外，像表带、表背当中某些低分子量的化学成分，像金属镍、金属铬、橡胶成分、染料、粘合剂当中的残留物，它们都可以作为半抗原渗透到皮肤的内部，刺激免疫系统产生致敏反应。镍呢是人群高发的致敏金属，流行病学调查显示，普通人群镍过敏患病率超过10%，而手环也是仅次于耳饰的镍接触暴露来源。另外还有病例证实，手环表扣当中的铬元素也可以独立诱发接触性皮炎。那么长期过敏皮炎消退后，还会出现接触部位的局限性的白斑，那直接对应手环下方皮肤发白的表现啊，就有早期的病例记录，金属表扣镍成分会造成水泡型急性接触性皮炎。另外呢，还有一种啊，这个叫丙烯酸酯类胶水过敏。手环机身的粘合剂、钢化膜、保护膜胶水含有丙烯酸酯衍生物，其中的四丙烯酰磷马林啊是典型的致敏成分。有一些患者就是因为粘贴手机保护膜就出现了腕部的皮炎，同时也有临床病例确诊手环本体胶水丙烯酸酯诱发接触性的皮炎。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啊是第一类，那第二类呢是刺激性的接触性皮炎。相较于过敏，刺激性接触性皮炎绝大多数人他是手腕发白、粗糙、增厚啊，那么甚至是不需要具有过敏体质就可能会发病的。我们的手环呢，它是紧密贴合在我们的手腕处的哈，形成密闭、温热还有汗液积蓄的局部微环境，所以长时间密闭可能让你的手腕角质层过度水合，直接表现就是皮肤浸渍发白，角质层吸水之后呢，皮肤屏障脂质结构破损，防御能力就会大幅的下降了。在结痂、表带、表壳、日常活动的持续摩擦，还有局部压力形成密闭潮湿的浸渍，加上机械摩擦双重的一个损伤，日复一日形成慢性积累刺激性皮炎。长期屏障破损，皮肤便会表现为角质粗糙、皮肤苔藓样增厚、局部发白，这些跟很多网友晒出的说自己手腕皮肤老化图片基本啊都是吻合的。那医生也表示，像长期的汗液、体表代谢物，它是封闭滞留，也会持续刺激你脆弱的角质层，进一步加剧角化增生。另外还有一种啊容易被我们忽视的诱因，就是洗手的时候不摘表。洗手液清洁泡沫可能会进入到表带与皮肤的缝隙当中，虽然手洗干净了，但是表带内残留的清洁剂会对皮肤产生短时间的刺激，诱发红斑啊，还有一些瘙痒的情况。但是说了这么多，我们最关键的还是要跟大家伙儿啊分析之后啊说一些提示大家能够避免出现你手部戴手环啊或者说智能手表产生的这个皮肤的问题。那么智能手表手环本身它也并非是皮肤杀手，关键啊还在于您怎么戴。如果说皮肤改变仅出现在表带接触部位，可能是表带成分过敏，就刚才我们提到的金属啊、橡胶啊、粘合剂啊等等，确诊镍铬金属过敏的人可以尝试更换尼龙织物还有纯硅胶非金属表带啊，避免金属表带直接贴肤。还有丙乙酸酯过敏的人群，你最好是给它去除掉额外的贴膜还有保护壳。
运动之后要取下手环，用清水清洗腕部并擦干，避免汗液长时间的停留在皮肤和表带之间。表带最好要定期的清洁，去除汗渍和污垢。另外，每天预留一个小时以上不佩戴手环啊，破除这个密闭潮湿的环境，也要避免清洁剂残留进入表带缝隙，刺激你的腕部皮肤。还有啊，就是根据场景来调整表带的松紧，静止或者是冬季的时候你可以稍紧一点，而运动或者夏季闷热潮湿环境下呢要调松一点啊，既不影响心率、血压等传感器的数据稳定，又能减少佩戴这个东西呢给你带来的摩擦和压迫，让汗液有空间蒸发。

如果说有的朋友皮肤已经是受到损害了，那又该去如何处理呢？我们来听听专家医生的解释。专家医生提醒大家啊，首先要进行屏障修复，你的皮肤破损处啊，要外用保湿修复乳，像神经酰胺啊、凡士林类的啊，来修复破损的角质。那么慢性增厚粗糙，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温和角质调理药膏啊去敷用。再有就是，如果你的皮疹真的反复瘙痒、白斑持续不消退，建议前往皮肤科做斑贴试验啊，精准明确致敏源，以便筛选手环和表带的材质。当然，我们今天聊到的这个话题，大家也不必过度焦虑恐慌，不用因为几条网上的说法就对智能穿戴设备呢敬而远之，也不要对皮肤发出的这个早期的信号视而不见啊。了解它的原理，认准正规诊疗机构啊，还有呢，养成良好的佩戴习惯，那智能手环还是我们健康生活的好帮手的。

好，今天活过一百岁的第一个话题咱们就暂时聊到这儿。各位是否佩戴智能手环或者是运动手表呢？那您对这个看法有什么观点啊，或者是一些自己的心得体会，佩戴的小心得，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评论区发表您的互动留言。

0: 示，您涉嫌账户洗钱等违法行为，已被我们市公安部门监视居住并监听电话，请您现在准确提供您的银行卡号及个人信息，以便我们冻结核实您的账户信息。
1: 嘿嘿，别忽悠我这老太太，我可知道你是个骗子，都千年的狐狸，你和我玩什么聊斋呀？谁呀？
2: 您好，赵大妈，我是法院的协勤人员，这是我的工作证件。您因涉嫌账户洗钱等违法行为，我们先将违法告知书及相关书面材料递交给您，请您务必积极配合我们公检法的工作。
1: 我还以为刚才的电话是骗子。好，我马上就把身份证、银行卡还有密码都给你们。
3: 行骗加戏，花招不断，空巢老人请提防上述新型诈骗形式，保全自身财产安全。
4: 爸，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5: 嗯，味道不错。
4: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5: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4: 爸，该吃药了。
5: 哎呦，差点忘了。
4: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5: 不用不用。
4: 爸，走吧。
5: 都说不用了。
4: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5: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4: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您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5: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4: 爸，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5: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的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4: 爸，
6: 你是我的天。
7: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8: 每天14点，锁定 AM 六六六 ，FM 92.7，活过100岁，医生专家为您解读健康密码，解答健康难题，揭秘疾病预防真相，科学养生不踩坑，健康干货不容错过。

学养生不踩坑，健康干货不容错过。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活过一百岁。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第二个话题，第二个话题结束之后呢，我们再来一起啊分享几位朋友在微信公众平台评论区里发表的话题互动。第二个话题呢，也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很多朋友啊喜欢去做的一个事儿，就是按摩啊。说这按摩呢已经成为很多人生活当中的必需品了，因为忙碌的生活当中，不少人喜欢通过按摩来缓解身体的疲劳和心理上的压力。无论是经过一天的工作还是运动后感到肌肉酸痛，按摩呢都能够让我们身心放松啊，身体也能够松发下来，不仅能舒缓紧张的肌肉，还能促进血液循环，甚至有助于缓解精神压力。不过您知道吗，虽然这按摩有很多好处，却不是所有人所有时候都适合。对于一些朋友来说，按摩可能不仅没用，甚至反倒给你带来健康上的风险。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就一起来分享啊，有一些人群是不适合按摩的，哪些人群呢？首先，患有颈椎病的患者，对于颈椎病患者来说，按摩需要格外的小心。特别是啊，当患者患有脊髓型颈椎病，颈椎节断性不稳定或伴有发育性颈椎椎管啊狭窄的时候，那么脊髓呢已经承受着轻微的压力。这种情况下，如果按摩时用力的按摩脊柱，可能会给脊柱带来短暂而剧烈的冲击，导致脊髓瞬间受到更大压迫，从而引发神经功能的急剧恶化，甚至可能造成永久性的高位截瘫。第二类的就是中老年人群，除了脊髓受压的风险，颈部按摩还必须要考虑到颈动脉斑块的问题，这在中老年人群当中尤为常见，尤其是那些患有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症或者是有吸烟习惯的人。当颈部受到按摩时啊，硬化的斑块可能会脱落，并随血流进入到颅内，引发脑中风，造成严重的后果。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呀，按摩存在的风险还远不止于此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很多老年人会患上老年性骨质疏松症，而且啊，这骨质疏松的程度会随着年龄的增长加剧。如果按摩时用力过猛，可能导致骨折或者是关节错位，同时还要避免使用按摩椅或自动按摩器，因为这些设备可能无法提供适合个人情况的按摩力度。第三类呢，就是患有其他特定疾病的人群。有一个会被大家忽视掉的问题，如果说啊，肾脏存在错构瘤，比如平滑肌脂肪瘤，它就不应受到大力的挤压。医生说到啊，早在2022年的时候呢，就曾经有一篇报道说，一名女性因为按摩导致脂肪瘤破裂，不得不紧急入院治疗。所以在享受按摩带来的轻松片刻的时候啊，也要格外的注意它潜在的健康风险，特别是对于有特定健康问题的人群。

医生专家也提醒大家，有一些部位的按摩千万不要去做。刚才我们除了说了那些特定人群之外，身体上的一些部位或者是它按摩手法对健康人群来说也是有一定风险的。首先啊，还是要说这个颈部按摩，因为颈部按摩除了存在特定疾病人有风险之外，部分位置对健康人群来说也潜藏风险，比如颈动脉窦。这个啊，它位于颈部中线左右三指宽的位置，极其敏感，任何外力的不当刺激都可能引发很严重的后果，轻微的可能导致昏厥，而严重的甚至会引起心脏骤停。曾经在某短视频平台上啊，看过一段关于这个缓解失眠多梦的按摩手法，令人担忧的就是视频当中竟然有推荐按压并揉搓颈动脉窦区域1分钟之久，其实这是挺危险的一个事儿哈。身边如果您有朋友或者说身边人或者自己啊看过类似这样的视频，真的是要提醒啊，不要去尝试啊，或者说要避免这样的按摩手法。第二个部位呢，就是乳房按摩啊，建议大家避免。首先呢，许多美容机构提供的乳房按摩精油，它是含有一些激素的，那这种额外的激素摄入可能会增加患乳腺癌的风险。如果说已经存在早期的乳腺癌啊，那么这种按摩可能还会刺激肿瘤生长，加速病情进入到中晚期。另外，早期乳腺癌的肿块可能非常小，甚至没有什么肿块，通常没有症状，连专业的乳腺科医生都不一定能够通过触诊发现。如果按摩时肿瘤已经存在，不当的手法可能会促进其转移，这一点已经通过动物实验得到过科学证实。所以呢，对于乳房按摩，我们应该谨慎的啊，有这么一个谨慎态度，避免可能带来健康风险。总的来说呀，按摩呢作为一种放松身心的方法，确实是能给大家带来不少的好处，但是享受这种放松之前一定要了解好自己的身体状况，这一点很重要。掌握按摩的禁忌，不仅能让你在按摩时更加安心舒心，也能避免潜在的健康风险。毕竟健康是最重要的，只有在安全的前提下，按摩才能发挥它该有的作用。所以提醒大家，下一次准备预约按摩的时候，不妨先回顾一下自己近期有没有

好，歌曲过后呢，咱们来刷新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评论区啊，看一看大家对于今天活过一百岁两个健康话题的一些观点看法，或者是自己的一些心得体会。大家对今天的两个话题还是蛮感兴趣的哈。以汤卧血，这位朋友说，咱们吃的药啊，说明书上都写着有副作用呢，按摩也是的。哎，您这么理解也对啊，就是它并不是所有人都适用，不是所有的按摩都对身体有好处，如果你的身体不适合按摩，就不要去尝试。精英地他说，按摩推拿要到正规医院，千万别路边随随便便找一个小摊儿啊就去按，哪怕你觉得按得再好的师傅，也有可能他的手法呢是不见得科学的。嗯，我觉得这个也是双向的哈，你觉得按得好的师傅，然后呢你还要有一个就是没有什么健康风险的按摩手法，还有你自己本身要没有什么相抵触的问题啊，健康问题。小胖胖他说，按摩呀要到正规的按摩店或者是医院，千万自己不要乱按。嗯，樱桃小记他说，按摩对于一些上了年纪而且存在骨质疏松或者是心脑血管疾病的中老年人来说，确实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嗯，是的，我们在刚才的话题当中也聊到了这一点，所以大家啊，按摩也是需要谨慎的啊，要看一看自己的这个身体状况。小飞狐他说，我来说说第一个话题。之前我也有戴手表的时候觉得手腕那个地方勒得太紧了，挤压得很难受，后来每天摘下来洗干净手腕晾干，再戴稍微松一点就解决这个难受的问题了。那还好哈，您意识到自己这个不舒服，那又及时解决了，找到了自己舒服的这个戴法，就没什么问题的。奶盖有点咸，这是我们的新朋友，他说，我是一个戴了8年的人，呵呵，一点事儿都没有，这个也是因人而异了哈。FE 朋友说，我的运动手环啊，买回来换过3次不同材质的表带，每次都过敏性皮炎，长红包，而且发疼发痒，实在不行我后来换成了头绳，虽然湿了不舒服，但是很好用，也不会过敏，我的头绳已经被我用起毛了。还附了一张图片。这头绳跟着你遭了点小罪。但是确实是这样哈，你都尝试很多次了都过敏的话，那确实可能是表带的材质对你的皮肤呢它不贴合啊，有致敏的东西，那换成头绳不过敏，戴着舒服就好呀，对吧，对我们的健康没有威胁。云中漫步朋友说，我就是戴运动手表过敏，只能不停地左右手换着戴，那您尝试一下不戴呢，对吧，或者说减少佩戴时间再尝试一下。好，感谢以上这么多位朋友对于今天两个话题的关注和话题的互动分享啊，分享了自己的心得体会和一些观点看法。那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活过一百岁节目呢也是接近尾声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关注以及参与话题互动。本节目主持人子诺，监制云婷，总监刘洪佳，稍后时间也欢迎您继续收听锦州新闻广播为您安排的更多精彩内容。

0: 生活有品味，垃圾要分类。
1: 大姐，您看这剩饭剩菜属于厨余垃圾，要倒进绿色垃圾桶。用过的塑料袋是其他垃圾，得放进灰色桶里。分类投放能让资源再利用呢。
2: 原来是这样啊，以前总分不清楚，多亏你细心讲解，以后啊，我一定好好分类，既保护环境，又能变废为宝，为咱社区的绿色家园出份力。
3: 宝洁叔叔，我把废纸盒、塑料瓶都放进蓝色可回收垃圾桶了，这样分对吗？
1: 小朋友分得太对了，可回收垃圾回收后能加工成新东西，减少污染，还能节约资源，你真是环保小卫士。要是大家都像你这样细心分类，咱们的城市啊会更干净更美丽。
4: 垃圾分类一小步，绿色生活一大步，资源不浪费，环境更优美。

从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它们，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拿起它，思解千载，纵横八极，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0: 州风情美如画，烧烤甲天下。
1: 神奇笔架山，北镇一屋旅，
2: 关外有个北普陀，蜿蜒小凌河。
3: 锦州话是这样说，你们叫你们，喜欢叫稀罕呢，旅游叫溜达，舒服叫得劲儿啊，连起来就是
4: 你们稀罕旅游就来我们锦州啊。

国庆将至，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广播，这个国庆我想对您说，新生征集活动开始了。不追流量明星，来讲讲您心中的榜样，革命先烈，为国戍边英雄，时代楷模，国之脊梁，劳动模范。欢迎您留下一分钟以内的心里话，说出对榜样的敬意。您的声音，您的音视频，有望在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等新媒体平台播出。这个国庆，把那句埋在心底的感谢说给榜样听，期待您的参与。报名电话：3817686，3817686。这里交通便利，环境优美。这里民风淳朴，宜居宜业。这里商贸繁荣，生机盎然。文明是一个城市卫生的引擎，卫生是一个城市文明的标签。用汗水浇筑幸福坐标，用激情追逐梦想家园，齐心协力绘就着天蓝地绿水清人和的创城新画卷。吹响创城集结号，共建宜居新家园。创城凝聚着这方土地的精神气韵，瞩望未来，以更加开放的襟怀，广阔的视野，朝着建设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更美的幸福家园昂首阔步。

0: 北京时间2点整。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的起点。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系统部署常态化精准帮扶机制，建立健全防止返贫长效机制，政策不留空白，关心始终在线。通过精准识别、动态监测、及时干预，我们努力做到早发现、早帮扶，为每个家庭筑牢防返贫堤坝。从产业扶持到就业帮助，从教育支持到医疗保障，多维度的帮扶措施让脱贫基础更稳固，让幸福生活更可持续。防返贫有机制，有困难早帮忙，让我们携手守住来之不易的脱贫成果，共同迈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1: 捧起这片浸染英雄热血的热土，70多年前，无数将士投身辽沈决战，将生命留在辽西大地。我们从英雄之城锦州启程，赴一场千里之约。车轮向北，穿越辽西山河，带着白老虎吞战场的泥土，满载锦州人民的缅怀与崇敬，向着英雄的故土吉林一路前行。跨越千里，终于相见。当战场热土交到陶路英雄后人手中，两地跨越70余载的牵挂再次紧紧相连，一捧热土圆了老英雄埋藏心底的念想。苍松翠柏，陵园肃穆，泥土倾洒墓前，告慰忠魂。旗帜的呼唤声声不息，铭记英烈，传承信仰，英雄永不会被遗忘。
0: 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2: 南来的，北往的，城里乡下锦州港的，
3: 上班的，回家的，急着做饭上菜场的，
2: 都往这边看一看，瞧一瞧啊。
3: 新产品刚刚到，上过锦州电视报。
2: 新产品刚刚来，上过咱们电视台。
3: 这个东西就是好，家家户户离不了。
2: 这个东西就是妙，大家一看就知道。
3: 哎，你们是推销员呢？
2: 不，我们是
4: 服务员。
2: 每天傍晚来报道，
4: 服务大家心情好。
2: 客到主动迎，态度要热情，
3: 开口问你好，脸上常挂笑。
4: 上菜时间到，
5: 祝您用餐愉

收音机旁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收听翠花上菜，我是刘顿。昨天下节目之后，看到有朋友在公众号的留言区留言说又到了种菜的时候了，有没有种菜的朋友给一点建议，现在今年种什么菜好呢？自己家里用泡沫箱或者是用花盆来种。其实呢，每到这个时候呢，很多朋友都想啊，在自己家的小阳台啊，或者是外边的小空地上啊，在允许的情况下自己种一点蔬菜。还有一些朋友说，其实种菜不仅仅是为了吃，是想让自己快乐。有这样的想法的朋友，真的是太棒了啊，给你点赞。真的有一些资料呢，也分析到了长期种菜的人，喜欢种菜的人平均寿命更长，慢病更少，心态更稳，是一种被低估的低成本的快乐长寿秘诀。既然大家都聊到这儿了啊，都提起了种菜，那我们今天呢就来聊一聊啊，跟大家说一说为什么种菜被誉为是低成本的快乐的长寿方式。你想啊，当我们在菜园劳动的时候，我们会呼吸自然的空气，沐浴温暖的阳光，我们的身体呢会自动的合成维生素 D， 而这个呢就是我们人体获取维生素 D 最主要和最有效的途径。而维生素 D 呢又能够极大的促进钙和磷的吸收。再有，您在菜园里去翻土啊、锄地，或者是蹲下除草、起身浇水，又去提桶打水、施肥等等等等，这些动作虽然是看起来很微小，但是却能够动用到全身的大肌肉群，能够有效地锻炼到我们的下肢力量和身体的平衡协调能力。它是一种中等强度的全身运动，能够有效地提升我们的心肺功能，促进血液循环，并且呢不容易造成损伤。有一些研究也发现啊，经常接触生态土壤的人，皮肤益生菌多样性暴增，血液里的抗炎因子呢也会飙升，这些泥土会把过敏源和病毒都挡在外面啊，挡在你身体的外面。再有啊，我们换另外一个角度去想，种菜，你想从一颗种子、一颗小苗到丰硕的果实，整个过程都充满期待和惊喜。那您亲手创造生命的这种感觉的掌控感啊，还有收获时的这个成就感是无法替代的。那种菜呢，还有我们的对生活有这样一个怎么说，就是给我们的生活提供了一个稳定又积极的目标和节奏，对吧？它也能够提升我们生活的幸福感。再有呢，像种菜的时候呢，我们会全神贯注地沉浸在这个菜园里，专注蔬菜的生长和劳作，它也能够让你暂时地忘掉生活当中的一些烦恼包括压力，让你进入到一种类似极其放松的状态。同时呢，每天接触土壤当中的一些特定微生物，像母牛分支杆菌啊，它呢能够刺激我们的大脑释放更多的血清素，这是一种能够提升情绪，让人感到愉悦和放松的神经递质。所以呢，种菜啊能够显著地缓解压力、焦虑和抑郁情绪，带来持续的平静感和满足感。如果您长期有种菜这样的习惯哈，那收获远不止能吃上自己亲手种的新鲜的健康蔬菜那么简单，而是能带来从身体到心灵一场持续而深刻的锻炼和疗愈。说了这么多，总的来说哈，这个长期种菜它是一项集体育锻炼、脑力活动、心理疗愈和营养改善于一体的健康投资。它带给我们的不仅是一筐筐绿色健康的蔬菜，它更是一个更强健的身体、一个更愉悦的大脑和一种更踏实充满希望的生活状态。所以呢，喜欢种菜的朋友您真的是很有福啊，这个种菜呢真的已经被誉为是一种
种低成本的快乐长寿方法。那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您是不是也喜欢种菜呢？或者说听了我的介绍之后呢，从现在开始也喜欢种菜了？欢迎大家呢和我们聊一聊啊，在我们公众号的留言区来说下您的感受。

0: 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小贴士。近年来，因电动自行车锂电池短路、非线充电、入室充电、私自改装等引发的事故不在少数。那么，应该如何预防电动车火灾呢？大家请牢记，合理控制充电时间，按照电瓶容量的大小，一般在8至10小时内就能完成充电。尽量白天充电，及时断电，不要在住宅内充电。室内易燃物品较多，一旦出现起火事故，容易酿成火灾。严禁非线充电，非线充电在天气突变等情况下易酿成火灾。不要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楼道，楼道中的电动自行车一旦起火，会直接阻断消防逃生通道。不要盲目改装电动自行车，进行加装、影响照明等改装，容易造成线路负荷，引发火灾。不要购买和使用非标及超标电动自行车，购买非标或超期使用电动自行车会增加风险指数。加强日常自查自检，要经常检查电动自行车线路磨损、老化等情况，容易酿成火灾。电动自行车充电时要远离易燃易爆物品，以防电动自行车起火后火烧连营，造成更大的事故。避免电动自行车进水，电动自行车内部一旦进水，就可能引起短路，从而引发车辆自燃事故。一定要选购正规合格的电动自行车及配件，不合格的电动自行车电池、电线、充电器会增加火灾风险。
1: 雄踞辽西，筑巢引凤，共赢未来。
2: 锦州这座英雄城市，正以审批有尺度、办事有速度、服务有温度、保障有力度的硬核理念，全力打造辽西营商环境最优高地，书写新时代全面振兴的奋进篇章。
3: 每一次高效审批，每一项精准赋能，每一份暖心帮扶，都化作企业安心发展、安心兴业的坚实底气。
4: 锦州的营商环境是承诺，更是行动，
2: 是优势，更是未来。
5: 农业，我们的根，绿色是我们的使命。每一粒种子都是大地的希望。聚焦三农，助力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新田耕耘，未来丰盈。欢迎您继续收听《翠花上菜》。
6: 好，再来问候各位，欢迎您继续收听节目。刚刚呢，跟大家聊了说种菜啊，对我们来说真的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它可以让我们更加快乐。我看很多朋友听完我们这个话题之后呢，也在和我们进行互动，在公众留言区有朋友留言。凯丽说，真的说得很好，把我们种菜人所收获的喜悦感受益处都表达出来了。芬芳慢时光说，看来我要加入种菜人的行列了。故乡的云他回复说，种菜我是老把式。天马行空说，我老伴儿年逾古稀，很喜欢种菜，自己家的小田里有各种蔬菜，还种过花生、地瓜、豆角、辣椒、韭菜，应有尽有。种菜的好处确实很多，还能让自己很快乐。小秋说，我经常失眠，自从回老家养花种菜开始，症状越来越好了，天天呼吸新鲜空气，吃的是我自己种的

菜很悠闲自在。姥姥的日记啊，她说我也种菜，希望也能够像你刚刚说的那样那么美好那么快乐。一定会的啊，只要你坚持下来，一定会从中感受到快乐和美好。蓝天说我也很喜欢种菜，但就是没有合适的地方。其实也不用一定要找一个多大的地方啊，小泡沫箱啊，或者是小花盆儿，都能种上一点你喜欢的小菜儿，是吧？生态，他说种菜有这么多的好处啊，真是学习到了。于松梅，他说我种了一些菜，也学习种花，我开始越来越喜欢了。希望你能够坚持啊，这个习惯保持下来。玲玲她说我自己种的菜我每天都看，每天都仔细的瞅，看他们是不是长大了。一定会长大的，你这么细心的呵护它，它一定会长大，然后给你开花结果。小木偶说我每天早上都看看我种的小苗长了多少，就差拿尺子量了。又是一个天天盼着自己种的小菜苗长大的朋友。浮花他说喜欢种菜的人一定心情特别棒，当然希望你也能够体会到这种心情特别棒的感觉啊。你会种菜吗？喜欢种菜吗？如果没有的话呢，从今天开始就喜欢吧。小善说我今年呢也想回老家去种菜，今年也想回老家种菜，太逗了啊。还有朋友晒出了照片啊，说啊，这是不忘初心，他说这是我的小菜园，我看了一下，你的小菜园真的不错，有花还有菜啊，希望你接下来会有一个大丰收。好，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各位的互动，谢谢大家。

0: 要说今儿个您可来着了。
1: 怎么呢？
0: 我请您吃饭。
1: 快说说吃什么。
0: 我请您吃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煮鹿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酥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江米酿鸭子，怎么样？
1: 这么多菜咱们两个吃得完吗？
2: 请客不是报菜名，爱惜粮食，吃饱就好。
3: 生活有品味，垃圾要分类。
4: 大姐，您看这剩饭剩菜属于厨余垃圾，要倒进绿色垃圾桶。用过的塑料袋是其他垃圾，得放进灰色桶里。分类投放能让资源再利用呢。
1: 原来是这样啊，以前总分不清楚，多亏你细心讲解，以后啊，我一定好好分类，既保护环境，又能变废为宝，为咱社区的绿色家园出份力。
5: 宝洁叔叔，我把废纸盒、塑料瓶都放进蓝色可回收垃圾桶了，这样分对吗？
4: 小朋友分得太对了，可回收垃圾回收后能加工成新东西，减少污染，还能节约资源，你真是环保小卫士。要是大家都像你这样细心分类，咱们的城市啊，会更干净，更美丽。
6: 垃圾分类一小步，绿色生活一大步，资源不浪费，环境更优美。
7: 蒸羊羔，蒸熊掌，蒸
8: 妹儿啊，你干啥呢？
9: 来啦，姐，我这一边报菜名，一边学做菜呢。
8: 行啊，你这大勺轮的不错啊。哎，都做点啥呀？
9: 啥都有，你看看，你看看，咱这农村大集上买的溜达鸡儿、大茄子、青椒、羊柿子、酸菜、土豆。哎呀，你想吃啥，姐，我给你做。
8: 哎，你还真别说，咱现在呀，真是想吃啥用啥都买得到，新鲜便宜还方便。咱不光有大集，还有各式各样大超市呢，只有想不到的，没有买不到的呀。
9: 那是，你看如今咱这日子过得多红火呀。哎，姐姐，别闹了，你看我这小鸡儿炖蘑菇都做好了，还有头几天大家伙儿团购那个地瓜粉儿，我做丸子了，你看看。
8: 哟，真不错！哎，这一看就好吃，老香了。哎，等着，我去拿盘子，
9: 拿拿拿拿，
8: 上菜。
9: 好嘞，上菜。

好，这里是翠花上菜，我们继续。前边一直在说种菜，我看很多朋友呢也提到了说种菜用什么种啊，是用泡沫箱还是用花盆儿？其实呢，泡沫箱呢真的是种菜神器，你可以把它变废为宝啊，一茬接一茬的，让你的小阳台呀，或者是你的小窗台呀，秒变小菜园，轻松实现蔬菜自由。如果你在菜市场买菜留下的这个泡沫箱，你不要转头就扔掉了，挺可惜的。这个呢，在菜友的眼里啊，那可是不花钱的种菜神器，它又保湿又轻便，还不漏水，关键的是零成本。这一个小泡沫箱能够种一茬生菜，一茬空心菜，还可以再种一茬樱桃萝卜，你可以从春吃到秋，你的阳台秒变小菜园。接下来呢，就手把手的教您啊，怎么把泡沫箱变成高产菜盆儿。第一步呢，就是关键的一步，就是打孔，给这个泡沫箱去打孔。很多朋友用泡沫箱种菜失败，原因只有一个，就是你没有打孔，那个水啊，它排不出去，把菜的根儿就给泡烂了，菜就死了。这个孔怎么打呢？剪刀啊，铁丝啊，都可以。或者是螺丝刀都行，但是你别忘了要把它烧红喽，烧一下啊，底部打孔最重要了，在箱底均匀的打5到8个孔，直径呢也就是1到2厘米，侧面也要打孔，箱体下方10厘米处你再打一圈小孔，它是让你通风透气的。这个密度呢你掌握好，孔是越多越好，您别怕漏水，怕的是这个积水。如果你在阳台上种，担心漏水弄脏了地面，你可以在箱底垫一个托盘儿，浇多的水啊，接住倒掉就行了。第二步就是配土了，这个泡沫箱不花钱，咱土啊就也别花冤枉钱。比如说你到这个花鸟鱼市哈，你跟这个卖家说，你说我种的是什么，卖家呢就会给你推荐适合你种的那个土，然后你买一点回去，一点都不贵啊。你去买了这个土呢，他们都是经过处理的，没有问题。如果你自己外面去挖，有可能会带一些小病菌呐、小虫子回来，所以这个不建议。但是要提醒您，土别装太满，您留个5厘米高度，方便浇水。你刚买来的这个土呢，建议大家先摊开来晒2天哈，然后你再用。第三步就是垫底儿了，这个是防漏土、防烂根儿的一个小程序。打孔不垫底儿，浇水全漏光，土也跑光了。你可以找碎瓦片啊，或者是旧的丝袜也可以，旧的窗纱剪一块铺在底下，像煤渣、陶粒儿其实都可以啊。它的作用就是透气排水，但是又不漏土。有条件的朋友，你在那个箱子底部先铺一层陶粒，再铺土，这个小庄稼小苗就是根系长得就更好。这个陶粒儿你可以到一些某平台上啊，电商平台上去买，都可以买得到。第四步就是该想种什么了，这些菜哪些菜最适合放到泡沫箱里去住。这个泡沫箱它的深度是20到30厘米嘛，特别适合种那种根系浅的叶菜和小型的果菜。先给大家推荐几种吧，您可以参考一下。比如说生菜，你可以想一下它这个棵数啊，我举个例子，比如说4到6棵，大约30到40天就是它的周期，采收周期。菠菜呢10到15棵就是30到40天，小白菜6到8棵，它会30到35天成熟。小葱10到15棵，你就随时掐就好了。空心菜是5到6棵，你越掐它，它越长。那韭菜呢，10到15棵，它是多年生的，没有问题。如果您是新手啊，建议您从生菜呀、樱桃萝卜、空心菜去开始，它长得快，让你会有很大的成就感。
到了第五步就是浇水管理了啊。我们提醒您，这个泡沫箱里是不能积水的，泡沫箱保水性很强，所以你浇水要见干见湿，土表干了再浇，手插进去2厘米，你感觉干了就可以浇了啊。那你要浇就浇透，水从底部流出来就可以了。像夏天的时候呢，早晚浇，中午别浇啊。这个是夏天的时候，就是特殊的季节嘛，你要记住这个时间节点啊。还有这个托盘有积水了，及时倒掉，千万别泡着。泡沫箱浇水的频率是比花盆低的，3到5天浇一次就可以了，您别天天去浇它。第六步就是摆放位置了，这就看光照的问题了啊。洗光蔬菜有小柿子、辣椒、茄子、豆角，你把它放在南阳台，每天是4到6小时光照。喜欢耐阴的蔬菜是生菜、菠菜、香菜和小葱，你可以放在东边啊、西边的阳台都可以，就是散射光就行了。泡沫箱是很轻的，光照不好的时候你可以随时搬着去追这个太阳哈。还有啊，这个泡沫箱种菜最大的优势就是可以轮作啊，1年3茬安排。比如说春茬3到5月份你种生菜、菠菜、樱桃、萝卜；夏茬6到8月份你去种空心菜、辣椒；等到秋茬的时候9到11月份你可以种小白菜、香菜和小葱，是不是挺好？然后每一茬收完以后呢，土里都拌上一把有机肥，晒它2天，接着再种下一茬。泡沫箱种菜呀，有三不要。第一呢，不要用装过化学品的泡沫箱，你装过油漆呀、农药的，这都不行。还有，就是有特殊气味的，你就不能用它了啊。你只捡那种装水果的、装过蔬菜的，甚至是海鲜的都可以，你洗一洗、刷一刷，是吧？第二呢，就不要把它放在承重差的地方。装满土的泡沫箱它不轻，阳台放之前你要看一看承重啊，家里边那个窗台啊什么的。还有呢，就是等到夏天的时候呢，中午不要去浇水，因为泡沫箱它保温好，你中午浇冷水温差大，会容易伤根儿的。记住，早晚浇，水温和土温差不多最好。给您一个泡沫箱种菜的口诀吧，泡沫箱子别扔掉，打孔垫底儿不能少，浅根叶菜最合适，见干见湿，浇水好，一茬收完换一茬，从春吃到秋不老。喜欢种菜的朋友，您可以记一下啊，刚刚给您说的这个泡沫箱种菜的一些要点。

0: 我是小区里的充电桩，更是电动车能量补给站，每天为你续航助力。请别让杂物堵塞我的喉咙，别让暴力伤害我的身躯，轻插轻拔，保持我周边整洁，就是对我最好的呵护。让我们携手，让每一次充电都安全又顺畅，为绿色出行续航更久。
1: 我是小区里的垃圾桶，每天都盼着大家把垃圾送回家，可总有人把我扔在路边花坛里，风一吹到处都是，我都快哭了。其实只要多走两步，把垃圾投进我怀里，咱们小区就能干干净净。拜托大家啦，让我做个不委屈的垃圾桶。
2: 我是公交站牌下的公共座椅，是你等车时的休憩小窝，请别在我身上乱涂乱画，别让尖锐物品划伤我的皮肤，也别用力踩踏我的身体，轻轻坐，好好爱，保持我干净整洁，我才能一直为你遮风挡雨，提供舒适。让我们彼此善待，让每一次等候都温暖惬意。
3: 爱护公共设施，守护身边美好，让每一处便利都常伴你我。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
1: 最怕麻烦。
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0: 没必要换，多麻烦。
1: 不高兴换，多麻烦。
3: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3: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0: 没必要修，多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3: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4: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5: 酸甜苦辣咸，
4: 口味各不同，
5: 荤素要搭配，
4: 冷热要分明，
5: 菜名报得准，
4: 介绍说得清，
5: 微笑要自然，
4: 待客要真诚，
5: 麦克风一开，
4: 翠花来上菜。
5: 今天分享啥？

翠花上菜，我们继续啊。现在很多种菜的朋友都不知道怎么打理菜园，很多像农资店啊，网上各种肥料多的让人是眼花缭乱，复合肥、有机肥、营养液，哎，只要老板一推荐，很多人就忍不住买回家了，总觉得不花钱用好肥，菜就长不好。可是告诉您啊，其实有的时候呢，这个种菜啊，用肥呀，根本没必要花那么多的钱。比如说你每天扔掉的厨房垃圾，你收拾收拾，它就是最好的肥料，还不会让你花一分钱。我听过一个朋友跟我介绍啊，他说他刚开始种菜那会儿呢，也跟风买过不少肥料，总想着贵一点没错，结果呢钱花了不少，菜却时不时的黄叶烧根，有的甚至就直接蔫了。后来呢，他说他看到有种菜老手啊，从来不见他买这个肥那个肥的，然后他种的菜呢都是绿油油的，他说我才开窍了，种菜啊真不用靠花钱堆，就用身边的东西比什么都强。最常用的就是剩余的垃圾，厨余垃圾啊，比如说菜叶啊、菜根啊、苹果皮、香蕉皮，还有烂掉的水果，他说这些啊其实都是种菜的宝贝。像我推荐了这个经验啊，我也把它推荐给大家，就是你找一个旧桶或者是泡沫箱，然后一层土一层碎厨余层层叠好，盖上盖子，放在你家里的角落里去发酵，大约两三个月过去，原来比较湿润的垃圾，湿软的垃圾就变成黑亮的有机肥，而且最主要的是没有臭味儿，只有泥土的气息。这种自制肥特别的温和，不管是青菜啊、生菜、油麦菜，还是葱蒜、韭菜，你埋一点在土里，这个菜长得就又快又嫩，叶子厚实发亮，比化肥养出来的更有菜味儿。还有就是咱们家里的淘米水，以前都直接倒掉了是吧，那现在你就别倒了，它是天然的好肥水，把它装在密封瓶里，密封几天，然后再兑一点清水去浇菜，像韭菜呀、空心菜特别爱吃这个淘米水。还有鸡蛋壳，很多朋友把它剥完就扔了，真的挺可惜的。如果你种菜的话啊，喜欢种菜就不要扔了，你把它洗干净晒干，碾碎了，碾成粉状的，然后撒在土里，哎呀，既能补钙又能让土壤更疏松，种小柿子啊、小辣椒、黄瓜就特别的合适，果实长得饱满，口感也更甜，比超市买的味道都好。再有平时喝茶剩下的茶叶渣子也别浪费了，把它晒干撒在你的菜根的周围，既能当肥又能驱赶一些小虫子，减少病虫害，不用给你的菜打药，也能让你的小菜长得干净健康。不少人担心用厨房垃圾会臭会招虫，其实呢只要方法对完全不会的，关键就是密封发酵，你别乱扔，就是露天乱扔，那你等于完全腐熟了再用，既干净又卫生，还能让土壤越种越松越种越肥。最关键是你自己厨余养出来的菜，就是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对吧，咱们吃着可能更安心一些。就是喜欢种菜啊，不必去追求那些花哨的东西，你把身边的一些废物用好了，一样能够种出好收成的。一小块菜地啊，一点厨余垃圾，就能撑起我们甚至是一家人的新鲜蔬菜，这种简单踏实的快乐真的是用钱买不到的。如果说你也在家里种菜，你不妨试一试哈，利用我说的这个方法，既不用花钱又不费劲儿，然后你的菜照样是长得旺，吃的还放心，既省钱又环保，还能体会到动手的乐趣。

哈，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翠花上菜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刘顿，节目监制张云婷，总监刘洪佳，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捧起这片浸染英雄热血的热土，70多年前，无数将士投身辽沈决战，将生命留在辽西大地。我们从英雄之城锦州启程，赴一场千里之约。车轮向北，穿越辽西山河，带着白老虎屯战场的泥土，满载锦州人民的缅

0: 怀与崇敬，向着英雄的故土吉林一路前行，跨越千里终于相见。当战场热土交到陶路英雄后人手中，两地跨越七十余载的牵挂再次紧紧相连，一捧热土圆了老英雄埋藏心底的念想。苍松翠柏，林园肃穆，泥土倾洒墓前，告慰忠魂，旗帜的呼唤声声不息，铭记英烈，传承信仰，英雄永不会被遗忘。
1: 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2: 锦州新闻广播现在是长书联播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大明演义》。
3: 茶马的龟背五爪金龙爪，重量是9斤12两，比别的飞爪都大着好几号。五金明钢制造的，乃是一种宝器。据说想当年禹王治水的时候，镇海眼之物，经过他师父重新打造加工，成了一种暗器啊。说这大家伙一张开五个齿儿，就好像二盆似的，奔韩宝的脑后便抓。韩宝虽然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听见恶风不善就知道不好啊，他往旁边一甩脑袋，脑袋躲过去了，这身子没躲开。你看古代的大将身上穿这玩意儿零碎还挺多，护背旗、战袍、判甲刀，叮叮啷啷一大堆。说这些玩意儿不光为了点缀，主要是护身的，有利也有弊。由于零碎多，容易被人家抓住，咔嚓这一下，让五爪金龙抓把护背旗的旗囊给抓住了。长帽往怀里一拽，你给我过来！韩宝就知道不好，双手扣住铁过梁，身子往前一倾，双腿使劲把马夹住，我就不过去，你给我过来！长帽这一玩命，韩宝受不了了。您说长帽多大劲儿，连人带马整个拽到自己的面前。韩宝那匹马前蹄都离了地了，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让长帽轻舒原背，把韩宝生擒活打。长帽啊，就像夹个包似的，把韩宝夹到嘎鸡窝，一拨马回归本队，恶狠狠往空中一举，往地下一扔，去你娘的！扑通的亮亮亮亮亮！那又说这什么声？好悬没把这韩宝给摔死，当时眼跟子就翻上去了。徐芳命人捆绑，刀斧手往前一闯，把韩宝妈肩头拢二背给捆上了。这下燕王的军队欢呼跳跃，好啊，打得好啊，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啊！容等长茂拨过马来，再去抓韩金虎。这韩金虎比泥鳅还滑呢，见识不好，拨马就跑。这时候已经领兵带队回归大营，紧闭营门，高悬吊桥。长茂领兵往前一进，人家是开弓放箭，前进不得。长茂一想啊，这样的硬弓损伤少不了啊，干脆我见好就收吧。罪魁祸首抓住了，请示燕王和大帅对他怎样处分，给死者报了仇， 然后再找韩金虎算账也不迟。想到这，把马拨回来，把禹王神槊往空中一举，代替军令，众将官受命。哗！人家是得胜回城啊，回了太平府了。不表茶帽回去，怎样请功？单说韩金虎勉强回到中军保障，一头从马上就摔下来了，把双手抱住脑袋，这小子这顿哭啊，儿哎，我的儿哎，可要了我的命喽！以头触地，双手捶胸。偏副将一看这怎么办，劝吧，好不容易把韩金虎劝得不哭了，大伙儿就说，驸马爷保重贵体，你要再哭啊，对身子可就不好了。哎，我哪能不知道呢，不过我儿凶多吉少啊，不不是非死不可呀，落到长茂等人的手里，就得把他活扒了皮。我的儿，可惜我是你爹，瞪眼我救不了你，我的儿哎，又昏过去了。这么说吧，韩金虎能不难过吗？就好像把他心给他掏走了一样。那么韩金虎一边哭着一边想，哭没有用，怎么得想办法把儿子救回来。可是又一想啊，怎么救呢，就得打破太平府，把燕王长茂他们都揍跑了，才可能把我孩子救回来。那怎么能做得到呢，就神仙帮忙也不那么容易啊，看来我儿是没救了。哎呀呀呀呀呀呀，他正着急呢，报事的进来了，报，报驸马爷，辕门外有人求见，不见不见，我哪有心见，都叫他滚，我不见。驸马息怒，来的这人是从远道来的，说是您和这个是少爷给请来的。哦，谁呀？是个出家的僧人。说是在杭州灵隐寺来。
4: 我有。
3: 韩金虎当时不哭了，他一琢磨，是不是苦面佛冷然和尚？哎呀，要他来，这可太好了！韩金虎一蹦多高，马上率人出去迎接。来到营门这，他一看，嗨，真猜对了。来者正是苦面佛。那位说，你怎么叫苦面佛呢？就因为这个人的模样给人一种感觉不太舒服，这五官貌相啊，就好像吃了苦瓜似的，把那嘴咧的，哎呀，跟包子差不多少。这人天生的就是一个苦面，平顶身高一丈挂零，肩宽背后是膀大腰圆，这肚子都出了号了，真可以说自己伸手摸不着自己肚脐眼儿，浑身上下的胖肉都噔楞噔楞的，长得是四方大脸，浓眉阔目，光头没戴着帽子，光脑瓜，脑门子上头受着戒，脖项之下挂着108颗青铜骷髅，那素珠都像现在的乒乓球那么大个，身穿灰布僧衣，圆领大袖，外的披着棋子布的披露褂，倒坠如意钩，腰里系着核桃粗细的丝绦，双垂灯笼穗，胖袜开口僧鞋，十大帮千层底儿，那鞋底儿都有2寸来厚， 肩头上扛着日月方便连环铲，斜背着个兜子，在他身后跟着四名小和尚，也都带着搭子和兜子，可能拿的是应用之物。韩金虎一看，正是冷然长老，抢步起身过来：“哎呀，老菩萨，您怎么才来？来的太好了！”阿弥陀佛。冷然往旁边一闪，以礼相还，往韩金虎身后看看：“驸马，宝儿因何不见？你问他呀！哎呀，一言难尽。此地并非讲话之所，请到里边。”冷然这心就有点犯嘀咕。进了中军宝帐，分宾主落座。韩金虎这才一五一十把战场的情况讲说一遍。没等韩金虎说完呢，这苦面佛噌就站起来：“善哉善哉，驸马爷，这个事儿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刚才呀，我刚收兵撤退，现在算计还不到一个时辰。那这么说，韩宝现在哪里？被他们掳回太平府，凶多吉少啊！老菩萨大发慈悲，快点救救他吧！”阿弥陀佛。冷然的眼眉都竖起来了，脑筋也蹦起来，心中懊恼的不得了。前文书咱说了，本来他接着韩宝的信了，韩宝在信上说：“老师啊，我奉万岁的皇恩加封为三路元帅，跟我爹兵发太平府，去平灭燕王这些反叛。我爹怕我人单势孤，恳请老师出头帮忙，望师父见字之后，于百忙中抽身到明凤山联营来一趟，我们爷儿俩在此恭候。”上写着千，下坠着万。几天以前，冷然就接着这封信了，他一看就一皱眉，埋怨韩金虎，说韩宝是个孩子，是有点能耐，他初学乍练呢，你怎么能叫他独当一面呢？这不是孤掌难鸣吗？所以他就担着一份心，把庙上的事情料理料理，领着四个小徒弟起身赶奔前敌。如果按路程计算，昨天他就应当到，但是在半道上遇上点麻烦事儿。说来这事儿还挺奇怪，冷然走到半道上，正好路过一个山村，天晚了，这四个徒弟也饿了，他也觉着饿了，一想如果休息了，明天赶个大早，日头摘西的时候就跟徒弟见着面，也用不着那么着急，所以就在这打了电了。吃喝完了，烫完脚，爷儿五个睡了，四个徒弟在外间屋，冷然在里屋。这一觉睡得挺舒服，可美中不足的，天光似亮似不亮的时候，冷然就发现自个儿身子底下发湿，用手一摸，哟，这事儿弄，连床被和褥子在裤子都湿了。冷然臊了个大红脸，心说我怎么80多岁了还尿炕呢？哎，呸，也太没出息，这要叫徒弟知道笑掉大牙，无能啊。我练的是达摩老祖易筋经的本领啊，他不可能尿炕。你说不能，这不真事儿吗？冷然百思不得其解，悄悄地下了床了。最后发现这湿的这地方 与众不同。看看左右没人，他拿鼻子闻了闻，这才明白哪是尿的炕，有人把他喝不了的那壶水给他倒到被窝里头了，还有点茶叶杆儿。哟，冷然大吃一惊，心说这谁干的，不说我有能耐也差不多少，我练的是鸡丝尘犬守夜的本领。您看那个犬那耳朵最好使啊，鼻子也最灵敏，如果有人在这块敢于行凶作案，他能瞒得了我吗？那么他把一壶水倒我被窝，我都不知道这是个什么人。这回他可害了怕了，如果这个人要摘自己的脑袋，不费吹灰之力，他看看窗户，窗户没动，里边的插销挺好，瞅瞅门，门关着，外屋还有四个徒弟，到外屋一看门关的也挺好，我这人在哪儿进来的，门窗未动怎么能出现这个事儿？这老家伙心里就堵了个疙瘩，他也没言语，把裤子换了，那湿的拿到外头晾一晾，等徒弟们起来的时候，他这玩意儿也都晾干了，就是那被和褥子爱湿湿吧，往那一堆。他跟四个徒弟没说这事儿，但是苦面佛一想，看见没，这是有人警告我，人后有人，天外有天，干脆我打道回衙，回灵隐寺吧，别贪乱红尘，自找苦吃啊。但是他又一琢磨，难道说我遇上这点困难就把我吓住了吗？也背不住有人戏耍于我，或者是我们自己人，我跟谁爱开玩笑呢？没这样人呢。可想回去又不想回去，就这么样左右为难，在这个小山村他耽误了两天，干什么呢？访这个人。第二天一宿他没睡觉，秉灯独坐在这等着，结果第二天风平浪静，什么事儿也没有出现。最后他还是打定主意得奔前敌，不能被这点困难吓倒。这就是冷然命的地方，确实有一位世外的高人警告于他，是因为冷然不听，这才惹来杀身大祸，这是后话，咱先不提。等到了两军阵，一听韩金虎说这个事儿，他后悔得不得了，如果不是在那耽误了两天，韩宝不至于被人抓住。冷然这一琢磨，韩宝整死那么多人，万无生理呀，肯定得遭毒手，我要不救他，我这宝贝徒弟就完了。冷然呢，肝胆竭裂，这玩意儿选个徒弟不容易，这就跟选拔一个大将似的，千军易得，一将难求。你想想，这老和尚多少年不收徒弟，好容易选了这么一个，倾注了全部的心血，可以继承自己的能耐，而正在这时候叫人抓住了，不等于摘他的心一样吗？因此他着急，不次于韩金虎。两个人一商议怎么打救韩宝呢，冷然呢设计了多少方案，结果一个一个全推翻了，不成立。后来冷然大胆地设计了一个深入虎穴的办法，要挺身走险。他告诉韩金虎，驸马，你听信儿，老僧现在就起身赶奔太平府，到牢房里头把我徒弟救出来，我估计现在他还不能死，燕王他们对他的审讯哪能说轻易抓住就开刀呢，如果他还有气在，我就能把他救得出来。老人家 您打算带着多少军队？
4: 不，
3: 一兵一卒我都不带，那怎么能行啊？您一个人，哎，就是我一个人，这叫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我带着人一多，树大招风，人家事先就有所准备，那就制造了麻烦。你看我一个人去不显眼，行动方便。那你一个人是不是太孤单了？事到如今也只好如此了。不过不是老僧说句大话，就是长茂等碌碌之辈，焉能是老僧的对手？只要韩宝还活着，我把他救出来不费吹灰之力。驸马，你就在这准备酒席，等我们爷儿俩回来咱好祝贺。我这家伙有十足的把握，不管做得到或者做不到，韩金虎这心呢踏实多了。老人家您都用什么？什么也不用。他点手把四个徒弟叫过来了，这个徒弟就是名义上的徒弟，实质上冷然并没传授他们什么能耐。告诉这四个人在连营之中等候消息。四个和尚点头答应，冷然把应用之物收拾收拾，就背了个包裹，肩头上扛着方便连环铲，甩大叉离开连营，径直赶奔太平府。等他走了，韩金虎这心里揣着25个小耗子，百爪挠心呢，不知道是成功或者是不成功。安下他听信咱不说，单表这苦面佛一边走着一边心里头盘算，我到那儿假如遇上这样的情况我怎么对付，遇上那样的情况我怎样对付，实在不行我应当怎么办。他脑子可没闲着，仍然在想办法，心里着急脚下加急，30里地那还不快吗？一抬头来到太平府的北关。咱们前文书说得很清楚，韩金虎的军队离太平府30里，没敢堵着城门这安营，这就是韩金虎狡猾的地方，他留下退路了。所以太平府的战事也不是那么吃紧的，打仗的时候军队出来，不打仗的时候老百姓照常营业，城门都开着，只是来往出入城的人盘查得很严。这苦面佛往北门这一看，进城的老百姓排了一大队，男左女右，城门这有军兵检查。哎呀，苦面佛一琢磨，我还得接受检查吗？耐住性子，别着急。往往在这时候容易把好事弄砸了。只要我平安进了城，不捅马蜂窝，然后我突然下手，他们做梦也不能想到，青天白日之下，我敢下手劫牢反狱。想到这儿呢，他紧走几步，站到老百姓后边。他往前头一看呢，城门脸这儿搭了俩席棚，周围拿芦席围着。因为检查的时候往往要搜身，让别人看着观之不雅。不管男的女的，带到席棚里头，把衣服脱了进行检查。他往前排号，排来排去，哪知道一场大祸就在眼前。
5: 2018年12月，湖北来凤县进行退役军人信息采集时，遇到了一位特殊的老人。这是一位95岁、离休30多年的老人。他的名字叫张富清。这位看起来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老人，当他拿出密藏多年的物品，人们惊呆了。
6: 你掩护，去消灭那个碉堡。富清，小心啊！
4: 1948年的永丰战役中，张富清带突击组夜间上城，夺敌碉堡，退敌反扑，坚守到天明。
5: 荣获西北野战军特等功，三次一等功，人民功臣奖章。70多年，张富清将闪耀的功绩深埋心底，在山区做了一辈子平凡的工作。村民们只记得有个为他们跑前跑后的老张，却从不知道他是个战斗英雄。
6: 我在有生之日坚决地听党的话，按党的指导办事，党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永远跟着共产党走。
5: 在部队保家卫国，到地方为民造福，坚守初心不忘本色的老英雄，时代楷模

0: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1: 苦面佛往北门这一看，进城的老百姓排了一大队，男左女右，城门这有军兵检查。哎呀，苦面佛一琢磨，我还得接受检查吗？耐住性子，别着急。往往在这时候容易把好事弄砸了。只要我平安进了城，不通马蜂窝，然后我突然下手，他们做梦也不能想到，青天白日之下，我敢下手劫牢反狱。想到这儿呢，他紧走几步，站到老百姓后边了。他往前头一看呢，城门脸这儿搭了俩席棚，周围拿芦席围着，因为检查的时候往往要搜身，让别人看着观之不雅。不管男的女的，带到席棚里头，把衣服脱了进行检查。他往前排号，排来排去，离着城门就不远了。他一抬头，一看门洞这放着两把椅子，椅子上坐俩当官的，一个背后背着冰铁怀抱拐，一个背着单刀铁拐。他不认得这俩是谁。书中代言北门之班的是谁呢？正是武殿章之子武进忠、武进孝。因北门外头就是明凤山，正好对着韩金虎的大营，所以比较起来呢，守这个门的责任比较大。每一天燕王和田代彪都派大将在这轮流值班，今天呢正是武氏弟兄的班，还这哥俩往椅子上一坐，指挥军兵在这搜查行人，出城的也得受严格检查，不提出充足的理由来，那就当作嫌疑犯。战争年月，不这么严格要求也不行。正这时候，冷然排在面前了。当兵的一看，站住！我这和尚你哪来的？
2: 奴弥陀佛，贫僧我在杭州灵隐寺来。
1: 有证明吗？
2: 有有有。
1: 苦面佛在兜子里一伸手，把衣钵戒牒拿出来了，这玩意是和尚的证件，往前一递。当兵的接过来看看，你是杭州灵隐寺的，上这儿干什么？
2: 哦，我打算进太平府访我本门户的一个师弟，他出家在玉佛寺。
1: 这玉佛寺真在城里。当兵的看看，身上带什么东西没有？
2: 带着点散碎的银两，别无他物。
1: 把手举起来。过来几个当兵的，上上下下摸了半天，没摸出别的来。我你扛的那是什么？
2: 啊，这是出家人的法器，方便连环缠。
1: 我这带这玩意儿行吗？这得请示请示武进忠、武进孝。当头目的过来了，二位将军，这和尚有衣钵戒牒，身上也没有其他违禁之物，他这个方便连环铲是不允许他扛着。武进忠、武进孝抬头，把眼光就落到冷然身上了。不看则可，一看两个人倒吸了一口冷气。别看这哥俩能耐不大，经验丰富，一瞅这冷然满脸横皱，这俩眼睛倍儿亮倍儿亮的，跟两盏灯相似。别看说话挺和气，二目凶光四射。武进忠就过来了，把铲交给我。他把大铲拿过来，用手一掂，
2: 耶耶，石凿的。
1: 这大铲重了下能有100来斤呢。看来这和尚不是等闲之辈，这不行，得好好问问。我说和尚，你再说一遍，你进太平府办什么事儿？ 找我的师弟。你师弟叫什么？法红。法红，这么办吧，我先派人调查调查，要果有此事就放你进城，要没有这个事儿，我告诉你，你欺骗国家的官人罪加三等，来人把他带到西房里去。这是武进忠、武进孝精细之处。苦面佛一想，我刚才顺嘴胡说呀，这个庙确实是有，我哪儿找我这师弟去？他们一调查肯定得露馅儿。再这一说了，我在这等，我得等到什么时候？现在时间宝贵，刻不容缓呐！我着急把我徒弟救出来，再不能等了。苦面佛想到这儿，把脑袋一扑了：“弥陀佛，二位施主，赏个方便吧。贫僧乃化外之人，不问世事。你们打仗不打仗，跟贫僧毫无干系。我打算办办我私人的事儿，为什么还要受刁难呢？啊，能不能让贫僧进城？不行，不行啊！”你趁早在棚子里等着，把他带下去。当兵的过来一扯这袖子，苦面佛不干了。他一瞅，既然进城遇上了麻烦，干脆我得武力解决呀。他有心晃方便连环铲砍倒七个八个，一想那不行，那就捅了马蜂窝了。有主意了，他把胳膊一蹬，把袖子甩回来了。二位啊，你们仔细看看，不认识贫僧吗？啊啊！武进忠看看武进孝，武进孝看看武进忠，有点纳闷，他这你没见过，你是贵人多忘事，贫僧我不是。苦面佛说着往前一凑合，偷偷的把右手抬起来了，用右手的中指一捅武进忠的前心，我不是，崩！把右手一甩，用中指一捅武进孝的嘎叽窝，崩！这下可坏了，这叫点穴法。再看这哥俩意思大了，瞪着眼，直着脖子，在那块是一动不动。中国这武术奥妙无穷啊！会点穴的人可也有，但是不多，很多人没见过。苦面佛把他俩点住之后还乐呢，二位想起来了吧？哈哈哈哈，贫僧进城去去就回，回头见，回头见。迈大步他进了城了。当兵的糊涂了，哎，怎么这和尚连说带笑的认得我们这俩头是怎么的，往跟前一凑，怎么一捅俩人不动了？将军，吴将军，吴将军。再看俩人哈喇子下来，口水流出多长来，脸色也不好看。有个上岁数当兵的就感觉到事情不妙啊，过来一推吴进忠：“吴将军，你怎么了？”你看点穴给点住了，就怕碰，一碰着一活动血脉一流通，这人这口气就能还上来，不然的话非死这儿不可。武进忠的身子往前一抢，噔噔噔噔噔，哎呀哎呀哎呀，快快快快推一把！又有人推了一把武进孝，武进孝好半天才缓过这口气儿。哥俩料停片刻，脑袋像崩棱骨一样，往这儿瞅瞅，往那儿看看。哎，那个和尚呢？那个和尚进城了啊！哎，糟糕，快，城门紧闭，哥哥兄弟赶紧禀报大帅。两个人说完了，命专人把城门关闭，老百姓也别进城，也别出城了，撒脚如飞去送信儿。但是他们晚了一步，在他们送信儿的时候，冷然和尚找到帅府了，从角门这他进去了。 大摇大摆啊。正好在这巡逻的是谁呢？小矬子徐芳。徐芳挺高兴，把韩宝给抓住了，跟长茂回城交令。满营众将一听说把仇人抓住，又恨又喜。恨之恨，可以把他杀了给死者报仇；喜之喜，长茂和徐芳真有两下子。他们回来以后，把韩宝捆上进行了检查，结果在这脑袖子里头发现个秘密。他这甩脑袖子这暗器是什么玩意儿呢？长茂这才看清楚，闹了半天他右手这袖子里头揣着个皮囊，这皮囊啊就是用马皮做的。把它翻开，这皮囊口带松紧的，要套人的脑袋不费劲儿。在这缩口的地方是狼牙刀，也叫圈刀，用一根链子拴着，只要把人脑袋套住，这么一使劲儿，口一缩紧，就把人头隔在这皮囊里头，所以他往回一拽能把脑袋带回去，光剩下尸身的腔子，脑袋就归他了。然后他手一松，这口一开，可以把脑袋抖了出来。您说这招够多损呢、啊、长茂一看他要不会这种暗器，朱母英父子也不至于丧命啊，干脆把这种害人的东西毁了就得了，泼上鱼油把这皮囊给烧了。这种暗器的名字就叫血手飞镰。不过韩宝照他师父差多了，他师父苦面佛冷然身上就带这玩意儿，韩宝是一只手会使，冷然和尚双手都会使，在这尺寸和距离上也比他强得多，打这个准劲儿也比他高的不少。可这样呢，把血手飞镰这东西烧了，把韩宝就押到帅府的跨院，君臣坐在一起商量怎么处置他。有人提议等把韩金虎抓住，把这爷儿俩一块儿整死，给死者祭灵；有的怕有变化，干脆抓一个宰一个，何必凑在一块儿？议论纷纷，其说不一。有的主张开这祭奠会得隆重一点，把死者的灵柩摆好了，就在灵前把韩宝这小子开膛破肚，抠眼挖心，哎，出什么主意都有。就派徐芳在院里巡逻。徐芳高兴的什么地方呢？心说老韩家没好东西，这小崽子要把他整死，我先出口气儿。我已经跟燕王商议过了，这抱刀的就是我，我好好解解恨。他来回正转圈，冷不丁一抬头，他一看进来个和尚，又胖又大，扛着方便连环铲，往这儿瞅，往那儿看。徐芳也不知道他是谁，往前紧走两步，站住！和尚，找谁呀？阿弥陀佛。冷然和尚一看对面站个小个儿，岁数可不小了，胡子都有白的了。贫僧我找个人呢，找谁？有一人姓韩，叫韩宝，是不在这儿呢？啊！把徐芳吓得倒吸了口冷气，噔噔噔，退了几步。我和尚，你是谁？贫僧，自幼出家，在杭州灵隐寺。我的法号冷然便是，韩宝，那是我的徒儿，我打算见他一面。徐芳耳朵早就有耳闻，知道这韩宝是冷然的徒弟，今天一看他老师来了，而且来得这么突然， 光天化日他敢大摇大摆的进帅府，你说这和尚胆子有多大？徐芳想到这儿，又气又怕，赶紧吩咐军兵去，快送信儿。军兵从角门到帅府去送信儿。徐芳伸手把冰铁鸳鸯棒拽出来了，两柄棒槌往一块一碰，抬！我说和尚，你吃了凶心咽了豹子胆了吧？不错，韩宝是在这儿，他是国家的要犯，杀人的凶手，把他抓住要明正典刑。我你这当师傅是怎么当的？妻不闻，子不教，乃父之过；教不严，乃师之惰。天地君亲师，师徒如父子，你徒弟不是东西，你这老师也不是玩意儿，你还跑到这大言不惭来找你徒弟来，这还了得？你眼里还有王法没有？来人，把这妖僧给我拿下。
2: 亲兵卫队呼啦朝往上一闯，各拿刀枪和绳索，
1: 奔冷然就来了。
2: 冷然心里头明白，我现在立在速战，不能耽搁，时间一长他人一来齐了，我不好办了。我武艺再高，双拳难敌四手，而且在人家的一亩三分地。就见冷然把日月方便连环铲一晃，哗啦啦啦啦，呜，
1: 他这一转圈，当兵的趴下十二个，腿断胳膊折，刀枪也废了，那啥哪挡得住他去？
2: 老和尚抖威风奔徐芳就来了。徐芳一看不好，晃鸳鸯棒就动了手了，也就是七八个照面。就见这大和尚一伸手把徐芳的腰带子给抓住了，往怀里一裸，往空中一揉，你给我起来吧，摔死那个小子。
1: 徐芳乐子大了，脸朝天，脊背朝下，四腿登天呢！
3: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别摔呀，别摔！
1: 徐芳干什么呢？希望他摔，他嘴还这么喊，要一摔他就得了活命了，不摔落到人手就完了。苦面佛不知道徐芳这个坏劲儿，果然上了当了。一看旁边有块条石，对准条石扔，就把它扔下来了。脑袋真碰条石上，脑浆崩裂。徐芳有能耐，这脑袋离着条石还有20多远，使了个金刚铁板桥，又叫鹞子翻身，砰！一个跟头，脑瓜朝上，双腿着地，啊，
3: 没摔着。
2: 说了个没摔着，徐芳撒脚就跑，送信儿去了。再说苦面佛。
1: 冷然一想，不好啊，一会儿他们的援兵就得赶到，我得利用这个机会快把我徒弟救出来。
3: 可我徒弟在哪儿压着呢？
1: 这么多的房间，大海摸针一样。他想了个蠢招，这冷然就喊开了：韩宝，
2: 徒儿，
1: 宝儿你在哪里？韩宝你在哪儿呢？
2: 为师在此。
1: 这和尚这声还真大，一朝着顶峰都能听出2里地去，这就叫不巧不成书。韩宝就在这院子的后院压着呢，这不是监狱，是临时的空房子，把他锁在这儿了。你看门上上这锁，有几十名军兵看着，还有徐芳领队，这可以说万无一失嘛。哪知道遇上这么个冷然。咱们单说这韩宝身上带着3大件的刑具，在空房里坐着，韩宝哭的眼睛都肿了，毕竟他是个年轻的孩子。韩宝心里说话，完喽，我算彻底完了，跟我娘也见不着了，跟我爹也见不着了。哎呀， 我怎么就叫长毛把我抓住了，而且还胡了八兔的？我要早知如此，我怎么不先下手呢？看来我经验还不丰富啊。假如说我要能得着活命，往后我就可以有这经验了。还是就晚了，我师父我也见不着了。他是哭天抹泪，由于乏累，他哭了半天，他睡着了。正在迷迷糊糊这时候，他就好像听见有人叫他，他一扑棱，把眼睛睁开了。哎呀，错了，哪能有人叫我呢？这是我做梦啊！哎，师父是见不着了。韩宝徒儿，为师在此，你在哪儿呢？是有人叫我。韩宝不愣一声，在屋就站起来了。那窗户高，他有点够不着，敲着脚他就喊开了：“师父，我在这儿呢！师父，我在这儿，快救我！”他这一喊，冷然也听见了。哎呦，不远啊！他单手压方便连环铲，找来找去，找到空房这儿了。宝儿，你在何处？师父，我就在这屋呢，快点救我！这大和尚也急了眼了，把方便连环铲举起来，咔咔咔，三铲把门劈倒了。进了空房一看，可不是吗？韩宝带着手捧，砸着脚镣，脖子上系着法绳，法髻蓬松，面目也不好看呐。冷然一看徒弟，过去把他抱住了：“孩儿啊，你受苦了，师父。”难道我做梦不成？并非如此，为师确实来救你来了，快随我走。师父，您带了多少军队？就是为师一人啊。那怎么能行啊？就您一个人能把我救走？废话少说，快跟我走。师父，我带着这玩意儿不方便。孩子，你咬着点牙啊，我把它给你掰掉。哎，这玩意儿掰不容易啊，弄不好把手脖子就整折了。这冷然好不容易算把手捧子给它掰掉了，还没等砸进脚镣子，就听外头开了锅了，哗！别让大和尚跑了，快点包围！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韩宝一听人家军队来了，面容更色，师父，看来咱爷俩出不去了。孩子，你放心吧，为师早把生死二字置之度外。来，我背着你往外闯。
0: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

0: 兄弟，哎，你这媳妇儿花多少钱买的？
1: 去，你媳妇儿才是买的，我媳妇儿是15万票子娶的。
0: 哟，比我的媳妇儿还贵5万呢，看来这个彩礼又涨价喽。
2: 媳妇娶进门，一夜就返贫，借了亲戚借外人，饥荒何时清？
3: 家电轿车新房子阔，小两口红火，老两口干活，走
2: 走。
1: 媳妇儿，
4: 你一边去，人家的彩礼上百万，就怪你爹妈家底子烂，当彩礼成为婚姻。
5: 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
6: 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
7: News broadcast of Jinzhou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medium wave 666 kHz, frequency modulated 92.7 MHz。
6: 在时光长河中，每分每秒都值得被赋予独特意义。这里是电波编织的奇妙世界，全天候为您放送精彩。清晨与晨光共舞，6点的全省新闻联播，6点半的新闻和报纸摘要，带您纵览天下大事。7点的666新闻早报为您。

沈清访谈立足本土，探寻老百姓最有温度的生活。活过一百岁，分享健康秘籍，探寻长寿之道。市民与社会，关注民生，关注社会，关注你我生活。翠花上菜，聚焦乡村发展，畅谈乡土风物。夜幕降临，精彩依旧不停歇。空中体坛点燃运动激情，与您共追赛场风云。长书联播，以声传情，带您走进跌宕起伏的故事。到了周末，专题节目《新闻编辑部》在线心理化，昊天时间警法在线，幸福花园健康帮和加油好少年给您带来不一样的精彩。无论是工作日还是周末，从午夜到凌晨，从新闻时事、民生百态到健康知识、文化故事，这里总有一款节目能留住您的听觉。锁定中波666，调频927，让每一个时刻都绽放独特光彩，在声音的世界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顷，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

0: 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继续的邀请被称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医，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的理事，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祛病独到的这些实践的方法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2: 哎，马老师你好。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嗯，楚老师，我们在往期节目当中哈、探讨医学领域的各种疾病的话题哈、无论是从中医那还是从生物医学的角度，您都能以自己的专业知识的见解来分析各种疾病形成的发展的一些核心的原因，同时呢还教会大家行之有效的应对解决的方法。不管是学术理论呢还是经验见识啊，那都不得了啊。
2: 你客气客气。
1: 实事求是的讲啊，这些年呢您在我所有邀请过的专家学者当中，您可以说是最优秀的啊，业务能力医学水平那都是最好的。
2: 你太客气了。
1: 之前呢在生物医学领域啊，我认为曹伟宁曹公就很了不起了啊，没想到你也能在这方面有如此精深高深的造诣啊，完全是不输于伟宁啊，真是这一点啊真是让我太钦佩了。
2: 你这太抬举我了啊，太抬举了啊，不能说是高深精深，这话不敢受。我只能怎么讲呢，说懂一些吧，啊，了解一些吧，我只能这么去讲啊。再一个什么呢，这个中医学和生物医学呀、这也是我这些年来一直接触一直去研究的主流的医学嘛。这术业都有专攻嘛，这时间长了呢肯定会有一点点的经验嘛。
1: 您太谦虚了。
2: 只能这么去讲啊。而且这个这两门医学呢实际上它也是都相通性的。是吧，所以说尤其你要是这个拿这个曹伟宁曹公啊，这是了不起的工程师。你要是跟他相比的话，那我就更不敢比了。哈哈，因为人家在这方面这个有成功的技术成果，我们业内都出名的啊，他是咱们国内算是最早的也是唯一一个利用冬虫夏草搞这个生物制剂，而且人家把这生物制剂还提升成功了。所以说对于我们整个的世界生物学来讲呢，是相当于又向前推进迈了一大步。因为我们在生物学的业内我们都清楚，因为这个冬虫夏草啊，想用它来搞这个生物的提纯，这个难度是特别特别大的。在之前就是在曹工程师之前呢，也都尝试过，很多人也都在这方面也尝试过，但都失败了。所以这个难度很大，几乎在业内认为是不可能成功的事情。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冬虫夏草啊，它这个物种无论是身体结构和整个生理状态和代谢状态，它和其他的任何所有的物种它都不一样。它很特别的一个物种，而且里面呢它各种这个物质和成分结构它也是极其特殊的。我们怎么讲呢，冬虫夏草里面的很多物质成分极其脆弱，脆弱到什么程度呢，稍微不留神或者稍微不注意就很容易就会破坏掉了。好不好，好东西都是好东西，但是很多物质成分很容易就被破坏了。所以说对于提纯这个技术的要求是非常非常高的，这是主要原因。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你看市面上现在有很多各种各样从其他生物物种提纯的一些生物制剂都能见到。但是你看冬虫夏草的这个虫草的生物制剂目前它只有这一个，要不然你想想它能把这个虫草制剂成功以后呢都出口到国外，而且在国外市场能如此的紧俏啊， 都是有原因的。
1: 嗯
2: 啊，而且这个据我了解啊，好像价格还不便宜啊。他这个提纯这个虫草这个制剂，一支是十毫升的，好像是出口价格都得达到20几美元了，应该是啊，应该我大概了解的啊。你要是折人民币，你算一算，那多少钱了？那十毫升的价格，那不相当于都接近200块钱了吗？
1: 嗯，您真是太了解了哈。从研发成功的一刻起哈，一直出口国外的价格都是折合人民币170-180块钱左右，
2: 是吧？你看看，
1: 哎，用伟宁自己的话说，说这个魏寿康虫草养元液的提纯成功啊，这可不是他一个人的能力啊，是整个科研团队共同的智慧心血。啊，也是我天宝小叔大力资金支持搞研发实验哈、啊，所有的成功那都离不开他们呢。所以我个人认为，就是伟宁啊，他在生物医学领域，他厉害的是擅长搞这个科研技术开拓研发。
2: 嗯嗯，
1: 哎，这方面的确是牛，
2: 是了不得的。
1: 哎，楚老师您呢？您主要我感觉是、啊、医学理论。还有是对疾病治疗干预方面啊，临床方面，您一定是很牛啊。
2: 不能说牛啊，不能说牛啊，我还要是说，只能说是懂啊，只能说懂一点儿。
1: 谦虚了。
2: 因为还这句话，它毕竟这是我所学的专业嘛，
1: 嗯，
2: 是吧？这个可能照比一些其他的人来说，可能还是有一点优势的。再一个呢，你看这么多年了。我可以这么讲，我自己啊，就是除了这个睡觉吃饭啊，或者一些特殊的节假日，说陪陪家人孩子，平时能挤出来的时间都用在这个医学学术的学习上了。
1: 嗯
2: 啊，因为说学无止境，活到老咱们就得学到老啊，啊，尤其是在医学方面，它更应该是这样的。毕竟你看如今这个很多一些慢性病啊、疑难病啊，高发频发呀。而且这个病症还不断的复杂化、演变多元化，啊，那怎么办？我们这些医务工作者、医学科学工作者，我们就得怎么的？多学习，得多探索，是吧？得多积累经验，还得多开创方法去应对啊！不能说以不变应万变，这是坚决不可以的。这面对各种你看错综复杂的这种病情，传统的治疗方式手段无济于事的时候。那怎么办呢？他就需要我们这些，来说专业的人员能够积极的站出来，
1: 嗯，
2: 是吧？能积极的面对难题和挑战，一定要去努力的攻克它才行啊。可能是在这方面可能会慢一点，但是只要是有所突破，哪怕前进一小步，那可造福的是千万人呐。就所有医学，一直到今天，它应该都是这样的嘛。不都是这样一步一步的进步，一点点发展过来的吗？
1: 嗯，
2: 你要从这个生物医学的角度呢，我呢可能虽然是咱们国内啊算是最早的就踏入到生物医学领域，就尤其当时在出国留学啊，而且还最早接触到生育医学领域这一批人呢，算是早的，包括这个刚才聊到这个曹伟宁曹工程师。这我们几乎都属于同一时期的，
1: 嗯，
2: 但是呢，即使说，是最早接触学习到了生物医学，但是咱也说它不能代表你掌控了一切，你认知了所有，对吧？这是远远不够的，因为生物医学这个发展进步啊，更是无比快速的，就包括这个曹伟宁曹工，你看什么时候他敢让自己停下来？不敢停啊！包括我这个我自己都是。现在还是在不断的进行一些深入的学习啊，得多临床多实践，得多总结一些经验，得在更多的这种疑难疾病当中，你得探索出新的一些突破呀。
1: 嗯，不断的求知，不断的探索啊，这才是一切科学工作者执着的精神啊，
2: 对对，
1: 也是说这个医学工作者更应该具备的。
2: 哎，没错。
1: 嗯，就像您说的哈，这个中医啊，它不是不好。现在很多人对中医有想法，甚至是有偏见，啊，它主要的原因就是，发展进步的速度啊，还是慢了一些，对吧？
2: 哎，你说这个，我在之前节目当中聊过这话题，是吧？
1: 嗯，
2: 这个，我说不是说中医不好啊，有些人可能认为中医也不行，中药也不行啊，什么都不行，不是这样的啊。我们要知道啊，中医是咱们国家，这是国粹。啊，它不仅是医学，包含很多的传统文化， 啊，是老祖宗宝贵的智慧啊，
1: 对，
2: 对吧？而且中医学可以这么讲，是世界上诸多医学，它所有根基和基础都是源自于中医啊，因为中医文化几千年呐，太早了。所以说，尤其对于我们泱泱华夏来说啊，生生不息呀、啊，人类的繁衍呐、啊，靠谁保障啊？几千年来啊，那个时候没有西医啊，没有什么生物医学呀、啊，
1: 嗯，
2: 不全靠中医来保障吗？我们出现各种疾病了，不全靠中医吗？所以为我们人类的生息繁衍呐、啊、健康啊，做出巨大贡献的。但是呢，我们得认到现实，现实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尤其是从清朝中期往后，这个发展的速度，中医明显就发展缓慢了。
1: 嗯，
2: 啊，甚至呢，有一段时间一度都发展都停滞了。因为有的朋友可能知道这点历史，在当时那时候要废除中医嘛。
1: 嗯，
2: 啊，为啥要把中医废除了？几千年呢，老祖宗留下的东西啊，不就因为当时有西医的涌入了吗？西方医学进来了，哎呀，这老百姓一看到说这西方医学，哎呦，这个医学好有优势，哎呀，诊病检查治疗，哎呀，发现呢比中医都快，效果还比中医好。
1: 对，说那时候终于不用喝那个苦苦的汤药了，
2: 哎、
1: 去一熬熬多少个小时啊？
2: 啊这个知道什么叫点滴了、输液了
1: 对、嗯、
2: 啊？知道有啥问题打一针好了，
1: 快。嗯、
2: 他们可能理解不到说这个什么激素啊，这个这些东西，他们还考虑不到这些问题。
1: 对、嗯、
2: 啊，老百姓看啥不就看这个效果吗？
1: 对
2: 啊，所以说当时这个西方医学的涌入之后，当时老百姓呢、大众呢就发现了西医的优势比中医明显，而且西医咱知道啊，西医的发展是非常快速的，
1: 嗯，
2: 是快速崛起的。所以说呢，随着它的快速发展和崛起，老百姓对它的信任度就会越来越高。那这个时候咱们自己的中医呢反而还放慢了自己发展的步伐呀，这是一个重大的错误啊。你正常来说，你说你西医都进来了，对你中医是不是已经有冲击了？
1: 嗯，
2: 啊，西医快速的发展，老百姓已经对他有认可度了，那你中医是不是也要赶超啊？你不能上这落下呀。
1: 嗯，
2: 对吧？但是呢，反而中医呢有点啥感觉呢？把自己的步伐发展的更慢了，有点像自暴自弃的感觉。另外还有的一些人啊，这些人是啥人呢？就是所谓的一些中医的大家和中医的名家啊，我说的是所谓的这些名家啊，当时也说出一些口号，什么呢？说中医应该遵照祖训。他们认为啥呢？说老祖宗留下的那都是对的，那都是好的，要不然你想想他能流传几千年吗？你看他有这种说法，啥意思呢？说用不着发展这发展那的，就是把老祖宗留下的东西你拿过来直接用不就行了吗？这都老祖宗留给我们用了多少代了。
1: 嗯，
2: 你看有些人他有这说法，你这不固步自封吗？换句话讲，你这不属于自欺欺人吗？实际上啊，中医的发展也是让这些一些所谓的这些中医什么大家什么名家全让他们给耽误了，不研究怎么往前发展，他在想着怎么把老祖宗以前那些好的方子啊，人家研究叫古方禁用，那这词儿用的可好啊，一千年的方子一千年以后拿过来还用，什么都不改变，什么成分啊，什么炮制啊，配伍啊，什么都不变，就完全拿过来接着用就行。那用上了如果不管用呢，人说了，哎呀，可能这个病人这病太严重了，要么说什么呢？哎呀，可能现在这药材不好，不到底不纯正了，你这不自欺欺人吗？老祖宗留下的，当然呢，有很多是很好的，是对的，我们必须要承认。
1: 嗯，
2: 但它不代表全都对呀。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你中医这几千年发展，在整个发展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是在不断的纠错的过程当中啊？
1: 对呀，
2: 是吧？
1: 嗯，
2: 啊，所以说你看看，他总有一些人。啊，他就啊不知道他这个想法是怎么去想的，他把这个中医给固步自封了，
1: 应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嘛，是吧？
2: 这才叫发展啊、
1: 嗯、
2: 对吧？你得改进啊，对吧？时代都不一样了，你能不变吗？所以说这个可能那个时候也是怎么讲呢，就是这个没有像今天这个科学技术这么发达，没有办法来解答或者证明很多东西，靠啥？都是靠经验，靠感觉去判断。但这别说这个千百年前了， 你就三五十年前，你说家里老人，你看看这个坊间可能都流传一些土方的土办法，干啥呢？这都是总说这个都是老祖宗留下的，好使管用啊，用了多少辈儿了？咱说最有印象，比方说这个伤口流血了，说流血怎么办呢？那以前我们可能一些老一辈人都说了，哎呀，用点这个草木灰，弄点香灰，是吧？往这个伤口上一撒，哎，它很快它就愈合了。
1: 嗯
2: 啊，这叫土方土办法。人家说啥呢？哎呀，说这个都用了多少年了，好使，什么都不用，你就用这个。那我问问大家伙儿，就今天现如今来说，不管是你自己还是你家里人，啊，还是孩子，这个手啊或者什么地方破口了流血了，你能不能还抓把香灰草木灰，你给它抹在上面了？你说没事，它就好快就好了。我相信咱不能这么去做了吧？是吧？
1: 那都得吓坏了，
2: 是吧？为什么呀？
1: 那都行，那多脏啊！那不感染了，化脓了吗？
2: 对吧？因为那时候没有什么医学证实。
1: 嗯。
2: 啊，你要从本理来讲呢，它这个香灰也好，草木灰也好，你不用这个，你就用点黄土啊，你抹在伤口上了，它也能起到一定的沉淀和什么，它能够起到一定的把血给压住的一个作用，压制住，
1: 就让
2: 血能快点凝固了。
1: 凝固了，对。
2: 但实际上啊，就像你刚才说，这里面有很多大量的细菌、微生物，很多这种致病的东西。啊，你现在你摸，你看看，你肯定就得溃烂，啊，你不可能愈合的，对吧？哎，然后还有这个，是这个手，比方说这个哪个地方烫伤，烫了怎么办呢？说老祖宗给我们这方法啊，说都用了多少辈儿了，多少代人都这么用，用点啥呢？弄点大酱。或者用点盐往上一抹，那这个有没有作用？还这句话，如果在今天如果有烫伤的情况，你往上抹大酱，抹这个盐水，它管用吗？
1: 我相信可能现在会有很多老人，你仍然会用这个土方法，
2: 是不是？
1: 对，
2: 对吧？那这方法我不是说啊，就不知道是从哪儿来的，但是事实是什么呢？大家要知道啊，它并没有给我们带来多大的益处，没有什么科学道理，它解释不了的。所以说我们还得这个相信这个科学。为啥说中医？我也经常提出，我说中医要发展要进步，你不能固步自封。老祖宗留下的有些方法我们需要保留，有些东西我们是需要摒弃掉的。
1: 嗯
2: 啊，你就最简单来说，那个麻黄汤，那医圣张仲景是不是了不得呀？
1: 对，
2: 那正常来说张仲景他不能犯错误，他说的话都是真理。那现实来讲，我们发现了他留下的东西也不都是对的啊，你像麻黄汤，这张仲景《伤寒论》里边的，哎，说用麻黄汤干啥呢？针对于什么这个伤风感冒恶寒，哎，说这种情况呢，用上麻黄汤之后了，能够发汗解表，哎，一发汗之后了，马上那个体内这个恶寒啊、风寒就解决了，就好了。所以说呢，这个麻黄汤在当时来讲啊，针对于这种恶寒、偶感风寒这种情况，啊，用它还真就行。但是现实来说呀，它不是这么回事了。你看咱们现代人的生活环境啊，包括一些空调的冷气呀，和咱们平时自然界当中的风寒还不一样。包括呢，现在有些什么血压高的、心脏病的，还有其他一些指症的。如果这个时候，如果你大剂量用这麻黄汤发汗的话，啊，它不是把你体内的风寒能发出去，会导致什么呢？会导致很多人出现这种心气津液会严重的耗伤，出现心慌乏力甚至虚脱。如果血压高的话，你要再服用麻黄汤的话，会导致血压骤然增高，是有生命危险的。
1: 嗯，
2: 所以说你看看，就以前能用，现在就不一定能用。包括大承气汤，这都《伤寒论》里面的吗？遇到高热这种病啊，胃热燥热积滞的，大便多日不通的啊，腰酸腹痛的，用大承气汤，啊，然后配合大黄芒硝，利湿通便，把这个问题就能解决。啊，凡是高热热病，啊，胃肠燥热积滞的这情况，在当时很快就解决了。但是现实来看，你要还用这个大承气汤的话，很多老人、一些慢病患者、体力虚弱的这些人群，如果用它的话，那会什么？可能会导致这种在通便的过程当中，会产生严重的腹泻，而且会腹泻非常严重，腹泻不止。本身还有一些人呢，他脾胃就虚弱，如果你这时候再使用这个承气汤呢，会加重他的脱水情况、腹泻情况，严重会损伤脾胃的。
1: 嗯，
2: 啊，所以说你看看，这就是我们一定啊要与时俱进， 不能说是这个固步自封，认为之前的东西啊，一千年前好用，一千年后还好用，这是不对的，啊，包括一直到今天，现在来说呢，从中医来说啊，还是我见到了很好的变化了。说什么呢？就现如今这个中医啊，已经发现这些问题了，
1: 嗯，
2: 已经知道自己哪儿的不足了，也知道自己发展慢了，啊，也要努力与科学技术相结合了，必须得搞发展、搞创新了，啊，认识度的确来讲啊，已经上去了，但是呢。发展的速度来说还是相对比较慢，这是事实。所以说你看在如今来讲，看包括一些很多疾病在治疗干预方面呢，这中医的效果还是要普遍慢一点，尤其是针对一些危急重症疑难慢病，现在这个中医肯定还是需要加大这种发展进步的步伐呀，毕竟这是咱们中国人自己的根基呀，几千年的智慧啊，是我们血脉传承的延续啊，一定得大力的发展它才行啊。
1: 嗯，您说的太对了啊，就是很真实很客观。那作为老百姓患者啊，就是大家深知自己身体病痛给自己带来的这些痛苦和负担，
2: 嗯，
1: 所以在选择上呢，一定是会优先的选择更快的、更好的、更利于自己的这些方法。
2: 嗯，那倒是。
1: 哎，就是老百姓他不管你是中医还是西医哈，还是什么生物医学，就是说哪一个能把自己的这个病解决得更好，我就选哪一个。
2: 嗯，那倒是。
1: 啊，可是结果呢，就是有一些病哈。就是无论选哪一个，嗯，其实都没有太好的办法啊，就因为这样让很多的患者无比的失望，无比的痛苦啊。
2: 嗯，比如说呢，
1: 你比如说最常见的就是脑中风后遗症嘛，
2: 嗯嗯，
1: 啊，有偏瘫失语的，
2: 嗯
1: 啊，这个身体如同被这个枷锁牢牢的给困住一样，这手脚都不听使唤，
2: 对，
1: 也抬不起胳膊，也迈不开步的，言语含糊不清的，
2: 嗯，
1: 严重一些的像吃饭、穿衣、如厕这样的生活的最简单的这些问题，他都没有办法自理啊。
2: 嗯，对对对，需要家里人长期照顾嘛。
1: 哎、对，而且是常年精心照顾，还得不离不弃呀、啊。
2: 嗯，
1: 这让患者本身他自己的心理身体痛苦不堪，同时我们说，你身边最至亲的人又心酸又无奈呀、
2: 嗯。是，
1: 该用的方法都用了，你这就是不能恢复正常。当然，这里面可能有一些患者相对来说恢复的比较好的、啊
2: 嗯，也有，对对对，嗯
1: 嗯，但是他只是占了很小的一部分。
2: 嗯，
1: 而且恢复比较好的，一般他都是那种，嗯，属于后遗症，他不太严重的。
2: 哎，那一定是
1: 啊，有的只是说单纯的，一侧肢体有点半身不遂问题，其他方面没受影响的哈、啊
2: 嗯嗯嗯。
1: 还有的呢，这个肢体活动没有受限哈、啊，他只是单纯的这个语言不行，就说话含糊不清。
2: 嗯。
1: 就是都是针对某一方面功能出问题了，
2: 某一个方面，
1: 对、
2: 嗯、
1: 所以相对来说治疗干预恢复的 就比较好啊、
2: 嗯嗯。
1: 那如果是多方面这个功能都受损了，那恢复就很差了。
2: 嗯，那肯定是了，对对对。
1: 你说楚老师，这个同样是发生脑中风，你说为什么有的后遗症它就多，有的就少，而且呢它的严重程度它都不一样，这个是为什么呢？
2: 脑中风后遗症啊，你要从现代医学这层面来讲呢，它主要是啥呢？就是神经系统发生病变了。
1: 嗯。
2: 啊，就脑中风以后，最终导致神经系统出现问题了嘛？
1: 对。
2: 啊，因为神经掌管着我们所有的功能嘛。
1: 嗯。
2: 啊，所以说各种功能就出问题了。所以说，你要一从神经方面的病变来说啊，这从医学界当中啊，这个我们得承认，这是一个大的课题。
1: 嗯。
2: 也的确是个大的难题。因为神经系统的病变是很复杂的，而且这里面细分的话种类也很多，你可以看一看就所有的这些病是不是都比较难治啊，都跟神经方面有关，比方说各种癫痫病，
1: 嗯，
2: 帕金森病，
1: 嗯
2: 啊，路易体痴呆，阿尔兹海默，包括这个脊髓炎，包括三叉神经炎面瘫，重症肌无力等等吧，这都属于神经系统病变的，
1: 这一听全是疑难杂症，
2: 是不是
1: 啊？啊，
2: 都是很难解决的。
1: 对
2: 啊，那么我们这个神经啊，在我们身体是分布是非常广泛的，因为它掌管着咱们身体所有一切的功能嘛。那整体要分的话，把咱们这神经系统能分出两大板块来啊、
1: 嗯，
2: 一个是什么？一个叫中枢神经系统，这好理解，那相当于是枢纽、主干线了，中枢嘛。还有一个板块叫周围神经系统，
1: 嗯，
2: 这是从整体上来说。那从功能上划分呢， 啊，核心的也是两大类。第一类什么呢？就是我们的感觉神经，也是传入神经，啊，就是把我们身体的信号接收到的信号都传递给大脑，大脑好做出判断来。所以说跟感觉有关的，什么我们感觉到疼痛啊，感觉到冷了、热了呀，是吧？我们触碰什么东西啊，只要是各种有感觉的、有感知的，这都属于叫感觉神经。有人说，那我这个，比方说我心脏，哎呦难受，我现在我知道我心慌了，我胃疼，我肚子疼，啊，只要有这些了，是不是都属于感觉神经主管的？因为他给你信号了，
1: 对，
2: 啊，你能感觉到啊，对吧？这都是感觉神经。那么还有一类是什么呢？叫运动神经啊，这运动神经也叫传出神经，是往外传递的，就是咱们大脑这中枢之后下达指令了，向外开始输出了，指挥咱们的肌肉干活，指挥整个躯体运动神经。运动神经好理解了，四肢手脚活动，包括咱们这个说话喉肌，包括咱们整个面部的表情啊，所有的肢体动作，这啥？这不都属于运动神经吗？哎，甚至我们啥，我们就皱皱眉，对吧？这都是运动神经。那么这运动神经系统里面呢，还有细分，还包括什么呢？还包括叫自主神经，也叫植物神经。这植物神经是不受主观意识控制的，它自己就负责掌管着内脏、血管、腺体，而且这又分为啥叫交感神经和副交感神经。交感神经干啥的？就我们兴奋了，哎，应激了，哎，在兴奋应激状态下说心跳加快、血压增高，或者身体出汗。副交感神经呢，我们休息的时候啊，心跳开始缓慢了，然后呢，包括我们整个消化、睡眠，这都属于叫副交感神经来调控的。如果是从这个解剖学上，我们好好来看一看咱们这个神经，那就能分化出能多少呢？从解剖医学上讲呢，咱们的颅脑神经就是大脑当中啊，这颅脑神经就有12对，是从大脑这个底部发出的，支持整个头面部，比方说视觉、听觉呀、面部表情啊、咀嚼呀、吞咽呐、眼球运动啊，比方说这个面神经、三叉神经、听觉神经，加在一块有多少呢？这些有总共有12对。还有脊神经有31对，是从咱们的脊髓发出去的，分布在哪儿呢？分布我们这个躯干和四肢啊，包括咱们颈神经8对啊，胸神经12对啊，腰神经5对啊，包括底神经5对和尾神经1对。坐骨神经呢，实际上就是这个腰底神经组合啊，最重要什么叫坐骨神经了啊？这是从解剖学上。那如果从生物医学呢，那看那什么就更加进一步直观了。生物医学从哪儿？从细胞层面来看了，因为所有的这个神经啊，我们知道是不是都由大量的神经细胞构成的？叫什么叫神经元细胞？它构成整个神经网络，分别什么叫感觉神经元细胞？我刚才不说了吗？感觉神经吗？它是由感觉神经元细胞构成的，是接收外界刺激的，接收信号的。还有运动神经元细胞是支配肌肉啊运动的收缩的，以及中间。神经元细胞干啥的？是把脑脊髓内部负责信号中转分析处理的，大脑绝大多数啊都是中间神经元。所以说我们了解这些神经的功能和类型了，你看实际上自己就能有个大主的判断了啊，到底是哪些神经出问题了。你比如说这个感觉神经如果出问题了，它就会损伤什么呢？咱们的触感神经敏感度就会降低，可能它就会出现啥呢？比方说这个对冷热不敏感了，对疼痛不敏感了，因为这感觉神经出问题了，感知不敏感了，甚至可能有一些刺痛或者灼伤感它都感觉不到。但是比较典型，你看这个糖尿病最终合并什么，就末梢神经炎，长期高血糖破坏手脚四肢末梢神经，这都属于感觉神经吗？他慢慢发现什么？这手脚啊逐渐麻木，慢慢就感觉没啥知觉，没感觉，就感觉这手和脚像套着袜子、套着手套一样，就感觉迟钝了，不敏感了。另外，比方说还有自主神经，自主神经发生病变呢，因为它是负责调节内脏、血压、心率、汗腺的、消化、睡眠、排泄这些自主神经，如果它一旦受损了，你这些内脏的功能就会全面发生紊乱。比方说胃的自主神经受损了，这长时间堆积的这些食物在胃里就没办法排空。恐怕你哪怕你少量吃点东西它都能恶心呕吐，你长期都吃别东西了。再比如说这个刚才你提到这个脑中风患者，你看同样落下后遗症，有的人呢他头脑很清晰，但是他四肢他不受控制，言语表达是困难的，为什么呢？怎么后遗症都不一样呢？ 都是脑中风啊，你不管是脑出血还是脑梗死啊，正常来说怎么理解，只要发生脑中风它肯定都是发生于脑部啊，那脑部发生病变首先造成伤害的一定是脑的中枢神经先受到伤害啊。
1: 对，
2: 那脑的中枢神经那不属于主干吗？说它正常来说应该先受损，它受损之后就会导致我们其他所有这些神经应该都失去功能啊。因为什么？中枢神经相当于是司令部啊，你司令部都出问题了，那你下属机构一定会出问题啊，是吧？什么思维反应、言语表达、吞咽能力，还是知觉反应、感应、运动神经等等，都得出问题吗？
1: 嗯。
2: 但是现实当中发现却不都是这样的。
1: 对。
2: 是吧？很多中风以后头脑很清楚，吞咽也很好，语言表达也没问题。哎，他就是这手脚肢体、胳膊腿他活动受限了。说那到底咋回事呢？你说难道这神经受损，他是跳着来的？啊，有专门针对的对象？肯定不是，所以这里面也比较矛盾。
1: 嗯，
2: 那如果你要是从这个生物医学这个维度来看呢，你就得从各种这些构成神经这些神经元的细胞，从细胞的基因物质，你得去研究探索到底咋回事。咱就还是以这个脑中风啊，就肢体受限，就以这一种后遗症为例啊。
1: 嗯，
2: 就肢体活动受限的，在研究这个大量这种运动神经这个细胞啊，这运动神经元细胞当中，就发现了，就是。人发生中风以后，这个脑中枢神经元细胞并没有直接受到损坏，没有伤害到。问题出在哪儿了？传递指令线路，就这个神经啊，就像这个电路板的电线一样，它需要有传递信号嘛，就神经纤维嘛，就传递这个指令线路在什么神经纤维，叫运动神经元细胞的神经纤维啊，在这个地方出现问题了，这线路受损了。就像我们这个之前我们说排电报打电话似的，
1: 嗯，
2: 啊，都有那个电话线，啊，这线路受损是不是信号会过不去了？
1: 对，
2: 它信号就中断了，也就是大脑的命令啊，它就传不到四肢手脚，传不过去。这时候呢，哎呀，你看你大脑想的挺好，但是呢，你想让你胳膊腿动一动，想抓握拿东西，它就不受指挥，不受你的控制，就接收不到大脑给的信号，哎，动作僵硬，手脚无力，张不开腿，迈开步的。那时间久的话呢，长时间都会肌肉萎缩的啊，甚至都失去自主行动能力了。那你说针对这种情况啊，你要现在你看常规的一些对应措施是咋办呢？康复理疗为主，是吧？你看做一些这个主动和被动的一些康复训练。
1: 嗯，对。
2: 嗯，另外呢还得配合用一些抗血小板聚集的阿司匹林或者是降血阻的他汀，那些药物也得经常用。为啥呢？防止脑中风而犯。包括看很多这个中风患者后遗症，这手脚出现什么麻木疼痛，夜里经常抽筋僵硬睡不着，还得吃一些像加巴喷丁啊或者是普瑞巴林啊，干啥？缓解抑制神经疼痛，缓解抑制肢体的这种抽筋痉挛，改善睡眠。但是就这些方法咱知道啊，它是不是都是只是发挥一定的作用？
1: 对
2: 啊，很多患者始终也没有办法恢复到正常的这种手脚四肢运动的协调能力，难在嘛？不就难在这儿吗？怎么弄都不管用，翻来覆去的找方法，中医哎也用了什么散瘀通络的、舒筋活络的、舒筋止痛的，啊，解除痉挛的，很多中药也一直吃，他还是说解决不了这个，恢复不了一个正常。那么针对这个运动神经受损，你想想啊。光是这一点啊，还不是说涉及到其他的问题，就光是胳膊腿运动神经系统受损以后，现在就这么难了。你要说其他这些神经要都受损的话，那是不是难上加难了？
1: 对，
2: 啊，所以说为啥说这是个大课题呀？但是只要是难的，它就免不了，它一定就会成为生物医学领域重点攻关的对象。因为生物医学干啥的？是专门专攻就是一些医学当中发现一些疑难问题，所以说每年对于神经性病变啊，生物医学方面投入的时间精力科研啊，包括资金的投入，这成本都是非常巨大的。在这方面不光是咱们国家，就全世界的生物医学领域的专家对于神经系统这方面的问题和病症探索一直从来没有停止过啊，也从来都没有放弃过。
1: 那楚老师，你说这个生物医学发展到目前为止哈、那对于中风后遗症啊，他们这种造成神经系统病变损伤的，它有没有一些新的突破呢？
2: 有突破，这个是有的。
1: 有，
2: 但是只能说针对某些方面的突破啊，它绝对不是全面突破
1: 啊，不能解决所有问题。
2: 哎，得一点点来嘛啊，因为中风后遗症它影响的神经范围是很广的。啊，你不可能说对不同的这种神经受损它一下子同时都给解决了。所以这是一个长期复杂的过程。那如果说对于脑中风导致的啊，就还是刚才聊的话题，比方说别的问题没有，主要现在就是四肢手脚胳膊腿活动受限的。对于这部分患者来说啊，现在是有重大突破的。
1: 胳膊腿受限的。
2: 对对对，因为啥呢，它属于叫运动神经系统的病变了嘛。它不属于中枢神经系统出问题，是运动神经元出问题了。也就是要针对于这些运动神经的这些细胞啊受损的这个问题来进行解决。但是呢，受损的细胞类型和特性位置都不同，不同的神经元细胞受损采用的方式方法也都不一样。因为不同的这种神经元细胞它掌管的是不同的神经功能啊。所以说必须得对怎么各种神经元细胞的基因测序得搞清楚。也就是生物医学主要从基因角度就是搞细胞的基因测序，就是每一个细胞都有自己的一个特殊编码，就像什么呢，就像我们这个在所有的这个全世界全球啊，有这么多的人男女老少干什么，每个人都得详细去了解他姓什么叫什么家住哪里，然后这个年龄有多大，然后每个人他是干什么工作的，是负责干什么的，你可以想想这个工作量是不是非常大。
1: 对，
2: 所以说呢，这个生物医学要把所有这些神经元的细胞，各种类型神经元细胞都要给它进行测序排列，给它搞清楚，把它测序排准确了，知道每一个神经细胞的基因的属性是什么，功能是什么，这对于后期采取对应的干预措施起到关键的作用啊。而且针对于神经元细胞，不管是中枢神经元细胞还是运动这种神经元细胞，这有个核心的难题，这个难题也让生物医学给破解了。什么难题呢，它都属于叫永久性细胞。这个一直多少年之前，这个始终是个最大难度，是难在这儿，它们都属于永久性的细胞的。
1: 那楚老师，什么叫永久性细胞呢？
2: 咱身体当中啊，就咱们人体从细胞的角度来说，不都是细胞构成的吗？
1: 对呀。
2: 那咱们身体的细胞主要有三大类。有一类叫永久性细胞，还有就叫稳定性细胞，还有一类叫不稳定性细胞。
1: 啊，这么三大类。
2: 所以但是有很多人啊，他对细胞概念有一个错误的认知。什么认知呢？就潜意识里他会认为啥呢，就是咱们身体所有的细胞不管什么样的负责干啥的都是可以再生的，就这些细胞死掉了马上还有新的细胞就再生出来，还甚至有的给大家教育大家说，他有什么方法能让你坏死的细胞重新再生，是不是？这话我们也经常听说过。它不是所有细胞都能再生的，所以这个我们生物医学很早就发现了，一定要搞清楚，永久性细胞就是不可再生细胞，就是一次性的，它是固定的，是没有办法再生的。你不管是因为什么原因啊，你是缺血了、缺氧了、受损了、炎症感染了，只要是这些永久性细胞发生坏死，这么说吧，坏死一个它就少一个，它没有再生能力。比方说啊，咱们心脏的心肌细胞，咱们脑中枢的神经细胞啊，包括运动性神经细胞、骨骼肌神经细胞啊，包括什么，另外咱们眼睛眼底视网膜这些重要的这些视细胞，它是没有办法再生的，是永久性的，也就是到了成年之后它就没办法有再生能力，数量就固定了。那稳定性细胞这类细胞是什么呢，它实际上也平时没有再生的能力，它也不能再生，但是呢它有什么，它有一个分裂增殖的能力，裂变的能力，这个就很不错了。这就能很好的保护咱们这个组织器官的完整性、功能的完整性了。咱就比方说啊，就是咱肝脏的肝细胞，为啥你看我们肝这个做切除手术，你肝脏切掉一块之后它还能再长出来，什么原因呢， 就是什么这种什么稳定性细胞，它虽然肝细胞不是再生的，但这类的细胞什么，它可以分裂裂变。就我剩余的这些细胞，比方说我原来有十个，现在呢没了五个，剩五个了。
1: 嗯，
2: 那剩下这五个，它一个再给你分裂一个，是不是又变成十个了？
1: 嗯，
2: 哎，所以说这个就是很了不得了啊啊，所以说这个叫稳定性细胞。那不稳定的细胞呢？这类是啥呢？这类细胞就是不断的自我更新，哎，它有极强的再生能力了，也就是它能够代替源源不断死掉的这些细胞。这些细胞死掉坏死了，不管什么原因死掉的，它马上还能生出一批新的来。
1: 嗯，
2: 这叫啥？这叫不稳定性的这类细胞。最简单的啊，咱们的毛发，咱们的指甲，是不是会不断的再生啊？
1: 对，剪掉它又长出来。
2: 哎，对，它都属于什么？就是咱们这类的叫什么呢？叫母质细胞啊，或者假母质细胞，它是不断的分裂和增殖的。包括咱们这个皮肤角质层角化啊，这种表皮细胞，它也是这边死亡那边再生。
1: 嗯，
2: 所以说你看我们皮肤，假如最简单是破溃破口之后，是不是很快就长好了？
1: 对呀、
2: 啊，对吧？
1: 嗯，
2: 它是有再生能力的。啊，皮肤都是有再生能力的，啊，所以说这些都是什么叫不稳定性细胞的。
1: 嗯，那明白了哈，那脑中风以后，那说明伤害的都是一些永久性细胞，不可再生的细胞。
2: 对，
1: 所以说这些细胞要损失的多了，那功能就严重的受损，所以它就很难再恢复好了，是这样吗？
2: 之前不就是被这难题困扰的吗？
1: 嗯，
2: 啊，你看对于这个问题，你要看似是个无解的问题。但是生物医学一直在努力想办法来破解这难题。既然通过基因测序已经发现了这些永久性细胞它没有再生能力，
1: 嗯，
2: 那么生物医学利用基因重组技术干啥呢？能把这些永久性细胞通过基因干预，经过基因重组，能给它变成什么？变成稳定性细胞了，就改变它的性质了，就改变它原有这种基因的形态，让它这些细胞具定什么稳定性细胞的特性了。是你可以没办法再生，但是它可以让这些永久性细胞来实现分裂和增殖了。
1: 嗯，
2: 你这个就了不得了，对吧？你这样就可以实现什么这个永久性细胞的替代与增多呀。就我刚才讲的例子，对吧？不管是脑中枢神经啊，还是咱们眼底的一些视神经的细胞啊，
1: 嗯，
2: 啊，包括骨骼肌细胞，包括心肌细胞啊，这些细胞啊，原来是什么难题是什么呢？比方说，就十个细胞的总数就这些，坏死一个少一个，功能就越来越差，啊，那通过生物医学呢，通过基因干预以后呢，把它的基因改变了，让这些永久性细胞的基因具备了什么？具备了稳定性细胞的特性了，那就相当于什么呢？假如说同样这十个细胞，即使你死掉五个了，那剩下这五个是不是还是好的？那这好五个好的，它可以让它一个变成两个，两个变成四个，
1: 嗯，
2: 它能得到分裂，
1: 那就可以恢复原来功能了
2: 啊！这不是它不就可以来填补这个空缺了吗？
1: 嗯，
2: 是吧？那这是什么呢？这就是生物医学基因技术的一个智慧的所在。那么怎么能做到这个基因改变和重组啊？也是经过很多年生物医学不断的去研究探索。从某些活体的生物物种当中提取出两种特殊的物质，什么物质呢？一个叫腺苷的物质，一个叫核苷酸的物质，这两种，这是生物医学乃至全人类实现人体啊细胞基因重组物质一个重大的发现。通过高尖端生物技术的提取以后呢，以生物制剂的形式直接培植移植到人体的这个神经元细胞的基因当中。
1: 嗯，
2: 哎，实现了基因物质的高度融合匹配，被人体细胞充分的吸收、充分的利用，而且能和谐长久共生。尤其对于运动性神经细胞、永久性这种细胞损伤的，实现细胞保护与细胞的裂变增殖，就这两大物质起到核心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且这两种物质从活体的这种生物体内提纯出来的，与人体的细胞基因是完全高度适配的，绝对安全，而且没副作用的同时具有极强的高活性，可以说它俩是黄金搭档啊，能达到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为什么这么讲？比方说这个腺苷物质的发现，腺苷核心中干啥？就是针对运动性这种神经永久性细胞啊，它起到一个保护滋养的作用。腺苷这种物质进入这些细胞之后，会激活神经元细胞表面叫 AE 受体保护， 然后加固神经细胞膜的结构，统统的牢牢的阻断过量的这些钙离子涌入到细胞当中，减少细胞氧化，减少毒素对这种永久性运动性神经细胞的一个持续杀伤。同时这腺苷还能扩张运动神经的这些毛细血管，给运动神经这些永久性细胞能够输送强大的营养，持续的滋养，哎，修复运动神经这些永久细胞，发挥持续滋养的作用，让原本尚存的这些没有发生病变的损毁的这些运动神经细胞，通过增强自身的能力和抵抗力，不管受到任何形式的损伤，它都能很好的延续和存活下去。这也是为后续永久性细胞的分裂和增殖的打下坚实基础。这是腺苷发挥的作用。那核苷酸干啥的？核苷酸重大发现是什么？它是构成神经细胞 DNA 和 RNA 细胞膜线粒体当中最小的一个基础单元，它能修补断裂的这种基因的链条，能重建破损的线粒体结构，让现有的这些永久性的这种运动神经细胞具有延伸突出的能力，它能分裂出大量的全新永久性细胞的分支进行分裂了，逐渐会增殖出更多的这种永久性细胞来替代已经坏死细胞，这全是这种核苷酸来干的啊。这样就能够逐渐的衔接断裂的这种神经传导组织，就把它衔接起来了，信号就通畅了，逐渐的就恢复神经传导了，让你肢体这种运动活动的信号正常传递了，肢体僵硬的、发软的、无力的、肌肉痉挛的啊，不受控制的啊，在临床当中就这方面效果是尤为突出明显的。临床当中看不少有这个中风后遗症患者啊，这手脚他总是发麻，双手用不上劲儿，啊，日常吃饭拿筷子夹菜的问题，还有的走路呢，这个脚拖地迈不开腿儿，肢体还僵硬啊，酸胀疼痛。他用上提纯出的这种高活性的这种腺苷和核苷酸这种生物制剂以后，最快这么说吧，几天甚至在一个月之内，手脚发麻、痉挛呐、僵硬的这情况明显就缓解了，肢体活动协调性显著增强了。连续使用一段时间以后啊，是可以实现四肢手脚肢体正常运动活动状态的，你说它好不好吧？
1: 真厉害。
2: 但是啊，这个肯定也是要根据患者每个人实际自身情况，因为每个人的严重情况严重程度也都不一样啊。但是最终是什么，肯定是能充分证明一个事儿，就是生物医学发现了腺苷与核苷酸这两种高活性的物质作用人体运动神经细胞基因以后，它就能发挥出巨大的作用。所以说生物医学每一次的技术突破是啥，它都是造福人类啊，改变更多人的命运呐、啊。所以这就是生物医学拥有的这种独特的优势和魅力，我们必须要承认的。
1: 那原来是这样哈、啊，怪不得我之前的这个好朋友啊，曹工曹伟宁，他就经常说哈、啊，他们的技术成果，这个虫草养元液，它也是生物制剂。
2: 对，
1: 从这个冬虫夏草当中呢，提炼出很多对人体有重要作用的一些物质成分。因为我原来我自己是得过一场大病的哈，当时呢就是喝这个伟宁提纯处的虫草养元液恢复过来的，现在我每天还都喝呢，
2: 是吧？
1: 你看我现在这个状态就特别好哈，包括我央金姑父，当年他就是脑梗嘛，就是肢体偏瘫，也是通过这个虫草养元液恢复的。今天这么一说，我记得当时还因为央金姑父他半身不遂的情况
2: 也半身不遂，
1: 对，很严重的，没到半个月他就有明显的变化了，
2: 是吧？
1: 对，当时我们所有人都震惊了。我不知道楚老师对于这个虫草这个生物制剂啊清不清楚哈、啊？是不是这个里面有您说的腺苷核苷酸这两种重要物质，所以说它对于这个偏瘫的肢体拘紧的这个效果那么快那么好。
2: 你要说到这个，你说这个生物制剂啊，我太知道了，我们业内叫什么呢，叫卫寿康虫草生物制剂，可能你叫虫草养元液，它这个商品名叫虫草养元液啊，但我们业内都叫卫寿康啊，卫寿康生物制剂。我不知道我说这个和你说的是不是一个，就是曹伟宁曹工之他们研发的。
1: 对对对，
2: 是这个吧？
1: 对，没错没错。当时是伟宁给起的名字啊，他的意思是为实现长寿健康而研发的。
2: 哦，卫寿康是吧？
1: 对对对。
2: 你看看，所以说你看我还是很清楚嘛，是吧？因为这个曹伟宁曹工啊，我们是很熟的，因为我在刚开始我也不讲了嘛，我们都是在咱们国家算是最早这一批。 接触学习生物医学的人，
1: 嗯，
2: 啊，而且在国外留学的时候，我们还都是华人，经常在一起聚会，
1: 嗯，
2: 啊，而且他当时也是在美国读学的，啊，就回国以后啊，研究项目呢，他是干啥呢？他就利用这个冬虫夏草搞这个生物医学的这个实验研究了，
1: 嗯，
2: 啊，这个我是很清楚，因为当年其实很多声音对他这个做法是存在质疑的，是反对的，结果人家带领团队应该是9年不到。把这魏寿康虫草生物制剂人给研发成功了，哎呀，所以当时这个轰动是特别大的。为啥？因为标志着咱们国家，尤其是在生物医学技术方面，这又了一个大的一个飞跃和突破呀。
1: 嗯，
2: 而且是首次利用冬虫夏草搞生物制剂的提纯和提取啊，而且还能获得如此巨大的成功，是很了不起的。所以当时呢，我记得这个成功获奖的时候，这个中外媒体、医学媒体。到会现场的特别多，发布会的时候去了太多了，啊，因为我们几乎上吧，就当时我们所有在搞生物医学和生物技术、生物医药方面，就这方面研究领域的这些人，几乎上就都去了，
1: 嗯，
2: 啊，包括我自己，我们都在现场了。
1: 哦，那太巧了，我当时也在呢。
2: 哦，是吧？
1: 因为我和伟宁有一层比较特殊的关系啊，很亲近。
2: 啊，这我知道，这个知道，因为这个，伟宁说他都来过你节目。
1: 对对对。
2: 啊，因为2年前呢，曹工我们在一起呢。他也说了一些为啥到你的节目啊，包括和你之间相识啊，啊，包括这个一些事情啊，当时也跟我聊了，我有大概印象。
1: 那看来我们都是缘分中人哈，啊，还缘分不浅呢。
2: 这聊着聊着还近了，是吧？
1: 对
2: 啊，这是通过曹工程师，的确啊，这个真是有这个缘分，是吧？
1: 嗯，
2: 中间还是你这个纽带和桥梁啊。所以我们肯定要相信缘分，但是同样的，从另外一个角度说呢，就是这个生物医学领域啊，我们国内比较较早的一批啊，尤其是有一定学术和技术成果的，就在我们圈子里面，我们这些人之间都太熟悉了。
1: 嗯，
2: 啊，为啥？因为总要在一起参加很多的一些学术和交流活动啊。但是你刚才说起这个曹伟宁曹工来讲呢，我的确从内心讲是很佩服。为什么呢？应该他年纪就比我年长了4岁，
1: 嗯，
2: 然后人家能用了几年的光景就能取得如此的成就，从生物医学角度来说，这个是很了不起的，是属于重大的科学技术的突破。因为对于很多疾病的干预和恢复方面，在冬虫夏草当中找到了破译的密码呀。就像刚才聊到这个运动神经细胞受损的问题，他这个魏寿康虫草制剂，他提纯这个原液里面。它的确含有这个腺苷和核苷酸的物质，是有的，是从冬虫夏草体内人家进行活体提纯，然后实现基因干预，那被人体细胞基因完全的成功配型，成功匹配了。而且虫草体内这个腺苷和核苷酸呢，和其他生物物种的体内的还完全不同，
1: 嗯，
2: 结构都不一样，所以说这个效果方面是极快的。所以说你讲这个不管是你还是说你说这个什么什么你姑父啊还是有啥问题说用它啊，很快就有很好的变化，这个是完全正常的。因为它这个提纯它里面这些成分被实现这种高活性利用，这个我是非常非常懂的，因为我们都是属于业内的人，我很清楚啊。
1: 嗯，您毕竟也是这方面的权威哈，一说您的都知道的。
2: 知道的，
1: 真没想到啊，您和伟宁还都认识，还这么熟悉哈。
2: 很多年前就熟了
1: 啊，我这也有一段时间就没给伟宁打电话了
2: 啊。
1: 哎，他一直可忙了，
2: 哎，忙着呢。
1: 我这和他也没有什么。太多的共同的话题，
2: 哎，
1: 人家一聊全是什么医学呀、科学方面的事儿，
2: 也是
1: 很多时候我也理解不了，所以说索性啊，我就不要总去打扰了。嗯，
2: 是，但是下个月29号，我和他应该还能见面。
1: 哦，
2: 啊，为什么我们去这个深圳参加一个研讨会？啊，因为在2个月之前呢，我们都被邀请了。
1: 啊，那真是太好了啊！那见到伟宁，您替我给问好。
2: 哎，
1: 我也不是你们这个学术圈子的，我也融不进去。
2: 是，我刚才不说嘛，这个圈不圈子不重要，重要是感情情谊一直在，这就好。
1: 嗯，太对了。我和伟宁一直都是以兄妹相称的哈。
2: 啊，
1: 嗯，那楚老师，毕竟伟宁他们提纯研发的虫草养元液哈，这个一直数量上很少。 啊，供应不上、
2: 嗯。这个我知道，嗯
1: 嗯，我们很多患者家人就一直等到现在呀、啊，也都没用上。
2: 嗯，
1: 就比如说针对脑中风导致这个偏瘫的、半身不遂的、手脚活动受限这方面问题，咱们退一步再讲哈。
2: 嗯，
1: 如果说就用不上这个虫草原液的，退而求其次，
2: 嗯，
1: 我们是不是有其他的一些生物制剂我们可以代替使用啊？
2: 嗯，有啊，你像目前广泛比较应用的啊，就是这个叫神经节苷酯注射液，
1: 啊、
2: 哦，也是针剂注射，
1: 嗯，
2: 这也是个不错的选择啊，因为很早就已经

0: 于临床了啊。这个神经节苷酯它有两种，有一种是专门针对眼底的，
1: 嗯
0: 啊，针对眼睛，眼底视网膜视神经的，它那属于叫冻干粉形式的，
1: 嗯，
0: 这个是什么？针对于中风后遗症是属于液体，叫注射液，主要是什么呢？你像这个有半身不遂的，

0: 但是还是啊，这个神经节苷酯这个注射液啊，它也不是所有中风后遗症它都适合。
1: 哦，也得根据情况
0: 对，
1: 看，是
0: 因为这个
1: 吧？
0: 病啊，大家一定知道是什么，量体裁衣啊，要根据每个人实际自身的情况啊来结合考虑。所以说，我们啊，如果说有这种中风偏瘫的，手足拘谨的啊，就运动受限的，不管是你用过很多方式和方法，始终也没有太好改进的，可以到这个自己这个所在的当地啊，去这个大点这个医疗机构，可以咨询一下这个神经节苷酯这科。然后呢，问一下专业的医生，然后呢，如果符合条件的话呢，可以来进行注射这神经节苷酯，这就是生物医学带来的贡献呐。实际情况啊，还是要大家自己呢，要到医院去，来结合医生，根据实际情况来做出判断来。
1: 真是太好了啊！楚老师的到来让我们完全开了眼界了。每天呢，我们都能学到新的知识、好的方法。最重要的是，让我们很多这些身患疾病的听众又重新看到了健康的希望。
0: 嗨，那就好。
1: 你就比如说今天节目当中哈，依靠生物医学发展，从活体生物体当中发现的腺苷和核苷酸物质，
0: 对，
1: 哎，它们对于神经元细胞的一个重要的核心作用。
0: 对。
1: 它就能让我们这些中风后遗症患者看到了希望了
0: 没错。
1: 啊，那由于时间关系哈，咱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吧哈，朱老
0: 好，
1: 师。这个时间也来不及接听大家的电话了。
0: 到时间了是吧？
1: 对，有问题的听众朋友呢，那么大家呢可以在节目以外时间呢来继续拨打我们服务指导中心的电话啊，有问题可以随时的进行咨询和沟通。好，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在电波当中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2: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命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顷。
3: 百岁养生经，
2: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3: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2: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3: 调理身心，正要养神静气，
2: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3: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2: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3: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2: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3: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龄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继续的邀请被称为岐黄首正杏林新秀的名医，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的理事，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祛病独到的这些实践的方法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0: 哎，马老师你好。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楚老师，我们在往期节目当中哈，探讨医学领域的各种疾病的话题哈，无论是从中医 那还是从生物医学的角度，您都能以自己的专业知识的见解来分析各种疾病形成的发展的一些核心的原因，同时呢还教会大家行之有效的应对解决的方法。
0: 嗯
1: 啊，不管是学术理论呢还是经验见识啊，那都不得了啊。
0: 哦，你客气客气。
1: 实事求是。

0: 是的讲啊，这些年呢，您在我所有邀请过的专家学者当中，您可以说是最优秀的
1: 哎
0: 啊，
1: 呦，
0: 业务能力、医学水平那都是最好的。
1: 你太客气了，
0: 之前呢，在生物医学领域啊，我认为曹伟宁曹工就很了不起了啊，没想到你也能在这方面有如此精深高深的造诣啊，完全是不输于伟宁啊，真是这一点啊，真是让我太钦佩了。
1: 哎，你这太抬举我了啊，太抬举了啊，不能说是高深精深，这话不敢受。我只能怎么讲呢？说懂一些吧，啊，了解一些吧，我只能这么去讲啊。再一个什么呢？这个中医学和生物医学呀，这也是我这些年来一直接触、一直去研究的主流的医学嘛。啊，这术业都有专攻嘛。这时间长了呢，肯定会有一点点的经验嘛。
0: 您太谦虚了
1: 只能这么去讲啊。而且这个。这两门医学呢，实际上它也是都相通性的，是吧？所以说，尤其你要是拿这个曹伟宁曹工啊，这是了不起的工程师。你要是跟他相比的话，那我就更不敢比了，哈哈，因为人家在这方面这个有成功的技术成果，我们业内都出名的啊。他是咱们国内算是最早的，也是唯一一个利用冬虫夏草。搞这个生物制剂，而且人家把这生物制剂还提纯成功了，所以说对于我们整个的世界生物学来讲呢，是相当于又向前推进迈了一大步。因为我们在生物学的业内，我们都清楚，因为这个冬虫夏草啊，想用它来搞这个生物的提纯，这个难度是特别特别大的。在之前，就是在曹工程师之前呢，也都尝试过，很多人也都在这方面也尝试过。但都失败了，啊，所以这个难度很大，几乎在业内认为是不可能成功的事情。因为什么呢？因为冬虫夏草啊，它这个物种，无论是身体结构和整个生理状态和代谢状态，它和其他的任何所有的物种它都不一样，它很特别的一个物种，而且里面呢，它各种这个物质和成分结构，它也是极其特殊的。我们怎么讲呢？冬虫夏草里面的很多物质成分极其脆弱，脆弱到什么程度呢？稍微不留神或者稍微不注意，就很容易就会破坏掉了。好不好？好东西都是好东西，但是很多物质成分很容易就被破坏了。所以说，对于提纯这个技术的要求是非常非常高的，这是主要原因。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你看市面上现在有很多各种各样。从其他生物物种提纯的一些生物制剂都能见到，但是你看冬虫夏草的这个虫草的生物制剂，目前它只有这一个。要不然你想想，它能把这个虫草制剂成功以后呢，都出口到国外，而且在国外市场能如此的紧俏啊，都是有原因的啊。而且这个，据我了解啊，好像价格还不便宜啊。它这个提纯这个虫草这个制剂，一支是10毫升的。好像是出口价格都得达到20几美元了，应该是啊，应该我大概了解的啊。你要是折人民币，你算一算，那多少钱了？那10毫升的价格，那不相当于都接近200块钱了
0: 您真是
1: 吗？
0: 太了解了哈！从研发成功的一刻起哈，一直出口国外的价格都是折合人民币170、180块钱左右
1: 是
0: 啊。
1: 吧？你看看，
0: 哎，用伟宁自己的话说，说这个魏寿康虫草养元液的提纯成功啊，这可不是他一个人的能力啊，是整个科研团队共同的智慧心血。啊，也是我天宝小叔大力资金支持搞研发实验哈，所有的成功那都离不开他们呢。所以我个人认为，就是韦宁啊，他在生物医学领域，他厉害的是擅长搞这个科研技术开拓研发。哎，这方面的确是牛。
1: 是了不得的。
0: 哎，楚老师，您呢？您主要我感觉是啊，医学理论。还有是对疾病治疗干预方面啊，临床方面，您一定是很牛啊！
1: 不能说牛啊，不能说牛啊，我还要是说，只能说是懂啊，只能说懂一点啊。
0: 谦虚了。
1: 因为还这句话，它毕竟这是我所学的专业嘛，是吧？这个，可能照比一些其他的人来说，可能还是有一点优势的。再一个呢，你看这么多年了， 我可以这么讲，我自己啊，就是除了这个睡觉吃饭啊，或者一些特殊的节假日，说陪陪家人孩子，平时能挤出来的时间都用在这个医学学术的学习上了。
0: 嗯，
1: 啊，也就是说学无止境，活到老，咱们就得学到老啊，啊，尤其是在医学方面，它更应该是这样的。毕竟你看，如今这个很多一些慢性病啊、疑难病啊，高发频发呀，而且这个病症还不断的复杂化、演变多元化，啊，那怎么办？我们这些医务工作者、医学科学工作者，我们就得怎么的？多学习，得多探索，是吧？得多积累经验，还得多开创方法去应对啊！不能说以不变应万变，这是坚决不可以的。这面对各种你看错综复杂的这种病情，传统的治疗方式手段无济于事的时候，那怎么办呢？他就需要我们这些，咱说专业的人员能够积极的站出来，
0: 嗯，
1: 是吧？能积极的面对难题和挑战，一定要去努力的攻克它才行啊。可能是在这方面可能会慢一点，但是只要是有所突破，哪怕前进一小步，那可造福的是千万人呐。就所有医学一直到今天，它应该都是这样的嘛，不都是这样一步一步的进步，一点点发展过来的嘛。
0: 嗯，
1: 你要从这个生物医学的角度呢，我呢可能虽然是咱们国内啊算是最早的就踏入到生物医学领域，就尤其当时在出国留学啊，而且还最早接触到生育医学领域这一批人呢，算是早的。包括这个刚才聊到这个曹伟宁曹工程师，这我们几乎都属于同一时期的。
0: 嗯，
1: 但是呢，即使说是最早接触学习到了生物医学，但是咱也说它不能代表你掌控了一切，你认知了所有，对吧？这是远远不够的。因为生物医学这个发展进步啊，更是无比快速的。就包括这个曹伟宁曹工，你看什么时候他敢让自己停下来？不敢停啊！包括我这个我自己都是，现在还是在不断的进行一些深入的学习啊，得多临床多实践，得多总结一些经验，得在更多的这种疑难疾病当中，你得探索出新的一些突破呀。
0: 嗯，不断的求知。不断的探索啊，这才是一切科学工作者执着的精神啊，
1: 对对，
0: 也是说这个医学工作者更应该具备的。
1: 哎，没错。
0: 嗯，就像您说的哈，这个中医啊，它不是不好，现在很多人对中医有想法，甚至是有偏见啊。它主要的原因就是，发展进步的速度啊，还是慢了一些，对吧？
1: 哎，你说这个。我在之前节目当中聊过这话题，是吧？
0: 嗯，
1: 这个，我说不是说中医不好啊，有些人可能认为中医也不行，中药也不行啊，什么都不行，不是这样的啊。我们要知道啊，中医是咱们国家，这是国粹，啊，它不仅是医学，包含很多的传统文化，啊，是老祖宗宝贵的智慧啊，
0: 对
1: 吧？而且中医学可以这么讲，是世界上。诸多医学它所有根基和基础都是源自于中医啊，因为中医文化几千年呐，太早了。所以说尤其对于我们泱泱华夏来说啊，生生不息啊，人类的繁衍呐，靠谁保障啊？几千年来啊，那个时候没有西医啊，没有什么生物医学呀，
0: 嗯，
1: 不全靠中医来保障吗？我们出现各种疾病了，不全靠中医吗？所以为我们人类的生息繁衍啊，健康啊，做出巨大贡献的。但是呢，我们得认到现实，现实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尤其是从清朝中期往后，这个发展的速度，中医明显就发展缓慢了。
0: 嗯。
1: 啊，甚至呢，有一段时间一度都发展都停滞了。因为有的朋友可能知道这点历史，在当时那时候要废除中医嘛。
0: 嗯。
1: 啊。为啥要把中医废除了？几千年呢，老祖宗留下的东西啊，不就因为当时有西医的涌入了吗？西方医学进来了，哎呀，这老百姓一看到说这西方医学，哎呦，这个医学好有优势，哎呀，诊病、检查、治疗，哎呀，发现呢比中医都快，效果还比中医好。
0: 对，说那时候终于不用喝那个苦苦的汤药了，
1: 哎、
0: 去一熬熬多少个小时啊！
1: 啊这个知道什么叫点滴了、输液了
0: 对、嗯、
1: 啊，知道有啥问题打一针好了，
0: 快、
1: 他们可能理解不到说这个什么激素啊，这个这些东西，他们还考虑不到这些问题。
0: 对，
1: 啊，老百姓看啥不就看这个效果嘛？
0: 对，
1: 啊，所以说当时这个西方医学的涌入之后，当时老百姓呢，大众呢，就发现了西医的优势比中医明显，而且西医咱知道啊，西医的发展是非常快速的，
0: 嗯，
1: 是快速崛起的。所以说呢，随着它的快速发展和崛起，老百姓对它的信任度就会越来越高。那这个时候咱们自己的中医呢，反而还放慢了自己发展的步伐呀，这是一个重大的错误啊。你正常来说，你说你西医都进来了，对你中医是不是已经有冲击了？
0: 嗯，
1: 啊，西医快速的发展，老百姓已经对它有认可度了，那你中医是不是也要赶超啊？你不能上来落下呀。
0: 嗯，
1: 对吧？但是呢，反而中医呢，有点啥感觉呢？把自己的步伐发展的更慢了，有点像自暴自弃的感觉。另外，还有的一些人啊，这个这些人是啥人呢？就是所谓的一些中医的大家和中医的名家啊。我说的是所谓的这些名家啊，当时也说出一些口号，什么呢？说中医应该遵照祖训。他们认为啥呢？说老祖宗留下的那都是对的，那都是好的。要不然你想想它能流传几千年吗？你看它有这种说法，啥意思呢？说用不着发展这发展那的，就是把老祖宗留下的东西你拿过来直接用不就行了吗？这都老祖宗留给我们用了多少代了。
0: 嗯，
1: 你看有些人他有这说法，你这不固步自封吗？换句话讲，你这不属于自欺欺人吗？实际上啊，中医的发展也是让这些一些所谓的这些中医什么大家什么名家全让他们给耽误了，不研究怎么往前发展，他在想着怎么把老祖宗以前那些好的方子啊，人家研究叫古方禁用，那这词儿用的可好啊，一千年的方子一千年以后拿过来还用，什么都不改变，什么成分啊，什么炮制啊，配伍啊，什么都不变，就完全拿过来接着用就行。那用上了如果不管用呢，人说了，哎呀，可能这个病人的病太严重了，要么说什么呢？哎呀，可能现在这药材不好，不到底不纯正了，你这不自欺欺人吗？老祖宗留下的，当然呢，有很多是很好的，是对的，我们必须要承认。
0: 嗯，
1: 但它不代表全都对呀。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你中医这几千年发展，在整个发展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是在不断的纠错的过程当中啊？
0: 对呀，
1: 是吧？
0: 嗯。
1: 啊，所以说你看看，他总有一些人，啊，他就，啊，不知道他这个想法是怎么去想的，他把这个中医给固步自封了。
0: 应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1: 嘛，
0: 是吧？
1: 发展呐，对吧？你得改进呐，对吧？时代都不一样了，你能不变吗？所以说这个，可能那个时候也是怎么讲呢？就是这个，没有像今天这个科学技术这么发达。没有办法来解答或者证明很多东西，靠啥？都是靠经验，靠感觉去判断。但别说这个千百年前了，你就三五十年前，你说家里老人，你看看这个坊间可能都流传一些土方子、土办法，干啥呢？这都是总说这个都是老祖宗留下的，好使管用啊，用了多少辈儿了？咱说最有印象，比方说这个伤口流血了，说流血怎么办呢？那以前我们可能一些老一辈人都说了，哎呀，用点这个草木灰，弄点香灰，啊，往这个伤口上一撒，哎，它很快它就愈合了。
0: 嗯，
1: 啊，这叫土方土办法。人家说啥呢？哎呀，说这个都用了多少年了，好使，什么都不用，你就用这个。那我问问大家伙儿，就今天现如今来说，不管是你自己还是你家里人，啊，还是孩子。这个手啊或者什么地方破口了流血了，你能不能还抓把香灰草木灰你给它抹在上面了，你说没事它就很快就好了，我相信咱不能这么去做了吧是吧，
0: 那都得吓坏了
1: 是吧，为什么呀？
0: 那都行，那多脏啊，那不感染了化脓了吗，
1: 对吧？因为那时候没有什么医学证实。
0: 嗯，
1: 啊，你要从本理来讲呢，它这个香灰也好草木灰也好，你不用这个你就用点黄土啊，你抹在伤口上了，它也能起到一定的沉淀和什么，它能够起到一定的把血给压住的一个作用，压制住，
0: 就让
1: 血能快点凝固了。
0: 凝固了，对。
1: 但实际上啊，就像你刚才说，这里面有很多大量的细菌、微生物，很多这种治病的东西。啊，你现在你摸你看看，你肯定就得溃烂，啊，你不可能愈合的，对吧？哎，然后还有这个 就是个手，比方说这个哪个地方烫伤烫了，烫了怎么办呢？说老祖宗给我们这方法啊，说都用了多少辈儿了，多少代人都这么用，用点啥呢？弄点大酱，或者用点盐往上一抹。这个有没有作用？还这句话，如果在今天如果有烫伤的情况，你往上抹大酱，抹这个盐水，它管用吗？
0: 我相信可能现在会有很多老人你仍然会用这个土方法，
1: 是不是？
0: 对
1: 对吧，那这方法我不是说啊就不知道是从哪儿来的，但是事实是什么呢？大家要知道啊，它并没有给我们带来多大的益处，没有什么科学道理，它解释不了的。所以说我们还得这个相信这个科学。为啥说中医？我也经常提出，我说中医要发展要进步，你不能固步自封。老祖宗留下的有些方法我们需要保留，有些东西我们是需要摒弃掉的。
0: 嗯
1: 啊，你就最简单来说，那个麻黄汤，那医圣张仲景是不是了不得呀？
0: 对，
1: 那正常来说，张仲景他不能犯错误，他说的话都是真理。那现实来讲，我们发现了他留下的东西也不都是对的。啊，你像麻黄汤，这张仲景《伤寒论》里边的，哎，说用麻黄汤干啥呢？这针对于什么这个伤风感冒恶寒。哎，说这种情况呢，用上麻黄汤之后呢，能够发汗解表，哎，一发汗之后呢，马上那个体内这个恶寒，哎，风寒就解决了，就好了。所以说呢，这个麻黄汤在当时来讲啊，针对于这种恶寒、偶感风寒这种情况，啊，用它还真就行。但是现实来说呀，它不是这么回事了。你看咱们现代人的生活环境啊，包括一些空调的冷气呀，和咱们平时自然界当中的风寒还不一样。包括呢，现在有些什么血压高的、心脏病的，还有其他一些指征的。如果这个时候，如果你大剂量用这麻黄汤发汗的话，啊，它不是把你体内的风寒能发出去，会导致什么呢？会导致很多人出现这种心气津液会严重的耗伤，出现心慌、乏力，甚至虚脱。如果血压高的话，你要再服用麻黄汤的话，会导致血压骤然增高，是有生命危险的。
0: 嗯，
1: 所以说你看看，就以前能用，现在就不一定能用。包括大承气汤，这都《伤寒论》里面的吗？遇到高热这种病啊，胃热、燥热、积滞的，大便多日不通的啊，腰酸腹痛的，用大承气汤啊，然后配合大黄芒硝，利湿通便，把这个问题就能解决啊。凡是高热、热病。啊，胃肠燥热积滞的这情况在当时很快就解决了。但是现实来看，你要还用这个大承气汤的话，很多老人、一些慢病患者、体育虚弱的这些人群，如果用它的话，那会什么？可能会导致这种在通便的过程当中会产生严重的腹泻，而且会腹泻非常严重，腹泻不止。本身还有一些人呢，他脾胃就虚弱，如果你这时候再使用这个承气汤呢，会加重它的脱水情况、腹泻情况，严重会损伤脾胃的。
0: 嗯
1: 啊，所以说你看看，这就是我们一定啊要与时俱进，不能说是这个固步自封，认为之前的东西啊一千年前好用，一千年后还好用，这是不对的。啊，包括一直到今天，现在来说呢，从中医来说啊，还是我见到了很好的变化了。说什么呢？就现如今这个中医啊，已经发现这些问题了，
0: 嗯，
1: 已经知道自己哪儿的不足了，也知道自己发展慢了，啊，也要努力与科学技术相结合了，必须得搞发展、搞创新了，啊，认识度的确来讲啊，已经上去了，但是呢，发展的速度来说，还是相对比较慢，这是事实。所以说你看在如今来讲，看包括一些很多疾病在治疗干预方面呢，这中医的效果还是要普遍慢一点，尤其是针对一些危急重症、疑难慢病，现在这个中医肯定还是需要加大这种发展进步的步伐呀，毕竟这是咱们中国人自己的根基呀，几千年的智慧啊，是我们血脉传承的延续啊，一定得大力的发展它才行啊。
0: 嗯，您说的太对了啊，就是很真实很客观。那作为老百姓患者啊，就是大家深知自己身体病痛给自己带来的这些痛苦和负担，
1: 嗯，
0: 所以在选择上呢，一定是会优先的选择更快的、更好的、更利于自己的这些方法。
1: 嗯，那倒是。
0: 哎，就是老百姓他不管你是中医还是西医哈，还是什么生物医学，就是说哪一个能把自己的这个病解决得更好，我就选哪一个。
1: 嗯，那倒是
0: 啊。可是结果呢，就是有一些病哈，就是无论选哪一个， 其实都没有太好的办法啊，就因为这样让很多的患者无比的失望，无比的痛苦啊。
1: 嗯，比如说呢，
0: 你比如说最常见的就是脑中风后遗症嘛。
1: 嗯嗯
0: 啊，有偏瘫失语的。
1: 嗯
0: 啊，这个身体如同被这个枷锁牢牢的给困住一样，这手脚都不听使唤，
1: 对，
0: 也抬不起胳膊，也迈不开步的，言语含糊不清的。
1: 嗯，
0: 严重一些的像吃饭穿衣如厕这样的生活的最简单的这些问题，他都没有办法自理啊。
1: 嗯，对对对，需要家里人长期照顾嘛。
0: 哎，对，而且是常年精心照顾，还得不离不弃呀。
1: 嗯，
0: 这让患者本身他自己的心理身体痛苦不堪，同时我们说你身边最至亲的人又心酸又无奈呀。
1: 嗯，是
0: 该用的方法都用了，你这就是不能恢复正常。当然这里面可能有一些患者相对来说恢复的比较好的，
1: 也有，对对对。
0: 但是他只是占了很小的一部分。
1: 嗯，
0: 而且恢复比较好的一般他都是那种属于后遗症他不太严重的。
1: 哎，那一定是
0: 啊，有的只是说单纯的一侧肢体有点半身不遂问题，其他方面没受影响的哈。还有的呢，这个肢体活动没有受限哈，他只是单纯的这个语言不行，就说话含糊不清。
1: 嗯，
0: 哎，就是都是针对某一方面功能出问题了，
1: 是某一个方面。
0: 对，
1: 嗯，
0: 所以相对来说治疗干预恢复的就比较好啊。
1: 嗯嗯。
0: 那如果是多方面这个功能都受损了，那恢复就很差了。
1: 嗯，那肯定是了。对对对。
0: 你说楚老师，这个同样是发生脑中风，你说为什么有的后遗症它就多，有的就少，而且呢它的严重程度它都不一样，这个是为什么呢？
1: 脑中风后遗症啊，你要从现代医学这层面来讲呢，它主要是啥呢，就是神经系统发生病变了。
0: 嗯
1: 啊，就脑中风以后最终导致神经系统出现问题了嘛。
0: 对
1: 啊，因为神经掌管着我们所有的功能嘛。
0: 嗯
1: 啊，所以说各种功能就出问题了。所以说你要一从神经方面的病变来说啊，这从医学界当中啊，这个我们得承认这是一个大的课题。
0: 嗯，
1: 也的确是个大的难题。因为神经系统的病变是很复杂的，而且这里面细分的话种类也很多，你可以看一看就所有的这些病是不是都比较难治啊，都跟神经方面有关，比方说各种癫痫病，
0: 嗯，
1: 帕金森病，
0: 嗯
1: 啊，路易体痴呆，阿尔兹海默，包括这个脊髓炎，包括三叉神经炎面瘫，重症肌无力等等吧，这都属于神经系统病变的。
0: 这一听全是疑难杂症，
1: 是不是
0: 啊？啊，
1: 都是很难解决的。
0: 对
1: 啊，那么我们这个神经啊，在我们身体是分布是非常广泛的，因为它掌管着咱们身体所有一切的功能嘛。那整体要分的话，把咱们这神经系统能分出两大板块来啊，一个是什么？一个叫中枢神经系统，这好理解，那相当于是枢纽主干线了，中枢嘛。还有一个板块叫周围神经系统，
0: 嗯，
1: 这是从整体上来说。那从功能上划分呢？啊，核心的也是两大类，第一类什么呢？就是我们的感觉神经，也是传入神经，啊，就是把我们身体的信号，接收到的信号都传递给大脑，大脑好做出判断来。所以说跟感觉有关的，什么我们感觉到疼痛啊，感觉到冷了热了呀，是吧，我们触碰什么东西啊，只要是各种有感觉的有感知的，这都属于叫感觉神经。有人说那我这个比方说我心脏哎呦难受，我现在我知道我心慌了，我胃疼，我肚子疼啊，只要有这些了，是不是都属于感觉神经主管的？
0: 嗯，
1: 因为它给你信号了，
0: 对
1: 啊，你能感觉到啊，对吧，这都是感觉神经。那么还有一类是什么呢？叫运动神经啊，这运动神经也叫传出神经，是往外传递的，就是咱们大脑这中枢之后下达指令了，向外开始输出了，指挥咱们的肌肉干活，指挥整个躯体运动神经。运动神经好理解了，四肢手脚活动，包括咱们这个说话喉肌，包括咱们整个面部的表情啊，所有的肢体动作，这啥？这不都属于运动神经吗？
0: 嗯。
1: 哎，甚至我们啥，我们就皱皱眉，对吧，这都是运动神经。那么这运动神经系统里面呢还有细分，还包括什么呢？还包括叫自主神经，也叫植物神经。这植物神经是不受主观意识控制的，它自己就负责掌管着内脏血管腺体，而且这又分为啥叫交感神经和副交感神经。交感神经干啥的？就我们兴奋了，应激了，哎，在兴奋应激状态下说心跳加快，血压增高，或者身体出汗， 副交感神经呢，我们休息的时候啊，心跳开始缓慢了，然后呢，包括我们整个消化睡眠，这都是叫副交感神经来调控的。
0: 嗯，
1: 如果是从这个解剖学上，我们好好来看一看咱们这个神经，那就能分化出能多少呢？从解剖医学上讲呢，咱们的颅脑神经就是大脑当中啊，这颅脑神经就有12对，是从大脑这个底部发出的，支持整个头面部，比方说视觉、听觉呀、面部表情啊、咀嚼呀、吞咽呐、眼球运动啊，啊，比方说这个面神经、三叉神经、听觉神经，加在一块儿有多少呢？这些有总共有12对，还有脊神经有31对，是从咱们的脊髓发出去的。分布在哪儿呢？分布我们这个躯干和四肢啊，包括咱们颈神经8对啊，胸神经12对啊，腰神经5对啊，啊，包括底神经5对和尾神经1对。坐骨神经呢，实际上就是这个腰底神经组合啊，最重要什么叫坐骨神经了啊？这是从解剖学上。那如果从生物医学呢？那看那什么就更加进一步直观了。生物医学从哪儿？从细胞层面来看了。因为所有的这个神经啊，我们知道是不是都由大量的神经细胞构成的？
0: 嗯，
1: 叫什么叫神经元细胞？它构成整个神经网络，分别什么叫感觉神经元细胞？我刚才不说了吗？感觉神经吗？它是由感觉神经元细胞构成的，是接受外界刺激的，接受信号的。还有运动神经元细胞，是支配肌肉啊运动的收缩的，以及中间神经元细胞。干啥的？是把脑脊髓内部负责信号中转分析处理的。大脑绝大多数啊都是中间神经元。所以说我们了解这些神经的功能和类型了，你看实际上自己就能有个大主的判断了啊，到底是哪些神经出问题了。你比如说这个感觉神经如果出问题了，
0: 嗯，
1: 啊，它就会损伤什么呢？咱们的触感神经敏感度就会降低。可能它就会出现啥呢？比方说这个对冷热不敏感了，对疼痛不敏感了，因为这感觉神经出问题了，感知不敏感了，甚至可能有一些刺痛或者灼伤感它都感觉不到。但是比较典型，你看这个糖尿病最终合并什么，就末梢神经炎，
0: 嗯，
1: 长期高血糖破坏手脚四肢末梢神经，这都属于感觉神经吗？他慢慢发现什么？这手脚啊逐渐麻木，慢慢就感觉没啥知觉，没感觉，就感觉这手和脚像套着袜子、套着手套一样，就感觉迟钝了，
0: 嗯，
1: 不敏感了。另外，比方说还有自主神经，自主神经发生病变呢，因为它是负责调节内脏血压、心率、汗腺的，消化、睡眠、排泄这些自主神经，如果它一旦受损了，你这些内脏的功能就会全面发生紊乱。比方说胃的自主神经要受损了，这长时间堆积的这些食物在胃里就没办法排空。恐怕你哪怕你少量吃点东西它都能恶心呕吐，你长期都吃不下东西了。再比如说这个刚才你提到这个脑中风患者，
0: 嗯，
1: 你看同样落下后遗症，有的人呢他头脑很清晰，但是他四肢他不受控制，言语表达是困难的，
0: 嗯，
1: 为什么呢？怎么后遗症都不一样呢？都是脑中风啊，你不管是脑出血还是脑梗死啊，正常来说怎么理解，只要发生脑中风他肯定都是发生于脑部啊，那脑部发生病变，首先造成伤害的一定是脑的中枢神经先受到伤害啊。
0: 对，
1: 那脑的中枢神经那不属于主干吗？说它正常来说应该先受损，它受损之后就会导致我们其他所有这些神经应该都失去功能啊。因为什么？中枢神经相当于是司令部啊，你司令部都出问题了，那你下属机构一定会出问题啊，是吧？什么思维反应、言语表达、吞咽能力，还是知觉反应、感应、运动神经等等，都得出问题吗？
0: 嗯，
1: 但是现实当中发现却不都是这样的，
0: 对，
1: 是吧？嗯，很多中风以后头脑很清楚，吞咽也很好，语言表达也没问题，哎，他就是这手脚肢体、胳膊腿他活动受限了。说那到底咋回事呢？你说难道这神经受损他是挑着来的啊？有专门针对的对象？肯定不是，所以这里面也比较矛盾。
0: 嗯，
1: 那如果你要是从这个生物医学这个维度来看呢，你就得从各种这些构成神经这些神经元的细胞，从细胞的基因物质，你得去研究探索到底咋回事儿。咱就还是以这个脑中风啊，就肢体受限，就以这一种后遗症为例啊，
0: 嗯，
1: 就肢体活动受限的，在研究这个大量这种运动神经这个细胞啊，这运动神经元细胞当中，就发现了，就是人发生中风以后，这个脑中枢神经元细胞并没有直接受到损坏， 没有伤害到。问题出在哪儿了？传递指令线路，就这个神经啊，就像这个电路板的电线呀，它需要有传递信号嘛，就神经纤维嘛，就传递这个指令线路在什么神经纤维，叫运动神经元细胞的神经纤维啊，在这个地方出现问题了，这线路受损了，就像我们这个之前我们说排电报打电话似的，
0: 嗯，
1: 啊，都有那个电话线啊，这线路受损是不是信号会过不去了？
0: 对，
1: 它信号就中断了，也就是大脑的命令啊，它就传不到四肢手脚，传不过去。这时候呢，哎呀，你看你大脑想的挺好，但是呢，你想让你胳膊腿动一动，想抓握拿东西，它就不受指挥，不受你的控制，就接收不到大脑给的信号。哎，动作僵硬，手脚无力，张不开腿，迈开步的，那时间久的话呢，长时间，都会肌肉萎缩的，啊，甚至都失去自主行动能力了。你说针对这种情况啊，你要现在你看常规的一些对应措施是咋办呢？康复理疗为主，是吧？你看做一些这个主动和被动的一些康复训练。
0: 嗯，对。
1: 嗯，另外呢，还得配合用一些抗血小板聚集的阿司匹林或者是降血阻的他汀，这些药物也得经常用。为啥呢？防止脑中风二犯。包括你看很多这个中风患者后遗症，这手脚出现什么麻木疼痛，夜里经常抽筋僵硬睡不着，还得吃一些像加巴喷丁啊或者是普瑞巴林啊，干啥？缓解抑制神经疼痛，缓解抑制肢体的这种抽筋痉挛，改善睡眠。但是就这些方法咱知道啊，它是不是都是只是发挥一定的作用？
0: 对
1: 啊，很多患者始终也没有办法恢复到正常的这种手脚四肢运动的协调能力，难在吧？不就难在这儿吗？怎么都不管用，翻来覆去的找方法，中医哎也用了什么散瘀通络的、舒筋活络的、舒筋止痛的，啊，解除痉挛的，很多中药也一直吃，他还是说解决不了这个，恢复不了一个正常。那么针对这个运动神经受损，你想想啊，光是这一点啊，还不是说涉及到其他的问题，就光是胳膊腿运动神经系受损以后，现在就这么难了。你要说其他这些神经要都受损的话，那是不是难上加难了？
0: 对
1: 啊，
0: 嗯，
1: 所以说为啥说这是个大课题呀？但是只要是难的，它就免不了，它一定就会成为生物医学领域重点攻关的对象。因为生物医学干啥的？是专门专攻就是一些医学当中发现一些疑难问题。所以说每年对于神经性病变啊，生物医学方面投入的时间、精力、科研啊，包括资金的投入，这成本都是非常巨大的。在这方面，不光是咱们国家，就全世界的生物医学领域的专家，对于神经系统这方面的问题和病症探索，一直从来没有停止过，啊，也从来都没有放弃过。
0: 那楚老师，你说这个生物医学发展到目前为止，哈，那对于中风后遗症啊，他们这种造成神经系统病变损伤的，他有没有一些新的突破呢？
1: 嗯，有突破，这个是有的，
0: 有，
1: 但是只能说针对某些方面的突破啊，它绝对不是全面突破
0: 啊，不能解决所有问题，
1: 哎，得一点点来嘛，啊，因为中风后遗症它影响的神经范围是很广的，
0: 嗯。
1: 啊，你不可能说对不同的这种神经受损它一下子同时都给解决了，
0: 嗯，
1: 啊，所以这是一个长期复杂的过程。那如果说对于脑中风导致的啊，就还是刚才聊的话题，比方说别的问题没有，主要现在就是四肢手脚胳膊腿活动受限的，
0: 嗯，
1: 对于这部分患者来说啊，现在是有重大突破的，
0: 哦，
1: 啊，
0: 胳膊腿受限的，
1: 哎，对对对，因为啥呢？它属于叫运动神经系统的病变了嘛，它不属于中枢神经系统出问题，是运动神经元出问题了，
0: 嗯，
1: 啊，也就是要针对于这些运动神经的这些细胞啊受损的这个问题来进行解决。但是呢，受损的细胞类型和特性位置都不同，不同的神经元细胞受损采用的方式方法也都不一样，因为不同的这种神经元细胞它掌管的是不同的神经功能啊，所以说必须得对怎么各种神经元细胞的基因测序得搞清楚。也就是生物医学主要从基因角度就是搞细胞的基因测序，就是每一个细胞都有自己的一个特殊编码，就像什么呢？就像我们这个在所有的这个全世界全球啊，有这么多的人，男女老少，干什么？每个人 哎，都得详细去了解他姓什么叫什么家住哪里，哎，然后这个年龄有多大，然后每个人他是干什么工作的，是负责干什么的，你可以想想这个工作量是不是非常大。
0: 对，
1: 所以说呢，这个生物医学要把所有这些神经元的细胞，各种类型神经元细胞都要给它进行测序排列，给它搞清楚，哎，把它测序排准确了，知道每一个神经细胞的基因的属性是什么，功能是什么，这对于后期采取对应的干预措施起到关键的作用啊。而且针对于神经元细胞，不管是中枢神经元细胞还是运动这种神经元细胞，这有一个核心的难题，这个难题啊，也让生物医学给破解了。什么难题呢？它都属于叫永久性细胞。
0: 嗯，
1: 这个一直多少年之前，这个始终是个最大难度，是难在这儿，它们都属于永久性的细胞的。
0: 那楚老师，什么叫永久性细胞呢？
1: 嗯，咱身体当中啊，就咱们人体从细胞的角度来说，不都是细胞构成的吗？
0: 对呀。
1: 那咱们身体的细胞主要有三大类。
0: 嗯，
1: 有一类叫永久性细胞，还有就叫稳定性细胞，还有一类叫不稳定性细胞。
0: 啊，这么三大类。
1: 哎，所以但是有很多人啊，他对细胞概念有一个错误的认知。什么认知呢？就潜意识里他会认为啥呢？就是咱们身体所有的细胞，不管什么样的，负责干啥的，都是可以再生的。就这些细胞死掉了，马上还有新的细胞就再生出来。还有甚至有的给大家教育大家说，哎，他有什么方法能让你坏死的细胞重新再生？是不是这话我们也经常听说过？
0: 嗯，
1: 啊，它不是所有细胞都能再生的。所以这个我们生物医学很早就发现了，一定要搞清楚，永久性细胞就是不可再生细胞。就是一次性的，它是固定的，是没有办法再生的。你不管是因为什么原因啊，你是缺血了、缺氧了、受损了、炎症感染了，只要是这些永久性细胞发生坏死，这么说吧，坏死一个它就少一个，
0: 啊，
1: 它没有再生能力。比方说啊，咱们心脏的心肌细胞，咱们脑中枢的神经细胞，啊，包括运动性神经细胞、骨骼肌神经细胞。啊，包括什么？另外，咱们眼睛眼底视网膜这些重要的这些视细胞，它是没有办法再生的，是永久性的。也就是到了成年之后，它就没办法有再生能力，数量就固定了。那稳定性细胞这类细胞是什么呢？它实际上也平时没有再生的能力，它也不能再生。但是呢，它有什么？它有一个分裂增殖的能力，裂变的能力，哎，这个就很不错了。
0: 嗯，
1: 这就能很好的保护咱们这个组织器官的完整性、功能的完整性了。咱就比方说啊，就是咱肝脏的肝细胞，为啥？你看我们肝这个做切除手术，你肝脏切掉一块之后，它还能再长出来，什么原因呢？就是什么这种什么稳定性细胞，它虽然肝细胞不是再生的，但这类的细胞什么，它可以分裂裂变。就我剩余的这些细胞，比方说我原来有十个，现在呢没了五个，剩五个了。
0: 嗯，
1: 那剩下这五个，它一个再给你分裂一个，是不是又变成十个了？
0: 嗯，
1: 哎，所以说这个就是很了不得了啊啊！所以说这个是稳定性细胞。那不稳定的细胞呢？这类是啥呢？这类细胞就是不断的自我更新，哎，它有极强的再生能力了。也就是它能够代替源源不断死掉的这些细胞，这些细胞死掉坏死了，不管什么原因死掉的，它马上还能生出一批新的来。
0: 嗯，
1: 这叫啥？这叫不稳定性的这类细胞。最简单的啊，咱们的毛发、咱们的指甲，是不是会不断的再生啊？
0: 对，剪掉它又长出来。
1: 哎，对，它就属于什么？就是咱们这类的叫什么呢？叫母质细胞啊，或者假母质细胞，它是不断的分裂和增殖的，包括咱们这个皮肤角质层角化。啊，这种表皮细胞它也是这边死亡那边再生。
0: 嗯，
1: 所以说你看我们皮肤假如最简单是破溃破口之后，是不是很快就长好了？
0: 对呀，
1: 对吧？
0: 嗯，
1: 它是有再生能力的啊，皮肤都是有再生能力的啊，所以说这些都是什么叫不稳定性细胞的。
0: 嗯，那明白了哈。那脑中风以后，那说明伤害的都是一些永久性细胞，不可再生的细胞。
1: 对，
0: 所以说这些细胞要损失的多了，那功能就严重的受损，所以它就很难再恢复好了，是这样吧？
1: 哎，之前不就是被这难题困扰的吗？
0: 嗯，
1: 啊，你看对于这个问题，你要看似是个无解的问题，但是生物医学一直在努力想办法来破解这难题。 既然通过基因测序已经发现了这些永久性细胞它没有再生能力，
0: 嗯，
1: 那么生物医学利用基因重组技术干啥呢？能把这些永久性细胞通过基因干预，经过基因重组，能给它变成什么？变成稳定性细胞了，就改变它的性质了，就改变它原有这种基因的形态，让它这些细胞具定什么稳定性细胞的特性了。是，你可以没办法再生，但是它可以让这些永久性细胞来实现分裂和增殖了。
0: 嗯，
1: 你这个就了不得了。对吧，你这样就可以实现什么这个永久性细胞的替代与增多呀。就我刚才讲的例子，对吧，不管是脑中枢神经啊，还是咱们眼底的一些视神经的细胞啊，
0: 嗯，
1: 啊，包括骨骼肌细胞，包括心肌细胞啊，这些细胞啊，原来是什么难题是什么呢？比方说就10个细胞的总数就这些，坏死一个少一个，功能就越来越差啊。那通过生物医学呢，通过基因干预以后呢，把它的基因改变了，让这些永久性细胞的基因具备了什么？具备了稳定性细胞的特性了。那就相当于什么呢？假如说同样这10个细胞，即使你死掉5个了，那剩下这5个是不是还是好的？那这好5个好的，它可以让它1个变成2个，2个变成4个。
0: 嗯，
1: 它能得到分裂，
0: 那就可以恢复原来功能了。
1: 啊，这不是它不就可以来填补这个空缺了吗？
0: 嗯，
1: 是吧？那这是什么呢？这就是生物医学基因技术的一个智慧的所在。那么怎么能做到这个基因改变和重组啊？也是经过很多年生物医学不断的去研究探索，从某些活体的生物物种当中提取出两种特殊的物质。什么物质呢？一个叫腺苷的物质，一个叫核苷酸的物质，这两种。这是生物医学乃至全人类实现人体啊细胞基因重组物质一个重大的发现。通过高尖端生物技术的提取以后呢，以生物制剂的形式直接培植移植到人体的这个神经元细胞的基因当中，
0: 嗯，
1: 哎，实现了基因物质的高度融合匹配，被人体细胞充分的吸收、充分的利用，而且能和谐长久共生。尤其对于运动性神经细胞、永久性这种细胞损伤的，实现细胞保护与细胞的裂变增殖，就这两大物质起到核心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且这两种物质是从活体的这种生物体内提纯出来的，与人体的细胞基因是完全高度适配的，绝对安全，而且没副作用的同时具有极强的高活性，可以说它俩是黄金搭档啊，能达到1+1大于2的效果。为什么这么讲？比方说这个腺苷物质的发现，腺苷核心中干啥？就是针对运动性这种神经永久性细胞啊，它起到一个保护滋养的作用。腺苷这种物质进入这些细胞之后，会激活神经元细胞表面叫 A1 受体保护，然后加固神经细胞膜的结构，统牢牢地阻断过量的这些钙离子涌入到细胞当中，减少细胞氧化，减少毒素对这种永久性运动性神经细胞的一个持续杀伤。同时这腺苷还能扩张运动神经的这些毛细血管，给运动神经这些永久性细胞能够输送强大的营养，持续的滋养，哎，修复运动神经这些永久细胞，发挥持续滋养的作用，让原本尚存的这些没有发生病变的损毁的这些运动神经细胞，通过增强自身的能力和抵抗力，不管受到任何形式的损伤，它都能很好的延续和存活下去。这也是为后续永久性细胞的分裂和增殖的打下坚实基础。这是腺苷发挥的作用。
0: 嗯
1: 啊。那核苷酸干啥的？核苷酸重大发现是什么？它是构成神经细胞 DNA 和 RNA 哎细胞膜线粒体当中最小的一个基础单元，它能修补断裂的这种基因的链条，能重建破损的线粒体结构，让现有的这些永久性的这种运动神经细胞具有延伸突出的能力，它能分裂出大量的全新永久性细胞的分支进行分裂了，逐渐会增殖出更多的这种永久性细胞来替代已经坏死细胞，这全是这种核苷酸来干的啊。这样就能够逐渐的衔接断裂的这种神经传导组织，就把它衔接起来了，信号就通畅了，逐渐的就恢复神经传导了，让你肢体这种运动活动的信号正常传递了，肢体僵硬的、发软的、无力的、肌肉痉挛的啊，不受控制的啊，在临床当中就这方面效果是尤为突出明显的。临床当中你看不少有这个中风后遗症患者啊，这手脚他总是发麻，双手用不上劲儿，啊，日常吃饭拿筷子夹菜的问题，
0: 嗯，
1: 啊，还有的走路呢这个脚拖地迈不开腿儿，肢体还僵硬啊，酸胀疼痛， 它用上提纯出的这种高活性的这种腺苷和核苷酸这种生物制剂以后，最快这么说吧，几天甚至在一个月之内，手脚发麻、痉挛呐、僵硬的这情况明显就缓解了，肢体活动协调性显著增强了。连续使用一段时间以后啊，是可以实现四肢、手脚、肢体正常运动活动状态的。你说它好不好吧？
0: 嗯，真厉害。
1: 啊，但是啊，这个肯定也是，要根据患者每个人实际自身情况，因为每个人的严重情况、严重程度也都不一样，啊。但是最终是什么？肯定是能充分证明一个事儿，就是生物医学发现了腺苷与核苷酸这两种高活性的物质作用人体运动神经细胞基因以后，它就能发挥出巨大的作用。所以说，生物医学每一次的技术突破是啥？它都是造福人类呀。改变更多人的命运呐，所以这就是生物医学拥有的这种独特的优势和魅力，我们必须要承认的。
0: 那原来是这样哈，怪不得我之前的这个好朋友啊，曹工曹伟宁，他就经常说哈，他们的技术成果，这个虫草养元液，它也是生物制剂。
1: 对，嗯，
0: 哎，从这个冬虫夏草当中呢，提炼出很多对人体有重要作用的一些物质成分。因为我原来我自己是得过一场大病的哈，哎，当时呢就是喝这个伟宁提纯处的虫草养元液恢复过来的，
1: 嗯
0: 啊，现在我每天还都喝呢，
1: 是吧？
0: 啊，你看我现在这个状态就特别好哈，
1: 嗯嗯，
0: 包括我央金姑父，当年他就是脑梗嘛，就是肢体偏瘫，
1: 哦，
0: 哎，也是通过这个虫草养元液恢复的。今天这么一说，我记得当时还因为央金姑父他半身不遂的情况啊，
1: 也半身不遂，
0: 对，很严重的，
1: 嗯，
0: 没到半个月他就有明显的变化了，
1: 哦，是吧？嗯，
0: 对，当时我们所有人都震惊了。我不知道楚老师对于这个虫草这个生物制剂啊清不清楚哈，是不是这个里面有您说的腺苷核苷酸这两种重要物质，所以说它对于这个偏瘫的肢体拘紧的这个效果那么快那么好。
1: 哎，你要说到这个，你说这个生物制剂啊，我太知道了。我们业内叫什么呢？叫卫寿康虫草生物制剂。可能你叫虫草养元液，它这个商品名叫虫草养元液啊，但我们业内都叫卫寿康啊，卫寿康生物制剂。我不知道我说这个和你说的是不是一个，就是曹伟宁曹工程他们研发的，
0: 对对对，
1: 是这个吧，
0: 对，没错没错，当时是伟宁给起的名字啊，他的意思是为实现长寿健康而研发的，
1: 哦，卫寿康是吧，
0: 对对对，
1: 哎哎，你看看，所以说你看我还是很清楚嘛，
0: 嗯，
1: 是吧，因为这个曹伟宁曹工啊我们是很熟的，因为我在刚开始我也不会讲了嘛，我们都是在咱们国家算是最早这一批接触学习生物医学的人，
0: 嗯
1: 啊，而且在国外留学的时候我们还都是华人，经常在一起聚会，
0: 嗯
1: 啊，而且他当时也是在美国读学的啊，就回国以后啊研究项目呢，他是干啥呢，他就利用这个冬虫夏草搞这个生物医学的这个实验研究了，
0: 嗯
1: 啊，这个我是很清楚，因为当年其实很多声音对他这个做法是存在质疑的，是反对的，结果人家带领团队应该是九年不到把这卫寿康虫草生物制剂人给研发成功了，哎呀，所以当时这个轰动是特别大的，为啥？因为标志着咱们国家尤其是在生物医学技术方面这又了一个大的一个飞跃和突破呀，
0: 嗯，
1: 而且是首次利用冬虫夏草搞生物制剂的提纯和提取啊，而且还能获得如此巨大的成功，是很了不起的，所以当时呢，我记得这个成功获奖的时候，这个中外媒体医学媒体到会现场的特别多，发布会的时候去了太多了啊，因为我们几乎上吧，就当时我们所有在搞生物医学和生物技术生物医药方面就这方面研究领域的这些人几乎上就都去了，
0: 嗯，
1: 啊，包括我自己我们都在现场了，
0: 哦，那太巧了，我当时也在呢，
1: 哦，是吧，
0: 因为我和伟宁有一层比较特殊的关系啊，很亲近，
1: 啊，我是到你的节目啊，包括和你之间相识啊啊，包括这个一些事情啊，当时也跟我聊了，我有大概印象，
0: 嗯，那看来我们都是缘分中人哈，啊，还缘分不浅呢，
1: 这聊着聊着还近了，是吧，
0: 对
1: 啊，这是通过曹工程师的确啊，这个真是有这个缘分，是吧，
0: 嗯，
1: 中间还是你这个纽带和桥梁啊，所以我们肯定要相信缘分，但是同样的从另外一个角度说呢，就是这个生物医学领域啊，我们国内比较早的一批 尤其是有一定学术和技术成果的，就在我们圈子里面，我们这些人之间都太熟悉了。
0: 嗯，
1: 为啥？因为总要在一起参加很多的一些学术和交流活动啊。但是你刚才说起这个曹伟宁曹公来讲呢，

0: 的确从内心讲是很佩服。为什么呢？应该他年纪就比我年长了4岁，然后人家能用了几年的光景就能取得如此的成就，从生物医学角度来说，真是很了不起的，是属于重大的科学技术的突破。因为对于很多疾病的干预和恢复方面，在冬虫夏草当中找到了破译的密码呀。就像刚才聊到这个运动神经元细胞受损的问题，他这个胃受抗虫草制剂，他提纯这个原液里面，它的确含有这个腺苷和核苷酸的物质是有的，是从冬虫夏草体内人家进行活体提纯，然后实现基因干预，那被人体细胞基因完全的成功配型、成功匹配了。而且虫草体内这个腺苷和核苷酸呢，和其他生物物种的体内的还完全不同，结构都不一样，所以说这个效果方面是极快的。所以说你讲这个，不管是你还是说你说这个什么什么你姑父啊，还谁有啥问题，说用它很快就有很好的变化，这个是完全正常的，因为它这个提纯它里面这些成分。被实现这种高活性利用，这个我是非常非常懂的，因为我们都是属于业内的人，我很清楚啊。
1: 您毕竟也是这方面的权威哈，一说您的都知道
0: 知
1: 的，
0: 道的。
1: 真没想到啊，您和伟宁还都认识，还这么熟
0: 是
1: 悉哈。
0: 很多年前就熟了。
1: 啊，我这也有一段时间就没给伟宁打电话了，哎，他一直可忙
0: 忙着
1: 了，
0: 呢。
1: 我这和他也没有什么太多的共同的话题，人家一聊全是什么医学呀、科学方面的事儿，
0: 也是，
1: 很多时候我也理解不了，所以说索性啊，我就不要总去打扰了。
0: 是，但是下个月29号，我和他应该还能见面儿，为什么我们去这个深圳参加一个研讨会，因为在2个月之前呢，我们都被邀请了。
1: 啊，那真是太好了！那见到伟宁，您替我给问好。
0: 好
1: 我也不是你们这个学术圈子的，我也融不进去。
0: 是，我刚才不说嘛，这个圈不圈子不重要，重要是感情情谊一直在，这就好。
1: 太对了，我和伟宁一直都是以兄妹相称
0: 是
1: 的哈，
0: 吧？
1: 那楚老师，毕竟伟宁他们提纯研发的虫草养元液哈，这个一直数量上很少。啊，供应不上。
0: 这个我知道，
1: 我们很多患者家人就一直等到现在呀，也都没用上。就比如说针对脑中风导致这个偏瘫的、半身不遂的、手脚活动受限这方面问题，咱们退一步再讲哈。如果说就用不上这个虫草原液的，退而求其次，我们是不是有其他的一些生物制剂，我们可以代替使用啊？
0: 有啊，你像目前广泛比较应用的啊，就是这个叫神经节苷酯注射液，也是针剂注射，这也是个不错的选择啊，因为很早就已经用于临床了啊。这个神经节苷酯它有两种，有一种是专门针对眼底的，针对眼睛眼底视网膜视神经的，它那属于叫冻干粉形式的。这个是什么？针对于中风后遗症是属于液体叫注射液，主要是什么呢？你像这个有半身不遂的、肢体僵硬麻木的、言语不清的，包括一些认知度下降，都是有一定效果的。但是如果说你要是这个从效果而言啊，你要非要与这个曹工程师他们当时这个提纯这个虫草这个胃受抗这制剂的话，你不能这么去比了。你要跟这个去比的话，这效果它肯定完全是比拟不了的。但是呢，这个神经节苷酯，对吧？它也有它的优势，虽然效果它不敌这个胃受抗这虫草制剂，但是它有一个优。

0: 马上就能用到的，你花钱你都买不着，它没那么多，对吧？但是这神经节肝脂效果来讲呢，肯定照它是差了一些，但是呢，我们到各大的三甲级医院想用都能用得到啊。
1: 哎呀，这也非常好，
0: 这不就很好吗？
1: 那它价格贵吗？
0: 价格不贵，因为这个价格很早就进入到医保了
1: 啊，有医保。
0: 哎，报销以后花了多少钱？打一针，一支针剂的价格应该在100块钱左右。就不高了。但是还是啊，这个神经节肝脂这个注射液啊，它也不是说所有中风后遗症它都适合。
1: 哦，也得根据情况看，
0: 对，因为这个病啊，大家一定知道是什么，量体裁衣啊。要根据每个人实际自身的情况啊来结合考虑。所以说我们啊，如果说有这种中风偏瘫的，手足拘谨的啊，就运动受限的，不管是你用过很多方式和方法，始终也没有太好改进的，可以到这个自己这个所在的当地啊，去这个大点这个医疗机构，可以咨询一下这个神经节肝脂这科，然后呢问一下专业的医生，然后呢如果符合条件的话呢，可以来进行注射这神经节肝脂，这就是生物医学带来的贡献呢。实际情况啊，还是要大家自己呢要到医院去来结合医生，根据实际情况来做出判断来。
1: 真是太好了啊，楚老师的到来让我们完全开了眼界了，每天呢我们都能学到新的知识，好的方法，最重要的是让我们很多这些身患疾病的听众又重新看到了健康的希望。
0: 哎，那就好。
1: 你就比如说今天节目当中哈，依靠生物医学发展，从活体生物体当中发现的腺苷和核苷酸物质，
0: 对，
1: 哎，它们对于神经元细胞的一个重要的核心作用，
0: 对，
1: 它就能让我们这些中风后遗症患者看到了希望了。
0: 没错
1: 啊。那由于时间关系哈，咱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吧哈，楚老师。这个时间也来不及接听大家的电话了。
0: 到时间了是吧？
1: 对。有问题的听众朋友呢，大家呢可以在节目以外时间呢来继续拨打我们服务指导中心的电话啊，有问题可以随时的进行咨询和沟通。好，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在电波当中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2: 北京时间6点整，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3: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29号星期二，农历8月19，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我是孔维。
4: 我是张哲，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以优化营商环境为基础全面深化改革，辽宁劳技总书记嘱托把营商环境建在产业链和生产一线上。
4: 省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专题学习扩大会议，王新伟主持会议并讲话。
3: 从一堂招商专业课看辽宁学打法改观念，瑞平本领强才能招来好项目。
4: 一至八月，大连造船业佳绩不断，民用钢制船舶产量同比增长2.8倍。
3: 从旅游线到民生线，开通一年的沈白高铁为区域文旅发展、人才互通、就业创业带来新机遇。
4: 营商环境是振兴发展的生命线。2018年9月28号，习近平总书记在沈阳主持召开深入推进东北振兴座谈会，明确提出以优化营商环境为基础全面深化改革。辽宁劳技嘱托从一点一滴做起，把营商环境建在产业链和生产一线上。
3: 在金杯股份的车间里，技术人员正在为刚刚下线3天的东北首批巨身机器人进行动作录入。高精尖装备造出样机只是走完了第一步，产品好不好用还要放到真实市场里去检验。沈阳

0: 是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穆娜。
1: 结合我们企业的一些需求，结合它产品的特点，在特变沈变为链主的一些电力装备企业，以及以沈阳机床为链主的工业母机的企业，在这些维度上去做一些推广的工作。
0: 一个月前，金杯还在为寻找具身机器人的大脑而烦心。虽然企业有着40多年的汽车零部件制造经验，但跨地域技术对接、资金缺口、专家资源不足等堵点，哪一件都不是企业自己能快速理顺的。沈阳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穆娜。
1: 比如说要素的对接，比如说市场的供需的对接，包括政策的供给。在这个过程中呢，在这些方面，我们也是帮着企业找了一些专家，帮助企业去在这个生产的过程中去不断的去改造升级，提高它的数字化和智能化的水平，用数字技术来赋能企业的发展。
0: 为了让这台机器人顺利落地下线，工信部门还协调金融机构落实8000多万元流动资金贷款，组建创新联合体，撮合深圳自变量和沈汽集团携手合作，最终形成沈汽场景加金杯制造加自变量大脑的解决方式。金致变量机器人科技沈阳有限公司商务总监黎一荣：
2: 从看你做什么到现在，转变成帮助我们做什么。
3: 感受到了沈阳的营商环境的提升和沈阳的未来的市场空间和机会。好的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竞争力。金杯的故事是老工业企业向新质生产力转型的生动实践。2018年在沈阳召开的深入推进东北振兴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领导干部要带头转变作风，真抓实干，出真招，办实事，求实效。 辽宁持续转变政府职能，不仅拿出决心化解历史遗留的难题，更把靠前服务延伸到企业创新发展的全链条。在锦州三丰科技有限公司年产3.2万吨先进材料核心单体项目正在施工，眼下一根挡在施工厂区大门正中的线杆，让企业犯了难。搁在以前，企业光是协调相关部门就得磨破嘴皮，这时象征着政务服务要主动迎难而上的海燕专员张波。
4: 来到了企业，这是三丰库房建设下个月就要封顶了。我基本一周来4-5趟，今天过来是贾工给我打电话说他家有一个线杆需要做一下迁移，完涉及到找各部门，我过来看一下现场。
3: 锦州三丰科技有限公司总工程师贾立峰，
4: 直接跟海燕提了一嘴，他就直接就给我沟通市政和电业局，昨天就把方案拿出来了。
3: 他现在就像我们家人，我跟他沟通很频繁。1年来，从扎根项目到天天筑起，海燕管的是越来越宽，而这正是辽宁落实省领导常态化联系企业制度、下沉一线筑起纾困的生动缩影。有海燕在，项目建设的堵点被逐一打通。但对于正在转型升级的锦州三丰科技而言，工艺升级、新品研发却卡在高端人才短缺上，这成了企业发展的新难题。
5: 在锦州市科技部门的牵线撮合下，高校主动对接企业，开启政产学研合作。锦州三丰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赵宏阳：
6: 那我们把一些高校的老师，把它变成我们企业的研发的一部分，把企业的一些基础的研究都放在高校，那么既解决了我们，博士啊、高端人才对我们。
7: 身份的认可的问题，又解决了我们企业对人才的需求问题，而且还让我们企业少花钱。
8: 新模式刚刚落地，可是矛盾也随之显现。企业急需高端人才，却提供不了编制晋升通道。辽宁工业大学校长张启俭：
9: 博士们呢，要如果到企业里去的话呢，他不然不可避免的会有一个顾虑。那么这样的话，但是我们学校作为一个事业单位，能够提供更加稳定的编制。
0: 是这样的话呢，对博士的吸引力会比较强，后顾之忧，
7: 我们完全可以把它给排除掉。
0: 高校的集聚的优势，为了也是一个营商环境的非常重要的一环。营商环境不只是审批效率、暖心服务，更是企业遭遇技术瓶颈、人才短板时，党委政府能否靠前服务？借助我省领导常态化联系企业制度，锦州将博士入企固化为长效机制，把营商环境搭在产业链、生产一线。 锦州市科学技术局局长王燕芝。
1: 我们截止到现在已经有233名博士深入企业，累计服务企业350家次，破解技术难题495项，联合申报专利132项，将以需求为导向，持续帮助企业找技术、找人才、找政策、找资金、找市场，打造一流的营商环境。
0: 在谋划地区改革发展思路上下功夫，在解决突出矛盾问题上下功夫，在激发基层改革创新活力上下功夫。总书记的嘱托指引着辽宁持续破题，深耕营商环境建设。如今的辽宁正全力打造营商环境最佳口碑省，坚持服务跟着企业走，沉疴随着攻坚消，人才向着产业聚。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事事关系营商环境的理念越来越深入人心，赢得越来越多的企业投来沉甸甸的信任票。
3: 本台记者宋雨宁、陈浩报道。昨天，省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专题学习扩大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工作要求，围绕做好招商引资工作开展专题学习。省委副书记、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王新伟主持会议并讲话。
0: 江苏省苏州市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顾海东围绕苏州招商引资服务体系建设的实践与思考做专题辅导报告，通过具体案例、详实数据，对改革开放40多年来苏州发展的探索实践做了全面介绍，对苏州干部如何把握产业趋势、技术路线、企业痛点、资本逻辑等做了系统阐述，对苏州如何应对招商引资环境之变、格局之变、需求之变做了详细解读，并结合辽宁有什么、缺什么、怎么做做了深入分析，提出对策建议。
3: 王新伟在讲话中指出，苏州招商引资的实践经验启示我们必须把握发展大势，踩准实弹节拍，主动拥抱未来，必须推进体系重构，强化方法创新，坚持生态制胜，必须立足自身资源禀赋，进一步转变观念，创新模式，深耕赛道。既要学习运用先进地区招商引资的前沿理念、成熟模式，更要学习先进地区干部队伍的能力和作风，保持强烈的责任感和事业心，不断增强专业素养，发扬4000精神，提升法治化、专业化、市场化服务水平，推动招商引资工作提质增效。
0: 王新伟强调，要把招商引资工作重点放到优化营商环境、培育产业生态、提高高水平政务服务上来，以高质量招商赋能高质量发展，要落实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指引，坚定打造营商环境最佳口碑省，以更高标准推进5个环境建设，要增强招商引资针对性、实效性，用好我省工业基础、居委条件、科教资源、央企、国企、龙头企业自然禀赋等各方面优势，围绕产业链条、城乡基础设施、民生、县域经济、海洋经济等领域短板弱板，深入开展产业链招商、资本招商、场景招商、伙伴招商、以商招商。
3: 要统筹打造人文生态、产业生态、市场生态，围绕2211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树牢全产业链思维，加强产业链图谱和招商图谱联动，构建链主引领、骨干支撑、专精特新配套、中小微协同、企业梯度格局，加强企业主导的产学研融通创新，强化资本赋能、场景应用、数据供给，做好综合要素保障，助力企业开拓市场。要提升政务服务水平，强化用户思维，把企业感受和体验放在第一位，深化领导干部联系企业制度，帮助企业真解决问题、解决真问题。纵深推进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加快数字政府建设，健全专班服务、诉求快速响应、服务效能评价等机制，打造全生命周期服务体系，以服务软实力锻造招商引资硬核竞争力。省政府领导班子成员参加会议，会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各市和省府示范区设分会场。
0: 招商引资既要向外找项目，也要向内练本领。 昨天，长期在江苏省苏州市从事招商工作的苏州市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顾海东来到辽宁，在省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上，从一个个苏州的具体案例讲起，和辽宁干部交流招商工作的经验。请听本台记者童欣采制的新闻特写，一堂招商专业课，学的是打法，改的是观念。
2: 刚刚在这里完成的是一堂招商课，从招商引资面临的新变化，到招商工作机制的建立，再到招商实战中的办法，课上都讲得很具体。我们再把这些对照辽宁来看，辽宁有产业基础，有应用场景，还有一批正在成长的企业。如何把这些基础转化为招商的吸引力，这是现场大家关注的焦点，也是下一步努力的方向。
0: 省商务厅厅长潘爽：
4: 我觉得辅导整个的授课内容特别丰富，而且非常具有指导性和可操作性，有一些特别鲜活那种案例，对我们是非常的有启发。苏州应该说在这个进行了一些这种经验性的探索，像要这个在体系重构啊，在方法创新呢、在生态制胜方面。
0: 专题学习的过程中，有一个词令人印象深刻，那就是用户思维。企业愿不愿意来，来了以后能不能留下，看的不只是政策条件，更是办事效率、要素保障、产业配套这些具体感受。苏州市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顾海东：
5: 强调要注重用户思维，把企业本质和体验放在第一位，把一流的生态组成最持久的招商团队和生态结束，以法治化、专业化、市场化的服务，让每一个企业家、每一位人才、每一个项目都能安心的落地发展。
0: 在场的干部听得认真，记得仔细，大家表示这是一堂招商的专业课，学的是具体的打法，需要改的是观念。辽阳市市长李勇：
6: 听了之后啊，很受启发，很受触动。今天的苏州是苏州一代一代干部发扬四千精神接续奋斗的成果，是体制机制与时俱进创新的成果，更是做深做实做细做足绣花功夫的成果。下一步啊，我们将深入学习苏州经验底层逻辑，结合辽阳实际深度转化，完善人文生态、产业生态、市场生态。
0: 省发展改革委重大项目推进处处长李浩洋：
7: 我们将围绕构建具有辽宁特色的211产业体系和基础设施六张网建设，以及五个方面的重点领域，坚持投资于人与投资于物的相结合，全链条的做好抓招商、推项目、促落地的相关工作，全面提升我们省的产业核心竞争力。
3: 锐评：本领强才能招来好项目。实现全面振兴，项目建设是支撑，招商引资是关键。当前全省营商环境实现根本性好转，赢得了企业家口碑，增强了经营主体信心，一波又一波考察团纷至沓来，一批又一批大项目、好项目落户辽宁。但也要看到，辽宁经济增长中遇到的突出问题仍然是建设项目少、储备不足。做好经济工作，招商引资不是加分项，而是必答题。有的干部蹲守办公室，坐等企业来，招商缺少想法，引资没有办法。在全国各地对于项目的争夺白热化的今天，这样的精神状态和工作作风显然跟不上节奏。大项目、好项目不会因为我们望穿秋水就从天而降，客商也不会因为我们望眼欲穿就如约而至。唯有不等、不靠、不躺平，扑下身子去跑项目、谈合作、解难题，干部招商本领强，企业发展才能信心足，辽宁全面振兴就更多一份底气。
8: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本台驻大连记者于新、刘高翔报道。今年一到八月，大连民用钢制船舶产量同比增长2.8倍，造船业再次成为制造行业门类中最大的亮点，拉动全市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8%，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5.8%。 日前，在大连长兴岛恒力重工全球规模最大的四号船坞，五艘巨轮在完成坞内建造后平稳起伏，先后出坞，顺利靠泊指定码头。在这座全球单体规模最大的船厂，多船批量出坞已成常态。公司副总经理王雷：
9: 生产态势比较喜人，我们累计开工建造了180多艘船舶，实现了这个年钢材加工能力300万吨，截止现在的话，我们累计接单超过了500艘。
0: 在半岛另一边的大连湾，大连中远海运重工同批次建造的第8艘8万吨多用途粮食运输船国富海轮也正式命名交付。该船型由我国自主研发设计，突破了传统远洋运输船单一货种运输局限，去程运集装箱，回程装干散货，有效提升了航线整体运营价值。此前交付的7艘同型船已全部投入运营。公司副总经理陆子刚：
10: 在手订单44条，在谈的订单39条，这样的话加起来的话，我们整个的船期要排到31年的7月份。
3: 在中远海运重工所在的大连湾临海装备制造业聚集区，继前期引进43家外协配套单位外，今年上半年在此新落地15家外协企业。大连市积极推动上下游配套资源以及本土企业纳入链主企业配套供应体系，打通零部件加工、模块制造、总装建造到调试维修全流程，推动各环节在园区内部闭环运转。大连湾临海装备制造业聚集区管委会副主任翟寒博：
11: 船舶海工装备产业链条长，细分领域多，仅仅依靠龙头企业单打独斗是很难实现产业升级跃升的。我们将产业链协同作为产业提质增效的核心抓手，沿链补链，增强生态跨域联动，拓展布局，两个维度发力。
3: 此外，大连市还稳步推进老旧木质渔船更新改造工程，今年1到9月，全市有近1000艘渔船申请木改钢改造，9月1号开运以来，已经有500多艘新造钢壳渔船完成交付，并且陆续出海作业。
0: 去年9月28号，沈白高铁正式开通运营。一年来，这条全长430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的高韩高铁，跨省串联沈阳、抚顺、长白山等东北地区10座城市，为区域文旅发展、人才互通、就业创业带来了全新机遇。昨天，本台记者张乐怡坐上了长白高铁，亲自见证高铁开通一年来给前线带来的变化。
12: 我现在就是在开往长白山的高8135次列车上。一年前这条线路刚刚开通的时候，采访的很多乘客都是来打卡体验这条新线路的。但是一年后的今天，我最大的感受就是热闹的新鲜感少了，踏实的日常感多了。沈白高铁更变成了很多乘客回家上学工作的生活日常。
0: 一年前，在求学返乡的沈白高铁列车上，通化市通化县大安镇的赵小亮发布了一段视频，迅速走红，引发大量网友留言共鸣。他亲身见证了大山天堑变通途，也通过沈白高铁看见了更大的世界。
13: 有很多当兵的哥哥姐姐们，他们说啊，一离家就是10几年啊，现在有了高铁特别方便，我们一家人还去这个沈阳游玩了一下。所以未来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也希望我们一家人呢都能够在辽宁定居。
0: 文旅产业的爆发式增长是沈白高铁赋能城市发展的生动缩影。一年来，这条通道彻底打破地域壁垒，让沿线优质的生态资源、文旅资源全面激活。仅今年暑运，沈白高铁累计输送旅客188.8万人次。国铁沈阳局抚顺站党总支书记朱振江：
14: 客流量比较大的话，就是沈阳到抚顺的城际列车，然后再一个就是到一些旅游的热门城市，以北京为例，这个全天上午、中午、下午、晚上全有，非常方便。
0: 更深层的变化发生在产业端。随着沈白高铁开通，沿线沈阳北、抚顺等车站均开通高铁快速业务，当地特色产品可依托60余列动车开展快件运输，跨省最快可以4小时送达。国铁沈阳局客运部市场分析室工程师张选涛：
15: 未来呢，我们也将会利用沈白高铁，把辽宁14个城市高铁闭环优势释放出来，既方便老百姓走出去，也把外地游客引进来，实现民生出行和文旅发展、经济发展的带动。
3: 本台记者同月张宏明报道，今年以来，我省聚焦化工、消防、交通运输等重点行业，开展打非治违专项行动，严厉打击各类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近日，盘锦市应急管理部门接到群众举报，一辆吉普车涉嫌非法售卖汽油。执法人员经过连日摸排，锁定了盘山县一家化工企业，最终在厂区隐蔽处的一个仓库里发现了非法储油罐。盘锦市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队副队长王江龙：
16: 这个整体是连在一起的，但是中间做了一个隔断，从东侧的门是看不见的，只有咱北侧在这个充满杂草这个北侧一个窗户才能进去，我们寻找的时候非常困难。
3: 经查，这间私自改造的厂房夹层内设有两座储油罐，储存汽油24.1吨，而且没有采取任何的防护措施，周边紧邻公路、厂房等，存在着重大安全隐患。执法人员依法清空罐内油品，完成现场隐患闭环整改，并且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其实目前全省共查处化工领域非法违法企业984家，依法责令停产停业65家，关闭取缔17家，移送司法机关42人。省应急厅危化品安全监管二处处长孙连杰：
17: 从排查情况看，无证生产经营储存危化品、非法调和销售成品油等问题较为突出。下一步，我们把化工领域打非治违工作与黑加油点大扫除、伪新能源加油站排查整治等专项行动紧密结合，依法实施一案双罚，行行衔接，持续筑牢安全防线。
0: 本台记者林瑶、李晶亮报道。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日前在上海落下帷幕，64个比赛项目的金银铜牌和优胜奖获奖选手以及68个代表团最佳选手一一揭晓。我省选手张旭摘得物流与货运代理项目金牌，伊嘉硕荣获工业控制项目铜牌。
8: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3: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沈阳、抚顺、铁岭、鞍山、本溪、辽阳、营口、盘锦、锦州中雨，其他地区小雨、阵雨或雷阵雨，南风4到5级为主。营口、大连、盘锦6级。省内早间最低气温，沈阳、抚顺、本溪、铁岭7到9摄氏度，其他地区10到17摄氏度。白天最高气温，铁岭19摄氏度，其他地区20到25摄氏度。沈阳市今天白天多云转雷阵雨，西南风2到3级转4到5级，最低气温8摄氏度，最高气温20摄氏度。
0: 本次全省新闻联播节目主播孔维、张哲，编辑王斌、吴文之，监制李诗琪，总监制王小戴、红梅。
18: 买化工到汇通，本公司是抑制毒抑制爆化学品定点销售单位，对抑制毒抑制爆有专业车提供服务，经销酒精、次氯酸钠、双氧水等300余种产品，辽西50客户免费送货，人人都有夕阳红，安心养老到汇通，汇通养老院条件好，收费低，欢迎各界朋友光临。地址重庆路6厂南门西行2公里，电话4677711139043130，经理徐茂峰。
19: 北京时间6:26为您介绍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市小到中雨，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高气温全市23度。夜间全市多云，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低气温市区12度，黑山8度，北镇临海11度，易县9度。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白天全市小到中雨，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高气温全市23度。夜间全市多云，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低气温市区12度，黑山8度，北镇临海11度，易县9度。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稍后6:30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9号星期二，农历8月19，北京多云，25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0: 李强在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上强调，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1: 全国政协办公厅、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务院侨办、国务院港澳办、国务院台办、中国侨联联合举行国庆招待会，王沪宁出席并致辞。
0: 15、17，中央企业将不断增强前瞻性引领性技术、关键核心技术和共性技术供给能力。
1: 今年前8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5.7%。
0: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昨天斩获12枚金牌，继续稳居奖牌榜首位。
1: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闭幕。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平安中国建设擘画了蓝图，指明了方向。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平安中国建设成就举世公认，平安已成为中国之治的显著标志。这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城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中共中央数据处书记、公安部部长王晓红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这次会议部署，锚定4个更加目标，强化思想引领抓落实，聚焦重点任务抓落实，创新方法手段抓落实，夯实基层基础抓落实，健全工作格局抓落实，不断开创平安中国建设新局面。会上授牌命名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和1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受表彰代表做交流发言，张军、英勇出席会议。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昨天召开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会上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李强指出，近段时间一些地方相继发生重特大事故，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严重损失， 必须引起高度警醒，要突出重大风险场景，严密防范火灾事故，加强混合生产经营场所安全管理，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转包分包等行为。要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推进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落实，加强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监管，开展船舶企业专项整治，强化旅游和交通安全管理，做好危化品等行业领域事故防范。要切实提高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质效，推动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落地，强化隐患整改消耗闭环。要进一步严格安全生产监管执法，全面提升企业安全生产水平。央企国企要在安全生产上带好头。李强强调，要强化属地管理、部门监管和企业主体责任，把安全责任措施压实到具体场景、具体岗位、具体人员。要强化社会协同共治，加强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知识普及，大力培育安全文化。当前还要抓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加强监测预警、隐患排查和值班值守，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张国清主持会议，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宏观政策发力提效、促进有效投资有关工作，听取新污染物治理进展情况汇报，审议通过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条例草案。会议指出，针对当前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要加大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要加紧加力推动各项政策落地落实，存量政策要进一步增强实施效能，加快各类债券发行使用进度，推动十五五规划、六张网实施方案等明确的重大工程项目尽早开工建设，推进

0: 老旧水库、老旧粮库改造提升，加力实施扩投资、促消费贴息政策，推出一批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优化财政支出安排，用好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增加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支农支小等再贷款额度，研究出台稳定房地产市场、促进就业增收等政策措施。要上下协同合力稳投资，高质量做好项目准备，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加强投资项目要素保障，提高投资审批效率。要继续研究储备提振内需的政策举措，谋划更多带动性强的工作抓手，完善相关配套措施，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先行先试。会议指出，新污染物种类多、数量大、分布广，逐步成为生态环境治理的新挑战。要把源头管控作为重中之重，紧盯重点行业，加强主动筛查，精准识别化学品排放源，动态发布重点管控新污染物清单，落实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登记制度，切实降低各类环境风险。要统筹推进新旧污染物治理，加强跨部门工作协同，加大对企业转型的政策支持，确保顺利完成治理目标和任务。会议指出，事业单位在提供公共服务、保障基本民生方面承担着重要职能，要压实事业单位主管部门和举办单位责任，加强登记管理机关与社会工作、网信、民政、市场监管等部门联动，及时掌握事业单位日常运行情况，科学开展公益服务效果评价，推动各类事业单位坚守公益目标，实现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办公厅、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务院侨办、国务院港澳办、国务院台办、中国侨联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联合举行国庆招待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他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把海内外中华儿女的智慧和力量汇聚起来，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王沪宁表示，77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创造了举世瞩目、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中共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新时代的中国呈现现代化建设全面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显著提升的盛世气象，中华民族正以不可阻挡的坚定步伐迈向伟大复兴。王沪宁表示，新时代新征程，我们将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落实爱国者治港、爱国者治澳原则，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我们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不移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我们将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持续深化为侨服务工作。王毅主持招待会，部分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领导同志约750名港澳台侨各界代表出席。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他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定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王沪宁表示，15-5时期，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面临新的形势任务，希望大家坚定不移跟党走，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从党领导人民不懈奋斗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中振奋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精气神， 希望大家坚定不移学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带头遵法学法守法用法，引导各族群众依法维护和保障民族团结。希望大家坚定不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多做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推动各民族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的工作，不断增进各族群众五个认同。希望大家坚定不移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推动民族地区在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中，走出一条具有自身特色和优势的高质量发展路子，引领各族群众共创美好生活。李干杰、慎怡琴参加会见。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由2024年以来荣获省级及以上的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和模范集体代表组成，共150人。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务院国资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到2030年，中央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比要再提升5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国务院国资委新闻发言人、副主任庞肖刚表示，
4: 进一步强化工业软件、关键零部件等基础支撑。带头推进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在公共服务领域，更加注重支撑保障。规划要求扎实推进六张网建设，加大生产性服务业、生活性服务业、应急产业等公共服务领域的投入力度，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3: 国务院国资委财务监管与运行评价局局长王绍飞介绍，今年以来，国资央企发展韧性持续增强，发展质量不断提升，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创造了有利条件。
5: 1到8月份，中央企业累计实现增加值7.2万亿，实现利润总额1.8万亿，都保持了正增长。截止到8月底，中央企业的资产总额达到了99.3万亿，同比增长了4.2%。到今年年底，有望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今年1到8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同比增长15.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6: 1到8月份，在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和工业品价格涨幅扩大的共同推动下，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6%，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今年以来累计增速保持2位数增长。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1到8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贡献率达到62%。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7: 其中呢，新能源汽车、物联网、算力中心等新兴场景带动芯片需求的增长，与之相关的光电子器件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72%和51.8%，电子电路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2.3倍和49.1%。
6: 1到8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4.7%，增速高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39个百分点。关兵说，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
7: 光芯制造、光缆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5.3倍和1倍，计算机整机制造、计算机外围设备制造、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制造、通信系统设备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3.9倍、2.6倍、1.3倍和48.7%。
1: 商务部昨天发布第八轮中美经贸磋商成果，公布中美贸易理事会和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李思墨报道。
8: 根据工作规程，中美贸易理事会的任务是优化双边贸易，将讨论优化双边贸易的安排和影响贸易的问题。中美双方在贸易理事会框架下就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达成共识。 双方商定，对各自规模约为300亿美元的进口产品，在符合双方各自国内法律和程序的基础上，以对等方式提供降低关税待遇。其中，超过90%的产品将免除相互加征的全部关税，享受最惠国关税待遇。双方基于各自市场需要和产业利益，商定了对等降税产品清单。美方将对玩具、家电、婴儿用品、厨卫用品、节日礼物等约300亿美元自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中方将对农产品、个人护理用品、医疗器械、煤炭等约300亿美元自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双方商定共同公布各自降税产品清单，后续双方将在履行各自国内相关法律程序后同步实施降税。此外，双方同意在贸易理事会下设立农业工作组，讨论包括监管和市场准入在内的相关议题，处理贸易关切，扩大农业领域务实合作。农业工作组计划在2026年底前召开首次会议，中方将通过工作组会议继续推动美方解决中方农业领域关切。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美中关系稳定给世界带来确定性。
9: 我由衷地相信，美中关系的稳定不仅有益于美中两国，还能够给世界各国带来确定性。毕竟没有国家愿意选边站队，没有国家想要把自己划入某一方的阵营。各国在美中两国都存在利益，维护稳定可预期的美中关系，可以让各国自主追求本国利益，充分收获同美国、同中国深度交往带来的红利。
2: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0: 眼下正是宁夏中卫冷凉蔬菜的集中上市期，今年这里的绿叶蔬菜首次卖到了马来西亚吉隆坡。作为我国冷凉蔬菜的重要生产基地，宁夏凭借冷链分拣、包装、运输全链条合力，让蔬菜跨越5500多公里顺利出口东南亚。总台记者徐艺新、于淼、孙鲁进报道。
3: 在宁夏中卫市沙坡头区镇罗镇的冷凉蔬菜种植基地，工人们正弯着腰采摘，手起刀落，一颗颗菜心齐根采下，直接进筐，经过分拣、遇冷锁鲜、装箱，随后送上冷链车。冷链车全程温控，20摄氏度不断链，38小时从宁夏中卫一路南下约2500公里到深圳蛇口港，在经海运约3000公里直航马来西亚巴生港，全程5500多公里，10天左右就能摆上吉隆坡超市的货架。中卫海关工作人员张朝阳告诉记者，出口马来西亚不是把菜装上冷链车那么简单。
10: 现在通关比以前便利多了，我们为企业量身定制了远程数据查检和批次检验检疫等便利化措施。企业通过手机发起预约，我们通过视频远程连线方式进行查验，从预约到放行全程不到20分钟，比以前省了近2天的时间。
3: 今年8月，宁夏首票通过批次检验模式出口的蔬菜就是从这个基地发出。同一批次的菜首批检验合格后，后面的批次免于现场查检，直接放行，通关效率大幅提升。中卫蔬菜种植基地负责人丁玲说，当地通过公司加基地加农户加市场的模式，把出口订单变成老百姓手里的收入。
11: 目前我们这个蔬菜种植基地自有基地呢近6000亩，加上合作基地共有8000亩，累计出口新鲜蔬菜超过了15000吨，销售额达到1亿元。高峰期仅镇罗镇几个基地的外省务工人员就超过了500人，农户们跟着种植冷凉蔬菜，收入也翻了一番。
1: 本台消息，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国防科工局、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湖南省委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联合举行时代楷模王戟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王戟同志是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我国高可信软件技术领域主要开拓者。他长期奋战在军事教学科研一线，在遭受重大疾病打击、高位截肢的情况下，仍以坚韧意志和乐观精神持续开展研究攻关。 取得了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培养了一批高可信软件技术骨干人才。报告会上，报告团成员分别结合自身经历讲述了王己同志的先进事迹。中央和国家机关干部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首都高校师生和科技工作者代表等参加了报告会。
0: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了开幕式后的第9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单日斩获12枚金牌。截至当天比赛结束，中国代表团以132金、53银、45铜稳居奖牌榜首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红元报道。
12: 乒乓球项目昨天结束了全部赛程，亚运会乒乓球比赛展开最后两个单项的争夺。女双决赛中，蒯曼、王曼昱以4-0战胜世界排名第一的东道主组合张本美和、早田希娜，为中国女乒重夺亚运会女双冠军。王曼昱在赛后总结中表示，
13: 觉得还是很开心吧，跟蒯曼拿到的女双冠军，其实内心里就是冲着这个目标来。
12: 男单决赛，中国队提前包揽金银牌，林诗栋战胜王楚钦拿下金牌。赛后林诗栋表示，
14: 也是非常开心吧，一上去整个人的运气啊，包括球感还是偏向于我这边嘛。
12: 在跳水赛场，王宗源、林珊分别拿下男子一米跳板、女子一米跳板金牌。射击赛场，中国队斩获女子25米运动手枪团体金牌，肖佳瑞轩同时拿下该项目个人金牌。花样游泳集体项目，中国队稳定发挥，摘得金牌，实现该项目亚运6连冠。中国花样游泳队队长常浩在赛后难掩激动。
15: 其实刚才我们站在领奖台上，听着国歌，看着国旗升起来的时候，其实心中的情绪特别的激动。
12: 田径赛场同样捷报频传，女子铁饼决赛，中国选手冯斌成功卫冕，摘得金牌。男子跳远决赛，中国选手石宇豪以8.17米的个人赛季最佳成绩夺得金牌。
16: 比赛开始了，中国队启动反应。
12: 昨天晚间进行的女子4x100米接力决赛，由梁晓静、刘国仪、刘霞君、陈于杰组成的中国队，在多队激烈缠斗中稳稳守住领先位置，以42秒96成功摘得金牌，捍卫了中国女子短跑在亚洲赛场的竞争力。赛后，梁晓静激动地说，
17: 我觉得大家都非常棒，因为在下雨天，然后我们捍卫了这枚金牌，这是不单单是属于我们这个团队的金牌，也属于中国的荣耀吧。
12: 男子4x100米接力决赛，由陈锦峰、曾克里、王胜杰、谢震业组成的中国队同样摘金，他们顶住日本、泰国等劲旅冲击，以38秒17成功卫冕亚运男子100米接力金牌。老将谢震业表示，这届亚运会非常圆满。
18: 最后一届亚运会了，也是很难得，我每一届参加的亚运会都把4x100接力的金牌拿下来了，参加的三届都拿了我们接力的金牌，我觉得我这次亚运会圆满了。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记者昨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我国首艘大洋钻探船梦想号日前顺利完成南海大洋钻探试钻任务，成功钻获南海洋盆玄武岩样品。这也标志着我国成为全球第三个利用钻探船成功钻获深海洋盆硬岩样品的国家。本航次梦想号最大完钻深度4929.17米，刷新了我国自主实施最大作业水深钻探记录。
1: 记者昨天了解到，我国将绘制完成新一代全火星地质图，该图计划2028年底完成，将根据祝融号火星车的新发现，提出火星地质年代划分的中国方案，推动我国方案成为全球共识。
0: 2026中国国际孔子文化节尼山世界文明论坛昨天在山东曲阜开幕。本次孔子文化节颁发了第21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孔子教育奖。本次尼山世界文明论坛探讨了文明韧性与全球治理、思想对话与文明融通等议题。
1: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昨晚对外发布公告，广汽集团计划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中国第一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一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50%股权，并同步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此举标志着一汽与广汽战略合作迎来重大进展。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1: D100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卡利勒28号宣布，历时6天的联大一般性辩论圆满结束。第81届联大一般性辩论于9月22号到28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共有194个代表团在一般性辩论上发言。卡利勒表示，任命新任秘书长是第81届联大的下个主要任务。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表示，美国官员当天与旨在结束美伊战事的调解方进行了交谈。当天稍早时有消息称，美国和伊朗预计将再次通过调解方举行会谈，聚焦磋商修订伊朗提出的7天内重开霍尔。

0: 探索技术公司星舰飞船28号实现首次地球轨道飞行，将26颗新一代星链 V3 卫星送入轨道。按原计划，此次任务应持续约10小时，但飞船在轨道飞行约3小时后提前结束任务，并在太平洋海域降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尚未公布任务提前结束的具体原因。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王冬雨、陶玉洲，主播志鹏、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国庆将至，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广播，这个国庆我想对您说，新生征集活动开始了。不追流量明星，来讲讲您心中的榜样，革命先烈，为国戍边英雄，时代楷模，国之脊梁，劳动模范。欢迎您留下1分钟以内的心里话，说出对榜样的敬意。您的声音，您的音视频，有望在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等新媒体平台播出。这个国庆，把那句埋在心底的感谢说给榜样听，期待您的参与。报名电话：3817686，3817686。北京时间7点整。

0: 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1: 捧起这片浸染英雄热血的热土，70多年前，无数将士投身辽沈决战，将生命留在辽西大地。我们从英雄之城锦州启程，赴一场千里之约。车轮向北，穿越辽西山河，带着白老虎屯战场的泥土，满载锦州人民的缅怀与崇敬，向着英雄的故土吉林一路前行。跨越千里，终于相见。当战场热土交到陶路英雄后人手中，两地跨越70余载的牵挂再次紧紧相连，一捧热土圆了老英雄埋藏心底的念想。苍松翠柏，林园肃穆，泥土倾洒墓前，告慰忠魂，旗帜的呼唤声声不息，铭记英烈，传承信仰，英雄永不会被遗忘。
2: 雄踞辽西，筑巢引凤，共迎未来。
3: 锦州这座英雄城市，正以审批有尺度、办事有速度、服务有温度、保障有力度的硬核理念，全力打造辽西营商环境最优高地，书写新时代全面振兴的奋进篇章。
4: 每一次高效审批，每一项精准赋能，每一份暖心帮扶。

0: 都化作企业安心发展、安心兴业的坚实底气。
1: 锦州的营商环境是承诺，更是行动，
2: 是优势，更是未来。
3: 清晨之音，
4: 新闻之约，
3: 迎着朝阳，
4: 聆听世界。
3: 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
4: 666新闻早报，
5: 伴你迎接每一个崭新黎明。
6: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9号星期二，农历8月19。锦州今天白天全市小到中雨，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高气温全市23度，夜间全市多云，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低气温市区12度，黑山8度，北镇临海11度，易县9度。欢迎收听666新闻早报，我是东一。
7: 我是昊天，我们先来关注本地新闻。
6: 锚定新蓝图，实干起新城专题。中国共产党锦州市第14次代表大会闭幕以来，全市各系统迅速行动，主动对标，全面掀起学习宣传贯彻市第14次党代会精神热潮。
7: 我市参加第7届中国辽宁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成果丰硕。
6: 国庆节即将到来，市园林集团用缤纷繁花装点大街小巷，为锦城人民送上一份赏心悦目的节日礼物。
7: 古塔区举行凝心聚力振兴前行主题汇报会。
6: 团临河区委、联合市博物馆、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团委共同开展迎国庆聚青年共奋进主题活动。
7: 北镇市文旅局在义乌吕山景区举办2026群众文化艺术周秋季展演活动。
6: 我市治改术转赋能专题班在市委党校正式开班。
7: 到现场去，到一线去，到群众中去专题。市公安局全面启动涉海三无船舶专项打击整治行动。
6: 以下是详细内容。
7: 锚定新蓝图，起干实干起新城专题。中国共产党锦州市第14次代表大会启幕以来，全市各系统迅速行动，主动对标，全面掀起学习宣传贯彻市第14次党代会精神热潮。全市统战系统第一时间开展专题研学、座谈交流，立足统战职能，抓好转化落实。将紧扣一枢纽、两中心、两高地区域中心城市发展定位，围绕7个显著提升奋斗目标、8项重点任务及136921发展体系，谋划推进统战工作，强化思想引领，引导广大统战成员统一思想、凝聚共识，服务中心大局，发挥统一战线优势，引导广大统战成员聚焦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农业农村现代化、绿色发展、营商环境优化等重点工作建言献策，主动作为，统筹发展与稳定，紧扣平安锦州、法治锦州建设部署，压实统战系统风险防控责任，常态化排查化解统战领域各类矛盾隐患，以五大关系和谐助推全市高质量发展。全市政法系统第一时间组织传达学习专题研讨，引导全体党员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将紧扣建设区域中心城市目标，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坚决扛牢维护国家五大安全政治责任，全力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深入推进平安锦州、法治锦州建设，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推进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促进矛盾纠纷源头化解、多元化解，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强化社会治安整体防控，持续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依法平等保护经营主体合法权益，全面从严 管党治警，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政法铁军，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全市财政系统开展分层分级全覆盖学习，对标党代会部署，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主动适应财政收支紧平衡新形势，持续夯实财源基础，深挖增收潜力，盘活存量资源，优化支出结构，将聚焦优化营商环境、重大项目保障、实体经济赋能等重点领域，充分发挥财政杠杆作用，不断提升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严守纪律底线，抓实基层三保，有效防范化解财政系统性风险，以精准有力的财政举措推动党代会各项部署落地见效。全市工信系统迅速召开党组扩大会议，传达贯彻大会精神，研究部署落实举措，立足工信职能，稳运行扩投资，落实重点企业包保，重点推动产业项目建设，强集群优结构，构建2+3+5产业格局，实施工业倍增矩阵，落实链长制，推进强链补链沿链，促转型提质效，推进企业质改数转，实施化工装置改造，培育绿色工厂与专精特新企业，优服务守底线，推进账款清偿，用好金融助企产品，下沉开展帮扶，抓实工业安全生产，推动党代会各项部署落地见效。全市军队系统把学习贯彻党代会精神作为当前重要政治任务，紧扣党管武装根本原则，抓实落地转化，服务全市发展大局，坚持政治引领先行，推动全体官兵、文职人员和专务干部统一思想认识，校准工作方向，确保国防和后备力量建设绝对忠诚、绝对可靠，扎实推进民兵整组、兵员征集、战备演练和兵之家建设，夯实辖区国防后备力量根基，深化军民融合发展，厚植双拥工作基础，常态化开展国防教育、拥军优属和助民服务，主动融入地方中心工作，全力推动我市人民武装和国防动员工作再上新台阶。全媒体记者桂佳、温旭东报道。
6: 近日，第七届中国辽宁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在沈阳举办，我市扎实开展展览展示、经贸对接、推介洽谈和促消费系列活动，全面展现我市开放合作新形象、产业发展新成效和振兴发展新气象。本届辽洽会以开放新动能、振兴新篇章为主题，统筹开展系列活动。我市以锦绣之州、向海图强为主题，搭建锦州展区，立足锦州国家级物流枢纽、辽西区域中心、沿海港口城市三重战略定位，设置制造兴锦、向海而兴、数贸出海、锦运万象、共赢物来五个板块，通过图文展示、实物展陈、互动体验等方式，集中展示我市先进制造、临港产业、跨境电商、特色产品、苏锦合作等发展成果，全面呈现锦州加快港产城融创发展、谱写“十五五”振兴新篇章的良好态势。本届辽洽会是商务局牵头组织37家企业、100余种展品参展，展览期间，先进制造、临港产业等工业产品受到专业人士关注，纷纷驻足了解产品性能、技术优势和应用场景，并与企业就合作方向开展对接交流。借力辽洽会开放平台，市商务局统筹组织企业参加多场经贸对接、洽谈、推介活动，推动本土企业精准对接国际、国内市场。辽洽会期间，我市同期举办配套促消费活动，市商务局统筹各县市区累计组织67场促消费活动，涵盖商超、家电数码、以旧换新、汽车展销、餐饮、夜间经济、票根经济、非遗国潮等多种类型，形成县区联动、业态融合、线上线下结合的消费热潮。 同时积极组织企业参加辽宁好物必带必购产销对接活动，拓宽销售渠道。活动有效聚拢人气，提振信心，带动客流和销售增长，进一步释放消费潜力，惠及广大市民和游客。全媒体记者桂佳、段金玲报道。
7: 国庆节即将到来，为营造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市园林集团精心谋划统筹部署，全力开展城市节日花卉布置工作，用缤纷繁花装点大街小巷，为锦城人民送上一份赏心悦目的节日礼物。此次节日景观布置多点位同步推进，在市府广场、宝石广场、东湖森林公园等市民休闲游玩的重点区域，集中摆放多头菊、羽衣甘蓝等时令花卉，共计46000多盆。各色花卉错落排布，色彩层次丰富，一盆盆鲜花竞相绽放，把广场、公园装点得姹紫嫣红。路过的市民纷纷驻足观赏，城市处处洋溢着浓厚热烈的国庆气息。除公园广场百花造景外，园林集团还充分利用城市桥梁空间，在城区多座桥梁加装悬挂花箱，花箱内栽植适配时令花草，桥体与繁花相映成景，让流动的城市道路也拥有亮丽风景线，实现平面百花与立体花艺相结合，延伸美化空间，做到点上出彩，线上美丽。据了解，园林工作人员细致做好花卉栽植摆放固定工作，后续还将持续加强日常管护，及时浇水修剪，保障花卉最佳观赏状态。通过平面立体相结合的花卉布置方式，全方位提升城市颜值，让广大市民出门见景，一步见花，在花香美景中迎接国庆的到来。全媒体记者桂佳、葛木报道。
6: 昨天，古塔区凝心聚力振兴前行主题汇报会举行，来自全区各街道各部门的原创节目轮番登台，生动展现广大干部群众干事创业的实践成效，进一步汇聚共谋振兴的奋进合力。汇报会设置思想破冰、真抓实干、勇担使命三个篇章，诗朗诵、访谈、小品、快板、情景讲述、大合唱等9个节目精彩上演。节目均取材机关、社区、公安、青年、妇联等各条战线真实工作经历，以文艺形式鲜活再现全区干部砥砺攻坚的奋斗故事。铿锵激昂的诗朗诵再现基层走访的小品，讲述社区为民服务的真情故事，彰显公安担当的藏蓝守护，一个个接地气的文艺演绎，将转作风、勇争先、重实干的工作实景搬上舞台，引发现场观众强烈共鸣。此次主题汇报会既是全区干事创业成果的集中展演，更是一次再动员、再鼓劲。古塔区将锚定建设区域中心城市核心区总体目标，保持时不我待的奋进姿态，开拓进取、实干笃行，在全面振兴发展新征程上彰显更大担当，展现更大作为。全媒体记者桂佳、徐阳阳报道。
7: 近日，团联合区委、联合市博物馆、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团委，在市博物馆古建筑群共同开展迎国庆、聚青年、共奋进主题活动。青年们在沉浸式体验中感悟传统文化魅力，在历史遗迹前汲取奋进力量。活动现场，青年代表们齐聚一堂，在浓浓的节日氛围中开启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文化之旅。在传统文化体验区，青年们化身手艺人，与博物馆工作人员共同指导游客制作漆扇、香囊和手工灯笼。大家在指尖的传承中，近距离感受中华传统美学的独特韵味，体会古人的匠心与智慧。此次活动将传统节日文化、非遗体验有机融合，让青年们在没有屋顶的博物馆里接受一次深刻的精神洗礼。 大家纷纷表示，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把对传统文化的热爱和对先烈的敬仰，转化为立足岗位、共同奋进的强大动力，为锦州全面振兴贡献青春力量。全媒体记者桂佳、周媛媛报道。
6: 日前，北镇市文旅局在义乌吕山景区举办2026群众文化艺术周秋季展演活动，歌声、古典声、非遗韵味与中医养生交融，把文化味和药草香揉在一起，送到了百姓心坎上。当天上午时分，景区广场一侧，秧歌、民乐、非遗武术、地方曲艺轮番登场，游客驻足叫好。另一侧，北镇中医院内科、骨科、针灸、推拿等专家针对秋燥咳嗽、颈肩腰腿痛、高血压、失眠等常见问题给出个性化调理方案。采访中，记者了解到，今年以来，北镇市持续做深镇山福地、丰饶北镇品牌，把群众文化艺术周从舞台搬进景区，从节会搬进日常，推动文化、旅游、农业、康养、商贸万业相融。据了解，北镇市群众文化艺术周秋季展演还将联动采摘季、乡村大集、非遗体验等持续展开。北镇市接下来将进一步推动文化加旅游加农业加康养加商贸深度融合，把优质文化资源和优质医疗资源一起沉到景区、沉到乡村、沉到群众身边，让新时代北镇文化家不仅好看、好逛、好吃，更好医、好养、好生活。全媒体记者孙正新报道。
7: 近日，我市治改数转赋能专题班在市委党校正式开班，市直相关部门各县市区工信战线业务骨干实地研学，为全市制造业整体转型升级赋能加力。课堂上，行业专家围绕工业互联网、智能工厂梯度培育、本地转型实践及省级惠企政策精准解读，帮助参训干部理清工作思路，掌握赋能方法。学员深入标杆企业生产一线，实地观摩数字化产线运行、智能管控体系落地成效，直观摸清企业转型路径、改造难点和破解办法。培训期间，全体学员围绕政府筑起转型破局路径开展专题研讨，交流基层工作打法，共享筑起服务经验，梳理重点攻坚举措。大家纷纷表示，通过看现场、学经验、研对策，进一步明晰了服务企业转型的工作路径，找准了精准赋能产业升级的实操抓手。参训干部作为服务工业转型的一线主力军，将以此次培训为契机，主动当好治改数转政策宣传员、企业转型服务员、产业升级精准指导员，把所学所思、所见所悟转化为下沉一线、破解难题、服务企业的务实举措，推动标杆经验走出单点、覆盖全域，助力全市制造业治改数转工作走深走实。全媒体记者桂佳、刘卓报道。
8: 专题报道，到现场去，到一线去，到群众中去。
6: 为严厉整治海上安全隐患，防范化解非法捕捞、违规出海、走私偷渡等风险隐患，七月以来，市公安局全面启动涉海三无船舶专项打击整治行动，陆海联动，源头治理，精准发力，全力净化锦州湾海域治安和渔业生产秩序，守护沿海平安稳定。清晨的海边，海风微凉，记者近日在渔人码头沿岸看到，公安联合执法队伍早早开始了巡查工作，岸边、滩涂、废弃码头等以往容易被忽略的隐蔽角落全部纳入排查范围，空中无人机缓缓巡航航拍，岸边监控实时值守，路面民警逐点巡查登记，陆海空立体巡查模式彻底补齐海上监管漏洞，做到无死角、无盲区。很多违规小船喜欢藏在废弃码头、浅滩、沟岔里，以往人工巡查容易遗漏，现在无人机监控、人力同步配合，任何隐蔽点位都能排查到位。现场执勤民警告诉记者， 巡查排查不只看岸边船只，更要从源头堵住隐患。记者跟随民警走访了辖区船舶修造作坊、海鲜经营店铺、沿岸商户，民警逐户走访检查，严查私自违规造船、非法渔获、私下交易等问题，从根源上压缩

0: 三无船舶的生存空间，斩断非法出海、非法捕捞的利益链条。整治过程中，执法不止严查严管，更注重暖心普法。民警走进渔村，贴近渔民，面对面讲解三无船舶出海的安全隐患和法律后果。通俗易懂的讲解，接地气的宣传，让周边渔民和沿岸群众真正懂政策、知风险、守规矩。在与记者交谈时，不少渔民主动表示会自觉抵制非法船舶，发现违规出海行为及时举报，共同守护家门口的海域安全。针对锦州海岸线的实际情况，公安民警坚持严查违法、防范风险两手抓。专项整治以来，全市已经查扣各类三无船舶百余艘，破获涉海涉渔刑事案件十余起。全媒体记者杨洋、杨金玉报道。这里是正在直播的666新闻早报，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国庆将至，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广播，这个国庆，我想对您说，新生征集活动开始了。不追流量明星，来讲讲您心中的榜样，革命先烈，为国戍边英雄，时代楷模，国之脊梁，劳动模范。欢迎您留下一分钟以内的心里话，说出对榜样的敬意。您的声音，您的音视频，有望在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等新媒体平台播出。这个国庆，把那句埋在心底的感谢说给榜样听，期待您的参与。报名电话：3817686，3817686。
3: 捧起这片浸染英雄热血的热土，70多年前，无数将士投身辽沈决战，将生命留在辽西大地。我们从英雄之城锦州启程，赴一场千里之约。车轮向北，穿越辽西山河，带着白老虎吞战场的泥土，满载锦州人民的缅怀与崇敬，向着英雄的故土吉林一路前行，跨越千里，终于相见。当战场热土交到陶路英雄后人手中，两地跨越70余载的牵挂再次紧紧相连，一捧热土圆了老英雄埋藏心底的念想。苍松翠柏，陵园肃穆，泥土倾洒墓前，告慰忠魂，旗帜的呼唤声声不息，铭记英烈，传承信仰，英雄永不会被遗忘。
4: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5: 行吧，我来安排。
6: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7: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5: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6: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8: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9: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6: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8: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5: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6: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10: 聚焦民生，热线联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锦州新闻广播广告热线0416-3817-686。
11: 用耳朵触摸世界，用心灵感受真实。现世融媒之声与您一同聆听时代的脉搏，见证家乡的发展。
0: 北京时间7:29，欢迎继续收听昊天东一为您直播的666新闻早报。接下来是一组来自现世融媒的消息。眼下，临海市新庄子镇11000多亩地瓜迎来集中采收期，田间地头机器轰鸣，一派热火朝天的丰收图景。新庄子镇通过引进市场畅销的地瓜品种，大力推行订单种植、机械化采收，地瓜采收进度明显加快。
12: 新庄子镇北马村爱润蜀园种植家庭农场是当地地瓜产业龙头。走进农场，地瓜种植地块挖鼠机沿着垄沟有序作业，人们则忙着分拣装筐，采收后的地瓜被快速销往各地市场。
0: 今年这个农场除了种植200亩哈密马沙利等品种地瓜外，还通过向周边种植户供应优质种苗，有力推动了全镇红薯品种迭代升级。
12: 新庄子镇拥有得天独厚的沙质土壤条件和水源条件，种植的地瓜外形好，品质佳，口感软糯香甜。为了拓展市场销售渠道，近年来新庄子镇以家庭农产和专业合作社为龙头，大力发展订单种植和电商销售。当地种植的地瓜通过订单和网单销往深圳、河南及周边各地市场。
0: 为持续优化镇村人居环境，扎实推进乡村生态振兴，连日来易县九道岭镇全面开展人居环境整治百日攻坚专项行动，通过压实责任、干群联动、常态管护，全力擦亮乡村宜居底色。
12: 据了解，九道岭镇坚持镇统筹、村落实、网格包干的工作机制，实行常态化现场调度、跟踪督办，层层压实整治责任。同时，该镇不断完善环卫基础设施，健全垃圾收运处置体系。
0: 目前全镇配备垃圾池114个，粪污堆放点10个，垃圾箱44个，垃圾桶170个，实现镇村垃圾收纳设施全覆盖。日常日均收集垃圾约20吨，严格按照3到5天一个周期开展集中清运，确保各类生活垃圾日产日清，常态清零，镇村环境卫生面貌持续改善。
12: 下一步，九道岭镇将抓实常态化日常保洁，加大宣传引导力度，定期开展问题回头看，因地制宜补齐设施短板，持续巩固攻坚整治成果，不断夯实乡村振兴生态环境基础。
0: 近日，黑山县薛屯乡组织开展安全生产专项大检查、大整治、大演练，聚焦企业、养老机构、校园、酒小场所等重点领域，全方位排查整治安全隐患，防范化解各类安全风险，保障群众度过平安祥和的节日。
12: 薛屯乡召开节前安全生产工作部署会议，针对重点行业关键领域，细化排查整治举措，对落实节假日值班值守、信息报送、应急处置等工作进行安排，以严标准、实举措筑牢节日安全生产底线。
0: 薛屯向组织境内墓园各个厂区主要负责人开展集中消防演练，模拟电路短路引发起火险情，企业严格按照应急预案有序完成火情上报、初期火灾扑救、人员疏散撤离、伤员应急救护、隐患复盘整改等全套流程。
12: 检查组督促墓园各个厂区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全面自查厂区消防设施、用电用气、生产设备运行等重点环节，逐项排查整治潜在安全隐患，并逐一整改完毕。
0: 同时，检查组到薛屯乡中心小学以及商铺、餐饮等九小场所开展拉网式排查，重点检查校园消防设施、电路线路、疏散通道及安防设备，核查校园安全管理制度和节假日值守制度落实情况，督促学校厉行厉改，细微隐患常态化开展学生安全教育，筑牢校园安全防线。
12: 近日，盘锦恒远大地教育研学团队组织120名幼儿、30名带队教师走进北镇市，开展田园采摘研学实践活动，让孩子们走出校园，走进乡村，亲近自然，在沉浸式农耕体验中感知秋收乐趣，锤炼劳动品质，收获成长力量。
0: 本次研学活动依托北镇市丰富的乡村农业资源和优质的田园自然风光，以劳动教育、自然教育为核心，让幼儿走出传统课堂，把研学实践课堂搬到田间地头采摘果园。
12: 工作人员和带队老师耐心为孩子们讲解鸡心果、花生、地瓜的生长习性、种植过程和秋收知识，细致科普农耕文化常识，引导孩子们观察农作物形态，认识田间作物，了解春耕秋收的自然规律。孩子们认真聆听讲解，主动提问互动，对田间农作物充满好奇，沉浸式感受农耕文化的独特魅力。
0: 近年来，北镇市深度挖掘乡村特色资源，立足金秋采摘、田园风光、农耕文化等特色优势，不断丰富乡村文旅和研学业态，打造多元化体验式乡村研学场景，提升乡村文旅影响力和吸引力。通过常态化开展各类研学实践活动，有效推动农文旅商深度融合发展，持续擦亮北镇市乡村研学特色品牌。
13: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14: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15: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14: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15: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14: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6: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17: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18: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19: 有求有应， 有问有答，六六六阳光热线回音廊。
0: 欢迎收听阳光热线回音廊。近日年过八旬的赵先生在阳光热线直播节目进行当中讲述了他和老伴儿受助的暖心事儿，我们一起来听。
20: 昨天呢，你看我老伴儿你上锦州来补医保卡来了，我推着轮椅正在这路口，完了是打车也打不着车，天气那阵儿也就是十七八度十几度，我老伴儿怕冷，穿棉裤棉袄还冷，最难的时候。我离开锦州25年，没想到锦州这样。我要我感谢锦州的公职人员辽济06333，人家车里本来没地方，完了现给我们怎么的地方都腾好了，扶着我老伴上车，一直送到家门口不算的，人家给你搬下来，给你拿轮椅，给你递你拄棍，太感动了。辽济06333，谢谢您，谢谢您。
12: 赵先生说，他和老伴儿啊都已经年近84岁，常年在北京生活。这次专程返回锦州办理相关证件之后，前往太和区孝卫村看望年迈的弟弟。探望完亲人，准备返回市内小区的时候，两人却陷入了两难的困境。事发地地处偏远乡村，无法搭乘出租车等社会车辆。加之当天下着小雨，气温偏低，老人在乡村公路等候一个多小时，身体是难以承受，孤立无援。就在两位老人焦急无助之际，一辆交通执法车恰巧途经此处。执法人员发现路边两位老人神色焦急后，立即平稳停靠车辆，主动上前询问详情。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小心翼翼搀扶两位老人上车，全程18公里贴心照料，专程将两位老人直接护送回市内居住的小区。抵达目的地后，工作人员又细心地将老人搀扶下车，主动搬运安放好老人的轮椅和拐杖，确认老人安全无恙之后，才放心地离开。全程暖心周到的帮扶举动，让两位高龄老人深受感动。为表达谢意，老人执意拿出现金，想要回馈工作人员的热心帮助，却被两名执法人员礼貌婉拒。
0: 朴实暖心的举动深深触动了老人的内心，老人难掩激动之情，在跟阳光热线记者讲述这件事时，连声感慨，感谢党培养了这么好的干部，真心实意为老百姓解难题，在我们最无助的时候及时伸出援手，真是太让人感动了。
12: 经过阳光热线记者核实，这次暖心援助的辽济06333执法车辆隶属于锦州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事发时，两名执法人员正完成日常道路巡线工作，返回支队途中偶遇受困老人。支队相关负责人表示，参与救助的两名工作人员均为共产党员。一直以来，锦州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始终强化全体执法人员的为民服务意识，常态化开展初心使命教育，要求全体工作人员牢记岗位职责，坚守为民初心。无论何时何地，只要遇到群众受困、群众有难，都要主动挺身而出，靠前服务，全力为群众排忧解难。这次帮扶只是日常工作当中的平凡小事，是党员干部、执法人员应该履行的责任与义务。
0: 微光汇聚温暖，初心彰显担当。此次及时贴心的关爱，不仅化解了高龄老人的出行难题，更生动展现了执法队伍的良好风貌。用点滴暖心举动传递了城市温度，用实际行动践行党员初心与为民服务宗旨，彰显了基层党员干部的责任与担当。
21: 听众朋友，大家好。在锦州，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照亮整洁的街道，早餐摊的热气腾腾，摊主热情的招呼是温暖的开场。公园里晨练的人们精神抖擞，孩子们嬉笑玩耍，那是生活的活力。路上车辆有序行驶， 行人遵守交规，志愿者耐心引导，这是文明的流动。学校里孩子们礼貌问好，社区中邻里互助关爱，锦州这座充满底蕴的城市正向着文明大步迈进。文明是我们每个人的点滴付出，是一份关心，一次礼让，一句问候。让我们携手用行动温暖这座城，为锦州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添砖加瓦，让文明之光在锦州处处闪耀，让生活更加美好。
19: 每日清晨，与我们一同迎接第一缕阳光，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唤醒你的一天。六六六新闻早报，伴你开启活力满满的新一天。
0: 北京时间7:43，接下来呢说一说天气。伴随着冷暖气团的碰撞，新一轮的降雨会再次展开。预计今天呢会覆盖全省，沈阳、抚顺、铁岭、鞍山、本溪、辽阳、营口、盘锦、锦州预计呢会出现中雨，其他城市以阵雨、小雨或雷阵雨为主，请大家注意防范强对流天气。
12: 温度方面呢，今早略有升高，但沈阳、抚顺、本溪、铁岭最低温仍在个位数，只有7到9度。早间啊，透着凉意，出门早回家晚的朋友呢，外套是一定要厚一点，里面呢搭一件抓绒的内胆也是不为过的。其他城市呢，能够达到10到17度，也要以长衣长裤为主。
0: 受到降雨的影响，白天省内又一次拉开了降温序幕，铁岭最高温19度，其他城市20到25度，冷空气还没有全面登场。省内呢继续以南风为主，风不算小，多在4到5级，营口、大连、盘锦能达到6级，阵风会大一些，体感上也会更冷一些。建议大家白天外出呢，除了随身携带雨具之外，增加着装厚度，注意保暖。
12: 这一轮降雨持续的时间不长，预计今天夜间就结束了。但是冷空气陆续抵达，省内呢将会开启很长一段时间的降温过程。九月的最后一天，气温呢只是象征性的下降了一点，冷意升级不多。可是啊，自从开启了11假期，这气温将会出现直线暴跌的过程。假期前两天，省内除了透着深秋的凉意外，几乎没有缺点，阳光充足，北风微弱，大概率是蓝天白云的唯美秋日景象。大家呢多穿一点，还是很适合进行户外活动的。
0: 但是3号开始啊，我省预计呢会再迎来一轮全省范围的降雨过程，雨量跟前一天相比呢是比较相似的，但会持续两天。这两天的降雨呢将我省的气温压至金秋的最低，不少城市的最高温呢会不足15度，早晨的最低温普遍跌至个位数，其中近半数城市啊不足5度，只有2到3度，铁岭、抚顺等地甚至会跌到冰点上下。这个时候外出呢就要穿上加厚的冲锋衣、羊绒大衣或者棉服来御寒保暖了。未来一周啊，我省外出的关键词还是防雨和保暖。
12: 来关注一下我市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市小到中雨，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高气温全市23度。夜间全市多云，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低气温市区12度，黑山8度，北镇临海11度，易县9度。
1: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
16: 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0: 民生大小事，尽在六六六新闻早报。广播民生资讯，贴心关注你我生活，深入挖掘民生热点，让你与生活紧密相连，时刻掌握民生动态。
1: 好的，关注民生大小事啊。首先呢，是一则手机使用方面的安全提示啊。大家呢可能都收到过这样的短信啊，提示您的积分即将过期，能兑换手机手表，后面呢还跟着一个网址链接。可等您真是下了单呢，除了积分还得额外的付款，要的是大牌手机，收到的却是卡顿的山寨机，要的是扫地机器人呢，拆开却是一个儿童玩具，还有的消费者啊，付了钱订单呢却查不到，网页也关了。这些所谓的积分兑换背后存在着哪些套路，又有怎样的消费风险呢？接下来就给您说一说。
2: 近日啊，胡先生呢收到一条1068号码开头的短信，内容啊写着移电换新清除提醒，说您某尾号的号码累计588,990分，明天消失，积分可以换华为手机手表，后面呢附上了所谓商城的网址链接。
1: 但是下单之后，胡先生发现啊，这并不是什么实实在在的福利。他说啊，我稀里糊涂的就点了，直接呢就把钱扣了。商品图片看着挺高级，但这个型号市场上压根儿就没有，页面做的特别简单，客服也联系不上。
2: 这胡先生的遭遇呢，并非是个例。此前呢，有媒体报道说，王先生也收到积分短信，提示呢十几万积分即将过期。他挑中一款号称价值千元的扫地机器人，页面显示15000积分呢就能兑换，可是呢填完收货信息，对方却要求再支付168元。快递到手之后发现，这所谓的扫地机器人只是一个比手掌略大的儿童玩具，根本就没有什么扫地功能。
1: 比起到手的假货，上海的张先生连商品都没等到。据民警介绍，张先生收到短信后呢，网站显示只需3000块就能买一台新款手机，查询信息的时候发现根本就没有这个订单，没有产生任何物流信息，最终呢也没有收到这个手机。
2: 有消费者呀，在社交平台晒出了此类短信，短信开头呢写着移动联通老用户调研，以卡到账等等字样，把移动联通的简称是拼接在一起，让人误以为是运营商的官方商城链接。文字当中呢则写有余额提醒、明日作废、最后一天等等催促性的话术，利用积分清零制造呢紧迫感。
1: 记者打开消费者提供的商城网页，没有做任何登录，会员积分界面就显示剩余可用688,800的积分，预估呢可抵扣6888元。
2: 这商品栏里啊有手机、智能手表、扫地机器人等等，其中一款手机的宣传图与某知名品牌新款手机样式是高度相似，文字标注为 i17 Pro Max， 原价7999元，现为50000积分，但是呢你要点击立即兑换，填完收货信息，支付界面却显示50000积分只能抵扣7100元，还需要再交899元。那么此前显示的可用积分呢，根本就派不上用场。
1: 记者随后呢向客服咨询这款手机是不是某知名品牌，客服回答是其他品牌，而查询该品牌同类产品的市场价格远低于所需支付的金额。
2: 实测来看啊，这所谓的积分抵扣呢，往往只是第一步的诱饵，真正目的是让消费者额外付款。中国科学院大学密码学院院长表示，搭建假网站的操作呢不难实现，页面上呈现出的所谓巨额积分只是诱导用户的假象。
1: 嗯， 仿冒网站的引流短信啊，不仅在内容上迷惑用户，还会用相似的域名误导用户进入，比如用10086或者用这个字母10086冒充中国移动统一客服电话，10086兑换积分礼包，利用部分数字字母在视觉上的相似性混淆视听，几个字符之差隔开的就是官网和陷阱。
2: 中国消费者协会律师团队的卢云律师分析啊，这类骗局最终有两种走向。一类呢是诱导用户下单之后发来低价商品。另外一类呢则更直接，下单之后订单完全关闭，用户找不到退款入口，也无法追回已付的款项。
1: 专家表示啊，对于要求输入个人隐私信息的页面一定要高度警惕，这些信息呢很可能成为二次诈骗的基础，诈骗分子可能通过陌生链接诱导受害人下载虚假的 APP， 或者直接点击链接套取身份证信息、银行卡密码、银行卡卡号等个人信息，再诱导受害人在虚假的 APP 里购物转账，甚至植入木马转走银行卡内的资金。
2: 法律人士分析，积分兑换骗局已成为一条能够自我复制的黑灰产的流水线，整个链条当中包括短信引流、假冒商城、诱导收款、劣质发货，甚至是关停跑路。
1: 各大运营商持续提示公众要防范此类短信，民警也提示警惕虚拟号码和异常网址链接，一旦确定自己遭遇诈骗，第一时间报警求助。
3: 9月29日星期二，阳光透过枝叶洒下细碎的光影，拾一片落叶，读懂季节的从容与释然，愿你三餐温热如常，岁岁喜乐吉祥。
1: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666新闻早报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朱红宇、红叶、东一，播音昊天、东一，监制王光、李刚，总监刘红佳。感谢您的收听，稍后8点是阳光热线，欢迎继续关注。

0: 北京时间8点整。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的起点。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系统部署常态化精准帮扶机制，建立健全防止返贫长效机制，政策不留空白，关心始终在线。通过精准识别、动态监测、及时干预，我们努力做到早发现、早帮扶，为每个家庭筑牢防返贫堤坝。从产业扶持到就业帮助，从教育支持到医疗保障，多维度的帮扶措施让脱贫基础更稳固，让幸福生活更可持续。防返贫有机制，有困难早帮忙，让我们携手守住来之不易的脱贫成果，共同迈向更加美好的明天。对话公共领域，表达社情民意，
1: 聚焦民生热点，破解民生难题，
0: 手里担着百姓的琐碎事，心里装着城市发展的大格局。
1: 666阳光热线接速集办平台已经开启，沟通正在进行。
2: 本节目法律顾问骆景红，156-4061-9555。
3: 好的，各位听友，各位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通过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阳光热线节目来走进我们今天的特别节目，也就是关于啊双节期间我们应该注意的一些事项。即将您收听收看的节目呢，就是阳光热线特别节目双节路上话平安。我们呢已经邀请了锦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秩序科副科长李可欣李科长呢来到我们直播间。此时此刻呢，正在通过北极海新闻客户端还有锦州新闻广播微信视频号正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家人们呢，都已经看到了。坐在我旁边的是一位帅哥，非常欢迎啊李科长来到我们直播间。那么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就一起来走进今天的阳光热线特别节目双节路上话平安。2026年中秋节、国庆节即将到来了，大家伙儿也都知道啊，中秋假期呢是9月25号到27号，国庆假期呢是10月1号到10月7号，假期出行比较集中啊，包括人流啊、车流呢也是明显增加啊，道路交通安全的这个压力很大。那么今天呢，我们邀请到锦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秩序科副科长李可欣，由李科长呢给我们大家伙儿呢介绍一下，今年中秋国庆期间，公安交管部门将会采取哪些道路安全管理措施，以及广大驾驶人呐、还有我们广大市民朋友在出行的过程当中应该注意的一些安全事项。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就请您跟随啊中波666000赫调频92.7兆赫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以及北极海。